0: 你到底是谁啊，怡婷？你看看你每天过的日子，每天都战战兢兢的，每天都活在崩溃的边缘。你真的觉得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吗？到底是谁在背后害我？
1: 一个失了忆的妹妹，她能干什么？

0: 九月，宁德时代品质开放月，让我们来探寻品质背后的秘密。真有人敢提零缺陷？精密到啥程度？
1: 头发丝是微米，
2: 我能看到它尺寸的万分之一。
1: 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些极端的滥用的测试，让它失控，从而优化和迭代我们的设计。
3: 我们有非常庞大的市场数据，质量永远都是我们的底线。
0: 造好一块电池是不难的，难的是造出十亿块一样好的电池。它是怎么做到的？
4: 今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只为大五座豪华 SUV。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养。
6: 该我零零羊出场啦！

0: 绝招。
1: 嘿，维护正义，我就是披风超人。
2: 哦哈，
1: 嘿嘿，
2: 绝招出击！哇，
3: 满分您是超级大力士。
2: 哇，我这么快就学会披风超人的绝招了，我再去别的地方试试。
4: 满分？这怎么可能？
3: 满分，您是超级大力士。
4: 啊，我根本没用力呢。
5: 原来是机器坏了。
2: 我在这里试试。嘿嘿，绝招出击！啊，又成功了！我真是太厉害了！
6: 这怎么可能？原来是苹果熟了自己掉下来的。
2: 我是大力士，力气我最大。哦，这么大的玩具一定很重。大眼爸爸，我来帮你。轻轻松松，不用谢我，对我来说就像泡沫一样轻。啊，
7: 可这就是泡沫做的呀！
2: 我现在是无敌的大力士超人了。
8: 杜宾，你太厉害了，我好崇拜你啊！
4: 啊，我也是，这是我珍藏的零食，都送给你。
2: 你好，这里是警局。
4: 我们看到玲玲羊了，快来啊！
2: 我马上就到。
4: 杜宾急匆匆的是去干什么？
2: 我现在就去抓玲玲羊，让警长和小蝶知道我的厉害。
5: 我们在这里。
4: 那边有三个玲玲羊。
2: 才三个，看我轻松拿下！你们快回家。束手就擒吧，玲玲羊！
3: 警察！
9: 看那个酒样！
2: 骗！敢笑我？看我的绝招！嘿！
5: 绝招！
3: 他的绝招太厉害了，快跑！
2: 别想跑！
10: 哦，刚才水管又爆了，终于修好了。
3: 全新游戏启动，
11: 快躲起来！
2: 跑哪里去了？
3: 抽筋！
2: 看你们那个糗样！
3: 全新游戏启动。
2: 看我的绝招！
3: 抽筋！
2: 我的绝招怎么失灵了？
3: 原来他的绝招是假的。
12: 要不要多警长？
6: 你们好呀。
3: 糟糕，从这边。
4: 杜宾在这儿。
6: 杜宾，你怎么了？
2: 警长，我的无敌绝招失效了。
6: 无敌绝招？
2: 我的绝招可以隔空打下苹果。
6: 那是苹果熟了自己掉下来的。
2: 啊！可是我还把力量测试机都打爆了。
4: 那是因为机器坏了。
2: 什么？那我还帮大眼家搬了很重的火车玩具，就是这个。
13: 没路了，掉头吧。
14: 这个泡沫火车真好玩。
2: 泡沫。原来一切都是我误会了，我根本没学会绝招。
6: 杜宾，要学会绝招可没那么容易，
4: 是需要勤学苦练的。
3: 有了这个大恐龙，谁也别想挡住我们。
4: 玲玲羊，
2: 我刚才
10: 才就是在追捕他们。
6: 快阻止他们。李羚羊，住手。
3: 警察，让你们看看我们的厉害。快离开这里。我踩我踩我踩。
6: 危险，杜宾。
10: 可恶，我要是真有绝招就好了。有办法了，警长，我需要你的帮助。
3: 我也来帮忙。总动不了。
6: 杜宾，快。
3: 别想挡住我们。
6: 就是现在。
10: 我的队友就是我的绝招。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想要掌握一项本领往往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脚踏实地和坚持不懈的练习。才能变得越来越厉害哦。哇
3: 该我羚羚羊出场了。

0: 生气。
1: 哟呼！买到汉堡喽！
2: 让我来试试新发明万能遥控。

0: 太好笑了！
1: 啊，怎么回事？
2: 马桶怎么变成怪物了？爸爸！
3: 儿子！
2: 快救我！
4: 万能遥控器控制全世界！
0: 救命啊！
5: 怎么回事？
6: 又是林明雅，立刻行动！
0: 爸爸，妈妈，
3: 我的孩子！
0: 救命啊！
4: 让你们冷静冷静！
7: 爸爸，
6: 林明雅，快束手就擒吧！
4: 啊，警察！
7: 你跑不了吧？
0: 爸爸，妈妈！
6: 站住！
4: 让你们尝尝万能遥控器的厉害！
7: 遥控器！
6: 小心！
4: 我还有更厉害的呢！组合垃圾桶怪物！
6: 大家小心！
7: 小蝶，
5: 可恶，又追上来了！
6: 我们得阻止他继续遥控。小蝶，快出装备！
5: 收到，红外线眼镜。遥控器大多是使用红外线来实现遥控的。
6: 挡住这些红外线，就可以阻止林明阳了。出发！
4: 看你们能挡住几个？

0: 零零幺，
1: 嘿，啊，居然用镜子反射红外线，
2: 零零幺，束手就擒霸火，
3: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4: 我也是，
1: 糟糕，你们都被零零幺操控了。别想摆脱我的控制！

0: 怎么不跳了？难道遥控器失灵了？
1: 哼，因为红外线被贴纸挡住了哟。
2: 飞向爆吧！
0: 什么？可恶啊！我的遥控器！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羚羚羊！
3: 任务失败了。
4: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生活中很多遥控器都有使用到一种特别的光，叫做红外线。当我们按下遥控器的按钮时，会发出一束带着指令的红外线。虽然我们看不见红外线，但它却能帮我们做很多事情。比如，可以让电视换频道，控制空调温度，或者遥控玩具车，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了。
0: 该我羚羚羊出场了。

0: 机械羚羚羊，
1: 八只羊，九只羊，十只羊。
2: 被逮捕的羚羚羊，警局都装不下了，需要转移到新的地方关押，并且他们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3: 我们要把姐妹们都救回来，你们说是不是？嗯，就你了。
4: 啊，我？
3: 你马上展开救羊行动，把姐妹们都救回来。
4: 就我一个，还有其他帮手吗？
3: 当然有，看我新发明的超级机械羊。
4: 好厉害呀！
3: 别担心，机械羊学习能力可强了。
5: 咦，嘿，学习能力可强了。嘿。

0: 这次任务绝不能出错，我们要更加小心。他们来了，有办法了，我们挖个陷阱让车掉下去。啊，车就要到了，快挖！
1: 前面的路怎么塌了？小心！
0: 可恶，都怪你！
2: 可恶，都怪你！
3: 得再想办法了。哎，他们在那里。
0: 现在开始，别再学我了，是按我说的做。
2: 收到，按你说的做。
0: 等车经过就把石头推下去堵住他们。等会儿听我的命令，我说推你再推。
2: 收到，你说推我就推。
0: 让我看看警察到哪儿了。吓我一跳，原来是屎壳郎在推粪球。
2: 推
4: 会飞的石头。
2: 按你说的完成命令。
0: 我怎么会有你这种队友啊？
1: 我们先休息一下。
4: 我去上厕所。
1: 我去买水。
5: 我留下来。
0: 听好了，这次我说完咩咩咩，你再行动。
2: 收到。
0: 我还是不放心，我们先来试一下。捏捏捏，机长，机长，碰一碰，耶，很好。捏捏捏，我们挖地道过去。捏捏捏，打开车门。
6: 快救我们出去！
0: 别着急，咩咩咩，打开栏杆。又是你，铃铃羊。还有一只机械羊。住手！机长小心，那个机械羊很厉害。
1: 铃铃羊，束手就擒吧。
0: 咩咩咩，挡住警察。
4: 怎么回事？又是铃铃羊，看我的双截棍。
0: 厉害了吧？捏捏捏，把车带回去。
1: 捏捏捏，难道这是用来控制机械羊的口令？小蝶，快拿喇叭。
5: 收到，超级大喇叭。
1: 一起喊。
7: 捏捏捏，停下来。
0: 可恶！咩咩咩，快走！
7: 咩咩咩，停下！
0: 哎呦，咩咩咩，快走！
7: 咩咩，停下！
0: 咩咩咩，走！
7: 咩咩，停！停！停！
2: 哎呀，生气死了！
3: 任务又失败了。
1: 又多抓了两个铃铃羊，全部带走。安全警长，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遇到问题时要善于观察思考，找出问题的关键点，这样才能快速的解决问题哦。大家记住了吗？
8: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羊。
9: 熊大光头强，有外星人入侵地球。
10: 外星人呢？
11: 哼，我是来帮助你们的。看，你家里有多少安全隐患？查电器，电器乱接容易引发事故。
10: 好危险呢。
11: 查通道，通道切勿放置杂物。查果园，检查家里用火是否安全。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出门记得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关门窗。
10: 光头强，电动自行车请勿室内充电。
7: 消防安全，
12: 熊熊有责。
13: 该我零零羊出场。

0: 酒店。
1: 我好不容易又克隆出你们，你们要聪明点儿，不要再被警察给抓了。
2: 是。
1: 最近警察盯得太紧了，我得小心点儿。
3: 我的通缉令！警察！嘿，
4: 我们分头搜索零零羊。
5: 哇，机器人酒店到了！
1: 我先进去躲躲。
6: 欢迎光临机器人酒店。
5: 哇，好酷啊！
7: 孩子们，拿出自己的证件办理入住喽。
5: 好。
1: 糟糕，我没有证件。证件偷到手。我的伪装天衣无缝。我要办理入住。
7: 好的，请出示证件办理。
8: 身份验证失败。
1: 难道是发型不一样？
8: 身份验证失败。
1: 难道是嘴巴不像？
8: 验证失败。
1: 眼睛。
8: 验证失败。
1: 鼻子。
8: 验证失败。
1: 脸型。
8: 验证失败。
1: 可恶，到底是哪里不像？
6: 欢迎光临机器人酒店。
1: 天哪，警察怎么也来了？有办法。我装成机器人，他们肯定认不出来。
4: 我们先在酒店休息一晚，明天继续搜捕零零羊。
7: 欢迎光临，请办理入住。
8: 身份验证通过。验证通过。
7: 到我了。
8: 验证通过。
7: 他们是机器人管家，请选择一个，他将会全程为你们服务。
9: 哇，我来选。
1: 别选我，别选我。
9: 选哪个好呢？太酷了！这个机器人还会跳舞，就选它了。
1: 什么？
10: 行李都交给我吧。
5: 哇，太棒了！
10: 我带你们到房间。
9: 走吧。
11: 哇，机器人管家还可以搬行李，那就麻烦你了。
4: 谢谢了。
12: 你跟我来。
9: 太轻松了。
12: 到了。
4: 哇，机器人管家，请打开房间设备。
9: 好舒服啊。
11: 哇，床好软啊。
13: 目前正在全程通缉零零羊。
14: 注意防范零零羊。
10: 零零羊。
8: 零零羊。
15: 超级汉堡美味无限。
9: 哇，好饿呀。

0: 怎么切的只剩皮了？
1: 哦，嘿，嘿，嘿，
2: 哇，好香啊！
3: 请慢用，
4: 我们也要吃烧烤。
5: 机器人怎么会咳嗽？这个机器人有问题。
6: 糟糕，我得赶紧想办法溜走。啊，有了！
7: 入账，入账，三点五五，有一个。
5: 等一等，
6: 维修可是我的强项。嗨！
5: 竟然是林林羊！
6: 哦，被发现了！嘿！快让开！哎呦！
8: 识别到通缉犯林林羊，
3: 抓捕通缉犯。抓捕通缉犯。
6: 糟糕！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林林羊。
5: 林林羊，你被逮捕了。
6: 嗯，还是被抓住了。
9: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入住酒店是需要进行身份验证的，要记得带上自己的证件，才能顺利办理入住。退房时，记得检查并带走自己的行李，特别是重要物品。不要遗忘了哦！
6: 该我林林羊出场了。

0: 超级磁力球。
1: 美味的煎饼来了，快尝尝吧。煎饼怎么跑走了？
2: 站住！堵到这里了。
3: 你好，
4: 拉布拉多警长，快来呀，我家的东西都飞起来了。我的手机，
3: 我们立刻出发。

0: 警察怎么跑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家小心！啊！哎！啊！啊！啊！多紧张！
1: 刚才真是太可怕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们！

0: 别担心，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啊，
1: 那是什么？
2: 啊！站住！我的双截棍怎么会自己跑？
0: 一定是那个圆球造成的。我们追。
3: 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啦！
2: 我的浴缸。
4: 我的玩具。
5: 换我！该怎么办？
6: 哎呀，我的脚呀！
1: 小心！快离开！警长，受影响的好像都是金属物品。
0: 看来那个圆球有磁力。
7: 我怎么飞起来了？
2: 这个磁力圆球怪，我一定会抓住他的！
7: 加油，拉布拉多警长！
2: 我是杜宾。看我的！我不是要这样追呀、
0: 小蝶，我们也跟上。
8: 我们的超级磁力球果然厉害，嘿嘿，小朋友们，我们来了。
0: 你们快去安全的地方。
1: 杜宾，你真棒。
0: 就是你，林羚羊。
7: 警察，快跑！
1: 等等，我们有超级磁力球，不用怕他们。
9: 哦，对呀。
2: 看我的双截棍，
1: 还有我的机械手。
0: 等等，会被吸走的。
2: 我们忘了，
8: 我们太厉害了，
1: 还有更厉害的呢。
0: 快躲开。磁力球会被推下去的东西影响，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1: 警察躲在那里。这次你跑不掉了。糟糕！
0: 你们中计喽！
2: 我的双截棍，
1: 我的背包。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磁铁有神奇的磁力，能吸住铁质的东西。用它做的玩具很有趣，但也要注意安全。要远离电视、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因为磁铁会干扰损坏设备。还有，千万不要把磁铁放入口中，以免误吞，也不要把它放进耳朵或者鼻子里，这些行为很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6: 好，
10: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孙小胜，
3: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4: 你根本就没死。
5: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6: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3: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7: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8: 九月，宁德时代品质开放月，让我们来探寻品质背后的秘密。真有人敢提零缺陷？精密到啥程度？
9: 头发丝是微米，
10: 不能看到它尺寸的万分之一。
9: 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些极端的滥用的测试，让它失控，从而优化和迭代我们的设计。
11: 我们有非常庞大的市场数据，质量永远都是我们的底线。
8: 造好一块电池是不难的，难的是造出十亿块一样好的电池，它是怎么做到的？
0: 今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只为大座豪华 SUV。
1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4: 鲜香酥嫩。
1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7: Olive Oil。
18: 总经理呢？
19: 总经理他出去了。
18: 他去哪儿了？
19: 不知道。
18: 他不会是去找韩笑笑了吧？韩笑笑。
20: 这套还是太素了点，服装。再换下头。
18: 好，
21: 这样可以吧？
22: 可以。
20: 哎，后边哥们手脚麻利一点，好吧？
21: 哎，好。
23: 轩，
20: 哟，秦总，过来视察？
23: 没有。哎，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叫韩笑笑的主持人呢？
20: 笑笑
23: 啊，
20: 笑笑请了好多天假了吧？
23: 哦，没来上班是吧？
20: 啊，怎么了这是？
23: 没事。我怎么能联系上他呢？
20: 嗯，这样吧，我帮你问问，统筹那边应该有他电话。
23: 好，回头发我手机上。
20: 好，
23: 嗯，拜拜。
20: 啊，慢走啊。
23: 嗯。
18: 哎，有没有见到韩笑笑？
23: 没有啊。
18: 有没有见到韩笑笑？
23: 没有。
20: 你也在找笑笑？
18: 是，你到底知道什么？
20: 刚才秦明浩来过，他也在找韩笑笑。
18: 我就知道他会来，我就知道他会来。那他有没有找到韩笑笑？
20: 没有，韩笑笑已经请了很多天假了。还有，我得提醒你一句，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请你尽管收手，
18: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怎么不敲门呢？
1: 明浩，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怎么那么早就来上班了呢？是不是不想见到我？
0: 现在是上班时间，不谈私事好吗？
1: 明浩，别生气了。
0: 不是，逸晨，我说了多少次了，上班的时间，咱们不聊私事，你先回去吧。秘书，帮我接一下张总。
2: 是。
1: 那好吧，亲爱的，那你先忙吧，晚上我们一起吃饭。
0: 再说吧。喂，张总啊。对。这事儿得尽快。
3: 爸，大伯是不是回来过？
4: 这混蛋跑了，还敢回来偷吃东西！
3: 看来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其实大伯也挺可怜的。
4: 你还可怜他？
3: 要不爸，我先休学一年，我去帮你打工吧。
4: 你说什么？你敢？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你不去读书，怎么对得起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妈？
3: 是。
4: 你老师不是说你能专升本的吗？
3: 是，
4: 只要你给爸爸争这口气，我都无所谓。

0: 明浩，很晚了，要不回屋睡觉吧。
1: 你先睡吧。
0: 怎么了？你现在是在折磨我吗？是在用你这种冷暴力对待我是吧？
1: 我折磨你？
0: 是啊，你就是在折磨我。你忘记了吗？你以前跟我说过什么？你说过，无论将来怎么样都好，你都会理解我，都会包容我的，这是你说的，你忘记了吗？
1: 你现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现在的情况是你在挪用资金，
0: 所以你才要包容我。
1: 这种事没法包容的，你不能浑水摸鱼一山，你怎么能这样要求我呢？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是糊涂了，你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们是夫妻啊。
1: 你知不知道我真的不认识你了？你好陌生啊。哎，你说有人诬陷你，现在又让我原谅你，你说话逻辑都前后矛盾，你知道吗？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呀？
0: 对不起，是我的错。
1: 你不要老跟我说对不起，我不希望我爱的人每天都在跟我说对不起。依山，你不要这样折磨我了。依山，这样吧，我也想了很久了，咱们分开吧。
0: 分开？你是说要跟我离婚是吧？我是绝对不会跟你离婚的，我经历了那么多痛。

0: 我才跟你在一起，你现在突然间说要抛弃我，你忘了吗？你当初是怎么苦苦哀求的，让我回到你身边的，你都忘记了吗？你们男人就是这么假情假意，你在演戏给自己看是吧？我告诉你，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1: 我是不会让你这么对我的，依山，我倒是想好好爱你来着，可我努力了，真的做不到。我现在看见你，我就厌恶，真的，我也不想瞒你什么。自从你嫁过来之后，你就变了，你对我、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以及你的家人，态度都变了。 你变得自私、冷酷无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坚持不下去了。不要再折磨我了，也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好吗？
0: 不，你知道吗？我本来就是一个快要死的人。 但是因为我心里有你，才咬牙活了下来。你知道吗？那种手术的痛是多么的折磨我，我真的是因为爱你，我才忍着痛活下来的。但是你现在说要离开我，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同意的。 我死都不会同意的。你
1: 什么意思啊，
0: 秦明浩？我告诉你，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1: 你这算是以死相挟吗？

很晚，我要睡觉。今晚的事当作没有发生。

0: 是你说的对吧？是你在明浩面前说我挪用资金对吧？
1: 我诬陷姐姐挪用？
0: 不是吗？不是就最好。我要你马上辞职，马上！
2: 哎呦，依山，你一大早跑到这儿吵什么呀？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命令你马上辞职！
2: 你说什么呢？依婷她做什么了？你让她辞职？
0: 妈，我没有办法再跟她一起工作，我一看到她就觉得烦。
2: 哎呀，你先别喊别喊啊！依婷，你和你姐到底怎么了？
1: 妈，我也不知道啊，好好的没事儿，一大早跑来吵吵闹闹的。姐，如果你不喜欢我，那你辞职啊。
0: 妈，你看，你看到他说的是什么话，他什么态度？
2: 呦呦呦，好了好了，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态度。
1: 就是嘛，看看你自己什么态度。我喜欢营销部，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现在是你在无理取闹。姐，如果你不想见到我，那就自己离开啊，反正你是总经理夫人，想去哪里随时都可以去。
0: 你现在是不是跟我卯上了？
2: 哎呀，你们俩在说什么呀？想急死我呀你们。
0: 我该怎么办？妈，
2: 怎么了？一山，
0: 明浩要跟我离婚。

0: 妈，我要去上班了，如果再晚就迟到了。怎么了？一大早叫我来家里。
1: 姐，我必须得跟你聊一下。我去公司的话，我怕见到一山。
0: 难道你已经确定了一山挪用了资金？
1: 证据摆在那儿，就是他。
2: 虽然他说他为了朋友，但是他说的有漏洞，而且不止一两次了。
0: 什么？不止一次？你确定吗？他来营销部才几天啊，怎么会挪用那么多钱？他是疯了吗？
1: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这也太不像话了。
1: 姐，你听我说，这事儿别跟咱爸说，要不然事就大了，知道吗？
3: 什么事不要跟我说啊？啊，你们刚才说谁挪用资金？
1: 姐，去叫医生。爸，
0: 爸，
1: 爸，来，请坐下。
0: 爸，快叫医生啊！
1: 爸。
4: 医生，怎么样？
5: 现在情况平稳了。林福达那个药还要坚持吃啊？
0: 啊，我都督促他按时吃药了。可能今天是太生气了。
5: 秦朵，无论如何不能再动气了。要好好卧床休息，
3: 啊！谢谢你啊，
5: 那我先走了。
0: 请。

0: 张医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没事，放心吧。
0: 我知道，死不了。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会突然晕倒呢？是两个孩子惹你生气了？

0: 明浩，到底怎么回事？把你爸气成这样，啊！明浩，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说实话？明言，你是不是也知道？你说。奶奶，妈，你们先不要生气嘛。
1: 是，是依山挪用了资金。
2: 什么？挪用资金？
0: 挪用资金？你们有证据吗？
2: 对不起，他已经承认了。
1: 依山人呢？马上叫他回来，现在马上。

是我，秦振宇。喂，你好，叶经理啊，他不在，没来上班。嗯，再见。

0: 玉婷，医山为什么没有来上班，你知道吗？没事了，你忙吧。新产品的促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好好工作吧。
1: 好。
2: 新产品还是依婷负责吗？明浩不是要离婚了吗？难道这通电话不是关于依婷挪用资金的事？
3: 医生呢，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真的挪用了明浩公司的钱啊？哎呀，你说话呀，如果是真的有可能被起诉的，你知不知道？
4: 不会的，那个是明浩的公司，就是我的公司，我们要自己的钱怎么会犯法呢？
3: 你说的什么话呀你，连我都知道，像这种大企业挪用资金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啊。
4: 妈，是有人嫉妒我，有人陷害我，依婷，这肯定跟依婷有关系的。
3: 依婷？跟依婷有什么关系啊？
4: 妈，你让依婷辞职吧，她为什么老是缠着我呢？
3: 不是，这依婷她怎么会害你呢？她可是你的妹妹啊。
4: 你别再说了，我求你帮帮我吧，依婷那边我一定会补偿的。
3: 这件事儿你先让我好好想想吧。依婷辞职跟你和明浩离婚有什么关系啊？
4: 喂。

0: 姐，爸好些了吗？
1: 还在休息。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你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0: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你不知道？
1: 哎，振宇，你怎么起来了？
4: 爸，
3: 住口！亏我这么信任你，把振宇集团交给你来打理，竟然出了这种事情。还有你，你不知道，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振宇集团从来没有做过这么丢人的事情。更让我想不到的是，这种事情居然是我的家人做的。
1: 振宇啊，你别生气了，你现在不能动气。
4: 爸，这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3: 不用了。这种事情你也脱不了干系。
5: 爸，明浩不是那样的人。
2: 振宇啊，你再发火也不能怀疑明浩啊。
3: 妈，您是不知道，是我亲耳听到明浩跟明言说让他瞒着我，您说我还怎么信任他？
1: 明浩，这种事你怎么能瞒着家里呢？
0: 爸，对不起。
3: 对不起？原来一直以为你只不过有点野心，真是让人想不到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这件事没有查清之前，从今天起你不许离开这家。
0: 爸，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1: 哼，振宇啊，别生气啊，不能生气。
0: 明浩，明浩，我该怎么办啊？我真的不明白，爸怎么会知道的？你不是说过不告诉他的吗？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呀？事情明明可以解决的，你为什么要弄到这个地步？
4: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哎，叶一山，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了，你还这么跟我说话？明明是你侵吞了资金，啊，你倒反过来怪我，说我跟我爸爸说了，有这样的道理吗？叶一山，啊，你还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啊？
0: 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家里其中一份子。要是我有什么事的话，那也会破坏这个家庭的声誉，是吧？明浩，我有一个办法。
4: 你想怎么样？
0: 这个事情不是只有爸知道吗？公司里面还没有人知道呢。要不这样吧，你去跟爸说句好话，然后让妈还有姐，让他们两个也帮我求情。爸肯定不会让这个事情弄大的。还有营销部账上那个窟窿，你先帮我垫着吧，我之后还给你，我保证。
4: 这就是你说的好办法。
0: 是啊，只要等这个事情结束之后，我就可以帮你打理生意，那我们就可以回到以前那种好生活了。
4: 哼，你认为可以吗？而且就算回到以前的生活，我们难道就没有问题了吗？
0: 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因为我借钱给韩笑笑？要是你能找到韩笑笑的话，我可以当面跟他对质的。
4: 哦，我明白了，原来这韩笑笑早就不在齐乐了。你也知道我不可能找到韩笑笑，所以你就跟我说你把钱借给韩笑笑了。叶一山呢？你太有才了，我真是低估了你了。
0: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你为什么要怀疑我？
4: 叶一山，我谢谢你， 你让我再一次的认识了你，而且不再纠结。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面对着你，我完全像是在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人。也好，再也不纠结了，而且我也不用再告诉自己，爱一个人要永远爱下去。
0: 行了行了，你别再提什么以前的叶一山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个事情。
4: 没问题，现在就解决问题，咱们到此为止。
0: 到此为止。你是要跟我离婚吗？
4: 没错，你说的对，我也有错，而且是越错越离谱。我太天真了，我以为咱俩永远会相爱，永远会幸福，可我错了。我以为只要我一味的迁就你，呵护你，一切就会万事大吉，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再也回不到以前的那些日子了。
0: 明浩，你不要这么说，可以回到以前的。明浩，
4: 我也想回到以前的感觉，以前的日子，但事实证明不可能了。我对你所有的付出只会让你更加的肆无忌惮。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明浩，我的想法是跟你一样的。
4: 不，事实证明我都错了，错的是那样的义无反顾。医生，咱们俩现在就像两个瞎子，手挽着手一起往悬崖底下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想再当瞎子，知道吗？
0: 不可以，明浩，不可以，我不可以失去所有，我不可以失去所有。
4: 医生，你知道吗？以前你哭啊闹啊什么的，我总是怜悯你，我跟你一起难受，到最后我会迁就你，向你妥协。

0: 现在不会了，我已经麻木了，真的。我以前老说，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叶一山了。其实，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秦明浩了。
1: 不是的，你是以前的秦明浩，我还是以前的叶一山。你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永远相爱，永远都不会分开的。
0: 不，一山，不要再这样下去了。找律师吧，尽快。
1: 明浩。

0: 叶经理，调查科那边怎么说啊？你想知道什么？
1: 是不是叶经理那边出什么事儿了？刚才调查科通知我跟小雨准备材料过去谈话，说是要调查我们所有的账目。
0: 所有账目，所有财务出入。别问我为什么，总之是出大事了。在振宇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被人这样调查。
2: 杨经理，肯定不是查你，你是公司里最不会被查的人。
0: 既然公司要调查，就只能做到问心无愧吧。
3: 那叶经理呢？他怎么还没从调查科回来啊？
1: 你们有时间在这里八卦，把活动都给我好好做做。工作去。是，
0: 你消消气。
1: 一听，这就是给你的教训，不要再做伤害别人的事，收手吧。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0: 妈，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1: 啊，没事儿，我知道你很忙的，突然把你叫来见我，真是不好意思。啊，没关系，应该我去找你的。医生都告诉我了，他挪用公司的钱款这事儿，是他的错。 大错特错，他现在也知道错了，他自己心里也很难受。哎呀，怪我，是我没教育好。敏浩啊，你能不能原谅他呀？你跟一善那么多年的感情。 你是应该了解他的呀。他是那么温柔，那么懂事，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伤害过谁，也没有干过一件错事儿。你就原谅他吧，好不好？
3: 妈，我说实话，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哎，以前。 以前那些事儿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我实在跟他过不下去了，我撑不住了。对不起，妈。你真的要跟他离婚吗？真的没有别的路好走吗？一山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一山了，他变了。我知道。
0: 车祸以后，他是变了一些，所以啊，明浩，你更要理解他呀。我跟你这么说吧，妈，我选择离婚，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对他的感情，你们大家都是知道的。我自从跟他结婚。
3: 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他离婚，那就不要离呀！啊，你们都是那么好的孩子，好容易在一起了，这次就算你帮帮他，不要跟他分手，好不好？我已经在很努力的调整自己了，但是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完全不认识他，他就仿佛是一个陌生人嘛。
1: 明浩，妈求你了，我们家一山从小就没了爸爸，他跟着我长大，吃了不少苦，也帮我做了好多事。不，这一次一定是有人陷害他，或者真的是有什么隐情的。明浩，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你不要跟他分手，不要跟他离婚，行吗？
2: 你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赵瑞有的吃了。
4: 哎呀，我还不知道你天天给孩子吃酱油泡饭，孩子是要用脑读书的，饿得脸都绿了，怎么有心思学习啊？那不是猴哥吗？
5: 猴子，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
6: 回来！
7: 别过，我不动了。
4: 报警抓他！
8: 不行，
4: 你到现在还在维护着他？
8: 我要听他解释。

0: 这边再说吧。哎，不能让秦家的人看见我。
1: 叶家妹子，找我什么事啊？这是10万，这么快就还上来了？你们找到侯哥了？
0: 如果看到他人，我把他撕碎了。啊，
1: 他是不是还是不肯回来啊？
0: 那天啊，我在赵飞家门口，我还看到他。真的？他现在怎么样？
2: 干嘛？你好像很关心他。没有，我想找到他嘛，让他把事情给我说清楚。反正现在这个钱我已经还给你了，以后啊，不准再去找赵飞。还有啊，这个钱不能告诉他是我给你的，要不然我要你好看。哦。哎呦。嘿。
3: 奶奶，你干嘛呀？秦家姑姑来还钱了。对啊，我现在又可以开店了。哎，奶奶，你干嘛呀？你做事太没计划了，这钱放我这儿，我给你保管。
2: 可是奶奶，你答应给我开店的呀。
3: 我又没说不还你，但是你要给我一个创业的企划书，
2: 资金预算，统筹安排，什么时候可以回收，什么时候会有盈余。
4: 这什么书呀？奶奶，我不懂。不懂？不懂学人家创什么业呀？哎，奶奶，
5: 叶经理，您这样一句话不说，我们没法调查呀。那就不要调查了，反正我也没什么好查的。
6: 叶经理，董事长和总经理都嘱咐我，这件事要尽快查出结果。你是在说我公公还有我老公吗？
4: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那么快升职，而你还在调查科？那是因为你太不会做人了。该安静的时候不安静，该闭嘴的时候不闭嘴。叶经理。
7: 我之所以在调查科，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溜须拍马的人。对每一个案子，我都能够认真完成，不管这个人是谁。
6: 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我可以随时让你离开调查科，离开振宇集团。
4: 叶经理，我实话告诉你吧，你公公和你老公已经分伙了，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无论结果是什么，无论你配合与不配合。 我都不会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的。叶一山，请你解释一下，你到营销部之后，你独立运作的几个宣发项目，为什么资金支出和财务明细表严重对不上账？
6: 今天我有点头疼，我先回去了。

0: 我眼里一直以为你只不过是有点野心，真事儿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这件事没查清之前，从今天起，你不许离开这个家。爸，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不要再这样下去了，找律师吧，尽快。 咱们到此为止。
1: 明浩，他们全家都要赶我走，怪不得结婚前那个老太婆让我签那份婚前协议。对，我找一个律师，我要找一个好律师。

0: 你说什么？不配合调查，还摔门走了？是的。他说了什么？这个不太好说。哎，难为你了。你不说，我大概也能猜得出来。是这样，如果他有出言不逊的地方，我跟您道歉，您别往心里去啊。
1: 好，您别这么说。 这都是工作。哦，这是调查报告。这些内容都属实吗？调查结果和您给的资料完全符合。叶一山以宣传活动经费为由，从财务提前出来。对方承办公司却只收到个零头。对方公司说，报上来的宣发承办费没有那么高，完全是叶经理在中间，自己拿了这个钱。
2: 这里是两份调查报告，请你转交一份给董事长。哎，这个你放心，我会转交的。辛苦你了。
3: 好，没事，那我先走了。
2: 好嘞，谢谢。好。
4: 你是说婚前和你丈夫签过两份协议？
3: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后面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但也要视情况而定。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不是要履行后面那份协议书，我是要分我老公一半的家产，是一半。
4: 那我要看一下协议的具体内容。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应该不容易，而且时间会很长。
3: 我不管时间长不长，我就要他一半的家产。
4: 夏律师，
3: 你一定要帮我。
1: 我很愿意为您效劳，只要您付我律师费。刘总，你看这样吧，我能不能再上你们卫视那个节目啊？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话，上次你在奇乐直播室出的事故，实在是影响太恶劣了。如果我们邀请你上真人秀节目，那我们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我们的节目收视率很高。
3: 我想，
1: 我们应该不会考虑冒这么大的风险吧？但是你们那个节目不是一直在制造话题的吗？我们是制造话题，打造明星，可也不能为了谁挽救他的不好名声吧？好了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吧，我还有会要开，我走了。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4: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0: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5: 你们真的把师傅的死都算在叫天的头上了吗？
6: 只要叫天在圣元的牌位前发誓永不上老生，绝不让这亡国断魂之音在菊坛蔓延，金钟庙就不会断了他的生计。
7: 哎，把他给我摁住，别让他飞起来。
8: 今儿个我孟宝就好好陪着你们这些人唱这出活人大戏，以娱京城父老。
0: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月舞仙宴，品仙乐，游幻梦。国庆看西游，
9: 改日再续，
0: 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为了团队的胜利，他们各出奇招。
11: 一个人作为虾王，绑住双脚来活动，其他人就要来帮助虾王换装。
12: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13: 我在这儿。
14: 我在这儿。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雨西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2: 你是？
1: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3: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嗨，
4: 师姐，
3: 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5: 我们来。

0: 叶一山，什么叶一山？没听说过。你以为我们一网购是什么公司？随便一个人想见节目总监都可以吗？莫名其妙。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猜你肯定不会法语。叶总啊，我现在不在电视台了。哦，不，我不在中国。
1: 等我回国再联系啊！哎，
0: 再见再见。
1: 一山啊，姐是很想帮你，可我也是个打工的，我帮了你，谁帮我呀？
0: 我劝你啊，还是退出主持界吧，当你的富家太太多好啊！

0: 新产品的推广计划不能再耽搁了，你先负责起来，我让小雨配合你。
1: 可这个项目一直都是姐姐负责的。
0: 你姐姐现在连自己都负责不了了，你啊就别说风凉话了，这担子总得有人担吧。
1: 嗯，我知道了。
0: 你未婚夫来了，我先走了。

0: 现在整个镇与集团跟齐乐盟都在讨论秦太太做的那事，这下你如愿以偿了。
1: 我如愿？你认为这件事是我挑起的吗？你认为是我让他挪用公司资金的吗？
0: 这件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刺激到了依婷。
2: 你到现在还在担心叶依婷？
0: 我不是担心他，我只是不想让他更加疯狂。如果到时候他会更加的不顾一切。
1: 后果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0: 他搞不好要伤害更多的人，对不对？
1: 不顾一切，我才不怕他不顾一切。反正他一定会歇斯底里，不撒手。我要他醒悟，让他明白。
0: 你真的不怕他万念俱灰吗？
1: 他才不会这样。我真的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伤害他或者毁掉他。我只是想要保护好秦家的人。

1: 调查结果出来了，不是别人诬陷依山，是他自己做的，对吧？依山真的挪用了资金，
0: 那你打算怎么办？离婚？离婚？
2: 奶奶，奶奶，不好了！明浩要和依山离婚。离婚？啊，我亲耳听见的。那赶快，啊，赶快去！明浩，你要跟依山离婚？妈，调查结果出来了，依山的确是挪用了宣传部的预算。
0: 你姐要是真的离了婚怎么办？大嫂，你就别难过了。我觉得明浩只是说说而已啊，不是那样的。我去见过明浩了，明浩说，说依山挪用了资金，好像他们俩的感情现在。 哎呀，要是他们真的离了婚，怎么办嘛？依婷，
3: 依山不会拿公司的钱的，她从小到大脾气都那么好，她做不出这种事情来的。
0: 是啊，我也是这么说。

0: 你们以为离婚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吗？啊？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初你们是怎么结的婚的？当初是我反对，结果你们又求我，又哄我，尤其是你，一山，在那个郊区别墅，你那么坚定地表示，你要跟明浩一辈子在一起，结果呢，还没结婚几天，哎。
1: 奶奶，对不起。
0: 你闭嘴！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你说说看，你们结婚多久就离婚呢？啊？那些八卦杂志，这下子可有话题了。上次依山直播事故，已经把你爸爸妈妈当年的恋爱史都给挖出来了。这次你们再离婚的话，那我们秦家……都成笑话了，
2: 妈。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3: 爸。
2: 那么多钱，你拿去干什么了？
3: 爸，对不起，是我错了，你原谅我吧。
4: 要原谅，你要说出你的原因啊。
5: 依山，你为什么挪用了那么多的资金啊？你要是有什么原因，你就说出来，没准爸爸会原谅你的。
3: 爸，是我错了。我的朋友笑笑怀孕了，他们夫妻俩急需用钱，我只能帮助他。
0: 虽然说是帮朋友，但你也不能瞒着家里人挪用公司的资金。
2: 妈妈，不必再说了。我看。你们还是离婚吧。
5: 振宇，你怎么？
0: 这离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2: 妈，这我明白。可是，你也应该知道，我们秦家不应该有这样的儿媳妇，这样的人品。既然明浩态度那么坚决，我看还是离了算了，免得别人在背后议论。
5: 振宇。明浩和依山不能离婚。
2: 既然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向了死亡，继续绑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
0: 不同意，我不能同意，我坚决不同意他们离婚。
2: 妈，你们都不要说了，这件事情我决定了。

0: 明浩，你原谅我吧。不过这是为了一点点钱，我求求你了，你原谅我吧。依山，
1: 这不是钱的事儿。明浩，我真的很爱你的，我不可以跟你离婚，我绝对不可以跟你离婚的。依山啊，人和人之间最关键的是信任，但是咱们两个。 已经不能相互信任了。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你对我的感情，以及一切。
0: 为什么呀？
1: 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我已经不想再为这件事情而努力了。

0: 奶奶，奶奶，你睡了吗？奶奶，我知道您还没睡，家里那么多事情，你怎么可能睡得着呢？你别太难过了，要小心身体啊。想好了，那10万块钱我不要了，面包店我也不做了，我就陪着您。现在家里的事情那么多，我想你也离不开我吧。奶奶，你想不想说说话呀？说说话心里会好受一些的。
1: 我说小娟啊，
0: 帮你按摩吧，这样会睡得快一些。

0: 明浩怎么没下来吃饭啊？还有依山呢？奶奶，明浩昨天晚上又睡书房了。又睡书房了？是啊，以前只要他们一吵架，明浩就睡书房。可是之前明浩不让我说，现在他们要离婚了，我应该可以说了吧？哎，
1: 之前就睡书房啊？嗯。
2: 这日子还怎么过得下去？过不下去也得过下去。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同意明浩他们离婚的。妈，您看看他们俩现在这样子，怎么过呀？我们秦家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从来就没有辜负过任何人。我知道，妈，您说的是老理儿。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可是。
0: 和依山他俩过的是什么日子？再说了，这离婚是明浩提出来的。明浩，明浩，明浩说的就都正确吗？哼，当初明浩一定要跟依山结婚，啊，我是坚决反对。你们还记得吗？啊，我还让依山签了婚前协议书，当时你们一定觉得我不可理喻，但是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3: 妈，你也是为了明浩好。
0: 当然，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孙子。当时是因为依山出车祸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变得我都不认识了。他跟所有的人都不亲近，包括明浩。在明浩面前整天在演戏，我就在想，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是啊。
2: 您说的没错，现在这个叶一山变得我们谁都不认识他了。但是我后来又想，既然他会变坏，哎，那说不定哪一天他突然又会变好了。哎，
0: 你们还记不记得他以前是什么样的？哎，可能他就会变得和以前一样了。
2: 妈，一个人从好变贪婪这容易，可从贪婪变成好，这恐怕就难了。
0: 怎么很难呢？如果他一旦失去了他最珍贵的东西，他可能就突然变回来了。
2: 振宇啊，妈说的没错，也许我们应该再给依山一次机会。小兰，妈怎么想我能理解，你怎么也这么想啊？你看现在明浩变得多痛苦啊，你能忍心看他这样下去吗？
0: 明浩提出离婚，我坚决支持。哎，婚姻可不是儿戏，不能吃到甜的就很开心，吃到苦的就把它扔掉。哎，这样，你说这世上还有几段婚姻会长久啊？我们作为长辈的，应该帮助他，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不能随着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呢，以前是你们错了。
2: 这次啊，你们得听我的。妈，
0: 我真是搞不明白，他们两个结婚之前您是那么反对他们，可是现在您为什么非得让他们在一起呢？因为结了婚，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们就是一体了。如果他们犯了错，我们就应该原谅他，帮助他，容忍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明浩。
2: 他们离婚的，振宇啊，妈说的是有道理的。小兰，你不用再劝我了，这件事情我真的已经想好了，谁劝我都没用。我真不希望再有这样的儿媳妇。
4: 一婷，新产品推广活动进度要加快。
5: 因为财务预算还在审核，所以我没有办法。
4: 还在审核，
6: 杨经理，因为叶经理在接受调查，所以财务部才拖着我们营销部左审右审的。
4: 一婷，你把预算给我，我直接找总经理。
5: 我知道了。
1: 各位，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3: 秦总，来的正好。推广计划的活动什么时候能批下来？我们营销部的工作已经停滞了。
1: 哦，是这样的，之前啊，由于出了点问题，所以这个财务审批啊，可能会比较慢。我现在立马就让他们批钱。还有，我今天啊，过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之前啊，大家为了这个配合调查，都很辛苦。调查结果马上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会向大家公布的。现在呢，各位还需要努力的工作啊。
3: 总算过去了。好了，大家好好工作，不要让别的部门小瞧我们。
1: 加油。
4: 哎，依婷怎么那么紧张？是不是叶经理真的犯事了？
3: 别瞎说。
5: 行了，回去工作吧。
3: 姐夫。
1: 哦，你姐的事儿随后会公布的。
3: 我想要说的是，如果证明我姐真的挪用资金，要离开振宇集团，我也会辞职。宁浩，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1: 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没必要这么做。
3: 毕竟我们是亲姐妹，总得要避嫌。而且，如果继续留在公司，会让姐夫也难做的。
1: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公私分明，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3: 那私事呢？你跟我姐，宁浩，你瘦了，憔悴了，我看不到你眼中那神采奕奕的光了。你是那么积极，那么坚强的人，可现在，宁浩，我多想代替依婷在你身边，你知道吗？
1: 现在是工作上。

0: 依婷，我问你，你们公司没人知道你姐夫要离婚吧？
1: 没有。
0: 那就好，千万别传开了，要不然想挽回就更难了。
1: 妈，你别难过了。嗯，
0: 依婷啊，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明浩那么爱你姐，为什么要离婚呢？我到现在都不相信，你姐那么乖的孩子，怎么会挪用资金呢？一定是有人陷害的，你不觉得吗？
1: 妈，他不是叶一山，我才是。
0: 依婷，
1: 妈，姐挪用资金的事情现在还在调查，可是详细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
0: 那天你姐不让你到营销部上班是怎么回事啊？
1: 我想可能是姐压力太大了吧。
0: 依婷，你一定要照顾你姐啊，她现在心里肯定很难过，在公司你就是她最亲的人了，你一定要帮她。
1: 妈，对不起，我不想让你伤心，可是我不能让依婷再这样下去了。

0: 今天啊，把大家召集过来，是要宣布一件事情。希望这就是结局，让这个噩梦结束吧。
1: 宣布结果吧。
2: 回家来。好，我知道了。我有点事要处理，会暂时延期。啊？这怎么回事？开玩笑。爸，怎么了？
3: 你回来了。 调查结果虽然出来了，可是你奶奶坚持，先不要公布，所以这个调查结果，还是先不要告诉别人吧。明白。爸爸这是第一次做出这么违背良心的事情，哼，你是知道的，我最憎恨的就是公司那些蛀虫。可是为了自己的儿媳妇，我却要成为她的帮凶。
2: 爸，对不起，非常非常抱歉，但是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3: 明浩，过去不管你干什么事情，爸爸都一直支持你。嗯，不管你出国还是坚持要去依山，可是今天这些事，爸爸希望你能够引以为戒。
2: 明白。
3: 好了，去奶奶那儿吧。 他一定会劝你不要离婚。爸爸还是那句话，自己的人生自己选择，因为这将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

0: 有话对我说，明浩啊，我和奶奶都不同意你跟依山离婚。等一下再说吧，我让小娟把依山叫过来，她来了一起说吧。
1: 奶奶，依山怀孕了！
2: 啊，
1: 真的？
2: 对啊，她害喜的特别厉害，一直在吐。哎，来了，
0: 依山，你真的怀孕了？
1: 你是因为害喜才吐吧？
0: 坐，少奶。哎，哎呀，真好。那我们现在应该是庆祝呢，还是继续讨论离婚的事情啊？
3: 哎，现在谁都不许提离婚两个字啊！我家有重孙子了。
0: 小娟，
1: 哎，
0: 赶快去熬汤。
1: 哦，
0: 不不不，熬粥，熬海参粥。
1: 好嘞，
0: 赶快去，赶快去。
1: 妈，
0: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们亲家要有后了，你马上要做奶奶了，奶奶。

0: 感觉怎么样？还是有点头晕。怀孕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我们都成这个样子了，我不想给你压力。老公，对不起，之前都是我的错。 我以后一定会努力做一个好老婆、好妈妈。
1: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好好休息。嗯。

0: 哎，振宇啊，振宇啊，依山怀孕了。
1: 你说什么？依山怀孕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不知道，依山也没说。
1: 那孩子几个月了？
0: 那要等张医生来了才知道。振宇啊，你要当爷爷了，我要当奶奶了。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怎么没在房间里陪媳妇儿？
1: 哦，我过来坐坐，啊，跟你聊聊。医生怀孕了，
0: 我知道了。你妈妈已经告诉我了，你是怎么想的？
1: 说实话，爸，我非常为难。
0: 是啊，本来打算离婚，可老婆突然怀孕了，两个即将成为陌生的人。可是呢，为了孩子，还要共同生活在一起。这确实让人感到很揪心呢。
1: 没错，这事来得太突然了，我确实没有想到。但是不管怎么说，那是一条小生命，孩子是无辜的，所以我现在非常为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苗啊，爸爸是这么想的，玉山也许怀了这个孩子以后啊，说不定就可以恢复到从前善良的一面。哎，人们不是说吗，母爱大于一切，所以我真的是希望他生了这个孩子以后能够收敛一下他的欲望。
1: 我明白你的意思，爸。但是依山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咱们家族的事情，奶奶能原谅他吗？你能原谅他吗？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跟依山的关系真能因为这个孩子就能得到改善吗？哎，我没把握。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想跟他离婚是吧？这么说你考虑过那个孩子吗？难道你真的想让他一生下来就没有了母亲或者没有父亲吗？明浩，我觉得大人之间没有经营好这个婚姻，不应该让无辜的孩子来承担啊。其实啊，我跟你奶奶也不是因为依山他有了这个孩子才肯原谅他的，而是我觉得将来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啊，你们这个小家庭将来会因为这个孩子而变得非常的幸福美满。你觉得呢？
1: 真的会这样吗？
0: 哎，真的。哎，你不知道啊，当一个家庭里啊，这个孩子出生以后那种幸福感啊，孩子刚出生就这么大吧，啊，等他慢慢长大，牙牙学语，第一次叫你爸爸，哎呦，那种感觉。所以啊，啊，不过爸爸的意思啊，也并不是非要逼着你非得跟依山两人在一起继续过日子，只是爸爸希望你能不能为了这个未来出生的孩子，再原谅依山一次。
1: 你的意思我明白吧？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孩子是无辜的，不能因为我们的原因就不要这个孩子，所以孩子一定是要生出来的。至于我们两个之间，我会好好考虑的。

0: 妈，这么多年啊，都是给福利院的孩子准备衣服，现在呀，终于可以给自家的孩子准备衣服了。
1: 以后我呀，要带着我的重孙子，给福利院的宝宝们啊发衣服。哎，我还要带着我的重孙子去美国迪士尼乐园。
2: 美国太远了，您可吃不消，还是香港就好了。
1: 什么意思？你说我老了？哎，我有我的重孙子，可以年轻20岁呢。哎
0: 呦，妈，我忘了通知亲家母了，
1: 赶快去打电话。天大的喜事啊！哎呀，
3: 医生都不知道怎么样了，现在，你看大嫂都快担心死了。

0: 喂。
1: 喂，亲家母啊。
2: 哦，您好，妈妈。
3: 亲家母，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1: 宜山她怀孕了。
4: 他们两个是不是就离婚了？
2: 宜山怀孕了？
3: 是啊，亲家母。
2: 真的怀孕了？
3: 真的。哎呦。
5: 真的？
1: 对啊。
5: 你说是真的？
1: 是啊，大家都在议论呢。杨经理，财务已经拨款了。
6: 太好了。依婷，新产品的推广方案就交给你了。
1: 嗯，好。
5: 依婷姐，外面有很多人在八卦叶经理被调查的事。
1: 是吗？你胡说什么？
4: 依婷是叶经理的妹妹。
5: 不用你说。
0: 我没关系，他们都怎么说？
6: 有结果了吗？
5: 这不是我说的，是他们。他们说是他挪用公司的钱，但是公司不想公布。
6: 这不像是秦明浩的风格。不过也难怪，谁叫叶一山是他老婆呢？好了，工作吧。
0: 喂，妈。什么？

0: 医生，
1: 请进吧。
0: 哎，我们进来了啊。
1: 医生，这是奶奶亲自给你熬的海参粥，来，赶紧趁热吃了。以后要吃什么，尽管跟我说啊。
2: 医生啊，把什么事都搁在一边，好好练好身子，不要忘了，你是个快要做妈妈的人了。
3: 奶奶，对不起，我之前犯的错，不知道明浩会不会原谅我。
2: 你之前犯的错实在是太离谱了，不过你放心，奶奶不会让明浩跟你离婚的，尤其是你现在怀了秦家的骨肉，奶奶不会让你离开秦家的，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3: 奶奶，谢谢你，我一定会改的。
2: 是啊，你当然要好好的改。你记住，你要做秦家的女主人，你要帮我教育我的重孙子。赶快吃，凉了就不好了。
0: 秦总好。
4: 哎，秦总，那个新来的主持人面试准备好了。
0: 哦，坏了，面试，你看我这高兴都忘记了。哎，徐总监，你先帮我盯着吧，我得赶紧回家去。
4: 什么喜事啊，高兴成这样？
0: 我要当姑姑了。啊，医生怀孕了，家里人让我赶紧回去吃顿饭。
4: 叶一婷怀孕了，恭喜啊。
0: 希望这个宝宝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最近家里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都让人喘不过气来。好了，我先走了。
5: 妈妈刚才竟然在电话里说依婷怀孕了，怀了明浩的孩子，所有人都为这个孩子高兴，明浩应该也是吧。依婷要成为妈妈很幸福吧，我不希望伤害你，还有明浩，当然还有你和他的孩子。

叶一闪，你的命运真的就是一个悲剧。你还天真的想要保护明浩，他现在是一挺孩子的父亲了。叶一闪，你才是那个多余的人。

0: 什么？钱不用还了？
1: 哦，对啊，这钱我都已经解决了，你就别操心了。
0: 解决了？是不是有人帮我还了？
2: 不是，是我不要了。
0: 娟姐，我说过我的钱一定会还的，我不能。

0: 石岩，再说我已经凑了2万块钱了，其他的钱我马上凑齐。哎呀，
1: 这事本来就跟你没关系，是我当时急坏了，急晕了，所以才让你还钱的。这事你别管了啊！
0: 不行，这钱我一定要还。
2: 哎呀，
3: 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倔呀？这钱已经有人还了。
2: 不是，哎，爸，是不是你不用还钱了，也不用再去开火车了？
1: 有什么好高兴的？
3: 还了，爸。
0: 叶青。
3: 哎呀，飞哥，今天那么早啊，不用去送货吗？
0: 是你帮我还的钱吗？我不是说了吗？不用你还。什么钱啊？不是我。
2: 不是你，那就是你嫂子。
3: 叫他出来，我不要他的钱。别去，好了，是我帮你还的钱了。谁让你帮我还钱？那你赚钱辛苦吗？那你赚钱不辛苦吗？你喊什么？我做错什么了？我帮你还钱，还劳了一身不是。我就是想让你轻松一点，不用去开货车，不用背着我和赵瑞啃馒头，不用为了还钱每天苦哈哈的睡不着觉。 我就不想让你那样，我处处为你着想，你怎么还怪我？你这样对我，我以后就不理你了。

0: 陶姑姑，陶姑姑，怎么了你？
1: 大嫂，你说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对我？我都替他还钱了，他还不乐意，啊，那是什么心啊？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就帮他还了那个什么娟姐的10万块嘛，然后你知道吗？他今天一大早就过来骂我，我这是招谁惹谁了？我拿钱去喂狗狗，狗狗也会对我摇尾巴。
0: 你背着他把钱给还了？
1: 是啊，你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女人啊？我还没跟他结婚呢，就帮他还债，你说我都对他这样了，他还想怎样啊？
0: 我说你做事怎么不动脑筋呢？啊，你是第一天认识赵飞的，他自尊心那么强，你跟他招呼也不打一个就帮人家把钱给还了。
1: 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就叫那个娟姐千万别告诉他，我就怕他知道以后会不好意思嘛。
0: 能不知道吗？啊，赵飞啊，他就是自己再苦再不容易，他也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啊。再说你又不是他老婆，你帮他把钱一还，你让人家面子往哪儿搁呀？他当然很郁闷了。
1: 哎呀，大嫂，为什么连你也说我？难道现在我还了那10万块，换来的是你们说我不懂事的结果？哎呦，冤死我了！
0: 好了好了，你就别喊冤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哦，拿钱去喂狗，这狗呢还得冲你摇摇尾巴，这种话以后不许再说了。你虽然掏了钱，但也得考虑男人的面子。
1: 哎呦，我刚才是急嘛，我不是这个意思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好心。这样吧，找个时间和赵飞好好聊聊，解释解释。大姑姑，你不是一直想找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吗？赵飞啊，虽然平时话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人靠谱。

0: 你哭了。医生，你还好吗？
1: 你也知道了，你的叶一婷跟我的秦明浩有了孩子，我早该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0: 医生，他们的生活既然已经如此了，你就不要再这么折磨自己了好吗？
1: 我在折磨自己？是谁在折磨我？这个孩子本来就不应该有的。许安，如果你一开始告诉大家真相，这种事就不会发生。我真的好难过，我真的快要受不了了。
0: 你不要太激动。
1: 我怎么能不激动？一婷，她有了孩子，我费尽千辛万苦做的努力都白费了。我以为他该离开明浩，该离开所有人的生活，可是他却总是能够挽回所有局面。这次是用一个孩子，为什么叶一婷总是能那么幸运呢？我不管，我还是要盯着他，他不能继续错。

0: 明浩，你今天不在书房那边睡了？
1: 哦，怕你一个人害怕，过来陪你。
0: 来，明浩，我没有宝宝了。

怎么每次都把事情弄成这样？我根本没有怀孕，现在还可以瞒天过海，可以后我要怎么办？怎么办？虽然用孩子先稳住了家里人，可我并没有怀孕啊。现在还好说，但过几个月一定会被发现的。之前因为挪用资金的事，他们要撵我出家门，可一听说我怀孕了，就对我百般呵护。哼，虚伪的一家人，还说我有野心。你们呢？你们全家还不是把我当成生孩子的工具？

原来你说的爱情其实根本就不重要，你就是想要孩子，和那个死老太婆一样，只想让我给你们秦家生孩子。你等着，我一定会让你们失望的。我要用这个不存在的孩子实现我的梦想，过我自己的人生。我叶一婷是打不死的。

依婷，你现在一定很开心吧？连老天都在帮你，你有了名号，有了名号的孩子，老天把我最珍贵的、最渴望的都给了你。

如果我们的人生还是原来那样，我也会拥有这些的。叶一婷，我现在真的很羡慕你，你原本想要的地位、财富，你现在都拥有了，这一切让你很幸福吗？可是明浩，你知道吗？你也像叶一婷这样幸福吗？你已经准备好了要当爸爸了吧？我呢，我只能退让了吧，我不能告诉你真相，以前不能，现在不能。

0: 一婷，秦总已经确定不参加新产品的发布会了，你修改一下出场次序。
1: 确定了吗？
0: 确定了。
2: 秦总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他这两天都没来上班。
0: 人家都是老板盯着员工，哪有你这员工天天盯着老板的？工作。
1: 杨经理，可不可以再申请一下？因为很多记者都是为了见秦总而来的。
0: 不用再问了，秦总手机都关机了，而且他现在所有的事务都由秘书来转达。
1: 是因为依婷怀孕了吗？明昊，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放下所有的工作，守着你的妻子，还有你的孩子。
0: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到时候金副总会去的。工作吧。
3: 哎呀，恭喜恭喜啊！
4: 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
3: 谢谢。
4: 男孩女孩的都有。
5: 还男孩女孩呢？你看这，
6: 请你们进来。
7: 哎，这不能给他加太寒了，给他
3: 吃点这个。
5: 虾子是不是太发了？
7: 吃这不好。来来，这个，李莎，来来来来，
5: 猪脚要多吃。
7: 哎是。
8: 哎呀，瞧医生的幸福劲儿，我都想要生孩子了。
5: 那得先给孩子找个爸爸。
8: 可我上哪儿去找像弟弟这么好的爸爸呢？
5: 那倒真是。
4: 来来来来，医生，赶快趁热喝，这是奶奶特地让我为你一个人做的。
5: 赶快趁热，趁热啊！
7: 喝点喝点啊！
8: 嗯，好吧，你们也多吃一点。
7: 哎，你喝你喝。

0: 依山，请进。依山，哎，依山，你看看这个字，这个是文家武，下边是个贝字，读什么来着？
1: 晕。
0: 啊？怎么样？
1: 奶奶，你说了算。嗯，
0: 妈，不行。
1: 宝宝是“智”字辈的，智慧的“智”，智。秦志晕，好像不太好。我重孙子叫秦志晕的话，好像又没有智慧，晕头晕脑。不行不行，我再找一个。哎，
0: 医生啊，等你身体恢复了以后啊，到张医生那儿去做个产检吧。
1: 哎，这可不能马虎。
0: 我自己去过了。啊，你自己去了。
1: 那怎么行呢？下次我陪你去。我妈说她想陪我去，所以她陪我就好了。那亲家母也好，可以方便一点。你们下次去的时候告诉我，我让司机送你们去。还是去找
0: 张医生，咱们家看病啊，都是去找他的。老熟人了。
1: 这个是吗？我跟我妈商量一下吧。医院还是找近的，方便一点吧。不过张医生还是要通知的，万一有什么事的话。 家里来，
0: 妈，我来安排。
1: 哎，好，那我去查名字了啊。
0: 那你要好好休息啊。嗯。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0: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2: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尊小生，
14: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15: 你根本就没死。
16: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17: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4: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0: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0: 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团队大作战，他们拼武技又拼演技。
1: 叶信之，那个人是谁？
2: 孙怡是吗？
3: 他根本就不重要。
4: 小池，你相信我，你就是无可替代的。
5: 昨天晚上你去干嘛了？
4: 出去干了点事。
5: 跟谁呀？
4: 他叫杨迪。
5: 你不说你不跟他玩了吗？
6: 别怕，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2: 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都可以过来和麦麦先商量。
7: 不早说。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九月，宁德时代品质开放月，让我们来探寻品质背后的秘密。真有人敢提零缺陷，精密到啥程度？
4: 头发丝是微米，
5: 我们能看到它尺寸的万分之一。
4: 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些极端的滥用的测试，让它失控，从而优化和迭代我们的设计。
6: 我们有非常庞大的市场数据，质量永远都是我们的底线。
3: 造好一块电池是不难的，难的是造出十亿块一样好的电池。它是怎么做到的？
7: 今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只为大作豪华 SUV。
8: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你师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9: 你是？
8: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10: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11: 嗨，
12: 师姐。
10: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13: 我们来吧，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14: 看来生意很好。
13: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15: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13: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0: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7: 选膏药有门道，
18: 看品牌。
17: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19: 还是两只老虎。
17: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20: 飞哥，
15: 我正好要去找你。
20: 我就是想来跟你道歉，飞哥。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因为钱吵架？其实我们以后只要好好的过日子，那些钱很快就会赚回来的。
15: 我是来给你这个的。
20: 欠条？你干嘛要给我欠条啊？
15: 你替我还了钱，我真的很感激你，但是这个也要算清楚。
20: 为什么要算清楚？飞哥，我真是弄不明白了，咱俩干嘛分得那么清楚？我们不是快要结婚了吗？我想为你做一点事，怎么就那么难啊？飞哥，医生已经怀孕了，都要当妈妈了，你看我已经做姑奶奶了，可还是单身呢。我最近都睡不着觉，我常常在担心，我都没做妈妈呢就要做奶奶了。我不是非要自己的孩子，让我给周瑞当后妈也可以啊。可是你要什么时候才跟我结婚呢？你呀，搞砸了我跟别人的婚事就不想认账了是吧？你还想拖多长时间啊？还想让我做多久的老姑娘啊？
15: 小青，我不想拖着你。
20: 那你是不是要跟我结婚呢？如果是的话，我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
21: 别动，侯军，你给我站住！
20: 你气死我了！没事吧？怎么了？哎呦，扶你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小心，小心啊！
22: 这一切都太不真实了，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因为这个孩子平息了。大家不再提以前的事儿了。

都一起在期盼这个孩子出世，可是我为什么还是想离开？想离开依山，想离开这一切，甚至不希望这个孩子存在。我是怎么了？我对依山的爱，真的一点都没有了。

0: 老公啊，
1: 啊，
0: 你今天还要去上班啊？
1: 那可不，三四天都没去了。
0: 我还想着你今天可以陪我呢。
1: 你从怀孕到生产得一年时间，我要都不去公司的话，公司就得垮了。
0: 知道了。
1: 好了，你在家好好休息啊。走了。
0: 嗯。
2: 你也喜欢这兰花呀？
3: 哎，小兰啊，
1: 奶奶，哎，上班去了。
2: 哦，咦，玉山，你也去上班啊？
0: 不是，我送明浩出门了。
2: 哎呀，现在这种事用不着你去做，你最重要的就是休息，休息，休息。
3: 玉山，你的工作暂时不要去了吧？
2: 对呀。
0: 爸，我只是刚刚怀孕，过几天呢，我就可以上班了。
2: 这可不行啊。你肚子里怀了宝宝了，你穿高跟鞋看电脑，这都不是件好事。
0: 没关系的，我去跟明浩学习学习嘛。
3: 医生，你听奶奶的话。上次那个时间虽然没在集团宣布，不代表别人不知道。你想，你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对你和孩子有什么好处啊？啊，就留在家里吧。
0: 知道了。
4: 哎，医生。你醒了，赶快用早餐去。
2: 哎，等一下。哎，玉山啊，你害喜害得那么厉害，吃东西要小心啊。小娟又没生过孩子，她不会的。啊，她做什么，你不能就吃什么。如果伤了胃，伤了孩子，怎么办呢？
0: 嗯。
4: 哎，玉山，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你把小孩的衣服剪碎了扔进垃圾桶里？我当时还以为你不喜欢小孩呢。
3: 衣服？什么衣服啊？
0: 没有什么，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朋友送的。
1: 这种慌张的样子我很熟悉。叶一山，你到底又隐瞒了什么？哦，对了，我落东西了，我上去取一下。
2: 哎，那你顺便把衣衫也送上去啊。哎，
1: 好。
2: 小娟，把早餐送上去。
4: 哦，好。
3: 你妈，你看，你看，你看这。
1: 来，老婆。
0: 嗯。
1: 先坐下。先坐下，老婆。哎，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你。
0: 什么事啊？
1: 你之前怀了孕，为什么要瞒着全家人呢？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0: 我不是说过了吗？一开始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怀孕了，当我知道的时候，我跟你的关系又不是那么好，而且你又那么对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呢。
1: 哎，也是也是。哦，对了，老婆，你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有没有给你做那个宝贝照片？
0: B 超照片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

0: 学院以前给我看过的那种宝贝照片，有的，啊，但是在办公室那边，我最近脑子就是不好使。没关系，你回头拿给我，我想看看。嗯。还有，那个，娟姐为什么说你把什么孩子的衣服剪碎扔到垃圾桶，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些衣服那么丑，我说过。
1: 肯定不会让我们孩子穿的。哎呀，甭管谁送的，再难看，也没有必要把它剪碎扔垃圾桶里。可以送给福利院，是吧？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你知道那些衣服是谁送的吗？是徐安送给我的。
0: 徐安为什么送给你衣服？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徐安突然送了一大堆小孩的衣服给我，当时我还没有怀孕呢。突然收到那些衣服。
0: 觉得特别别扭，特别奇怪。还有，他是依婷的男朋友啊。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衣服剪碎扔垃圾桶里啊。
1: 我也是一时激动，更何况，怀孕的人脾气特别奇怪的。
0: 嗯。
1: 对了，老公，你不是要上班吗？
0: 哦，对。
1: 去吧。
0: 好，行行行，那你歇着吧，歇着吧。啊，
1: 好。

0: 真的？易经理真是太好命了，他现在一定被宠得跟女王一样了。
1: 一婷，你口风可真紧，公司里都传开了，你姐姐怀孕你都不说，恭喜啊！
2: 又在八卦什么呢？
0: 啊，杨经理，叶经理怀孕了，我们用不用一起给她送礼物啊？
1: 对啊，我们随点份子吧。
2: 嗯，话是没错，那就以营销部的名义送吧。看着明浩为了爱情这样一路走来，现在终于要当爸爸了，由衷的为他高兴。
0: 那，那回头下班我和郭尚我们俩去买吧。
2: 好，发票留着，大家 AA 制。

0: 怎么了？
1: 这许愿这发什么东西？这是
0: 他发了什么给你啊？
1: 好像是一个孩子的 B 超照片吧。
2: 许愿为什么给我发那张 B 超照片呢？又为什么送孩子的衣服给依山？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但是许愿应该不会这么无聊啊。
3: 秦大老板，
1: 有个事儿想问你。
3: 说。
1: 我记得之前你给我发过一张婴儿的 B 超照片，有印象吗？
3: 啊，有印象。
1: 我当时判断你应该是发错了，所以我没有第一时间问你。可是后来啊，我越来越觉得这事儿有蹊跷，怎么会发错呢？那是谁的孩子？还有你怎么会发给我呢？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4: 虽然现在已经晚了，他和依婷已经有了孩子，但是还是说出真相吧，说出来就解脱了。是我说出了真相，依山也不会承担什么责任。为了依山，就说了吧。虽然已经晚了。
1: 许安，
4: 啊，
1: 我是不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啊？
4: 那张照片实际上是依婷的。
1: 哦。
4: 但是我说的这个依婷啊，并不是。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哎，妈。啊，你放心，我跟依山挺好的。哦，对了，他说他想你了，让你过来住一段时间。对，好嘞，好嘞，拜拜妈。忘了告诉你了，依山怀孕了。
4: 我听说了，还没恭喜你呢。看来你是真的很幸福，很幸福，对吗，秦明浩？我如果说出这个真相，对那个孩子会有伤害。无论怎么样，孩子是无辜的。
1: 怎么了？愣什么神啊你？
4: 没事。哎，你现在什么感觉啊？
1: 我？这孩子来的确实有点突然，慢慢适应吧。感觉还不错。哎，对了，你刚才说依婷怎么着？
4: 我想说，那个照片是依婷的，实际上那个孩子是在出车祸之前。嗨，说什么呢？是这样，我现在啊，偶尔喝醉了酒，还是会想起那个孩子。没办法。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嘛，可能喝多了，信息啊，不知道怎么就发你那儿去了。别生气啊。
1: 没有，
4: 真对不起。
1: 应该道歉的是我，我确实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提起了你的伤心往事，对不住啊。
4: 有时候我想想那个孩子，如果还在的话，现在应该会走路了吧。
1: 轩，你别难过，咱们还年轻。还会有孩子的，啊！
4: 谢谢。医生跟依婷啊所受之苦，真的是咱没法体会。所以咱们俩啊，真的要好好对待。
1: 那是当然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你之前给我媳妇儿买的那些小孩衣服，那是在车祸之前吗？
4: 对啊。是在车祸之前，那会儿不是你们结婚吗？我心想，也没什么好送的。
1: 啊，
4: 我想说，反正你们俩结婚之后也会要孩子，所以我就送了点小孩衣服。
1: 你想的真是周到，是我多虑了。
4: 嗨，
5: 大嫂，喝点水。
6: 哦，好。妈，
7: 哎呀，医生呢？你怎么来了？啊，来来来，快坐下，快坐下。自己开车回来的。哎呀，下次就别开车了。你不是有司机吗？要不然妈妈去你那儿看你也行啊。
5: 嗯。哎呦，医生你来了！哎呦，带着我的侄孙子来了。哎呦，快让我摸摸。
6: 哎，现在怎么能摸得到呢？嗯，
7: 没事吧，医生？嗯，你和明浩还好吧？明浩知道有孩子了，是不是很高兴啊？
0: 嗯。哎呀，他怎么能不高兴啊？我们医生这么争气，结婚这么短的时间就怀孕了，他肯定美疯了。
7: 医生呐，你出门怎么都没人陪着呀？
6: 哦，我刚去做了产检，然后路过这儿，打算来看看你还有姑姑。
0: 哎呦，我们不用看，倒是你啊，要养好自己的身体，生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做稳秦家的女主人才是最要紧的。
7: 哎呀，什么主人不主人的，只要医生健康，宝宝健康就好了。哎，产检没人陪着你吗？
6: 哦，明浩他妈一直都陪着我呢。
7: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哎呦，依婷，
6: 妈，
0: 你回来了。哎呀，怡婷啊，你姐姐刚刚去做了产检，大人小孩都很健康。
8: 姐，恭喜你啊，你真好福气。
0: 哎呀，医生啊，你拿到那个照片了没有？就是 B 超那种有小鼻子、小眼睛的那种照片啊。
6: 现在怎么能看得到呢？
7: 哎呀，看个轮廓也可以啊，我好想看啊。
6: 啊，那我下次带给你们看吧。
0: 好好好。哎呀，医生啊，这次你可要和明浩好好的，不要再让你妈担心了。听说你跟明浩要离婚的那几天，你都不知道你妈是怎么过的。
7: 哎呀，他姑姑，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现在医生不是挺好的吗？现在我们医生呢，可真是幸福圆满了。

0: 依婷，这回你是真的幸福了，你会罢手吧？不要再错了，好好生活下去，这样多好。
1: 依婷，你去哪儿啊？
2: 我有东西放在公司，我去拿一下。
1: 哎呀，小南请假出去玩，我还等着你给我干活呢。
3: 哎呀，无所谓，现在我一看到医生这个肚子，我就想起我很快要做姑奶奶了。哎呀，想想都开心，所以现在啊，我什么都能干。
1: 漂亮的姑奶奶，干活去吧。
3: 好。
1: 医生，喝点水，喝点水啊。
3: 嗯。
4: 啊 ，B 超的照片是吧？有的。
5: 啊。
4: 啊，但是在办公室那边。
5: 依婷，还没下班呢。
3: 嗯，我拉了东西。姐夫呢？
5: 我马上也准备走了。
3: 姐夫，请我喝杯酒吧。
5: 好啊。

0: 哎，慢点喝，慢点喝。如果要慢点喝，就得晚点回家。姐姐如果知道了，不会生你的气啊。
1: 不至于，不至于。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我就不是叶一婷了，
0: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的了。姐夫，你为什么最近老是躲着我？我有得罪过你吗？
1: 没有啊，看你说哪儿去了。不过最近呢，工作是比较繁忙。如果有什么得罪之处，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0: 那你就跟我喝一杯，算是赔礼。
1: 好。

0: 好，这一杯算是你很有诚意了。忘了恭喜你，你要当爸爸了，开心吗？说老
1: 实话，这孩子来得比较突然，所以不是很适应。
0: 最好赶快学习适应，不然等孩子出生了，就没办法挽回了。你这话什么意思？不是有很多。 已经没了感情，但是为了孩子，还是愿意继续生活在一起的夫妻。他们不断的告诉自己，不能让我的孩子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个健全的家庭。算了，凑合着过吧。其实很多夫妻如果没了孩子，就不能生活在一起了，对吧？
1: 精品，这倒是大实话。可惜有很多实话，都会让人觉得别扭。话听着虽然别扭，但是真理啊。哎，慢点喝，慢点喝啊！你最近跟徐岸是不是闹别扭了？我看你心情不怎么样啊。
0: 徐岸，像他这种内心强大，活在自己世界的人，就算我跟他闹别扭，最后输的也是我。我说啊，你们俩这婚期要延到什么时候啊？你俩走到今天可不容易，一定要珍惜啊。珍惜？姐夫，你呢？你珍惜现在的婚姻生活吗？ 你觉得幸福吗？跟想象的一样吗？

0: 喂，老婆。
1: 明浩，你在哪儿啊？你在办公室吗？
0: 我那个。
1: 不对，
2: 你背景音乐那么大声，你在喝酒是吧？
0: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啊。
1: 要不我去接你吧。
0: 不用。
1: 你到底是在跟谁喝酒呢？
0: 我说我马上就回去了，啊，先挂了。
2: 他到底是在跟谁喝酒？
3: 依婷，你去哪儿啊？
4: 我有东西放在公司，我去拿一下。
2: 不会是跟姐姐在一起吧？叶一山，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喝两杯就醉了，你想干什么呀？想勾引你姐夫是吧？
1: 这不是不可能的事。
0: 开玩笑，你之前不是说姐夫是个理想丈夫吗？你不也说过你不想报复，想保护所有的人吗？去你的，你撒谎。我就知道你想找机会去接近你姐夫是吧？
1: 停止吧，叶一婷。
0: 停止？我已经辛苦地走到了这一步，怎么停止？叶一山，我一直都知道你从小到大都比我优秀，我也知道所有的人都拿我们比较，所以我一定要成功。

0: 喂，玄安，
1: 明浩，我已经把依婷接走了，她喝多了。
0: 啊，接走了？喝多了？
1: 哟，
0: 我没看出来她喝多了，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我就是跟你说一声，你放心就好了。
0: 行，好嘞，嗯，拜拜。

0: 喂，医生啊，
1: 妈，睡了吗？没呢，依婷呢？啊，没回来。哎，
0: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怀孕的人睡晚了对孩子不好啊。依婷怎么那么晚还不回去啊？
1: 是啊，是啊。
0: 来，小星。
1: 哎，好，回来了，你电话别挂啊。
0: 阿姨。
1: 哟，这怎么了？ 这醉成这样，喝多少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的酒啊？哎呀，怎么回事啊？徐安，快送到房里去啊！依山，你还在吗？
2: 妈，依婷她回来了，她和醉酒了，她跟徐安在一起。
1: 是是是，徐安送她回来的。你现在打电话还有事吗？
2: 没事了，我先挂了。

是他们三个一起喝的酒吗？是许愿和明浩说了什么吗？说了B超照片的事吗？说了衣服的事，还是说了所有的一切？

0: 医生，你还信任我吗？我现在真的好害怕，所有的人都以为一听怀孕这么高兴，没有人知道我有多痛苦。
1: 永远都会是这个样子。是的，永远都会这样下去。可是那是不对的。依婷有了明浩的孩子，我那么深爱的明浩，你那么维护的依婷，他们有了孩子。
0: 依珊，我心里也很难过的。那是因为你爱的女人不爱你。
1: 是依婷，不是的，不是这样，我担心的是你，依珊，是你呀。你的善良让我心里备受煎熬，我再爱依婷又能怎么样？依珊，你是最痛苦的。我痛苦，我的痛苦你们根本体会不到。你知不知道？
0: 一直在我身边，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我只要看到你，就会问自己，我到底是叶依婷还是叶依珊？依珊，别这样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相信我。
2: 不会，不会好起来的。
0: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我求求你离开我，你离开我，离开我！
1: 依珊，
0: 你走，我不想再看到你。
2: 依婷，你干嘛敢徐岸走啊？
3: 阿姨，他喝多了，让他先休息吧。
2: 要睡好好睡，别耍酒疯啊。

0: 他为什么喝这么多酒啊？阿姨，他最近公司事情多，压力也大。我呀，就怕他又变成从前爱喝酒的样子。哎，刚才他为什么要轰你出来啊？
1: 哦，可能他最近对我的表现不太满意吧，再加上最近我工作也忙，对他有点忽略了。
0: 许安。 你们俩人要好好相处，别总吵架啊！哦，你父亲的病怎么样啊？
1: 我父亲好像是好一些了。
0: 哦，太好了，真的希望他快点好起来，也希望你们俩早点结婚。

0: 林浩，你怎么磕成这个样子啊？啊，慢点，来。哎，你看你醉成这个样子，我来帮你换衣服。
1: 爱丽丝，我的爱丽丝。

0: 张医生，我儿媳妇的孕期反应特别强烈，身体很弱，请你帮她调理调理。
1: 没问题。哎，
2: 那就拜托了。
1: 啊，没事儿。
3: 哟，张医生。
1: 啊，明浩啊，
3: 您来了。
1: 哎，
2: 明浩啊，你怎么脸色那么差呀？让张医生帮你看看吧。
3: 哦，不用了，奶奶，我很好，我去上班了。
4: 明浩，奶奶说的没错，你得注意身体，将来这个孩子还有咱们家的未来可都靠你了。
3: 嗯，放心吧，爸。
0: 哎，依山呢？
3: 哦，依山说他今天不太舒服，就先不下来了，我上班去了。
2: 哎，这什么话啊，不舒服嘛才让张医生帮他看呢，我去找他。
0: 哎，妈，还是我去吧。
3: 嗯。

0: 好端端的找个医生来干什么呀？要是真的查出我没怀孕的话，那怎么办啊？依山，依山，妈，依山，怎么还赖在床上呢？ 今天怎么样啊？张医生在楼下，让他帮你看看吧。妈，今天不用了，下次吧。以山，不舒服，才要请医生帮你看呢。自从你怀孕以后，一直都很难受，奶奶特别担心，特地请张医生到家里来帮你看的。快起来。
1: 真的不舒服，我不想说话，也不想见生人，你帮我跟奶奶说吧。
0: 这不太好吧？
1: 妈，我现在只想躺下睡觉。

0: 看上去没问题的。
1: 张医生，不好意思啊。
2: 哎，依山呢？
1: 妈，依山说他不舒服，不想跟生人说话。
2: 哎，张医生怎么是生人呢？帮他看病是为他好吗？这孩子真不懂事。你也是，儿媳妇都劝不动。好，我去吧。
3: 哎，老太太，孙媳妇的表现很正常啊。刚刚怀孕的孕妇虽然开心，但精神压力很大，加上荷尔蒙变化比较严重，情绪不稳定是很正常的。
1: 是啊，依山的情绪经常都不稳定。
3: 家里还是尽量顺着他的意思，多迁就一些孕妇，不要做他不情愿的事情，对孕妇和胎儿都不好。我呢，随时都可以过来。
4: 妈，就听张医生的，有的去吧。
2: 那张医生白来一次多不好意思啊。
4: 那怎么办？
2: 哎，不如这样，振宇，你让张医生看看。
4: 我，哦哦，遵旨遵旨啊，老佛爷，听老佛爷的啊。

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发现的。我必须找一个内应，一个妇产科大夫，可是大夫怎么会帮我做这种事呢？怀孕，为什么只有怀孕才能让这家人放过我？一家子被逼的家伙。

0: 怀孕，笑笑不是怀孕了吗？笑笑，不行，他不会帮我。陆鹏不是说我是他亲姐姐吗？是，我就是他亲姐姐。
1: 依山姐，我以为你不会再理我了。
0: 陆鹏，我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让你帮忙，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跟笑笑说。
1: 哦。
2: 飞哥，吃个苹果吧。你说你啊，那么笨，以后没了我你怎么办？哎呦，你说还说追那个猴哥，人没追到啊，把自己追到医院去了。
3: 如果我抓到他，非弄死他不可。
2: 我真的不懂，你为什么不报警啊？哎呀，好了，我知道你是当他兄弟，不想报警看他坐牢。但我告诉你啊，我们两个结婚以后，这种有污点的兄弟少来往。一个人总是逃避，内心肯定不阳光，你知道吗？内心阴暗暗的，肯定很容易会做坏事。
3: 那，总有改过自新的人吧？
2: 哼，我是不相信什么误入歧途、改过自新的荤话。在我叶青的世界里呢，是绝对不能有犯过罪蹲过牢的人的。以前没有，以后也绝对不会有。来，飞哥，再吃个苹果吧。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今晚七点半，
7: 云雀叫天路。
8: 你们真的把师傅的死都算在叫天的头上了吗？
9: 只要叫天在圣元的牌位前发誓永不唱老生，绝不让这亡国断魂之音在菊坛蔓延，金钟庙就不会断了他的生机。
10: 师哥，嗯，把他给我摁住，别让他飞起来。
11: 今儿个我孟宝就好好陪着你们这些人唱这出活人大戏，以娱京城父老。
6: 今晚七点半，
7: 云雀叫天路。
0: 山水天地上奇景，览山河，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为了团队的胜利，他们各出奇招。
12: 一个人作为虾王绑住双脚来活动，其他人就要来帮助虾王换装。
13: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14: 我在这儿，我在这
15: 儿。我在这儿。
13: 谁？谁？
16: 我保护妹妹。
17: 啊！快上！
6: 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8: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你师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19: 你是？
18: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20: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21: 嗨，
22: 师姐。
20: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19: 我们来吧，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23: 看来生意很好。
19: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24: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19: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6: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
1: 伦敦合伙人。
3: 珊姐，
14: 我要的东西呢？
3: 这儿呢，我处理过的一张照片，这是我抄笑笑的产检病历，还抄了一份医生给他开的那个维生素的药，这是孩子的心跳录音，其他的我以后再带给你吧。
14: 好啊，你做得非常好，但是那个钱的事，
3: 姐，我和笑笑说了，她现在怀着孕呢，也不会有心思找你的，我会慢慢安抚她的，她会听我的。钱的事儿，其实不急。
14: 那就好了，二十万真的是太多了，更何况要一次性给她，我想我真的拿不出来。这一万块，你拿着吧。
3: 依珊姐，我们那样对你，你还那么想着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放心吧，笑笑现在在安心养胎，她不会再出现了，也不会到奇乐去，我们肯定不会再给你找麻烦了。
14: 那你为什么要背着笑笑来帮我呢？
3: 因为我叔叔说你是我亲姐姐啊。我知道我高攀不上，但是我心里早就把你当成我的亲姐姐了。
14: 真的就是因为你叔叔的那句话吗？
3: 对，

0: 叔叔说，小时候家里穷，只能养得起我一个人，所以就把我姐姐送人了。他那么多年，最愧疚的就是我姐姐。可惜我又没有我姐姐的照片，但是他肯定不会认错人的。
1: 你真的不是因为我是秦明浩的太太，振宇集团的儿媳妇，你才认我的吗？
0: 绝对不是，姐，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我都认你。当然，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弟弟，毕竟你现在是那么大富大贵的人家，如果认了我，我也会给你惹很多的麻烦。但是我心里想的就是，你只要原谅我就可以了。
1: 好吧，那要是我真的认了你这个弟弟，你就要听我的话。
0: 你真的肯认我这个弟弟啊？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跟你特别有缘分。我相信我认了你之后，你一定会帮到我的。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了。
0: 是，姐，现在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只要你肯认我，我一定做个好弟弟。
1: 行了，这我相信你，你以后就叫我姐姐了。
0: 好，姐，姐。
1: 好了好了，别这样子了。只要你跟着我，我保证，你跟笑笑会过上好日子的。
0: 我明白，只要你好，我们就好。
1: 记得，要管好笑笑。
0: 我知道。

0: 玉山啊，奶奶，你赶快穿衣服，我们出去啊。
1: 啊，
0: 玉山，听说你不舒服，奶奶好担心啊。奶奶一定要亲自带你到医院去做检查。
1: 啊，我去过了。
0: 哎呀，你不知道，金副总啊，他知道你怀孕了，介绍一个妇产科的博士，很难约的。听说啊，在他那儿做产检，好的不得了，不但是医术好。
1: 而且服务也好，你就相信奶奶吧，啊，给明浩打个电话，让他陪我们一块儿去。不用给他打了，我想他应该在忙，那要不等他有时间再去吧。
0: 什么等他有时间？肚子里是他的孩子。哎，我打。
1: 明浩啊，奶奶，我来说吧。喂，老公啊，你在忙吗？
0: 在开会啊，哦，没事了，算了吧。
2: 什么算了？那话还没说呢。
1: 哎，来，我跟明浩说，明浩啊，奶奶，哎，我呀要带依山去做产检，你陪我们一块儿去啊。
2: 哦，是吗？你们几点去啊？
1: 我现在有个重要的会。对，那我下了班过去好吧？啊，好吧，算了吧，以后可是随传随到啊，这可是最重要的。嗯，奶奶。
0: 要不这样吧，我们改天再跟明浩一起去吧。哎，你赶快换衣服啊！我让司机准备准备。
1: 哎，奶奶，我有 B 超照片。
0: 什么 ？B 超？

0: 那你赶快好好休息啊。
1: 啊，
0: 我让小娟去炖点燕窝啊。
1: 谢谢奶奶，慢点啊。
0: 休息休息啊。

0: 怀孕几个月了？不到两个月。啊，这个时期非常关键啊！啊，第一，一定要注意身体，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要注意营养，明白吗？
1: 爸，知道了，我会注意的。
2: 以山啊，下次产检的时候我陪你去，给你妈妈当个伴儿。
1: 哦，没关系嘛。
3: 你平常那么忙，
2: 我忙什么呀？我现在最忙的就是看护好你。
3: 妈，不用了，我妈陪我去产检就可以了。难得我可以跟她见面吗？人家是自己的妈妈亲，又有什么事的话，在婆婆面前又不能撒娇。依山，跟你妈妈说，叫她有空到我们家里来坐坐啊。现在你又怀孕了。
4: 不要客气嘛，啊！嗯，知道了。小娟，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反正我是不好，不敢面对你。
5: 都怪我不好，我不应该粗心大意把你的钱给弄丢了。那你说明白啊！
4: 小娟，你疼死我了，送开！你个懦夫，我的钱呢？我的海誓山盟呢？啊！小娟，你听我解释，我对不起你，真的，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我一直觉得挺对不住赵飞的，但是现在我更加对不起你。
5: 其实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小娟，你打吧，我还手。干嘛呀？小娟，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我其实我喜欢你，我又不敢说。
4: 瞧
1: 你这副样子，就知道你活不下去了。可你这么不靠谱，我不敢信你。
4: 小娟，我错了，真错了，我。
1: 老天怎么不让你饿死啊？
5: 老天爷不让我饿死，那是留着我这条命跟你道歉呢。要道歉就要敢于面对。你现在赶紧回去向赵飞赔礼道歉。至于人家是不是原谅你，那我就管不着了。还有啊，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你不是真要把我踢出局吧？反正我的钱已经还了，是赵飞还的。
4: 赵飞？
5: 不管怎么样，我的钱已经还上了。
4: 你现在最对不起的人不是我，是赵飞。我说你这人怎么也是上过大学，学的还是法律。哎，你这书都读到哪里去了？哎，小娟，你干嘛？别走！你干嘛？放手啊！你别拉拉扯扯，咱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6: 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5: 你说什么？
4: 就一次。
6: 这次新产品的开发，大家做得很好，大家辛苦了。
4: 是啊，我去了发布会，不错，做得很热闹，也很新颖，井井有条的，很不容易啊。
7: 董事长、金总，这一次新产品的发布主要是依婷来负责的。
4: 好，依婷啊，做得好啊。
6: 我们营销部已经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相信有依婷这样的员工，我们一定会再创辉煌。
4: 是啊，只要大家努力，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再创辉煌的。
6: 依婷啊。
4: 之前我只知道你姐姐是个营销高手，现在看来，你们姐妹两个都是一样的能干。
8: 不，其实我们姐妹不一样，我姐姐是董事长的儿媳妇，我只是瓦罐汤店的二女儿。
4: 雨婷啊，最近你的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思维也很敏捷。
8: 对于营销部的拓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啊，特别是这次新产品的开发，在宣传上面做得也非常到位啊，所以啊，我今天请你还有你们营销部的同仁们一起吃个饭。
6: 依婷，千万甭客气，只当是自己家人啊。
8: 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6: 那是，师姐也是一家人呢。
8: 那要是以师姐身份的话，我就说你两句。
6: 好啊，那我洗耳恭听。
8: 之前我们营销部被调查，
0: 集团上下全部都知道了，但是最后也没有说一个结果，这不免让人说闲话。如果真查出什么问题，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但是如果没有什么违规的事情，就应该还我们营销部一个清白，怎么能就这样糊里糊涂只字不提呢？况且我是营销部的主管，

0: 经很幸福了，不要连这份幸福都弄丢。
1: 依婷，怎么不动筷子啊？别客气啊。
2: 依婷，真想不到你在营销方面还这么有潜力啊！啊，
3: 依婷可是我们营销部的得力干将。
2: 嗯，明言跟我说过，依婷在奇乐的主持方面做得非常优秀啊。我们振翼集团能够有依婷这样优秀的员工，真是我们的福分啊。
3: 嗯，我觉得依婷的兴趣还是在营销上，而且踏实肯干，比起依山是强迫来我们营销部，表现要强多了。
4: 我没有姐姐能干，姐姐考虑的事我都做不来，我只能做手边的这些。董事长、秦总，恭喜你们，家里要添小宝宝了。
2: 啊，谢谢谢谢，同喜同喜啊！哎哎，吃啊！这都吃，
1: 别客气啊！
3: 来，秦总敬您。来
2: 啊，请。
5: 早啊，大家。
6: 依山姐，
1: 依山姐，恭喜你！
5: 谢谢。
1: 好漂亮。
5: 以后就辛苦你们了，我要回去休息一段时间，营销部就麻烦大家了。
6: 没问题，
3: 没关系。姐姐走了，我们还有妹妹。
5: 杨经理，看来你对依婷的评价还是挺高的。
3: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这是董事长和总经理说的。
5: 依婷呢？依婷在哪儿？
7: 去和秦总汇报工作去了。依婷现在是我们营销部新项目的负责人，之前秦总、董事长还请我们还有依婷姐一起吃饭呢。
5: 董事长和明浩请他吃饭。叶一婷，我有话跟你说，跟我来吧。

0: 你跟明浩还有我公公吃饭是吧？
1: 是啊。
0: 为什么？为什么我公公要跟你吃饭？
1: 这我怎么知道？他是你公公，你应该去问他呀。怀孕了，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难道这个也可以撒谎吗？
1: 恭喜啊。
0: 看你的样子，不是真心恭喜我吧？
1: 当然不是。结婚生孩子对一个女人多重要啊，珍惜这种生活，不要亲手毁了这份幸福。
0: 你前几天是不是喝醉酒了？是不是跟明浩在一起？
1: 怎么，姐夫说我跟他一起喝酒吗？是不是姐夫那天也喝多了？哼，好奇怪啊，姐夫才刚当上爸爸，怎么会跑出去喝酒？是有心事还是太开心了？
0: 那天真的不是你。
1: 姐，对姐夫多上点心吧，不要老是让姐夫担心，你应该尽好做妻子的本分。
0: 这不用你操心，难道我怎么当妻子也要你教吗？
1: 姐你放心，公司的事儿我会好好帮你处理的，你就安心的在家养胎，好好的伺候你的公公婆婆，好好的对待我的姐夫。我先去忙了。
0: 为什么感觉这么奇怪？他那气场很像姐姐，可他又不像找回了记忆的样子。但是他怎么神情、态度，甚至说话，都像极了以前的我，真是太奇怪了。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的事，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我还要再想想。明浩，
2: 哎，你怎么了？
0: 是啊，我有东西要给你看啊。
2: 什么东西啊？
0: 你看了就知道了。

0: 进来。你来干什么？我当然是为了工作。你以为我会在大白天的骚扰我姐夫？
1: 我问问不可以吗？我怎么说，还是营销部的副经理。
2: 秦总，这是新产品的市场调查报告。啊，你看不到我们在说话吗？哎呀，
1: 这里是振宇集团的总经理办公室。
2: 如果你讲的是公事，我的也是公事；如果你讲的是私事，对不起，现在是上班时间。我说的是公事还是私事，要你管吗？
1: 哎呀，好了好了，都不要吵了。一婷说的对，这是上班时间，啊，回去再看吧。
2: 那个不行，现在一定要看。要不这样吧，你也看一下。明浩，来，你看，
3: 看看吧，医生。
2: 让你看看我有多幸福。这就是我们的孩子，你看，这里就是他的手，这里是他的心脏。这是咱们的孩子，明浩，你快要当爸了，你开不开心啊？
1: 当然开心了。
2: 太神奇了！这就是依婷和明浩的孩子，依婷和明浩的孩子。
4: 小娟啊，哎，去看看谁来了。哦，好。小兰，嗯，依山呢？哦，
5: 她到公司去了。哎，您放心，明浩陪着她呢。哎，
4: 虽然依山怀孕了，想让明浩陪着，但也不能整天缠着明浩嘛。男人总要工作的，回头把孩子生下来，公司倒垮了。
5: 不会的嘛。 哟哟，
4: 亲家母来啦！哎，
5: 你们好，
4: 请坐，请进来啊！好，快请坐。不好意思啊，没打招呼就过来了。
5: 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4: 啊，
5: 就是带了点吃的。
4: 哎呀，亲家母，你太客气，我们家什么都有啊。是。 虽然是些不值钱的东西，但是挺好吃的。啊，您尝尝。那就留给依山吃吧。哎，这孩子太瘦了。亲家母，你知道吗？她这次怀孕，我还真是觉得有点意外。之前他们两个还闹着呢。依山让你们操心了。现在一切都好了，你马上就要做外婆了，我呢要做祖奶奶了。
5: 是。
6: 妈，你怎么来了？医生，你妈妈给你送吃的来了。进来。哦，璇，
7: 秦总不是说叫我来开会吗？
6: 哦，对。 我跟我姐找你研究一下后面这个节目推广的事情。哦，他还没来呢，你等一下吧。
7: 你这看什么呢？看这么认真。哈，
6: 你过来看看。来来来，璇，你看，这是我宝宝的照片。虽然现在看不出是男是女，但是啊，我们在我这儿，男孩女孩我都喜欢。你看，璇，你看。
5: 哇，哎呀，真好，这房子真不错。这算什么呀？以他们的身份，这个房子已经很低调了。啊，哦，这还低调啊？
8: 妈，你过来为什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5: 怎么，妈来看你，你不开心啊？
8: 不是的，就是说你下次来找我的话。
5: 记得先跟我打个招呼。听说你怀孕了，高兴得不得了。我在家里待不住，一激动就跑来了。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来看看你。
8: 我挺好的，你放心吧。
5: 放心，身体都还好啊。明浩对你还好吧？
8: 他对我好，从来都没有那么好过。早知道我早跟他说我怀孕的事。
0: 你知道吗？他们家人很喜欢孩子，他们喜欢孩子多过喜欢我。
1: 怀孕期间的女人啊，都会这么想。其实呢，女人生孩子是一种责任，你要把心态放好，知道吗？
0: 妈，要是家人问起是不是你陪我去做产检，你说是就可以了，记住了。
1: 啊？为什么呀？不是，家里人不陪你去产检吗？
0: 不是的，我只是觉得他们陪我去不太方便，我有时候觉得不舒服，也会装成没事一样。
1: 那下次你去产检的时候，妈陪你去。
0: 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去就好了。妈，你记住我说的话就行了。
1: 到底为什么呀？出什么事了吗？啊，是你自己身体不好，还是宝宝不好？
0: 我们都很好。妈，我自己去没问题的，你只要记住我讲的话就可以了。
1: 啊，行行行，我答应你。但是你有什么需要，随时跟妈妈说啊。
0: 妈，我会活得比任何人都好的。
1: 你现在不是很好吗？
0: 现在算什么呀？我要比现在更富有，更成功，更自由。
1: 医生，你是不是觉得妈妈活得很失败啊？以前依婷就常说，说妈很可怜，活得很不体面。我听了心里很难受。我不怪她，我生活的是很辛苦，也有很多难处，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啊，因为我有你、依婷还有姑姑，我们在一起生活，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0: 真的吗？
1: 当然。你别太贪心了，你已经比别人得到的多了。
0: 不，我想要得到的还没有得到。
1: 那也得慢慢来啊，等你生完了孩子，你就明白妈妈说的是什么了。

0: 你爱我吗？你把我养了这么大，你真的爱过我吗？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是替我自己问的，替叶一婷问的。我应该是你捡来的孩子吗？我还记得自己是怎么被你忽略的，你的爱都给了姐姐。
1: 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啊？傻丫头，谢谢你，谢谢你抚养我长大。

0: 姑姑，你休息了吗？
1: 有事啊，都那么晚了。
0: 姑姑，这个送给你。过几天就是你生日了，可是我听妈说你不想庆祝，也不许让人家提起。可是我礼物都买好了，只能偷偷送给你了。
1: 谢谢你啊，依婷。这个生日我是不想过了。我40了，40了还没嫁出去，这生日过得有什么意思啊？看到生日蛋糕上没地儿插蜡烛，我就很想哭啊！
0: 哎呀，姑姑，你跟飞哥的感情不是很好，都快结婚了吗？
1: 哼，你是不知道，他就是想拖着我，我要跟他摊牌。
0: 姑姑，你要知道，

0: 你喜欢的人能够一直在你身边，你可以每天告诉他，他对你来讲有多重要，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我连这个都做不到。
1: 我跟你说，我就是对他太好了，百依百顺，让他得了势。这男女关系还是应该要讲究策略的。现在我不准备客气了。

0: 臭小子，吓我一跳！
1: 爸，你别激动啊！咱家来了个人。有人？爸，你还有脸回来？给我滚！我错了，我错了。
2: 有什么事情说清楚。你竟然不辞而别！你给我滚！
0: 我知错了。
2: 我真的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我真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真的，我跟你做牛做马。
1: 我没你这个兄弟，这样做，你给我滚！
0: 飞哥。
2: 飞哥，开门呐，飞哥！哎，啊，叶青啊，
0: 干嘛不让我进去啊？我有话要跟你讲。
2: 我正好要出门，咱们出去说。嗯，
0: 屋子里有谁啊？我刚才听到乱哄哄的。
2: 我在骂赵瑞，他读书偷懒，我把他锁在屋里，让他好好读书。
0: 看来你是不会让我进去啊！满头大汗的，你在撒谎！里面是不是有女人？
2: 你怎么又胡思乱想了？如果里面有女人，我出门被车撞死，喝水呛死。
0: 哎呦，干嘛？我又没有叫你发誓。
2: 对了，我们好久没出去吃饭了，走，吃饭去。
0: 好啊，
2: 走。

0: 飞哥，你为什么不吃东西，只喝酒啊？
1: 小青啊，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啊？
0: 你喊那么大声干嘛？
1: 哦，嘘，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0: 我就喜欢你现在这种傻乎乎的样子，好可爱，一看就知道你是好人。
1: 我不是什么好人，我不让你和别人结婚，还拖着你不结婚，你是不是恨恨我？
0: 你知道就好啊，那你想要怎样补救啊？
1: 我要是好人，我就该对你好。啊，我真的特别特别想对你好。
0: 那就赶紧做这个事情啊。

0: 飞哥，飞哥，哦，哎呀，小心啊，飞哥！哎，真是的，每次到了关键时刻都是这样，自己没酒量，又硬要喝酒，想累死我啊你！
1: 上哪儿？
0: 送你回家呀！
1: 我不回家。
0: 不回家去哪里呀、啊？酒鬼！我跟你说了，我要送你回家，你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家。
0: 哎呀，你撒什么酒疯啊你！
1: 我不回家，不回家，我不，我要和你待着。
0: 待在大街上吗你？
1: 我要和你待着。
0: 难道你想？
1: 我要和你待在一起。
0: 哎呀，飞哥，你今天喝大了，不合适吧？
1: 我要你，我要。
0: 小心，小心！哎呀，哎呀，慢点啊！哎呀！累死我了你。
1: 小俊，今天是你的生日。
0: 你还记得？我以为你都忘了。天哪，石洁篪要求婚了，要求婚了，快说快说。
1: 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飞哥，我保证啊，我一定会对你跟赵瑞很好，我会是好老婆，会是好妈妈，你放心，我保证。
1: 喜欢吗？
0: 喜欢。谢谢你啊，飞哥。
1: 这条是纯金的项链，以后等我有了钱了，我买一条最粗最沉的给你。让你知道我的心，
0: 飞哥，我知道你的心意了。
1: 小青，我要你。
0: 你要我，这不太好吧？哎呦！40了，他也是我想要的男人。

0: 吓死我了你！
1: 你大白天的偷懒，一会儿我看到大嫂立刻举报。
0: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我和老板娘可找了你一晚上呢。
1: 我去庆祝我的生日，我叶青另一个光辉的人生开始起航了。
2: 你多大个人了，夜不归宿，也不打个电话回来，你不知道我们担心你啊？说昨晚住哪儿了？
1: 大嫂，从今天开始你就要慢慢的习惯我有可能经常会不回家的了。
2: 你敢？你是不是酒还没醒呢？你
1: 你说呢？
0: 我怎么觉得青姨她话里有话。哎，老板娘，青姨她不会已经成功呢？
2: 小丫头瞎说什么呢？
3: 是，大伯，我帮你吧。
4: 赵瑞，你别动，让那个猴子干，省得他整天游手好闲。
3: 爸，
4: 你少搭理他，赶紧去学习吧。

0: 姐夫，我是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你能开车送我去吗？多远啊？
1: 我想去姐夫的大学。现在啊？是啊，
0: 我很好奇，姐姐跟姐夫是在什么样的大学读书相爱的？
1: 这个，你知道自从你姐怀孕以后，
0: 我知道。姐姐现在怀孕了，姐夫还得赶紧回家陪她，你送我回家就行了。
1: 好嘞，好嘞。 吓死我了！不过你别说啊，我跟你讲，你姐这一怀孕啊，我还真是挺紧张的。我自以为做好了心理准备，其实啊，我还真是手忙脚乱，你不知道。
0: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可以跟我说说。没有，没有，没有不顺心，
1: 就是这事儿来得比较突然，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是啊，明浩。
0: 我们订婚好像就是昨天的事。现在，你已经和依婷有了孩子。哎，
1: 我跟你说啊，其实啊，有时候我常常在想，你跟你姐经历那么大的车祸，最起码你俩现在好好的，我觉得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还有啊，我跟你姐也是顺利结了婚，现在还有了孩子，我觉得我应该感谢生活，我应该知足。
0: 你说呢？真的是这样吗，明浩？你如果知道了真相，会怎么样？
1: 当然了，这生活中肯定有很多磕磕绊绊、小插曲之类的，这都是正常的事情。日子总要过好的嘛，是吧？你可不可以清醒一点，姐夫？你不要再骗自己了。
0: 依婷，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别骗自己了？我真的听不懂。难道姐夫不是凭借着之前对姐姐的美好回忆支撑到现在的吗？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看眼前的生活变成什么样子了？你现在生活的好吗？哎，依婷，那又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呢？你放心。
1: 我跟你姐会努力的，把我们的生活过好的。对啊，你跟姐姐都会努力的把生活过好，把所有问题解决，我不用担心。那我现在在干嘛？既然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婚姻，不管结果如何，你都要自己负责，这是你们男人应尽的义务。
0: 这是怎么了？你生气了？为什么？你是担心我在指责你姐吗？我真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心想跟你姐好好的生活的，请你相信这点。好好生活，
1: 你和依婷有了孩子，你们要好好生活。可我呢？对了，你根本不知道真相。可是不管怎样。 到底有了你的孩子，我应该退出，我应该成全你们。
0: 对不起，姐夫，我想自己走走。
1: 你到底怎么了，依婷？我觉得你情绪不对啊。
0: 秦明浩，不管怎么样，我真心祝你幸福。

0: 老婆，
1: 哎，老公，
0: 我回来了。哎呀，你别看了，把眼睛看坏了。
1: 老公啊，你怎么了？今天心情好像挺好的。
0: 我上班的时候，只要一想到你和孩子，我心情就特别的好。怎么样？今天孩子没有闹腾，有没有什么反应？会不会吃不下饭呢？
1: 没有了，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肯定是很疼妈妈。他现在啊，已经不会把我弄得很不舒服了。
0: 真的？
1: 嗯，
0: 宝宝真乖呀，不折腾妈妈了。老婆，
1: 嗯，
0: 忘记咱们以前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啊，咱们一起努力，迎接咱们的孩子。
1: 嗯，我会努力的。
0: 嗯，
1: 你也是，你也要努力，知道吗？生养一个孩子啊，多少钱啊？
0: 哎呦，钱哪成问题？且不说咱们家的家底儿了，就看我这每天拼命工作，为了谁呀？不都是为了这个小家伙吗？是不是？放心吧。
1: 你看，这才是孩子的好爸爸。

宁浩，祝福你，我会默默地守护你的。你是无辜的，那个孩子也是无辜的。可是我也是无辜的呀。

0: 还没睡吗？
1: 许愿，什么事？我很想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不早了，早点睡吧。
2: 姑姑，哎呦，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啊？一婷啊，我过来是有个事情请教你的，怎么才能不让男人始乱终弃啊？姑姑，你在说什么？哎呀，那个赵飞嘛，这两天都不理我，接我电话又吞吞吐吐的，两天了，48小时了。哎呀，哎呀，一婷啊，这方面还是你比较有经验，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我现在该怎么办嘛？
1: 姑姑。 你是不是太紧张飞哥了？
2: 当然紧张啊！我都跟他已经那个了。你是说，你就先别那么着急嘛。飞哥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也许他是工作太忙了，或者是他盯着赵瑞学习，所以忘了见你嘛。是这样吗？但是我跟他都已经。
1: 你说他应该快点跟我结婚吧？那是一定的呀，说不定他现在正在赚钱，存钱要买戒指啊。我不要戒指，我只要结婚就好了。那我就跟飞哥说说看喽。
2: 别呀，你跟他说，他更难为情哎。那你就再等两天吧。哎呀，还等，都急死我了。
1: 要不这样吧，依婷啊，等一下收工的时候，你陪我一起去找他。
3: 帮我旁敲侧击他几句，
2: 没问题。
4: 我可是做大买卖的，
3: 有事吗？投资项目对了，肯定赚大钱。王大太太，你来了，
5: 回来了。哎呦，大飞呀，你这哥哥可真逗，还懂投资啊！可惜我没钱，走了啊，拜拜，拜拜。
3: 哎，大姐，这投资项目不错，真的，拜托啊。
4: 你想干什么？
2: 没什么，我只是跟他讲，眼睛别只盯着租子，还可以。
4: 可以个屁！你忘了怎么害我坐牢，还要欠别人10万块钱？
3: 你坐过牢？
4: 你坐过牢为什么不告诉我？
2: 飞哥，是真的吗？
3: 哎呀，真什么真呀？你们都误会了，是我陷害他的。叶青，赵飞坐牢是我害的，跟他没关系。当年是我不识人，连累了大飞，
4: 所以你曾经的确是坐过牢的。
2: 难怪你不让娟姐报警啊！你是怕报警以后把你以前的事牵扯出来，你是不是连我的10万块钱也想骗呢？
4: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人吗？
2: 那你是什么人呢？你这个骗子！我恨死你！
3: 姑姑，
4: 姑姑，
3: 哎呀，你怎么没告诉人家你坐过牢呢？
4: 姓侯的。
3: 我早晚死在你手里！哎呀，你看这……
2: 好了，姑姑，喝水。
1: 是不是搞错了？这赵飞怎么可能是诈骗犯呢？
2: 飞哥以前因为诈骗坐过牢，他都承认了。

0: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国庆长假，湖南各地景区氛围浓厚，人气高涨，大家通过不同爱国活动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为祖国母亲庆生。湘西凤凰古城举行国庆主题晚会，以沱江作舞台，山水当幕布，我的祖国映山红，灯火里的中国等节目轮番登台，悠扬的歌声，优美的舞蹈交织上演，超3万游客齐聚沱江两岸，他们手持一面面鲜艳的小国旗，驻足观赏水上演出，手机闪光灯点点闪烁，与吊脚楼万家灯火交相辉映，大家跟随熟悉的旋律欢乐跟唱，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1: 国庆的整体的氛围都上来了，就是感觉大家都很欢乐，然后很开心。
0: 在湘西矮寨，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耀眼的中国红与雄奇峡谷相映成画，游客漫步栈道，近距离观赏大桥巍峨雄姿与峡谷叠翠风光，置身云端，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国庆节期间，张家界大雍古城举行红歌会，游客纷纷参与其中，当我和我的祖国旋律缓缓响起，大家齐声合唱，挥舞红旗，一面巨幅国旗在人群中缓缓传递，每一次交接都是滚烫的赤忱和对家国的热爱。怀化洪江举行我和我的祖国江畔音乐会，3000余名游客与市民齐聚沅水之畔，用歌声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共度国庆之夜。红色经典歌曲接连登场，舞台灯光化作浓烈的中国红，欢呼声与歌声互相交织，汇聚成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
2: 我看着江水交汇，伴着晚风啊，听现场歌，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我呀，心里特别激动，氛围感一下子就被带上来了。
0: 在韶山，岭上开遍映山红，喜迎国庆主题歌会燃情唱响，以大型声乐套曲为叙事主线，循着星火、征途、会师、星城四大篇章渐次铺展，为游客和市民献上一场致敬长征胜利90周年、献礼祖国华诞的视听盛宴。在韶山南站开往延安的高3854次列车上，工作人员为旅客们讲述了长征故事，大家齐声合唱，歌唱祖国，在车厢里满是国庆氛围，大家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高3854次列车从韶山南站驶出，横跨湘鄂陕三省，全程1400多公里，将韶山、延安两座红色城市紧密相连。
3: 以服务献华诞，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也祝各位旅客国庆假期开开心心，一路平安。
0: 湖南文旅公布数据，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省当日接待游客1294.96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295.39万人次，占比为22.81%。湖南各地举办亮点纷呈的文化活动，红色研学、民俗展演、艺术展览等特色体验丰富，大家纷纷走出家门，参与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感受节日快乐。

0: 在新民浪山，非遗版画体验、山歌对唱、沾花巡演、旅拍打卡等系列活动，将自然山水与民俗文化深度融合，让每一位到访游客在饱览世界自然遗产壮美风光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湘西南民俗风情。国庆期间，衡阳南岳区推出沉浸式演绎、街头巡游、千灯许愿、烟花音乐会轮番登场，每日精彩不重样。本次假期核心亮点中华赴国庆巡游成为街区最大看点。巡游过程中，演艺人员与沿途游客热情互动，派发小国旗、国庆文创贴纸，邀请市民一同参与沉浸式上演一场行走的家国主题盛宴。
1: 非常震撼，非常感动，看着五星红旗缓缓走过，配上国风演绎，有传统文化的韵味，又有新时代的朝气，国庆的味道特别浓厚。
0: 在花园边城茶洞景区，游客结伴漫步古街，打卡夜景，驻足观赏特色夜间演绎，街巷间处处欢声笑语。当晚，茶话江湖脱口秀首演人气火爆，演员现场与游客互动对戏，鲜活生动的即兴演绎引得台下掌声不断。
2: 这个脱口秀太有趣了，那种互动的感觉，我觉得你是看线上你永远感觉不到的。
0: 在长沙潼关窑国风乐园，夜游篇章精彩启幕，百变朝装热舞秀、流光特技武术秀、月影赋剪影舞蹈接连登台，非遗鱼灯演绎热闹上演，造型灵动的鱼灯队伍穿梭古街巷道，滚烫绚烂的非遗打铁花漫天泼洒，漫天星火与璀璨烟花交相辉映，火光倒映湖面，形成震撼的水上光影盛景，成为假期不可错过的视觉盛宴。
3: 国庆假期，潼关窑国风乐园富贵千灯节将带来满满的家国氛围感，特别推出千年窑都万人同歌活动，现场组织游客集体合唱礼赞祖国。
0: 在长假期间，一些艺术展览也让游客感受文化氛围。在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多个首展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每天有三场公益导览，在影像中看见国家的发展变化和人间烟火气。在长沙李自健美术馆，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600幅作品正在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展出，涵盖各大水彩艺术流派，聚焦自然生态、城市风貌、人文特色，既有神情生动的人物、幽微灵秀的静物花卉，也有市井风物与古镇街巷，让人大饱眼福。
4: 看到了各国艺术家的艺术魅力以及他们的文化底，你可以感受到艺术和自然之间的交融。
5: 这个大众化呀，走进人民中间啊，那是非常有益的。我们这个美术馆呢，就是服务大众、服务人民的。
0: 长假期间，岳阳临湘市依托旅发大会契机，将垂钓竞技、美食体验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来自全国各地的512支队伍、1024名钓手同台进行垂钓竞技，有兴致的游客也可以参与其中。除了看风景，还可以锻炼身体。与此同时，当地30名烹饪能手进行厨艺比赛，一道道极具湖湘本土特色的菜品新鲜出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品尝打卡。今年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交织叠加，短途探亲与长途旅游双向汇聚，长沙高铁、高速、机场等多措并举，保障乘客高效舒心出行。国庆期间，网红长沙持续吸引八方游客乘高铁而来。长假第一天，长沙南管内18站运送总计到达旅客超56万人次，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省外热门方向客座火爆。针对大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长沙南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提升运能，同时增设自助验证闸机和人工验证通道，便于乘客快捷通行。
6: 验证环节通行能力实现倍增，高峰时段我们旅客排队等待的时间预计压缩了超50%，非高峰时段基本实现了零排队。
0: 国庆第二日，湖南高速路网流量较首日下降40%，但仍居高位运行。 目前省内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路段是 G4 京港澳、G60 沪昆高速长沙周边路段，南岳、凤凰、张家界等省内高速公路景区收费站流量较大。为应对假期车流，高速与交警深度合作，一旦有高速事故，采取快处快赔模式，快速清理故障车辆。同时，为应对新能源车辆高峰需求，湖南高速紧急投入充电装备，有效解决假期新能源车主充电难、充电慢问题。
7: 湖南高速投入了24台应急充电车、2台移动充电桩、6台充电机器人，同时落地了63座比亚迪的闪充站，覆盖了全省的14个州市。
0: 今年国庆期间，长沙黄花机场在每天旅客吞吐量突破11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长沙机场联合各家航司织密香京、香沪、香川、香琼4大快线，增开多个长沙至北海、成都、重庆等地的航班。

0: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曹传银。衡阳县金溪镇党委书记曹传银扎根偏远乡镇五年，因地制宜探索产业发展，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担当破解深山小镇发展难题，带领全镇实现乡村蝶变，群众增收致富。
2: 中秋假期刚过，回到乡镇的曹传银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多家楠竹加工厂了解营收状况。每周他至少都要来两次。曹传银常年往返的这条上山县道有140多处弯道，沿路都是郁郁葱葱的竹林。2021年，刚到乡镇任职的曹传银在巡查森林防火时发现，不少楠竹倒在山上无人打理。经过调研走访，他了解到，当时楠竹每吨只能卖260块钱左右，加上山高路陡，运输不便，竹农积极性不高，许多竹子只能长在山上，烂在山里。
3: 老百姓当时就跟我讲嘞，这个一天请两个人到山上去砍楠竹，卖掉之后还不够付这两个人的工钱。当时我就发现这是个问题。
2: 金溪镇坐拥6.32万亩竹林，原竹却卖不上价。曹传银琢磨能不能在本地建个厂，加工成竹制品来提高附加值。但建厂买设备都要钱，曹传银想到村村联营的办法。经过几轮协商，衡江村、蓝泉村和小寨村决定共同出资，收益按约定比例分配，再加上争取到的上级资金和银行贷款，建厂终于有了着落。紧接着曹传银又从外地请来了技术人员指导生产。
4: 那个请得好，和我就一起扎根下去，过细细在这做事。
2: 去年企业产值稳定在1000万元左右，现在金溪镇已经有了9家竹木加工企业，带动近300人在家门口就业，楠竹收购价最高涨至每吨600元。发展产业，交通先行。这条4公里的金石公路金溪段是当地连接高速公路的重要通道，也是打开农产品销路的重要关卡。过去这条路只有3.5米宽，坑洼不平。2022年，衡阳县启动道路提质改造，由于上级补助有限，部分建设资金仍需筹措，征地也陷入僵局。曹传银登门沟通，跟老乡们解释政策。与此同时，他发动镇村干部带头捐款，并赶赴广东拜访金溪及乡贤，联系在外公职人员和企业家，一笔一笔筹款。
5: 镇的干部，所以在他们家以身作则，我的思想就转变过来了。所以我就跟我当地啊，或者父老乡亲啊，我你的牺牲得很有利，是要想得开。镇的干部和老百姓这两个感情还是很深。
2: 2023年底，金石公路金溪段顺利建成通车，群众出行和农产品外运更加便捷。当地还沿线规划了300亩主产业集聚区，曾经狭窄难行的出山路正逐渐成为串联竹材采伐、加工和销售的产业路。这些年，曹传银积极向上争取国债水利资金，推进镇域内所有主要河流沟渠清淤疏浚和13座小二型水库除险加固，多方筹资完成金溪中学提质改造，创建省级寄宿制学校，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乡镇的一点一滴变化大家有目共睹。
3: 我们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帮。我在金溪做事情，所有的出发点和立脚点就是老百姓愿不愿意，需不需要。如果他不需要，坚决不搞，需要想方设法也要搞。
1: 昨晚湘超常规赛第9轮开打，衡阳队主场迎战湘潭队，张家界队主场迎战怀化队。两场比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都是1-1握手言和。 昨晚衡阳队主场对阵湘潭队，现场除了本土球迷，还有近300位专程从江西省吉安市赶来的球迷。恰逢国庆假期，不少在大湾区工作的衡阳人也回到家乡，带着家人来到赛场观赛。一场比赛踢的是足球，更是浓浓乡情。
6: 我们回家了。
7: 因为衡阳东就是我们的根，是我们时时刻刻想着我们湖南衡阳。今天我们走在那个街上的道路啊，房屋啊，都比10年前变化很大的一个变化。
6: 我感觉我们家乡的山也好，水也好，吃的东西也好，然后看到所有的父老乡亲都非常亲切，连空气都变得更清新了。
1: 比赛正踢得起劲儿，天空突然下起暴雨，但现场球迷的热情却丝毫未减，沿着楼梯组成一支乐队，大鼓一齐敲响，加油声响彻球场。上半场第26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衡阳队在前场赢得定位球，队长刘佩林送出一记精准传中，严志新在混战中敏锐捕捉战机，一脚破门得分，帮助衡阳队以1-0取得领先。下半场，身穿黄色球衣的湘潭队加快进攻节奏，全力反扑，多次向衡阳队球门发起冲击。比赛临近尾声，第89分钟，湘潭队抓住一次任意球机会，10号郑义飞头球破门，将比分扳为1-1。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
8: 很嗨，让我很开心，而且足球带给了我很快乐的力量。
9: 我特别支持他喜欢足球这项运动，因为足球的话是非常团结的，然后也可以让他学会坚持的力量。胜利的感觉很好。
10: 我对我们球员的表现非常非常的满意，他们能不停地抵抗住外界给他们的压力，他们就始终专注于比赛，相信我们能追回这个比分，这就是我们这个队的韧性。
1: 昨晚张家界队迎来本赛季最后一个主场之战，比赛第5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张家界队就抓住攻防转换契机，球员黄旭追上补射机会，摆脱防守球员后一脚劲射，皮球直串球门死角，先进一球。怀化队迅速展开反扑，仅仅5分钟后，怀化队9号球员刘轩辰跟进头球攻门，皮球应声入网，将比分扳为1-1。两队拼抢激烈，但都未能再度破门。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进一步提升攻防强度，全力寻找制胜进球。第69分钟，张家界队球员陶鑫突破怀化队后卫线，形成极具威胁的射门机会，但没进球。直至比赛结束，双方仍是1-1。
11: 就我们错失了一些机会，包括绝杀的机会，还是没能拿下这场首胜。那么我们卸掉所有的包袱，然后后面的四场球把自己的比赛内容打出来，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
1: 2号岳阳三河机场一批液晶显示板模组搭乘天津航空全货机直飞泰国曼谷，机场国际货运线开通一个月来，已完成东盟航线往返起降超百架次，货运量约1200吨，进出口货值将近3亿元，已开通至河内、达卡、曼谷、吉隆坡4条国际货运航线，航线网络覆盖东南亚核心区域。湖南省气象台今天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至4号8时，湘中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蓝色预警区域包括长沙东南部、株洲北部、湘潭大部、湘西州南部等区域，需加强防范。好的，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好，金秋国庆正式出游好时节，这个假期我们跟着天气打开湖南的旅游地图，从山水秘境的大湘溪到层峦叠翠的雪峰山，从气象万千的环洞庭湖到人文荟萃的长株潭，再到山水相依的大湘南，不同板块藏着别样的潇湘秋光。今天燕燕先带大家走进环洞庭湖板块了。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岳阳楼湖畔古镇与湿地相应，自有水天一色的诗意。那么今明两天湖区多雨，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湘中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此时不妨放慢脚步登岳阳楼，在烟雨中品读千古名篇。待到五号起呢，雨歇转多云，湖光澄澈，便可到湿地环湖漫步。湖区昼夜温差大，临水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备好雨具与外套，留意湖面瞬时大风。好，邵氏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长沙岳麓山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宁乡市花明楼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湘潭市韶山中雨转小雨，15到18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桑植县贺龙故居中雨转小雨，15到19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大雨转小雨，17到20度。常德市柳叶湖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花园县十八洞村中雨转小雨，13到18度。长沙橘子洲头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桑植县金藏中雨转小雨，15到19度。吉首市黔州古城中雨转小雨，14到21度。长沙松雅湖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
1: 一二三，快！
2: 一二三是我们的魔法。
3: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三，一、二、三，回来了。先写作业啊、哦，爸爸给你做饭。
2: 可老爸也喊。
3: 你怎么还不动啊？
2: 就变成了魔咒。
3: 我数到三啊、哦。
2: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4: 马上。
3: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2: 马上。他越急，我越乱。
3: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啊、哦。哎呦，行了，别洗了。
2: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5: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3: 马上。
6: 推文还有最后3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3: 马上。
2: 看，忙起来也会出错呀。
3: 别催了。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三啊、哦，一、

0: 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2: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背后第二季。我学背后第二季眼镜合作品牌蔡司眼镜，个性定制应对近视和老花，选蔡司眼镜。宁德时代，选电车看电池，认准宁德时代。
1: 出发，
0: 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马上开始。我是阿维塔，我为背后第二季冠名。阿维塔 07L 智媒大五座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0: 这里是由阿维塔冠名播出的背后第二季，阿维塔 07L 智媒大五座豪华 SUV。 宁德时代，选电车看电池，认准宁德时代。背后第二季眼镜合作品牌蔡司眼镜，个性定制应对近视和老花，选蔡司渐进。
1: 智美座驾，志在随心，阿维塔 07L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2: 哇，千玲姐，今天您是唯一的乘客了。
1: 对，就是这句话，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咱都说了两季了，终于第一次要来到宁德时代去实地探访一下。
2: 对，
1: 其实我可能是比较早的一代电车的车主，包括我现在开的是一个纯国产的电车，然后用的也是宁德时代的电

0: 池，怎么样体验？哦，
1: 我觉得其实电池的进展很快，它有的是从根本上，从材料学上来解决问题的。嗯，就那些都会让快充变得就更长寿命，
0: 也更安全。哦，你现在去之前有没有特别好奇的，今天特别想找到答案的问题？
1: 因为就宁德时代现在是世界一流的企业。嗯。我现在对于一家企业它是怎么变成世界一流的，我其实真的是好奇的，因为做企业不容易。
0: 因为您有这个视角，
1: 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是要你花很长的时间下功夫的。嗯，就包括你看你在材料端，在电芯的设计端，就你可能要提前很多年去做这些研究，才能保证你出来的时候你的技术是领先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事儿呢，其实比如说你在生产质控，就是你要非常非常关注的每一个细节，才能保证你的质量在大规模交付的时候是好的。因为你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是在实验室里都 OK，
0: 会变形。
1: 对，但你大规模交付的时候，你的质控做不做得住。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去宁德时代探究一下。
0: 我们到了。

0: 刚才我坐的这辆车承载过无数嘉宾背后的故事。现在搭载着宁德时代电池的新能源汽车在路上跑的已经超过了3000万辆。我们知道，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电池就是它的心脏，而此刻我就在这颗健康心脏的出生地宁德时代。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源泉，它决定了一辆车能够走多远，能够开多久。作为司机，你坐在驾驶位上心里慌不慌？还有遇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说碰撞啊、涉水啊、高温啊、严寒啊，你的安全是不是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今天我要来做一场探访。听说呢，宁德时代有一个开创性的组织叫做对抗组，他们是有一票否决权的哦。所以今天我要扮演一下对抗组，在各个环节里替大众去看一看这颗心脏的健康度到底有多强。本次探场的第一站，21C
1: 实验室。
0: 你知道，作为一个电车车主，你买车的时候你肯定有过一刹那的犹豫，因为一辆车也许会在 PPT 上告诉你说电池续航接近1000公里，但是在真实的车况里面呢，就比如说在冬天它到底能跑多少，在极热的夏天呢，在那个时候它碰撞一下还是安全的吗？你不知道。但你知道，这些事情其实是不能通过事后检验再来说对不起的，它要从电池研发的设计环节开始就决定，在极端工况底下它的电池是可以稳定输出的。所以到宁德时代，就这是他们的技术壁垒。我也约了他们电池研究部的于洪刚博士，我们来看一下设计的时候到底他做了什么。在这个地方，一切都要在原子和离子的层面眼见为实。据说这个地方很难复制，不仅是因为这里的研究的设备很贵，核心是这个大楼里有400多博士，想复制这么多博士可不容易。
2: Hello，
0: 你好，于博士。
2: 你好。
0: 你好，你好。您先给我科普一下呗，这个看啥？
2: 这个是转配电镜，看我们这个材料的一个表变，就是我们在电池反应过程当中，它的界面有一些添加剂的话，它在这里成膜，所以我们就想知道这个膜是我们想要的膜，还有它的厚度是不是均匀的，还有它里面的元素啊，是不是我们按照我们既定的设计来。
0: 我要问一个基本的问题啊，因为宁德时代一直介绍说，面对不同的极端的工况，要保持电池的安全可靠长寿命，就要从设计开始。就是你们在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到的极端情况有哪些？
2: 举个例子，我们在国内的重庆山多坡陡，
0: 对，
2: 那么它的这个车子就会面临上陡坡或者是下陡坡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刹车，那这种在夏天又是长时间的刹车，这种能量回馈对电池的影响，长年累月的我们需要考虑。另外一种就是北方，假如说你这个车子呢在冬天放了一晚上，然后电池也不是那么够的情况下，你要是超车电量也快没了，那这种情况下是非常的危险，或者就是你的动力能不能保证稳定的输出，就这两个场景我们认为是非常极端的。
0: 就极端到啥程度？
2: 极端就是零下，就是40度，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考虑到零下30度、40度这种南极啊，甚至这种极低温，北欧的极低温，还有我们这个东北的这种很寒冷的地方。
0: 所以你们等于每一个人都是压力师呗，就给那个最高的压力。据说你们都有个对抗组，每个项目里面那个对抗组就是来找麻烦的。
1: 我今天就是对抗组。
2: 可以啊。
0: 那为啥到零下40度就结束了，不做零下42度呢？
2: 零下40度呢，是我们客户，就是说，假如场景里面我们的规格书里面的，但是我们会测得更低。
0: 你们要测到多少？
2: 40、50或者60这种，我们都会去考虑，因为它在这个场景下，我们想看一下它的边界在哪里。因为我们里面除了这个膜，除了这个电极液，我们还有一些高分子的材料，可能它在更低的温度下，它的脆性呢，可能就满足不了我们的使用的要求了。
0: OK， 那我继续讨论我经历过的那个极限的 天气状况。比如说我们现在从漠河就往新疆开，我们就到吐鲁番啊，夏季地表温度就得有个50多度，在你们设计的时候咋考虑这一部分？
2: 高温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反应会加速，到55度到60度，其实很多材料已经到了它的整个边界了。比方说我们的刚才成的那层膜，其实它的稳定的温度估计就是说从80度及以上它就可以可能开始分解了。那我们在这个研发产品设计之初呢，我们就会考虑我成的这个膜在高温下它的原子级，我就看它是不是有缺陷，然后它的膜是不是致密，以及它的无机的成分是不是足够。
0: 就你们测高温测到多高？
2: 有两种，一种是常规的，我们会测到80、85度，就是常规的性能测试啊。然后极限的安全我们可能会测到，就是说热箱，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箱子里面，测到了失效为止。比方说从130度开始往上，每5度保持半小时，一直加热到它失效为止啊。
0: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极端工况哈、就是它是重叠的。我跟你讲讲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件事儿。在罗布泊夏天，罗布泊的夏天本来地表温度大概就有60几度，真的是可以煎鸡蛋。然后它那个地表呢又是盐碱地，就它像波浪一样硬的翻滚着的。然后我们当时开的是油车，它意味着说你有三重极端工况，第一个是热，第二是颠簸，第三个是沙子，就有各种细沙子会钻到你所有的那个设备里面去嘛，就车里面去。然后开着开着，我遇到的情况，我看到了一只轮子在我的面前往前过去了，然后接着我的车就啪就栽那儿了，轮子都被颠飞了。你们有考虑过就是叠加的复杂工况吗？
2: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谓的热力电的耦合。我们公司的实验室就是专门有这种测试的热力电耦合的一个矩阵和仿真。那我们会根据刚才你讲的工况场景，在不同的温度还有不同的振动还有这个充电的条件下面做一个耦合测试。我们会采一个路谱，我们要找到刚才您讲的那种就是非常颠簸振动的一个谱频，同时我们的这个充电倍率呢可能就满足在一些就是要爬坡加速的情况下，把这几种耦合在一起，我们再看我们这个电池在这里面不断的做等效功放的循环，测个500次、1000次，甚至往后的话我们这个电池找什么样，最后我们通过我们先进的球差校正电径来看它原子层级的这个表面到底是吗？
0: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们把重庆列为极端工况了，就重庆就又热
2: 又热
0: 又湿
2: 又湿，
0: 然后那个又是上坡
2: 下坡，
0: 所以一辆电车在重庆能开就算是好的，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我们能这么讨论问题吗？
2: 可以，因为这个就是还加一个场景，运营车。
0: 重庆出租车。
2: 对，重庆出租车，因为它又在这个地方天天在跑，天天在跑，所以我们上次拆了我们跑了70万公里的几台车，我们是看见我们的界面长寿命好，同时呢我们是校正看我们当初的设计跟实际的表现的一个闭环确认。
0: 哇，天哪，这个的设备是在里面？
2: 这在里面
0: 是你们最贵的那台设备？
2: 对，我们是最贵的，也是在电池行业里面为数不多的超级显微镜。
0: 就这个设备还要外头做个罩子，它是高精密的。
2: 对，超高精密的。这个
0: 精密到啥程度吗？
2: 头发丝是微米，我们这里是埃和亚埃米，一个微米等于1000个纳米，一个纳米等于10个埃，所以大概是10的4次方，就是把它放大1万倍。
0: 好的，就是我现在看到了1/1根头发丝。
2: 对，1/1头发丝。
0: 这个设备只有你们有吗？别人家做电池的是不是也有？
2: 这个设备据我所知，在全球应该是在电池行业应该是不多的，就科研院会有，然后企业里面应该不多，因为它最大的使用环境和要求，包括整个的研发配套都是需要的，包括仿真计算的算力和它配合一起来做整个材料的研发，它不只是一个检测和被看见的设备。
0: 哦，所以你后面还要跟上数据和超。
2: 对对对，数据还有仿真整个的计算和模拟。
0: 好的，
2: 对，
0: 那咱俩出去吧。
2: 好。
0: 这是干嘛的？
2: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双束电镜，它可以对样品进行精细加工，对每一层断面的形貌、结构及元素分布进行分析，得到样品的3维立体结构。
0: 明白。你们试过不同的电池在重庆的表现差异大吗？
2: 我们自己就是设计电池的时候呢，其实它有一个阻抗，那这个阻抗呢，它就影响到发热， 如果你的阻抗不够低呢，有可能你的温度很容易就上来了，
0: 对，电池就会热，对吧？
2: 就会热。比方说重庆的运营车，我们会设计的就是说我基本上你的热损耗做得足够的低，可能市面上其他一些电池包可能让车主每充一次电可能要多掏5度电到7-8度电的钱，多掏钱每一次，所以我们会考虑客户用户的这种使用的经济性，就把电池做得足够小，温升也低，寿命还长，然后他掏的钱还少。
0: OK， 明白。哎，你们电池，你认为在最极端的工况底下用过的是啥？
2: 我们就是极端的，我们有火烧啊、泡水、冲击，把电池故意让它是多颗的失效，然后就看整个包的一个热扩散、热失控。
0: 就是防止那个车主最不愿意看到的，
2: 对对对，
0: 碰一下着火了。
2: 对对对对，就是在极限场景下的安全。
0: 就这个研发部门来讲啊，您觉得？咱们就比同行嘛，
2: 对，
0: 你觉得你比同行牛在哪儿吧？
2: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研发人员人才，每年的这种硕士博士的引进；第二个是我们的研发投入，连续10年真金白银的1000个亿。然后我们在这里面的专利的话呢，大概有将近6万件。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有的这些高精尖的这种仪器设备，加上我们的超算中心、仿真模拟计算，加上材料啊研发，还有测试，还有我们形成在电话室里面20几年的这种开发的经验，就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去迭代闭环，就快速的迭代闭环。
0: 好，那玉博士，谢谢您。
2: 好，
0: 然后我一会儿要去工厂看一下，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实验室里能设计出来的和大规模能交付的是两回事，所以我要去工厂看看他们的质控。
2: 是的，您非常专业，一定要看一下我们整个的极限制造。
0: 极限吗？
2: 对，
0: 你用的词儿叫极限。
2: 对，
0: 极限在哪儿啊？
2: 它有7000多个管控点，然后它的缺陷我们要做到10亿分之1的缺陷。
0: 好，我们去看看这个极限长什么样子。
2: 好的，
0: 再见。
2: 好，再见。好，谢谢。

一个消费者，你买一辆新能源车首要考虑的因素一定是安全，但是对于电池组来说，里面有一个电芯出了问题的话，那就有可能会引发短路起火，从而带来安全的隐患。在这儿我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数字，就是宁德时代对于电芯的缺陷的比例要求是10亿分之1。就你想象一下这个数字，等于你要把全中国70%的人叫到同一个操场上，然后你一挥小旗儿说向左转，只能有一个人做错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做得到？所以他们管这样的质量管控要求叫做极限制造，制造极限。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探秘，它是怎么做到的？我现在想象不出来。

0: 进车间是要带鞋套的，因为它所有的车间都是防尘车间。天哪，真有人敢提零缺陷，啥事儿能做到零啊？
1: 张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是厂长张乐。
0: 对对对，我被这个吸引了。1/10的失效率，
1: 这现在已经是个事实了。
0: 您带我去看，您给我几个证明来证明你们可以做极限。
1: OK。我们现在所到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的生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叫涂布的工序。我们现在是要把5微米的铜箔，
0: 就是头发丝的十四分之一
1: 啊，对，差不多
0: 1/14，
1: 然后去上面涂一层100微米左右的浆料，再均匀的涂布上去。这个是精度是要管控非常高的，因为它要管控好它的均匀度，它的厚度是非常关键一个因子。所以说前工序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全流程自动的智能挤压导整的滴环系统，然后我们会精确的控制到0.1的微米级的这个精度。
0: 我现在理解了，您天天在跟小数点打过
2: 对对对
0: 打交道，对吧？
2: 对对对，
0: 这工作就是跟小数点打交道。
1: 所以说我们讲到的那个前工序的极片的管控之后，我们才会讲到这个转绕。这个设备呢，它最高速会做到3米每秒的速度。转绕的核心，它最关键的管控一点是管控它的极片的对齐度，我们叫错位量。那怎么去管控它呢？在它的这个转绕的这个上方有4个高清的相机，我们去实时的去检测它的极片的位置，它会通过很多滚去横向的做一些微动的调整，把这个极片把它揪到它的正常的路线上面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自研的一个高精度的多层级的揪片的闭环系统。
0: 哦，所以其实等于你们有一个自动化的操作工，然后安了 N 个调整员。
1: 对对对，
0: 为了精细化的能做到这个工序，你们连设备都要自研，然后监控员也得自研。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你们整个就是卷电芯这个环节上，你得有多少个类似于像这样自动化的监控员？
1: 我们整个的卷绕我们有20000多个零件，我们在关键的质量管控点有1000多个。
0: 你全靠机器，机器也会坏啊，所以你怎么保证这里的机器它的监测都在正常状态呢？
1: 我们所有的机器的这个参数管控，我们有一个叫过程参数的全球自控眼系统，去实时的监控设备设置的参数跟我们要求的参数的它的差异，如果有任何的异常，机台上面会预警，甚至如果严重偏离我们的标准的话，我们会停机。
0: 所以其实还有一套监控系统在监控设备。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参数在整个流程当中做一个电芯大概有多少个？
1: 那起码有上千个。啊、uh-huh、不止，可能还不止这样。
0: 明白。OK。哎，嘉定、我有足够的钱，我能很快的复制这么一个工厂。
1: 你可以复制基建，复制设备的框架，但你复制不了我们的管控的逻辑和标准。这就是我们宁德时代独有的这种自信，就是说，电池看上去很好做，实际上它的管控点是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宁德时代做了很多自研的工作，这才是我们的电池它的一致性才会好，因为一致性是电池的最关键的要求，
0: 安全生命线。
1: 对对对对对，
0: 就真的是我整个电池包有一个电芯不太好就有安全风险。为啥？
1: 通俗跟您讲一下，就是我们大家都听说到木桶原理，那木桶的水它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个木板，一个电池包它会有几百个电芯，我们要把像木板的这种电芯把它的高度要尽量一致，它的差异要非常小。
0: 一致性就是这么来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刚才讲的是说我们一条线掰时间维度去看，我今天做的产品和明天做的产品后天做的产品它的一致性要好。
0: 对，
1: 但是我们整个集团有这么多的基地，这么多的产线，我们如何保证不同产线的这个产品它的一致性都一样呢？我们就要靠机制了，靠我们的系统了。
0: 我现在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就极限制造，已经此刻已经处在极限位上了，极限再往前走一步是啥？
1: 极限的终点是没有极限，我们没有极限，我们就是不断的突破极限。
0: 整条产线上带我看一个您最自豪的地方，
1: 就是密封钉焊接。
0: 走，
1: 就是我们这个工序叫密封钉焊接。我们这个工序是通过一个密封钉，里面有一个胶钉，然后加

0: 加上这个铝钉去激光焊接把它密封住，如何保证它的这个密封性呢？那就要保证它的焊接的轨迹
1: 是均匀连续的，
0: 是均匀连续的，而且起点和收尾点要一样，每一个电线都要一样。但是万一有缺陷，我们该如何去探测出来呢？那我们要通过人眼去检查这些缺陷，您觉得能检查得到吗？
1: 人靠人吗？
0: 如果说是人检查，这么高速的情况下检查不了，对吧？
1: 还是要靠 AI 干这个。
0: 那我先考您一个问题，好不好？您来尝试一下，挑战一下这样一个缺陷，我们是放大过的哈。您能在3秒钟，或者给您5秒钟，您能不能去识别出来？这里1、2、3、412张照片。

0: 这个是错的。
1: 啊，这儿不是有个洞吗？
0: 这不是，这是个黑点，它不一定是洞。
1: 它这是个黑点吗？
0: 嗯，这是黑点。你可以再尝试一下。
1: 我天，这还得区分黑点和洞。
0: 嗯。这个你已经熟了，你看出来。
1: 所以要靠人吗？难道这太吓人了？
0: 靠不了人嘛。所以说我们怎么去做的呢？我们可以展示一下，这里显示的是拍照，然后 AI 视觉它就会检验，通过它的这个针孔的深度、还有直径、还有这个灰度值、颜色区分，会识别出它的缺陷。这些缺陷都是通过我们的 2D 和 3D 的高清的相机去实时的去拍摄，通过 AI 的数据去监控，然后去判断，然后判断完之后，我们会对每一个失效的电芯去打一个不良的代码，打完不良代码之后，系统会让它自动排出来。这就是说，我们这种不良我们能探测出来，同时我还不能让它留下去，就是靠自动去监控的。
1: 哎，你现在管的这个工厂在全世界是个啥水平啊？
0: 我觉得我们是顶级水平，那因为我们是您的时代，关于您的时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安全的敬畏，我们对产品一致性的这个极致的管控。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整个生命的敬畏，或者对消费者的这个尊重。
1: 所以谁是你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0: 我们自己。
1: 造好一块电池是不难的，难的是造出十亿块一样好的电池。十亿分之一的缺陷率，它是一个品牌理念，但是在这个地方你要用特别多的科学的管控点，用智能工厂的技术把这些事情落到实处，这样的一个高质量工厂，它得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你早五年它出不来。其实还挺自豪的，挺自豪这样的工厂现在出现在中国。这里是宁德时代电池的测试验证中心。如果我们把电池比作是学生啊，前面在研发中心和它的工厂，你就知道它是被精心培养出来的几乎不出错的好学生。但是这个测试验证中心就像是考试院，它要不断地给这个好学生出难题、出难题、出难题，以保证他的确是还有改进空间的，以保证他在极端情况底下依然是安全可靠、长寿命的。走进这个测试的无人实验室的时候，我觉得最震撼的事情是，它真大呀！它同时要做十万组电池的测试。第二个是它真的在出难题啊，比如说我能看到从-40度到-100度的温控箱，在不同的温度下来测试这组电池产生了什么样的效率。在整个的测试中心里，你很少看到工作人员，偶尔能看到一两个负责设备检修的，剩下的其实都是机器人在忙。所以其实在宁德时代，智能化展现在了它从研发到生产到测试的全流程，运输的都是机器人，机器人往里送东西。你好，
2: 张老师。你好，我是林登华。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张老师好。
1: 你好，
3: 你好，我是测试验证部李达。
1: 我先来理解一下，咱这个 TVC 的部门，它在整个系统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主要负责啥？
2: 它是这样子的。我们相当于是负责我们整个产品的研发阶段，还有量产以及后市场整体的一个质量检测这么一个部门，帮助我们的这个研发工程师还有这个设计的一些工程师啊，找我们产品的问题，然后找到了问题以后呢，由我们的研发工程师去把这问题解决。
1: 所以如果电池是学生，你们就是考试院，然后在各个阶段负责给人出难题。
3: 是的，因为检测代表了我们的认知能不能看得见，和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直接相关系的。如果看起来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就需要用新的检测的技术去发现更深层和底层次的问题。
1: 哎，我刚才进去参观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地方，就是为什么需要这么大一个实验室？
2: 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电池的话，它的型号种类很多，因为我们既有这个 动力电池，也有储能电池，它的应用场景也很多。不同的场景呢，它的电池设计是不一样的。
1: 我看你们同时做10万组。
2: 是的。
1: 天哪！
2: 10万组的话，相当于超过1000辆的这个车的配套的电池在同时做测试。为了保证这个测试准确、稳定、可靠，所以我们用这种无人化的解决方案。因为人可能会疲劳，所以我们用机器自动智能化的去做，所以它能减少失误啊，而且测得更可靠。
1: 人管不过来，
2: 对，人也管不过来，量太大。
1: 对，我刚才在里头走的时候，发现机器人都忙不过来，我得躲着他们。是因为我你才停的吗？不知道。咱离开吧，别挡着他们的路了。他们老忙了，
3: 啊，因为像产线一样，我们测试也是像产线一样。
1: 我刚才去看产线了，我得到的结论跟你一样，要靠人的话，不可能有这样的质量保证，不可能，
2: 是的，
1: 绝无可能。所以测试也得无人化，也得智能。
2: 对，
3: 是的，是的。
2: 我们研发阶段的话，会测得会更综合一点，电池的这个性能啊，还有安全呀，还有这机械可靠性，还有寿命啊，全方位的去检测，尽可能把所有的问题在研发阶段把它给暴露出来，确保我们的产品在市场端它运行一定是安全、可靠和稳定的。
1: 我刚才看这儿，我发现有很多的检测的设备和方法都是你们自己做出来的。
3: 是的。
1: 所以意味着说，别人家没有你们的测试方法和设备。
2: 对，首先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宁德时代首创的电芯无人化智能实验室。
3: 那么我们宁德时代呢，还首创高能螺旋卧室 PAC CT。
1: 这是啥？这是
3: 有点专业术语。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电池包可以通过 CT 的方式，不用拆包就能够看到这个包里面的电池还有零配件是不是有瑕疵，
1: 跟人做 CT 是一样的。
3: 哎，对对对对对。
2: 我再说一个，就是我们还有首家 UL9540A 目击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内，我们做完测试就可以获得我们海外出口认证。
3: 我们呢也拥有时域阻抗检测技术，它就像我们的电芯的心电图测试一样，能够在我们的成模过程当中去检测电芯的成模质量，对于我们的生产和研发都至关重要。
1: 哎，我问你个问题，我开的就是电车，就是如果台风天来了，我这车涉水大概没过轮子的话，有风险吗？
2: 没风险。
1: 可以的。
2: 我们的
1: 能过呀。
2: 对，我们的这个电池包呢，会在我们实验室阶段，就是沉水到1米以下，持续24小时以上，它不会出问题。
1: 哦，我在此之前我就不敢过。
2: 对，
1: 我老觉得电车不能过。
2: 对，轮胎应该不超过1米的高度。
1: 没没，到不了，到不了。
2: 对，
3: 还有电芯电解液的液位原位在线检测技术，因为这个液位它会动，动的话，这个参数对我们电池的设计和研发非常关键。那么我们呢，还拥有这个大方形电池的原位 CT 设备，它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电池在研发过程当中，那么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些极端的滥用的测试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原位的去观察它内部的卷芯，还有各种物质在热释控当中的变化，那么反馈给我们的研发，从而优化和迭代我们的设计。
1: 所以就是你要出最难的难题给你的电池，然后各种考验它，考验完了之后还要让它交答卷。
3: 是的，
2: 是的，
3: 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的把它帮助这个电池，让它变得更好。
2: 所以我们目的就是要测出问题，找到问题。
1: 好，你们说的这些假定都没有，都没有会怎么样呢？
3: 如果都没有的话呢，那么我们其实就会让很多的问题有可能就会流出到客户端。那么现在我们既然有了这样先进的测试方法，有了这样的看这些问题的眼睛和工具，那么我们就会尽量的把所有的问题控制在我们的公司内部，不能够把危险和瑕疵带给客户。
1: 我懂了，我懂了，就是你们的工作就是到处给人出难题，然后呢研发部门就要说，哦，说你们出的难题我们其实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想到了，然后生产的部门说你们出的难题在我们整个的质控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持它没有缺陷，然后你们就要站出来说有没有可能你们出的题不够难呢？
2: 对，
3: 我们是主动选择难而正确的事情，去主动迎接挑战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1: 明白了，好，谢谢，
3: 感谢，感谢张老师，
2: 感谢张老师，
3: 谢谢您。
4: 智美座驾，志在随心。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提醒您稍后看点。
1: 你觉得你们自己的电池管理系统比其他厂家好在哪？
5: 多少电是算出来的？我们有非常庞大的市场数据，质量永远都是我们的底线。
1: 造好一块电池是不难的，难的是造出十亿块一样好的电池。它是怎么做到的？
4: 背后第二季眼镜合作品牌蔡司眼镜，个性定制应对近视和老花，选蔡司眼镜。阿维塔背后第二季，下节更精彩。
6: 坐好，
7: 出发喽！
8: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阿维塔零七 L， 属于家，也属于我。
9: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村小生，
1: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2: 你根本就没死。
3: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4: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5: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0: 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团队大作战，他们拼武技又拼演技。
1: 叶信之，那个人是谁？
2: 孙怡是吗？
3: 他根本就不重要。
4: 小池，你相信我，你就是无可替代的。

0: 晚上你去干嘛了？
1: 出去干了点事。
0: 跟谁呀？
1: 他叫杨迪。
0: 你不说你不跟他玩了吗？
2: 别怕，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3: 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都可以过来和娜娜先商量。
4: 不早说。
5: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6: 这一轮的主题叫做川味野清欢，
7: 鸡豆花的汤第一浓郁，一定是鸡肉本身掉出来的鲜，所以说这掉这个汤就一个功夫菜。鸡豆花，
8: 吃鸡不见筋，以荤防素，这是它的特点。
9: 蹄花汤，蹄糯汤浓，清鲜味美。
10: 蹄花汤对我来说呢，就是一种爱的味道，它更像是承载着家庭纽带的一道菜。

0: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哎呦，
5: 选膏药有门道，
6: 看品�牌，
5: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7: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8: 坐好，
9: 出发喽！
10: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阿维塔07L， 属于家，也属于我。
11: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0: 阿维塔背后惦记。现在继续，这里是由阿维塔冠名播出的背后第二季，阿维塔 07L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12: 现代人普遍都有电量焦虑，你想一下，你的手机的电量小于20%，那个标志变红之后，你是不是到处就要找充电宝？那如果你开新能源车呢，它现在的续航里程小于100公里，你最担心的事儿是这个掉电不是线性掉的，它是突然会出现一个悬崖，你就怕被搁在半路上。所以如果想要开新能源车开得更放心，电池管理系统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这个部门呢，在宁德时代叫 BMS。 如果这个电池管理做得好的话，开的时候真的就会少一点焦虑。所以呢，我今天也请到了 BMS 系统的技术的负责人赵薇，他已经在那儿等我了。赵薇总你好。
13: 张老师你好。
12: 来，我们上车聊。
13: 好，
12: 我先请教您一个真实问题啊。有的时候如果去公共充电桩充电的话，他会提示你让你充满，所以到底要不要充满？
13: 我们早期也确实遇到这样的问题。对于磷酸铁锂电池来说，如果你长期不满充，会导致没有办法把这辆车它到底还有多少电量去把它估计准确。
12: 哦，所以充满只是为了估准电量用的。
13: 是的。
12: 那为啥必须充满才能知道呢？
13: 我其实准备了一张图片，然后会比较容易理解一下。这还是一个磷酸铁锂的电池哈，您看到这是一个曲线，就这个横坐轴这个 SOC， 它代表的是电量。这个纵坐标呢是电压，它代表的是它开路的电压，就是我说，哎，我能不能拿电压去看它的电量？从这到这儿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平？
12: 对，平稳。
13: 那也就是说，在这很大一部分中，如果我不去充电，我一直处于这个区间，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知道它的电量是多少的。其实这就是真正的难点
12: 啊。明白了。
13: 对。
12: 就是因为它很稳，但是这儿变化很大，所以你的估算就不准，
13: 就很难。我经常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啊，就是相当于一个非常大的水池子，你其实刻度非常的小，那我们就会想办法能不能利用我在放水的时候这个波纹波动的大小，它延伸的半径来预估里边到底有多少电量啊。其实我们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我们也有非常庞大的团队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我电量估计不准会有什么问题吧。
12: 啊，
13: 第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开车的话，其实电量是个很重要的输入。
12: 对，
13: 比如说我这个车还有25度电，那你告诉我有30度电，那是不是用到最后5度电的时候其实已经没电了，我就会趴窝了。哎
12: 呀，没错没错。你知道我是那个，就是我只要不到100公里我就很紧张，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电量它不是那么掉的，它是哗有一个悬崖掉的，特别吓人。
13: 这一部分确实是来自于如果你的这个电量估计不准。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电池啊，就是它的充放电能力其实是跟它的电量非常相关的。电量越高，那其实我的能力相对来说低一点。 如果你的电量预估不准，我这个时候充电能力是100千瓦的左右，那如果我电量不准，是不是我有可能估计为80千瓦，也有可能估计为120千瓦？那如果估计成80千瓦，你的充电速度是不是就慢了？
6: 对，
13: 你充电时间就长了。那如果我估计成120千瓦，那你就超过我这个电池真正的能力了。这个时候长此以往用下去啊，其实你会对你这个电车的寿命造成影响的。这就是为什么说要把这个电量给它估计准。
12: 就电量估计准这件事情归你们管，对吧？归电池管理系统。
13: 是的。
12: 你们自己的电池管理系统比其他厂家好在哪儿？优势是啥？
13: 我给您举个例子哈，我们油车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油车有多少油其实是读出来的，
6: 是
13: 有多少电是算出来的。电池是一个电化学的系统，它有几个特性，第一个特性就叫极化特性。那怎么来理解这个极化特性呢？你看这个水啊，就静止的情况下我有这么多水，那极化特性呢就相当于，哎，我在倒往外倒这个水的时候，我如果倒得快，它像啤酒一样它泡沫就多，倒得慢它泡沫就少，那我们是需要透过这层泡沫来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电量的。这是其中一个例子，我再给您讲第二个例子啊。因为我们平时开车习惯其实大家都不一样，对不对？有的时候加油猛一点，有的时候松一点，有时候是充电，有时候放电。那同样到一个电量，比如说我就还有50%的电量，你是充电过去的还是你是放电过去的，其实对应的电压是不一样的。这就经常说的是什么呢？是咱们的电池它其实有个记忆效应，它记得你以前是什么行为，所以它这个电压它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当然电池在新鲜的情况下还有老化情况下，它这个电量和这个电压也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所以说这个电压它是会骗人的，这就是它难在哪。
12: 所以你们的这一套算法它是随着电池的不同的生命周期有调整的吗？
13: 就是我刚才说了电池的特性，那另外一点还是跟工况也相关，因为每个人开车行为它不一样。
12: 对，
13: 有的人开快车开慢车，有的人经常开长途，有的人经常开城区。
6: 对，
13: 我们就必须要弄懂在不同工况下它到底它的这个特性是什么样的。其实它是难在这一块了。那刚才我们所说就是我们就需要去构建这里面这个关系，如果你不懂电池其实这么复杂的关系你是构建不出来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它这个关系包含里面的参数它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我们的使用它其实是在变化的，这就需要你的电池管理系统在使用过程中根据你得到的这些信号来去反推你原来的参数，去自适应的去调整你的参数，来保证你这个模型一直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状态。
12: 那为什么别人
13: 做
12: 不可以做到？对，就是理解这些事情时候他做得好呢？
13: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虽然我是做电池系统，但其实我对于电池系统的认知不仅仅来源于我们部门，我更多来源于是我们公司非常庞大一个团队，比如说电芯设计团队。
12: 明白。
13: 比如说测试验证团队，比如说我们的机理分析团队。其实我们能做电池管理系统是建立在这三大个团队对于电池的这个认知基础上。
12: 就是你是一个班主任，就是你了解学生了，所以你的管理就比别人好一点。
13: 对，相对来说会好一些，是这样的。另外一点其实是也是来源于我们有非常庞大的市场数据，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超过10000公里的这种实车数据了。你离不开这个东西，其实你怎么能知道你懂多少呢？
12: 这是你的壁垒，就是你了解自己的电池数量足够的多，时间足够的长，数据足够的完整，
13: 对，工况也足够的完整，我才能在各种工况下去自适应的调整它的模型，去迭代我们的认知。
12: 所以这个就意味着说，其实你会有一个正向的飞轮，就因为你了解的越多，管理的越好，管理的越好，你的表现越好，然后你就会被卖的越多，所以这是一个正向飞轮来的。
13: 当然，你的用户越多，其实你遇到的场景也会越多。那这里面非常少，比如说10万分之一，甚至10000分之一遇到的场景，我们都会遇到。那其实我们公司对我们的要求就是，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种场景。那每一种场景都会输入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工况库里面。就坦白的讲，如果我们和一些其他的客户在沟通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只拿一下我们的工况库，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震惊的。
12: 所以那些数据是你们真正在 AI 时代的壁垒，对不对？
13: 两方面，一方面是认知，另外一方面是数据。因为我经常说一点，就是首先你要理解电池的规律，你如果不理解规律，光有数据其实是没有用的。
12: 对，明白。
13: 对，就是这个规律是真正约束你怎么去用这些数据的一个方法。
12: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们好了，我就是你们有足够长的时间，足够大的量，然后足够丰富的工况和环境，就这些数据我觉得可能跟一般的是会完全不一样。
13: 是的，是的。我们行业经常有一句话，就是懂电池才能管好电池，质量永远都是我们的底线。
12: 当消费者选择一个品牌的时候，他到底在选择什么？他在选择产品，选择技术，当然都是。 但是我今天全线参观完了之后，我觉得宁德时代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就是它会以超越客户要求的标准来做全员的落地。比如说在它的研发中心，它会设计那些可能我一辈子遇不到的复杂的工况，在它的工厂里面会把缺陷率的标准定为10亿分之1，这一个难以想象的标准甚至还落到了实处。比如说在它的测试平台上会对这样的产品再出难题，难一点再难一点，而它的电池管理系统是基于上千万辆正在跑的车这样一个庞大的复杂的数据集的上面。所以你会相信说这些话它不是放在墙上的，质量第一是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是顾客第一，质量第一是视质量为生命，质量第一是一票否决，它不是放在墙上的，它是落在所有的岗位当中的不懈努力。

一上微博，参与湖南卫视背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节目名场面。二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三上微博搜索湖南卫视背后，解锁节目嘉宾惊喜互动。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花与少年》2026。
2: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燕青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我去，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5: 新康泰克氨酚康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6: 亭台楼阁，登天庆，观雄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啊！哎呦！
5: 选膏药有门道，
6: 看品牌。
7: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7: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9: 新导游要公布啊！
10: 好！
11: 天哪，
12: 紧张吗？
10: 吓死宝宝了！
13: 你不要恨我啊！
14: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5: LA 是哪个呀？
16: 不是这里。
14: 要选哪个呀？
9: 这是啥意思啊？
14: 你们那边 OK 吗？
9: 我不 OK。冬雨呢？哎，一晨姐去哪儿？
17: 他们人在哪儿呢？哎呀，他们在哪儿？
18: 来不及。
19: 突然一个这个拉肚子挡住了我的路。
20: 不行啊，又紧张了。

0: 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现在继续。
6: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290 系列新一代两翼制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花儿与少年2026》志趣生活搭子，智界R7，全家出行零焦虑。花儿与少年2026旅行扫描官，高清扫描资料提交就用扫描全能王。花儿与少年2026行业指定兰蔻素颜精雕面霜，七天轮廓上提。花儿与少年2026风味旅行家地中海咖啡，带上咖啡去旅行。来上海博物馆看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一生必看这一次。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会员尊享加更版超前营业等精彩衍生。
7: 走吧 ，Go home。
8: 你们啥时候到？
7: 40分钟吧，可能。
2: OK， 太棒了。
7: 但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8: 怎么了？
9: 一老一惊一乍的，你快说呗。
7: 不告诉你。
9: 他逗我们。
7: 等会儿新导游要公布啊。
8: 啊？公布？今天晚上吗？
7: 对啊，群里说了呀。啊。

0: 带头，
1: 会有个过程。那各位花少团的成员，等于我们墨西哥第一站的行程到今天算告一个段落。
2: 第一站。
1: 然后首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恭喜新月第一站顺利完成。
3: 谢谢。
4: 辛苦了各位。
3: 谢谢。
5: Thank you so
0: much。辛苦了，辛苦了。谢谢新月。
4: 谢谢谢谢谢谢。
0: 感激感激。
6: 感谢。哎呀。
1: 也想听一下大家对于新月第一站的导游的工作，然后每个人用一两句话，
0: 好，
1: 做一个简短的评价。
0: 对啊，第一次碰到他，哇，这么年轻的靓仔，
6: 靓仔，
0: 靓仔，
6: 靓仔，
0: 哇，这么稳重，真的是一般女性很向往的那种男生。
4: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我是吗？
0: 当然了，我就是这个原因。还有我们在街头接吻吗？OK， 我谢谢你，感激感激，我没看错人。
7: 对，
6: 非常感谢。
0: 谢谢谢谢
3: 谢谢。
0: 连任连。没有了没有，太行。
8: 我觉得星月他除了辛苦以外，还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然后幽默的导游，然后他非常有能力。平时我们俩聊天他真的好幽默，我说哎，我看这房子不错，他说行住，然后我说那你给我打开门，他说电动的，你过去就打开了，我这有遥控，他就是自己这种。我觉得他是，
4: 这是你的包吗？
8: 啊，这是我包，你背着还挺合适。
4: 那我给你背着，今天是我的。
8: 那你
4: 行，回国拍完就送给我啊。
8: 行行行，你把我衣服给我吧。
4: 哪个你衣服？
8: 你拿这个也没有违和感。
4: 你是私送我还是怎么着？你就直接说，别这拐弯抹角行不行？是这意思吗？你说错吧，
8: 就是带着我们这个团队轻松快乐的游玩，我觉得这是他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9: 所有遇到所有的问题他都是自己承受，然后全部解决之后再来告诉我们现在没问题了，然后也无数次把价格打下来为我们争取了更多就是可以自由发挥的经费，就是真的年纪最小的弟弟很厉害。
10: 我觉得接下第一站导游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需要勇气的，然后他也非常的尽责，到哪里他都惦记着导游的工作。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我们从瓜纳华托坐飞机到这儿，坎昆，然后呢，他一直戴着眼罩和耳塞，说要睡了，要睡了。我说不行，想到那个行李额度费，我就睡不着，那又跑到后面去，不知道问谁，又跑回来，几乎没怎么休息，一直在忙行程，起来了好多次。很可爱，
11: 而且每天给我们安排的事情都是井井有条的，非常有耐心。然后我也是感觉到他压力非常大，也多次想去就是询问，但是又很怕去打乱你的这个思绪。
12: 他把导游的这个责任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就如果自己能做的话是绝对不会去麻烦别人的，
11: 反正也是很感动的，非常了不起。
13: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一点是整个过程当中他完全没有把这个就是他的这种情绪或者说这种压力带给我们其他人，永远看到他都是能量满满很阳光的那个样子，说都能解决都能解决，
4: 都不是问题，没
14: 事，只有你在什么事情都能解决。
4: 那就明天早上我们11点我们要到那个博物馆，然后需要车。 OK，
15: 那我给你背点零食再背去吧。哎呀
13: 你太好了，
15: 然后今天饿了馋了都可以找我啊，
4: 坐两台车，
6: 太靠谱了，
4: 我们出行很自
6: 由，有钱也得你靠谱才行。
4: 谢谢。
13: 我觉得这个是让人非常安心的，所以非常感谢新月。
8: 我
2: 获奖感言来讲一下。
3: 对对，
4: 讲一下。

0: 感受。刚刚姐这么说，说我就是每次自己把事情都处理特别，想哭了已经。哎呀，把事情处理特别好。其实我内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你们一次包容我，是。
1: 哎呀，也更完美了，这
2: 又那什么，然后还重感情，对啊，不要太完美啊！
0: 哎呀，好讨厌这环节。哎呀，其实，这不是我疲惫的泪水，我感动是感动在这儿，是开心，是喜悦。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内心也是。没有那个稳定的，然后，
3: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
0: Sorry 一拉这么大岁数，我安排这么满的行程。啊，
3: 就当导游，你说，
4: 我都知道他压力很大，因为我感受到我血压高，那个也是他紧张的那部分，而他才24岁。
5: 其实他给自己心理压力很大，可能如姐高血压了，他肯定有某种程度上的自责，然后再加上先前的压力没睡饱，所以他有点就是那种被触发了的情绪溃堤吧。
0: 因为我是最先了解墨西哥城市的一个陌生国家的一个人嘛，所以很多值得去的地方还是想要让大家不要有遗憾，毕竟第一次来这儿也可能是唯一一次，
3: 明白明白，
0: 飞这么长时间来这儿。但是你们给我的体谅，然后支持，然后维维，他知道我有时候很累的时候。
6: OK OK OK OK，
0: 就是各位，其实就是我没有大家说这么坚强，但是每一次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你们都有。给予我很重要的帮助，谢谢。这不是我疲惫的泪水，是你所努力然后看到了一个肯定的一个结局。这个结局是不是说啊我做了多好多怎么样，而是我在这段过程中我是真的收到了爱，收到了关怀。我感动是感动在这儿，是开心，是喜悦。
7: 花儿与少年，我们是衣服随您，样样都行。
0: 我现在才得以得空回眸看一眼这8天我所与大家相处发生的所有点点滴滴，它是幸福的，我是被包容的，我是被肯定的，我是被相信的。
3: 辛苦了
8: 。我是非常的心疼他，从他知道导游在北京开始没出发前，这个情绪就已经叠加累积了，到最后那个点就爆发出来了，可能感慨万千吧，就是这么多压力，但是最后又是很完美的画上了一个句号，同时大家都很开心，因为这个点肯定是让他会如释重负的。
3: 辛苦了，
0: 好。哎，搞这环节好烦人。
9: 好，那本站的旅程即将结束，那也意味着下一站秘鲁之行马上要开始，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秘鲁站的导游的更换。先请所有的嘉宾先回到各自的房间，然后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这个导游的规则的宣布。
8: 宣布规则宣布，
9: 对，
10: 自己
4: 全部是什么？我们不是自己心目中写一个？
9: 我会告诉你们怎么来选这个导游。所以先回到各自的房间，然后新月先留在。
0: 那我先在这儿。哦，
4: 现在我们回避一下，
2: 回去先回去，对，哦、一个一个来。
4: 新月就
0: 投票。
4: 你投票？
0: 我投我自己。我会投我自己的啊，小茹。
10: 现在心情怎么
8: 样？忐忑。
4: 不是投票了吧？
11: 这个是投票还是我们自己定？
2: 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玩，你们招那么多，
5: 还是是反向操作呢？你觉得谁最需要磨练，然后选出来的？
12: 只要不是我，打啥机制都行。我害怕呀，第一站导游当太好了，
11: 我还是得再学习学习，再吸收吸收啊，还仍需要成长，所以秘鲁我是绝对当不了的。
13: 真是你怎么办呢？
2: 我觉得不会。你别吓我啊。
9: 把道具上一下。
0: 这个大绿色不会是我吧？
9: 大的规则是这样，整个这个转盘其实是分成了七份，每一份占着不同的比例的大小。等一下大家会依次选择一块区域，写上你觉得适合做第二站秘鲁站导游的名字。啊，那因为你是本站导游，所以你可以最后再写，先看看大家是怎么选择的，最后转到谁就是谁。
0: 啊，那我知道了。很残酷啊这个。
10: 那下午下去揭晓。
0: 好好，走吧 ，Let's go。
2: 加油啊、哦！
9: 加油！
0: 哈哈笑这么开心，等会儿来。你这笑这么开心？
8: 没有。
0: 那你知道规则，你就跟我一样在这
8: 儿。我要错吗？
9: 现在是这样。哎，这个有一个七个不同等份，然后选择其中一个等份。写上你觉得适合在秘鲁做导游的那个人。
0: Okay. 好。
8: OK。
0: OK。
9: OK。
0: Very good。
8: 其实我对自己做到完美是没有信心的，但是星月真的她很辛苦。也没有想着让姐姐们去当导游，我就想的我一定要承担起来，所以把最大的那个写上自己了。
2: 喂，这广东词。喂，可以吗？
9: 一早就想好了吗？
4: 想好了，一早就想好了。那我觉得喂挺细心的。觉得应该有能力去把控的。
2: 比例大了，你已经一半了。
8: 对，一半都是我。但是我当导游以后，我们安排的会比在墨西哥要非常紧，你必须什么都跟着我们一起做，就是你不可以有今天休息的，今天是最后一次让你休息的机会。
4: 开玩笑了。
8: 但是要做好这个准备哦，毕竟我们七个人是一体嘛，不能分开。哦，
2: 就这样在一起了。
0: 来喽。
9: 现在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当中选择一个任意一个比例的等份，然后写上您觉得适合做秘鲁站导游的名字。现在等于是这个版面上基本上现在50%的比例上写的是维维。
2: 哎呀，但是我心目中是另外一个人呢。
4: 你就擦掉了吧。
2: 你不要恨我啊。你不要恨我啊。
4: 我不要恨你。我恨你干嘛？你不要学我。
8: 啊，这么抓马的吗？
2: 你真的不要恨我啊。你真的不要恨我啊。你别让他看，他会恨我。对，你别让他看。
0: 我不是。
13: 啊。

0: 啊，完了！你别恨我呀，小茹啊。
1: 哦，没有。
2: 吓死了！
1: 吓死宝宝了。
2: 啊！吓死了！
1: 吓死宝宝了！
0: 肯定是小雪你了。
3: 对呀、啊。
0: 宝宝了。
3: 你会投谁？如果是投票的话。
1: 微微。
3: 为什么？
1: 首先是接触下来，我觉得他心非常细，我也很期待他的风格。第二个是，我觉得他心理上他做好了一些准备。嗯，
4: 维子他很多地方都看得出很细心啊，很温柔啊，仔细的在观察着每个人的需求。
3: 维子，啊，
5: 我觉得他是非常耐心、细心，所以我觉得在我心里，邓维是下一站导游的人选。
3: 喂，维子，
6: 你上吗？
3: 好啊。
6: 确实是这几天相处下来，就感觉他就是一个很暖的人，然后会想到很多细节方面的很贴心的小东西来照顾到每一位成员，大家也都很默契的都写了那个名字。
3: 喂，恭喜邓维100%成为秘鲁站的导游。好，谢谢。
0: 接任，
7: 我很重视这个事情，也比较紧张，所以整个人也是紧绷的。OK，
3: 我对他很有信心。我之前反复说，比如说在我比较忙的时候，在我比较专注，可能在空位规划事情，照顾到所有，他会很细心去帮我照顾到所有人。任何需要 ，call 涛。
7: 好的
3: ，OK， 还有call我们大家。
0: 对，
3: 大家永远是你最好的朋友。
7: 好的
3: ，OK，
7: 满满的安全感。邓维，加油，你可以的，你可以让大家开心的。我们是一个团队，如果要战斗的话，不是你自己一个人，我们的其他六个家人会来帮忙的。
2: 好，加油，哥，
7: 加油。
3: 接下来我会把整个秘鲁站的电子版的路书发到大家的群里，然后大家可以跟导游共同来商定，你们接下来到秘鲁站第一站其实就是在亚马逊的住宿。来吧，我把路书发了，然后邓维开始工作。
7: OK，
1: 好，谢谢，
0: 加油哦。
8: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7: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我感觉你现在心情开始紧张了。
7: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2: 他怎么最后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 好，
5: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3: I will be sweet boy。 我等会来找你啊。
7: OK。
9: 让大家失去 sweet boy 的秘鲁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7: 秘鲁的路书整个，哇，
9: 不夸张地说，秘鲁行程的复杂性是花儿与少年有史以来可以达到夯级别的。
7: 因为秘鲁的地形是比较复杂的。
9: 秘鲁，一个孕育了印加文明，坐拥海洋、沙漠、高原、热带雨林多种地理风貌的国家。如果把秘鲁比作一块蛋糕，那么安第斯山脉就是一把刀，一刀下去把整个国家劈成了三块。西边是海盐焦糖味的沙漠海岸，中间是冰山抹茶味的高海拔山区，东边是水果熔岩味的湿热雨林，三种口味互不相通。想要吃全三种口味的蛋糕，靠的不是嘴，靠的是他们的铁定。他们将要用飞机、汽车、火车、船、飞机、汽车、火车、飞机、汽车穿梭于这三块蛋糕之间。而利马作为秘鲁唯一的航空枢纽，他们面临的将是三过利马而必须入。更让人头大的是，大部分航空行李限重都非常严格。想要顺利吃到每一种口味的蛋糕，对导游来说可真不是容易的事儿。
7: 无从下手啊！这个重任放在我身上的话，我能不能把秘鲁玩转就不知道了。
9: Sweet boy， 加油吧！
7: 一水等于2元人民币。秘鲁的路书整个，哇！

0: 有任何需要帮助找我啊。好，喂喂，哎，我跟你大概讲一下。嗯，一个是整个的秘鲁的整体的经费，嗯，是8万。然后你那边的亚马逊的那个酒店要尽快预定，就我们提前帮你先预支，然后到时候落地立马，然后我再把整个秘鲁的经费给到你。 但我会把那个房费先扣除。OK，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OK。嗯，明天我们的飞机是下午5点了，对吧？是
1: ，OK， 好，啊，OK。
2: 住屋，3天2晚的价格是695美金。
3: 我觉得如果就是。
1: 推荐呢，肯定还是按照路书上去。对，因为第一天你并第一天你是很懵的，你不知道怎么去安排这个到当地的。但是他那个团，他那个团是包括我们在亚马逊雨林所有的游玩项目。嗯。所以说你就可以考虑这个团，然后3万块钱，这里是3天，其实是 OK 的。你开销，你吃住玩，全部都包含了。
3: 嗯，还包括机场接送到我们到那个秘鲁酒店，对，
1: 是 OK
3: 的包含接送期，所以你要打电话问。现在太晚了，不能。别急，现在就是定。明天早上到，现在闭路也是凌晨2点的生日，这我只能是明天搞了。现在只能被迫社交，对。
0: 那是在住宿，能不能坐在旅游的？你有现在订好结束不？住宿吗？住在上面。在亚马逊吗？
3: 对。
0: 这通电话现在没有打通，他没有确定下来，因为就是安排不好。比如说酒店没有安排好，我们大家落地以后没有车来接，来那干等着，或者是有车来接到了酒店以后无法入住，因为大家很劳累，需要到了地方又可以马上就是。
1: 回到房间休息这样子，我很怕这一点，我就没办法安心，所以就很着急。我一头雾水，救命啊！你没有，这已经不用急，你都解决了呀，你前3天任务解决了，你就做攻略。
3: 没有解决，现在电话都打不通。
1: 他不说明天打吗？
3: 因为没有事情没有落定。
1: 我知道你，所以我这个心里没办法。咱俩一模一样。 真的，就跟我那个保行李额一样。他虽然可以
3: 打电话确定好酒店那边预定 OK 了，然后也准确知道我们的落地时间，是来派车来接。也就是他派车来接的话，也得问清楚他的车牌号是什么。
1: 你要是实在焦虑睡不着，你就看，看这18个地方稍微了解一下。其实现在很好解，现在是通的。
3: 因为有一些项目，就完全可以pass掉了。嗯，你像这个，
1: 对啊，这你就做这个工作嘛，你干嘛急呢？啊，没有头绪吗？这不挺好的吗？嗯。
3: 你现在是对于一个彻底放松了，已经感觉。
1: 没放松。
3: 啊，
1: 我没放松。 我不会去那样，我使命，我会守护我的伟伟的，好吗？好，现在自己 OK 吗
3: ？OK，
1: 不着急啊，不急，船到桥头自然直。嗯嗯，我去收拾一下行李。
4: 他们睡了吗？
1: 我感觉
5: 每一天导游压力都。
6: 对啊，也是。
7: 我觉得当上导游第一天是压力最大的。
2: 好手忙脚乱啊。
1: 对，他一直在鼓励他。
4: 在鼓励他。
1: 对呀、啊。
4: 你跟他那个很大吗？
3: 你压力大，
1: 因为压力大在于我完全不知道，我这么多情况是怎么样的，我都不知道我们要来这干嘛。我看了上面的行程安排是干嘛的？哇，这个要这个安排在什么时间点？那个安排在什么时间点？然后路是要花多少时间？就类似于制片。
4: 喂，我以为你很淡定，没你看不出来。
1: 伪装的。
4: 伪装的很好。好了，你快点休息吧。
5: OK。
2: 我一直在吗？
6: 稍等，我在穿衣服。
2: 哦，好，我在外面客厅哦。
6: 好。
2: 哎呀，迷路路数。哎，我也才刚看到路书。
7: 姐姐，我的这个任务，
5: 我得交给你了，还是得。
2: 没问题啊。
5: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预算是80,000索尔。
2: 那不多哎。
5: 80,000索尔到差不多16万人民币，
2: 差不多哎。你是不是压力很大
5: 啊？我很怕做不好，因为没有做过这样规划类的事情，整体的。
2: 但又很想试试。
5: 就是想试试的。
2: 嗯，好的，姐挺你。
5: 我想给大家订树屋。嗯。因为树屋的话，它是包含，早餐、午餐和晚餐，以及就是飞机的接送。
2: 你有没有考虑就是比如说分责任下去，就比如说我是财务的部分嘛，像君如姐可能她爱吃美食啊，
8: 来来我们干掉她，
2: 可以让她跟陶姐啊翻翻小红书啊，看有没有什么大家推荐的餐厅啊，
5: 餐厅可以，
2: 然后打电话预约，这个对他来说是 easy 的，
5: okay,
2: 是简单的，然后也让他更有参与感，所以他们两个可以是餐饮负责组。
5: 对，小可的话，因为每天的话确实也是蛮爱吃的嘛，所以肯定得要准备一些零食这样的。
2: 他也不好意思，
5: 是不好意思，
2: 对，所以他会想要自己去逛，那就他跟星月可能就会是采买组，还蛮适合的。
5: 确实是这样子。东，
2: 雨人的饭店可能会有很多出游的部分，但如果说如姐她一旦紧张或压力一来，她就会血压就升高嘛。
5: 有好多她会紧张的，比如说去晚上寻找鳄鱼，我们要亲身坐船在那个河里面，晚上就像这个图片画的这样子。我觉得肯定如姐就会害怕呀。
2: 那我知道冬雨就负责比较刺激的行程，然后君如姐不适合去的，他就陪君如姐，然后帮他找那个 SPA。
4: 墨西哥有没有好的按摩？
5: 完全可以哎。
2: 我觉得雨林饭店可以让君如姐做一次 SPA， 她太
5: 累了。
2: 嗯，对。
5: 这样我觉得会更团结大家。嗯。
2: 而且搞不好个人的喜好和观察，就是他们考量的角度不一样，你会发现新的就是做事的方式或新的选择，更有意思的选择。对啊对啊对。秘鲁这个国家，就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有我们的交通方式，很多都是要重新回到首都利马的机场再出发，所以我们行李上的问题，住宿上的问题可能都要比墨西哥复杂很多。所以我就有稍微试探性问他，你要不要分个组？我觉得还是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但至少有这个方向，让他不用像星月那样子把所有的压力都揽在身上，可能会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 好吧，
5: 好吧，晚安，姐姐。
2: 好，早点睡啊。
5: 好嘞，晚安，姐姐。
2: 嗯，晚安。
1: OK 了，我应该够了，拜拜，
9: 拜拜。
1: 哎，还不睡？
10: 准备睡了。你怎么还戴着墨镜啊？
1: 你的墨镜
10: 啊？OK OK。
1: 我放这上面啊。
10: 我要睡了。
1: 睡吧。

0: 不用。
1: 哇，做的这鸡蛋好香啊！
2: 你再帮我试试打个电话呗。星月这边的卡的话拨打不通，然后我自己的手机号打，他给我挂了。啊？就是我预定打算在秘鲁亚马逊树屋那个酒店。哦。
1: 你想要几个房间，然后几人间什么的，你都订好了吗？
2: 如果他是按人头收费的话，我觉得那就都住两人间怎么样？
1: 可以的。
2: 那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四间房。嗯，
1: 然后是几号到几号来着？
2: 等，有点乱。
1: 没事，不着急。
2: 13号到15号。啊，谢谢。我先给我拿资料。
1: 好。Hi, excuse me. I wanna book 4 double rooms. 然后他现在只有两个三人间和一个双人间了，只有这三个房间了。
2: 哎呦，得定。
1: Okay, that's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3: Thank you. Bye.
1: Bye. 哎
2: 呀，忘了刚才问一下，酒店的话他会不会派两辆车？需要一个行李车，一个我们的车吧。
1: Sorry to bother you again. I'm Coco. How many cars, will you send to pick us up? 315. That's expensive. 哎，我刚问了一个大问题。那个酒店它只能派一辆车，要加一辆车的话要3000多，我请问呢？3000多。嗯。
2: 虽然说星月很好的打了一个样，但是我确实有很多事情就是搞不清楚。现在的难点就是我们到了雨林以后，酒店来接车只有一辆车，所以这一辆车如何拉我们以及行李，我现在咋说呢，有点凌乱，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1: 别焦虑。所以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不拿我们所有的行李去热带雨林？
2: 可以。但是这个点得跟姐姐们聊一下，因为姐姐们有漂亮衣服，如果想去雨林里拍照呢，对不对？我们去每一个城市都要经过利马，是不是可以？去到每一个城市，只带每一个城市用到的衣服这些。
4: 目前我
2: 这边的地陪啊，
4: 这个是 OK 的。
2: 嗯，我也 OK。
4: 那还有张文姐姐，你问。
2: 对，这没有大家帮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0: 新月过来。
1: 哦，小茹，
0: 你第一站做导游辛苦你了，奖励你吃好吃的奥利奥，百分百进口可可粉，刚好配百分百优秀的你。
1: 嗯，香香脆脆配柔滑夹心，真好吃。
0: 我女儿也超爱吃。
1: 这个包装很特别，
0: 被你发现了。这是晚清穿越限定新包装，有不同年代的晚清图案。
1: 那每颗奥利奥不就像时光机，扭开就能穿越过去的晚清时光？
0: 是啊，1996年的奥字图案，就是奥利奥刚进入中国，带来了柳甜爆的美味仪式。
1: 原来奥利奥已经陪伴我们这么久了。这个呢是2013年超火的颜文字，那个时候靠这些可爱的符号，不用文字就能跟朋友聊在一起。
0: 奥利奥真是懂每一代人的玩心。
1: 是啊，每一块都玩心满满，每一口都层层美味，好吃又好玩。哦、Everybody all ready?
2: Yes.
1: Come on.现在这个超了3公斤，就26。
2: 我自己拿我自己零花钱补吧，因为我已经拿出来一大包放里边了。
1: 我知道，没问题。OK 好。啊，
3: 医生，那我都帮你都拿出去了。
2: 好，谢谢。
3: OK 吗？嗯。
4: 好，来来来来来。
2: 辛苦。
4: 哎，不要急。
3: 这动力是中餐。
1: And sir. OK.这个我发的是整体的，然后维维等会会发单独的那个行程单。
2: 好的哟。
0: 现在导游还是
1: 我？
0: 我。
1: Yep。
4: 一半一半，现在就是。
1: 你先放轻松，准备后面的行程，先我来安排。
0: 我们去到那个立马就进入一个酒店。
1: Yep。
0: 就是就机场附近的那种，对不对？
4: 步行最多6分钟就到。然后我现在发树屋。
0: 树屋。
4: 早上8点的飞机。
1: Yep。
0: 八点的飞机，
4: 对，然后到达这个伊基托斯塞卡达机场，就是我们的雨林。然后现在目前的话，酒店订上了，树屋酒店
3: 已经订好了吗？喂，
4: 订好了。
3: 太棒了。那我们到那个热带雨林是说要求只能带一个手提的行李箱吗？
4: 就是要带去雨林要穿的衣服就行，其他的可以先寄存立马啊。
3: OK， 我们要就存在立马是吧？
4: 对，可以存在立马。
0: 哦，可以啊。我们还有没有零钱呢？
1: 有。你不还一塑料袋的钱吗？
0: 我现在还剩下2000。哇哦！我用了这个买了一个 pass 去上厕所，然后买了一个血压计，我其他都没有用了。
1: 你现在很 rich 哦。
0: 对，等一下我们吃的
1: 是，期待的是中餐，
0: 中餐厅是你们想吃到的那些。
5: 太好了，
3: 哇，这中餐好贵啊，番茄鸡蛋汤要380，380相当于160左右人民币。
1: 什么东西啊？
3: 120，番茄鸡蛋汤。哦，真的
1: 异国他乡，
3: 好贵哦，没办法，国外吃中餐就是贵。
5: 太奇怪了，
1: 怎么了？
5: 昨天不是跟你说5万吗？餐厅加水上乐园就剩差不多5万喽。
1: OK。
5: 我以为这样，结果看里面还有2捆，所以我还有7万呢，还有7万呢。哦。
1: 哦。I'm a seal。
6: My darling, my true

0: 钱了，我们
1: 有钱，我们现在有钱，我们现在剩好多钱，
2: 没花太多了，我们要为后面着想。
3: 对，
2: 对对对。
4: 早上5、6点就得出发，对，6点就能出发。
5: 然后，因为我们整个在秘鲁。大家亲爱的伙伴们，
1: 来，
5: 亲爱的伙伴们，我先说一下，昨天跟奕晨姐有聊天，奕晨姐有给我醍醐灌顶一个想法，就是想要秘鲁站的话，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嗯哼，桃姐跟如姐，你们来可以查看哪些地方好吃，然后如姐英文是完全 OK 的，然后可以帮忙打电话。
1: 对，那我们俩干这个事情。
5: 奕晨姐还是我们的财务大臣。
3: 财务经理，经理，经理，
5: 星月跟可儿，你们两个人可以就是帮忙去超市这样子。然后冬雨，就是我觉得你英文也非常的 nice。
4: 对，君如姐有一些行程亚马逊的，可能不太适合参与，你帮她找放松的行程。
5: 对，就比如说晚上坐船抓鳄鱼，这个你们会不会害怕？
1: 可以，可以。
6: 对，
1: 我觉得她只是那种体力上消耗特别大的，她肯定不太行，别的她都不怕。
5: OK。
1: 胆子不小的。就是血压容易高，
6: 小学血压也容易高。
5: 我先说一下，我们整个在秘鲁搭乘的都是拉塔姆航空，然后它的话是有限制的，手提行李的话限重是16公斤，托运行李的话是23公斤。嗯，
1: 可以可以。
5: 额外的行李的话，可能就是150索尔。
1: 哎，那个酒店应该有吹风什么的。
5: 哪个酒店？
1: 那树屋。
5: 有什么？
6: 有吹风。
1: 电吹风什么的。
5: 打电话问一下吧。
3: 你不着急，我到时候问一下。
5: 我恨不得把所有事情都弄好。
3: 我知道，
5: 因为我怕大家着急，然后问我答不出来。
3: 没有，
5: 我会比较慢一点，大家包容我一点。
3: 没有，哦，你很棒啊！
5: 感恩，
6: 淡定，
5: 稳定。其实我有把握的事情，我着急做也会条条框框安排得很好。但是我没有把握的事情，何况是在国外，语言沟通、打电话预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关。包括可能行程，我们到达这个目的地的这个路程要多长时间，这些我都需要去慢慢的查。
3: Thank you。
5: 哇，鸡蛋西红柿。
1: 麻花豆给小薇点的，她就一直想吃。
5: 谢谢。
6: 哇，很地道的味道哎。
3: 各位，我先提一杯。感谢各位姐姐们，这是从北京开始，我们第一顿火锅开始认识，到今天我们已经是，我觉得我们是成为好朋友了，所以感谢各位，未来我们还有18天，所以这一站辛苦大家了，也谢谢各位，
5: 谢谢，
7: 谢谢你，
3: 不能再多说，再多说我要像昨晚上那样了，
5: 谢谢，
3: 那我们早点出发，我们去机场歇一会儿，
1: 先进，你先进，
6: 我先进。
3: 这边，
6: 来，我们要不要找一些地方换一下？带了一些美金来的，
8: 真的，你偷偷换眼，他也不知道换成那个钱。
9: 那有点美金的人，他会给你偷偷帮换成钱吗？
6: 会被发现
10: 吗？你说这种大事啊，你就发消息给小王啊，姐，我帮你办事。好，
6: 这是很大的事吗？
11: 这算大事。
6: 真的吗？好。
3: 我去逛逛了啊。买点巧克力喝吃吃。
12: 哪里有美人？
3: 我。
12: 哪里有？你们
13: 没有美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哈哈哈哈！我刚已经被警告了。
1: 警告你五话筒啊！
3: 警告我 about the dollar。
1: 说你包庇我们。

0: 我不，我的钱我不花，我不管，我凭什么要给你们？
1: 经纪人，
0: 我不花呀。
1: 因为小卢的也没收了。
2: 嗯，给你保存。
0: 啊，他也被没收了。
1: 好吧，
0: 行。
1: 装进这个信封给我，我交给我们的财务保管。到阿根廷收官结束的时候，我会全数还给你。到时候你别讹我们就行。
0: 那不好说。
3: 其实我们的花少团无需担心，因为旅途的惊喜会如约降临。
4: 经过五个小时的跨国飞行，然后恭喜大家顺利的抵达我们的第二站秘鲁。然后刚刚在飞机上，其实我们就已经收获到了非常多的好消息，所以截止到现在，我们的点赞数应该是已经超过了。
5: 现在已经过了，这是五十几，
6: 52.2万。
5: 52.2万 ，OK。
6: 翻几倍呢？
5: 翻一倍吗？行，
1: 三倍。
5: 落地那一刻如果没有过100，10000变5000 ，OK 吗？
1: 如果过了100，
5: 1万3万 ，OK。
4: 已经超过了250万。哇！所以恭喜大家在这个挑战任务当中顺利的完成，然后获得阿根廷最后一站的游学的奖学金。按照惯例，我们要发放秘鲁站的旅行经费。然后在发放经费之前，我们有一个来自于冠名蚂蚁堡的挑战环节。哇哦！这一站我们派出谁来答题？
7: 这次我来吧。
4: OK， 请问境外旅行险可以在什么情况下为我们提供保障呢？
7: 在旅途当中啊，意外受伤或者是突发性疾病，它可以保。那比如旅程延误、财务失窃，它也能保。不仅可以保人，还可以保财。
4: 对保险了解得非常的清晰，是因为本身就对这方面有比较多的研究吗？嗯，
7: 我觉得善用工具吧。比如说蚂蚁堡的保险快查呀，它不需要我们成为保险专家，就可以帮我们看懂很复杂的条款，然后识别隐藏的风险，而且还可以比对多款的保险产品，还能根据我们的具体状况帮忙分析保险，所以真正的小白也可以用。
4: 现在让我们一起喊出本季的口号是：
8: 每个花儿与少年都有蚂蚁堡的守护。
4: 恭喜你们赢得本站的旅行助力金4000元的人民币，换成的左耳。哇
9: 塞，谢谢蚂蚁堡，
0: 我们翻的。
9: 对。
4: 然后这里是本站秘鲁站的全部经费，里面我们扣除掉了住屋酒店的那个费用，所以这里面是6万元。
9: OK。
4: 然后预祝大家在秘鲁玩得开心。
0: 好。
9: Go go go！
3: 立马中转的一晚，所有人短暂休憩后，首当其冲的是解决雨林行李寄存的问题。
10: 要把箱子存了吧？
7: 对，我们先集中在一起，要存的放一起。
9: 在那边，在那边。我们行李都在那儿。
10: OK。
3: 然而，旅行中周密的计划抵不住突如其来的变化。
9: 冬雨呢？
10: 冬雨不知道。
7: 他走了吗？
11: 喂，冬雨。哎，走吗？我们走吗？你 OK 吗？
12: 我能再上5分钟厕所吗？
11: 我们先往机场那边走，好不好？我怕我有点不赶趟。
12: 好，嗯，拜拜。
11: 好。我们先走，他有点不舒服，好吧？
12: 好。LA 是哪个呀？
7: 不是这里。
10: 要选哪个呀？
9: 这是啥意思啊？
12: 他这上面找不到我的行程。
10: 你们那边 OK 吗？
9: 我不 OK。哎，一晨姐去哪儿了？
7: 哎呀，他们人在哪儿呢？
10: 喂，姐姐，你在哪里啊？
7: 哎呀，你在哪儿？来不及。
9: 维子，你给冬雨发个消息吧。
10: OK。
7: 突然一个这个拉肚子挡住了我的路。
0: 不行啊，又紧张了。
3: 新任导游的第一课，雨林冒险之行，他们能否顺利通关？
13: 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
14: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5: 身体累，
1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 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露，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露，海露。
2: 哎呦，
16: 痛了！
17: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海露，
15: 嘴巴干，
14: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露一下。水润长效，
15: 身体累，
1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露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露。
18: 痛痛痛，
19: 啦啦啦！
20: 挤挤挤，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
2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贴，林瑞制药。
24: 月，舞，仙，艳，品仙乐，游幻梦，国庆探西游，
25: 改日再续，
24: 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今晚7点半，云雀叫天路。
26: 你们真的把师傅的死都算在叫天的头上了吗？
27: 只要叫天在圣元的牌位前发誓永不上老生，绝不让这亡国断魂之音在菊坛蔓延，金宫庙就不会断了他的生机。
4: 哎，把他给我摁住，别让他飞起来。
28: 今儿个我孟宝就好好陪着你们这些人唱这出活人大戏，以娱京城父老。
24: 今晚7点半，云雀叫天路。
29: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雨西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30: 你是？
29: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31: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29: 嗨，
32: 师姐。
31: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30: 我们来吧，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33: 看来生意很好。
30: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33: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30: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24: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3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8: 哎呦，
39: 选膏药有门道，
40: 看包装两只老虎，
41: 看品牌
40: 两只老虎，
41: 年销10亿贴
42: 还是两只老虎。
43: 两只老虎跑得快，
44: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24: 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现在继续，
11: 开始雨林徒步。
0: 要吃虫蛋呐。
11: Cheers。
0: No,
45: 你走开，小薇，
46: 尝一口。
0: No， 走开，我这样不再爱你。
11: 好痒哦！
46: 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47: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0: 怎么跳起来了？啊！
1: 啊

0: 怎么了？
1: 哦，看见了。
2: 徒手抓鳄鱼吧。
3: 这好可爱呀、啊！
4: 好大的一棵树，
5: 好大的一棵树，
1: 小鱼我进去晃一晃。
2: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6: 这真树屋哎，
1: 超爱爆树的。
7: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1: 去演了，
6: 还很享受。
8: 我们在 disco。
9: 重温《鸡毛飞上天》《五福临门》等嘉宾精选好剧集《网际花少》，让芒果剧宗承包你的快乐周末。快乐出游，入手花少同款 Clubi 毛绒盲盒。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独家花絮，放送更多花少超级内容。向往的生活游戏和花儿与少年联动了，来芒果 TV 首页按住下拉即刻玩。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和花儿与少年节目主话题，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嘉宾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花儿与少年2026，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行日记，打开百度网盘搜索花儿与少年2026，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面具。

别动，别动，很快就好了。

0: 这一路上风大雪大，干粮要带足。有的时候，也许一块馒头就能够救一条命。
1: 带我走吧，去哪儿都行。咱们去乡下，去北平，去吉林，随便找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你看着我，要是我们还能再见，要是你是一个人，你会娶我吗？

0: 哈尔滨市公安局吗？我要报案，杀人案。
1: 二道河子镇四方旅社死了很多人。
0: 对，我看见凶手了，他们是三个男人，还带着枪，其中有一个人左手还受了伤，很明显。对，他们开着车正在回哈尔滨的路上。

0: 刘子，下车。
1: 怎么了，三哥？
0: 把这带上。这个口子进去，就是柳树屯子。你到屯子里，去找一位姓田的郎中，他是我弟弟的手把式，专门治红伤。你就跟他说，海东让你来的，他就知道了，会好好照顾你的。去吧。
1: 三哥，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0: 我要不要你，你连车都上不来。我是想起来这条路上有个卡子，万一今天让我们碰上，你这是挂着彩再搜出我们的枪，就别他妈回家过年了。
1: 是是是，怎么？
0: 快去吧。
1: 行。
0: 哎，彪子。啊，
1: 怎么？
0: 到屯子里，踏踏实实在屯子里过个小年儿。我让胖子明天来接你。
1: 谢谢三哥，
0: 去吧。哎。

0: 别慌，我来说。
1: 咋的了，解放军同志？
2: 从哪儿来的？
1: 柳树屯啊。
2: 柳树屯
1: 啊，这不送货回城过年吗？
2: 手抬起来。
1: 手。
2: 俩人都抬。好了，证件拿出来看看。
1: 出啥事了？
2: 小事。来的路上见没见过一辆车？车上有三个男的，有一个手上还受了伤。
1: 没有，没有，没有。
2: 走吧。

几天前，赵冬梅还坐在对面，对他微笑，或者说话，撒娇，陪他讲那些过去的事情。现在，他已经再也见不到了，他甚至不能去抱着赵冬梅，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他必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他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他还得像平时一样，脱了鞋，泡着脚，等待有人来告诉他，赵冬梅死了，和凶手伏法的消息。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如此等待更令人难以忍受。

老李啊，出事了。刚刚得到举报，有一个案子在二道河子四方旅社发生了一起人命案，死了两男一女，男的是陆琴，女的好像是赵冬梅。

0: 知道伊万诺夫开的那家医院吗？
1: 那个俄裔犹太人。
0: 明天和我见面的人就会在那儿等着。你们那边有什么风声吗？
1: 暂时都是安全的。照着以往的规矩，每次涉及到反特的行动，只要是在哈尔滨境内，哪怕就是再突然，我也会第一个知道。
0: 你看看，哎，也许是岁数大了，胆子就小了，以前推开门就往外走，头都不回。现在好了，恨不得占卜算上一卦，翻翻黄历才敢动身。你看看，
1: 我多说一句啊，其实很多事情您没有必要亲自去。
0: 哎，我不能不去，人家会不高兴的。
1: 谁这么大架子，非得您亲自露面？要不明天我去吧。
0: 怎么，你觉得会出事儿？怕我万一出了事儿，你的那些个信会被寄出去？
1: 哼，我做梦都怕。其实上面每次布置这种保密级别很高任务的时候，理论上我不会知道，但是这次我还是去吧，我在总比不在要好。

0: 不见了。啊，你们是不是被人发现了？
1: 我们进去之前人已经跑了。
0: 不是熄灯的时候你们人不还在楼下吗？
1: 那个人很狡猾，他在房间里点了个电炉子，保险丝被他换成了低功率的细丝，时间长了保险丝断了，整个房间就停电了，从外头看就像刚刚熄灯。
0: 行动泄密了，大多数特务都是在我们破解密码之前就消失了，但最后这个应该是在消失之前使用的常规性迷惑手段。那名单上的人的不都失踪了吗？
1: 他们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了家和单位，单个看每个人都合情合理，只有一个一个去发现这么多意外的巧合才能看出破绽来。
0: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那魏一平不还没到动他的时候，

0: 收了。
1: 够晚的。
0: 哎呀，小贩耐冻啊，为了多挣点钱过年，这个点烧说的过去。我们是不是有些太多虑了？
1: 隔壁的租客已经换人了，对面突然出现了一个馄饨摊，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0: 知道了。
1: 还在医院吗？
0: 是的，姚兰陪着呢。听说她还哭了。她是真哭啊，还是假哭啊？
2: 对，就是这个意思。叮嘱好监视魏一平的两个同志，千万要小心。啊，好。老陈呐、啊，你说的对，李春秋这个人还是可靠的。我向你道歉。
3: 哎，别别别，只要我没听错人，那就好。啊，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滕达飞手里啊还有个日本人帮他绘制一份不知道什么样的地图，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有一个地名叫北教场，
2: 是李春秋看见的，
3: 他妻子赵冬梅。
2: 那还能往下跟吗？
3: 他死了。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地图，包明珏对他下手了。
2: 就因为北教场三个字，要杀一条人命，那这个地图里边得藏着多大的秘密啊？
4: 那你去吧。
2: 好，
3: 妈妈，我先走了。
2: 眼下最要紧的还是黑虎计划。那批特务之所以能够突然的消失，那就说明他们要开始行动了。唯一能够找到突破口的就是李春秋了。
3: 那我去了。

0: 明天上午10点，我会在候诊室等着，他会来找我。
1: 您看明天这样怎么样？我先去，您先不要出来，当我确定现场很安全的时候，您再露面。
0: 也好，不过你没有见过他，我也不知道明天他会把自己包裹成一个什么样子。你记住啊，他犯有肺病哮喘，超不过3分钟他就会咳嗽。还有，他和我明天见面的时候会拄着一个枣木的手杖。

0: 什么？金秘书，金克俭？
1: 高局长，长春保密局，那可是铜墙铁壁，那门还真不好进。
2: 哼，冯部长，前前后后我找过三个人，头两个人呢都没有打进到最后一道门，只有金克俭同志成功的潜伏进了长春保密局。可是糟糕的是，就在六天前，也就是腊月十六的晚上，他的身份暴露了。我是第一时间向他下达了撤离的命令，但是他拒绝了。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黑虎行动始终没有什么线索，而老金呢，他想到了一个能够打开黑虎计划的突破口，按照他的这个法子呢，简洁可行，合情合理，从理论上来讲无懈可击，但是呢确实是代价太高了。
0: 什么代价呀？
2: 除了他家人的安危，还有就是他自己的生命。
3: 为了安全可靠地获取黑虎计划，金克俭制定了一套可以迷惑向庆寿的计划。他编造了一条假情报，然后伪造了几张假汇票，目的是让向庆寿通过汇票查到他的家庭地址。一旦向庆寿用金克俭的妻儿来威胁他时，金克俭假装投降，将事先编造好的假情报供出，获得假情报的向庆寿必然会跑到哈尔滨召会滕达飞。
4: 我要去趟哈尔滨订最快的火车票。
1: 兵不厌诈，金克俭同志通过牺牲自己把向庆寿送到我们手里。
0: 为什么金秘书认定向庆寿一定会到伊万诺夫私立医院呢？
2: 向庆寿的气管呢是个老病根，日本人还在的时候他就在伊万诺夫那开药，那个时候那儿呢是个私立诊所，他也尝试过到很多地方都没有治好他的这个哮喘和咳嗽，最近他的病情就加重了。金秘书呢在这个私立医院里安排了人，在他被抓前呢他也确认说向庆寿肯定会去的，他会借着看病的机会去见见他想见的人，毕竟金秘书的这个情报对他来说太震惊了。
0: 是啊，真见面真看病，没有比那儿更完美的接头地点了。
1: 是没有比这个更完美但更残酷的计划了。
0: 他的家人都安全了吗？
2: 我们联系了华东局，已经有人帮他们投降了。
1: 向庆寿的事儿你放心，我们社会部不会留一分力，需要的时候我自己都可以去。不过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不用你们公安局的力量呢？李春秋的事情我跟您通报过，你是不是怕？
2: 不不不，冯部长你就误会了，向庆寿的案子是军管会领导督办的，一切他就是为了保密。我们从驻地部队的侦察连里调了一批同志，昨天已经到位了，毕竟是长春的特务头子，我相信他跟我们一样小心谨慎。冯部长，现在再不控还用我们这些熟悉的面孔，那你这
0: 明白了。
2: 所以啊，我今天呢就是来搬救兵的，根据现场的情况呢你们才更有经验了。
1: 你放心，义不容辞。那向庆寿的照片什么时候送来？
2: 哦，根据金秘书的说法呢，说他每次出门呢都得粘假胡子，何况这么寒冷的冬天，我看看面还真不如听音儿。别忘了，他 他是有气管病的，走不了多远他就得咳嗽，这一点他是绝对掩盖不了。

0: 爸爸，我要上厕所。
1: 美希啊，你先等等啊，爸爸一会儿就出去，等爸爸一会儿。

谢谢你送我回来。还上去吗？

0: 丁战国失去了杀死李春秋的最好时机，这种稍纵即逝的时机只有一次。他知道不能再轻举妄动了，保住自己，不暴露，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1: 前天我在厨房做饭，做好了饭叫他才看见，相框被他摘下来了，照片也让他给撕了。
2: 我要是他，我也这么做。
1: 他像你，犟。
2: 男孩子嘛，犟一点儿，有的时候不是什么坏事。
1: 红茶给你买的，胃还疼吗？
2: 还行。
1: 睡觉怎么样啊？还失眠吗？
2: 还那样。
1: 睡前用热水烫烫脚。
2: 啊，你呢？头疼的毛病还犯吗？
1: 好多了。我们可能再过两天就回去了。我爹昨天又打电话来，说那边都安顿好了，就等着年初一你回去跟他喝酒呢。我跟他说了你要出差，所以我先带着李唐回去吧。
2: 镇上就一个邮局，离得还远，你跟爹说别老去打电话了。都是我的事儿，公家的，推不掉的事儿。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问我，我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但现在不是时候。你要是感兴趣，我可以跟你先说点别的。今天我跟你说的话，只有你和我两个人知道。我瞒过你很多事情，有我的，也有别人的，包括丢了的戒指，见过的人，做过的事儿，还有脖子上那些伤。如果有人拿这些事情套你的话去劝你，你不要相信，那是在利用你。还有赵冬梅家桌子上那些图纸，谁要问，利用你的人就是谁。你不必告诉我他是谁，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和赵冬梅之间的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也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她也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她有苦衷，我也是。等过了年，有机会，我会从头到尾跟你讲这个故事。我有事儿，先走了。
1: 以后不管是谁问我什么，我一句都不说。从今往后，我只信你一个人的。
2: 回去告诉爹，初一中午烫好酒，我一定回。

再多说一个字，或许就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只需要让姚兰知道自己还会回到他的身边，这就足够了。姚兰答应带孩子提前离开哈尔滨，回老家去过年，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已经足以让李春秋欣慰了。

0: 我核实过了，图纸的事情是无意的，姚兰什么都不知道。都这么晚了，即使你可以住在家里，您吩咐的东西还没做完，在家不方便。难得啊，都是为了那只黑色的老虎。你一样，我也一样。 冬梅也一样。冬梅的死是一个意外，一个意外开的始，一个意外结的尾，很遗憾。
1: 那就是说，是误伤。
0: 谁开的枪？
1: 一个你没见过的人。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不提了，好吗？3年前我给南京打了个电话，今天回复来了，同意我们30晚上任务全部完成之后离开哈尔滨。你可以带着老婆孩子去南京定居。
2: 谢谢站长。
3: 李春秋知道，赵冬梅临死之前的一系列动作，已经让魏一平对她产生了怀疑。刚才的一番话也透着对家人的威胁，必须让妻儿尽早的离开哈尔滨。

0: 怎么样，密码本上的名单都译出来了吗？
1: 那组数字没错，那是密码本最后的一道锁，名字全对上了。
0: 那串数字是赵冬梅的生日。设计那套密码的人是他的父亲赵秉义。
1: 你的教官？
0: 对，10年前刺杀滕达飞的时候死在酒楼里那个人。那年赵冬梅12岁。
2: 这儿就是中心点啊，所有的布控都要围绕着这个地区进行。医院开门以后，目标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会出现，也可能早也可能晚，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特征：哮喘、咳嗽。
3: 可来这医院看病的大多都是这种人，万一认错了怕会打草惊蛇。
4: 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昨天夜里已经做了一遍演练和补救，我们要把守住这一带的所有入口。这儿如果出现可疑者先不要动，等他远离医院之后，然后我们再在医院较远的地方进行秘密排查。
2: 嗯，就这样。医院中9点正式开门，现在还差10分钟啊。分好路口，马上出发。
5: 是。
0: 一个都没找到，
1: 所有人全消失了。
0: 看来还是晚了。啊，这是我设计的那个6棱炸弹。未雨绸缪，能了解多少就了解多少吧。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到别的消息，也许把所有的消息都拼凑完整，就知道那些人去哪儿了。
1: 嗯，如果知道日本人的底细，或许啊跟这件事情能有关联。
0: 炸弹、地图、日本人，还有那些消失的潜伏者，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1: 看来这个秘密的谜底啊只能落在滕达飞一个人身上了。
0: 赵秉义费尽心血把名单上那些人种在哈尔滨，原本是为了要对付日本人的，没想到10年之后我们就都成了滕达飞手里的棋子了。在咖啡馆门口死了的那个人，在踏进特训班的那一天肯定不会知道自己会是这样的结局。
1: 嗯，如果能再来一次他肯定不会选择军统。

0: 陈老师。
1: 啊，哎呀，进去陈老师。
0: 你也在这儿？这怎么着？补课呀？
1: 啊，还不在补啥课呀？家访，小小的家访。
0: 哦，家访。
1: 你干啥玩意儿？大冷天啊！李大夫的茉莉花茶你喝不？
0: 能喝能喝，我这肚子啥玩意儿往里装都行。我来，
1: 没事
0: 我来，
1: 没事。
0: 哟，啥玩意儿这是？
1: 哎呀妈！
2: 哎呦，这一换。

0: 学费，就下学期学费。李唐不发烧吗？我顺便过来取一下。你姑娘美西不交了吗？
1: 美西交了，美西交了。您受累啊。
0: 受啥累呀、啊，为孩子。
1: 哎呀、啊，
0: 刚才我跟李大夫还夸你家美西呢。哎，
1: 我的闺女啊，说实话爱虚荣，不经夸，以外少夸点点好。
0: 孩子叫妈，该夸得夸。这次期末考试，你们家丁美西两门功课全是99分，不夸他夸谁？对不？
1: 还是主要是陈老师您教的好。
0: 别给我戴高帽，我跟你说啊，同样是孩子，他那个李唐怎么回事啊？怎么才70来分啊？孩子教好教坏，那家长得配合教育。
1: 他不是
0: 啊？对不？是不是？
1: 是是是。
0: 不过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等开学上学，我保证俩孩子肯定功课都是一样。
1: 嗯，好，
0: 必须的啊。
2: 陈老师，
0: 嗯，
2: 丁科长找我有急事儿，要不咱今天就啊？
1: 这不是没办法吗？
0: 啊，
1: 人命裹在里面，这也是工作。
0: 妈，人命啊！哎呦我的妈呀，给他白活了。哎，快快，哎，你们聊你们的啊！哎呦我的天，我还给他，哎，学校年底了，放假也没啥事儿啊。孩子的事儿啊，你到我家找我，
1: 行行行，
0: 行不行？
1: 一定是麻烦的、啊。
0: 哎呀，老婆再怎么换，孩子还是自己，对不？
1: 是
0: 啊，啊，好嘞，
1: 好好
0: 啊，
1: 好，
0: 咱就不打扰你
1: 了。哎，啊、您慢走，慢走，慢走。哎，
0: 这不是事，妈。
1: 哎呦
0: ，对不起，啥？打扰你，没事。
1: 您慢点，陈老师。
0: 哎，
1: 陈老师，您慢点走
0: 啊。
1: 哎，你看你啊，怎么什么都挂在脸上？
2: 一开门就看见苍蝇，你说呢？
1: 又不是第一天了。
2: 什么？
1: 丧葬费。一宿没睡啊，想开点吧，先把人送走了再说。
2: 冬梅没什么朋友，所以后事我也不想。
1: 一口棺材总得有吧，总不能把人一直搁在太平间呢。
2: 你说的事儿，我也没顾上考虑这事儿呢。不过都这几天了，还有地方卖吗？
1: 我打听过了，油坊街那儿有一家棺材铺，价格是贵了点儿，但是东西还行。走，我陪你去看看去。啊。
2: 嗯。
1: 把这装起来。

0: 往后你有什么打算呢？什么？昨天晚上在医院里见到姚兰了吧？见了。其实姚兰这个人呐，还是不错的。要是换了别人，幸灾乐祸还来不及呢。依着他的性子，人家什么都没说。
1: 是我是我，哎呀，干啥呢？这太巧了！
2: 杨帅吗？喂，头天咋还见过你了？是不？
3: 那有啥的？
2: 是太巧了，这也。
3: 你这干啥呢？
2: 搁哪买年货呀？过年了吗？
3: 那边有好的啊，
1: 哪边那边？
2: 啊，
3: 走，我陪你逛逛。
2: 好，
1: 走走走，
2: 咋样啊？东西准备的？郑三确认了李春秋给赵冬梅单位打电话的事，他几乎可以断定，在二道河子向公安报案的人就是李春秋。 虽然没有十足的证据在魏一平面前摊牌，但是这两个人的恩怨已经深到无法回头的地步了。

0: 两位吉祥，您坐，我去倒水。
1: 哎，不，事儿急，老板，这边有现成的棺材吗？
0: 南柳松柏，咱这儿啥都有。两位，这边请。看看这口，上等的红松。再看看这板子，多厚实。您要是看上了，现在就上漆，也就一天的功夫就干透了。
2: 你多看看吧。
3: 我这也不太懂啊，老丁啊。哎，你是怎么了？
2: 怎么了？
3: 你在发抖啊？看看。哎呀，怎么烧这么厉害呀？
1: 烧吗？
3: 啊，你得赶紧去医院，现在就去。啊，从这儿往东两个路口就有一个俄国人开的医院，你快去，别耽误了。走。
1: 不，那你先看着，我去拿药，拿药我马上回来啊。
3: 哎，要我陪你吗？
2: 不就是个感冒吗？啊，不用这么惯着，我去去就回啊。
0: 您再看看，
3: 就这个了。
4: 大爷，有件事情麻烦你，请上车坐一会儿好吗？
5: 你是
4: 政府的人？
5: 行。

0: 没问题了，大爷，谢谢您理解咱们。
1: 哎，没事儿。
2: 6号呼叫1号，
3: 目标已排除，目标已排除。
4: 1号收到，请继续观察。
2: 是。

0: 表舅，是我。今天生意谈不成了，有债主堵着门不走，客人怕是带不出去了。债主是个大户，人挺多的。
1: 哮喘，超不过三分钟，他就会咳嗽。还有，他和我明天见面的时候会拄着一个枣木的手杖。
2: 一号，目标往左走了，已经出了我的视线。
3: 吴昊，能看见他吗？
4: 已经看到了，很清楚。
3: 他现在在一个旧水塔前面。

0: 收到。
1: 账号有没有看到目标？
2: 目标到什么位置了？我好像看不见他了。
1: 五号，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3: 三号呼叫一号，目标人物已经往回走了。
1: 五号呼叫一号，目标已经离开我的视线，我已经看不到他了。所有人注意，所有人注意，请务必提高警惕，目标随时有可能出现，一旦出现，务必盯紧他。

0: 是唐先生的朋友，这里已经被包围了，到处都是在找你的人。
1: 忘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但是医院附近的街道全部都被封锁了，现在还不能出去。
2: 有脱身的办法吗？
0: 马路对面是一家旅馆，上二楼左手边第五个房间有一个女人，她是他们的负责人，兴许她是唯一能够带你离开这儿的人。

0: 先生，沏好了，您瞧瞧看，行不行？
1: 不好意思，我去看看刚才那个朋友，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2: 我就方便一下，一会儿还站在您前面。
3: 好，
2: 谢谢。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面具。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感冒流感来袭，让我立

0: 你们真的把师傅的死都算在教天的头上了吗？只要教天在圣元的牌位前发誓永不上老生，绝不让这亡国断魂之音在菊坛蔓延。金钟庙就不会断了他的生计。
1: 师哥，嗯，把他给我摁住，别让他飞起来。
2: 今儿个我孟宝就好好陪着你们这些人唱这出活人大戏，以娱京城父老。今晚7点半，云雀叫天路。山水天地，赏奇景，览山河。 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 为了团队的胜利，他们各出奇招。
3: 一个人作为虾王，绑住双脚来活动，其他人就要来帮助虾王换装。
4: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5: 我在这儿。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雨西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2: 你是？
1: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3: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4: 嗨，
5: 姐。
3: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2: 我们来。
6: 看来生意很好。
2: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7: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2: 如果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0: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0: 巷站长，你再说一遍。
1: 丁科长，您再觉得是客套话我都得说。嗯，要不是你啊，今年过年我都没法回家给我爸妈磕头了。
0: 咱俩就实话实说，就算是再来一次我也没有这么准。我是死马当着活马医，也不是我本事大，而是你造化大，这事儿咱就不说了。
2: 等问完了该问的问题，
1: 我还得跟你聊聊，你这一刀啊实在是太神了。这是我们必要的程序，你多理解啊。您是怎么在那儿的？
0: 也是碰巧了，本来我在旁边啊陪着法医科的李大夫在那订棺材。
3: 上午的时候你跟丁战国在一起？
4: 对，他带我去了一家棺材铺，我看他发烧就劝他去了附近的医院。
3: 那家医院的地址也是你告诉他的？
4: 是，哈尔滨稍微大一点的医院我基本都熟悉。

0: 岁数大了，胆子就小了，总是怕你不小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就到这儿来等你了。
1: 孩子呢？
2: 哦，他睡着了，好好的。哎，毕竟是没妈的孩子，独立的早啊。我进来的时候他已经睡了，睡得很沉，我进来他都不知道。你看看，你要是怕惊醒孩子，走吧，咱们换个地方啊。走吧，
1: 先生请。

0: 和赵秉义一样，向庆寿的肝脏也被切成了两半，手法、部位分毫不差。难道杀死他们俩的凶手是同一个人？丁占国。
1: 当时就这条路，我也只能这么走了。
2: 命啊，向庆寿到头来还是栽到了自己的气管上啊，这是老天爷的安排，怨不得你我。你看看，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到哈尔滨来啊。上面也通知了魏一平，他还不知道你的身份，也许在保密局的眼里，你已经超越了高阳，是他们的头号敌人了。
1: 这么大的行动，高阳事先一点消息都没有透露，如果针对我的话，我还真得需要来自魏一平方面的一些狠意。
2: 怎么，他怀疑你了？
1: 也许是保密级别的限制吧，我也只能这么想了。
2: 记住，不管任何情况，一旦有危险，你必须马上撤出来。我宁肯不要那只黑色的狐，也不能把你打进去啊。
1: 那倒不至于，我现在手头上还有一些人，都是当年日本人在的时期留下的，信过苏也信过日，谁有奶就管谁叫娘。我现在是时候该把他们踢出来做点菜了。如果高阳还想品尝的话，那就证明他还信任我。我是时候该给他们喂一点小鱼小虾了。反倒是那个李春秋，说实话，他就像是一颗炸弹，没准就在我睡着的时候，他就会爆炸。
2: 他到底是什么底牌呢？
1: 不知道，我到现在还没有摸清楚。
2: 还剩五天了，熬熬吧，啊！相信我，到了除夕夜的那一天，全哈尔滨都会放鞭炮为你庆祝啊。长河同志，你会是第一功臣。
1: 叫了这么久的丁占国了，听到我自己的名字反而陌生了。其实丁占国这个名字倒是挺好听的，至于郭长河，就让他永远躺在革命烈士的陵墓里吧。
2: 哎，不不不，流芳百世的事情不能将就啊，等着吧。哈尔滨改了姓的第一天，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做一块墓碑，他会告诉人们躺在里面的才是丁占国，而真正的郭昌和当年为南京政府建立了多么荣耀的功勋。

0: 你说的对，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跑得快，谁就能捡条命。 此刀见血，不能再保守了。明白。如果我是丁战国，这两天肯定是个刺猬，睡觉都得立着汗毛。谁进扎谁，去他们家，给他拜个早年。嗯。他们家还有一个上学的姑娘。
1: 你看，
0: 一起处理了吧。
1: 知道了。

0: 爸爸，
1: 哎，西瑶，你怎么醒那么早啊？啊？你要去哪里呀？
2: 爸爸有点事儿要早出门，我把钱给你放到桌子上了。中午要是赶不回来啊，你就自己买点吃的，啊。
1: 嗯，那你早点回来啊。
2: 好，爸爸知道。你呢？赶紧回去再睡会儿啊，难得放个假。嗯。

0: 李唐回来，把面包吃了。咱们又不是今天就要走，再多的东西也来得及收拾，急什么呀？
1: 妈妈，咱俩是不是前脚一进姥姥家，爸爸后脚就到了？
0: 大年初一，等姥爷带你放完炮、接完神，爸爸就回来了。
1: 嗯。
0: 好了，妈妈要去上班了啊，你在家好好的，把作业写完。等到了姥姥家，就剩下玩了。这个账咱俩昨天晚上就已经算清楚了，你可别磨蹭。
1: 妈妈，我想去丁美西家跟丁美西一起写。
0: 也行，你们锁好门，要是出去玩，记得别走得太远。
1: 嗯。
0: 走了啊。
2: 小兰，早啊。
0: 老丁，
2: 你这干什么去啊？
0: 今天白班，我上班。
2: 今天是赵冬梅的葬礼，我来问问，你要不要去？
0: 这个我去不太合适吧？你是老李在哈尔滨最好的朋友了，他事儿多，你得帮忙。
2: 这话是你说的，还是他说的？
0: 那不都一样吗？
2: 你说他说都见外，这还用问吗？都是干公安的，我帮他，他帮我，平常都没个正常的日子。等忙完这一阵子，马上就过年了，年三十啊，他肯定赶回家吃饺子。
0: 嗨，我先带着孩子回娘家，他得忙完了初一才能回来呢。
2: 那行吧，那我先走了啊。
0: 哎。

0: 你说这事真不了，啊？我看他拉了个帘子坐那，我还以为他要拉为孩子上学学费的事儿。
1: 丁队长，你也不够意思，啊！你暗示我两句，是不是？你说我那话，你不就等于往老李那心口上捅刀子吗？
2: 这么大的事儿，我以为您早就知道。
0: 知道啥呀？你要你陪我去跟他解释一下呗。

0: 要去还是你自己去吧。
1: 兄弟，我给你赔不是，啊，咱说好了，咱不许记仇啊。
0: 你怎么来了？
1: 长话短说，有机会你最好参加他炸弹的试爆过程中。现在唯一凭搜着不动，我们只能通过试爆炸弹的机会寻找滕大飞的线索。
0: 明白。
1: 嗯，所以把这个藏在他电话里，我们会省很多事情。节哀顺变。

0: 和赵秉义、向庆寿一样，20天前的好师傅同样死于刀伤。他们三个之间有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件事和丁占国又有多少联系？也许这会是一个口子，将会看到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揭晓答案。少说了三样：铅笔、墨水瓶、电池。这把算下来，我连14局了吧？
2: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我妈说了，女人就是爱妒忌，输了就输了，还不服？还来吗？
2: 不来了，不来了，都是些小孩子的把戏。
1: 什么小孩子的把戏？大人都玩。我和我爸爸最喜欢玩的就是这个。哪天你叫你爸和我爸比一比，看看谁能赢。
2: 我爸才不会那么幼稚呢，他是开枪打鬼子抓坏人的。
1: 匹夫之勇，我爸说的。他说脑子比手更厉害。
2: 我爸还敢半夜冲冷水澡呢，你爸敢吗？
1: 半夜冲冷水澡，这算什么本事？
2: 你爸敢吗？
1: 敢不敢有什么用啊？一点智慧都没有。
2: 那你觉得你刚才那个锯东西的游戏就跟智慧有关系啦？
1: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上一次我和我爸被人跟踪了，他就是靠这个发现的。我爸说放学的路上什么人都有，一定要留神。你记住啊，要是有一个陌生人在你面前出现过2次，他心里就一定有鬼。
2: 你能认出来吗？
1: 那当然了，我要是认不出来我就不说了。
2: 吹吧你。
1: 不信咱出去试试。
2: 怎么说啊？
1: 上街去买棉花糖，看咱俩谁记住的人多。
2: 那行，
1: 走走。

0: 嘿，这是你的，小朋友。
1: 给，谢谢。

0: 进来。看意思是忙完了。怎么着，喝茶还是下棋啊？
1: 正事儿，有件事儿要请教你啊。
0: 稀罕，让我教你下棋怎么作弊啊？
1: 老郝，郝师傅的案子。
0: 郝师傅。
1: 惯例，年底了，局里要统计悬案。我看了看，第一件就是郝师傅的案子。
0: 我们科也接到通知了。哎呀，这一算起来，老郝被杀快20天了吧？
1: 差4个小时，整整19天。
0: 是不是尸检报告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1: 没有，郝师傅的尸检很简单，浑身上下只有一处伤口。凶手那一刀直刺心脏，又快又狠。他是个用刀的高手。我在想啊，如果他遇到你，结果会怎么样？
0: 什么意思？
1: 你也是个用刀的高手啊。
0: 我那是运气好。
1: 你别谦虚了，没别的啊，我就是想问一问，会这么用刀的，在咱们局里还多不多？
2: 刚才那个卖棉花糖的，他穿一身棉衣棉裤，又脏也破，也不知道以前是什么颜色。
3: 还有呢，
2: 他右脚的棉鞋破了，露出了里面的棉花。
3: 我考考你啊，我右边的那个小女孩呢？
2: 小孩又不会是坏人呀？
3: 你是根本没记住吧？
2: 你又没说记小孩，反正我记住的都是大人。咱们左边还有一个崩爆米花的，对不对？后面还站着一个胖乎乎的男人，他穿着一个坎肩皮子的。皮子上还有毛。
3: 雨桐，
2: 怎么了？
3: 你是不是说有一个陌生人出现了一次，然后又出现了一次，他心里是不是就有鬼？
2: 对呀，我爸爸就是这么说的。
3: 你看看后面。
2: 快跑！
4: 怎么了？怎么了？
3: 刚才有人追我们。
4: 在哪儿呢？
3: 那刚才那卖药在那儿。
2: 他们给你藏起来了。
4: 没关系，没关系，不怕啊。叔叔送你们回家好不好？
5: 谢叔叔。
4: 走走走。啊，你们家在哪儿啊？
3: 不远，就在那儿。
4: 啊，在那儿啊。
3: 嗯，
4: 走走走。
1: 没了。
0: 可不就没了吗？其实，刀子和炒勺，杀人和炒菜，都一样，就这么简单。就是一个猴子，你往他手里塞把刀，使唤多了，也一样。
1: 那这么说，咱们局里的高手还不少呢。
0: 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就侦查科，我也就算是中间吧。比我好的和比我坏的，一样多。
1: 你在抗联的时候杀过多少日本兵啊？
0: 10个不到吧。
1: 都是用刀。
0: 哪能呢？有时候也用枪。时间太长了，记不太清楚。
1: 那最后一个总记得吧？你最后一次用刀是哪年？怎么杀的？
0: 最后一次，真得好好想想。
4: 小朋友，你看这街上这么多人，那坏人哪还敢再来了？真勇敢啊。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6: 他爸爸是法医，和我爸爸一起在公安局工作。
4: 哦，那更了不起了，那坏人哪还敢出来呀？
7: 小姑娘，
4: 你家快到了吗？
6: 快到了，就在那儿。
4: 哦，一会儿啊，我把你们送到家，我再走。到了家以后，把门锁上。
2: 叔叔，啊，你不用送我们了。
4: 为什么呀？
2: 我爸爸来了。
0: 三七年以后，你也知道当时形势变化了，我们就跑到吉林了。
1: 一直到40年，对吧？
0: 对，40年，我们继续往北，到达黑龙江。

0: 咱撤吧，往哪撤呀？站哪凉了？怎么办啊，你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你要是实在不放心，你就到楼外面等着，要是有人进来就拦住他，盘了盘。怎么拦的？
1: 就说你是公安局的，
0: 好啊，

0: 枪。
1: 对，这就是枪，把这个掰开，瞄准它。

0: 爸爸在这儿啊，好孩子，不怕不怕，爸爸在这儿，不怕了。
1: 你和我的游戏，我赢了，我能记住那两个人，他们一个穿着毛皮坎肩，一个穿着皮夹克。
2: 好，好孩子，不怕，爸爸在这儿。

0: 枪伤在右肩，但不足以致命。真正要他命的是窒息，
1: 是被勒死了。
0: 啊，他被两个孩子打伤之后，跑也跑不掉，救也救不走，等我就把他杀了灭口。
1: 看来陈英被砍尖的就是他了，现在就差那个皮夹克了。
0: 应该也没跑远，最近的哨卡是在哪儿？
2: 来，站定，走，站定，走。
3: 哎，你别去了，我下去看看吧。你在车上看着孩子。
4: 啊。
2: 你的证件，
5: 证件，证件，证件，你的证件，证件，
6: 一个傻哑巴哪有什么证件呀？
7: 赶紧的，
2: 走吧，

0: 美心，美心，
1: 胖子就不多说了，但是那个被炸碎的兄弟太可惜了，他本来是可以脱身的，李春秋完全可以把孩子带走啊，可他偏偏把车停在那儿，他自己都下了车。
2: 两个刚断了奶的孩子，两个比你都高都壮的男人，这局棋子你们下的连诸葛亮都算不出了输赢，车马炮对小卒的局面，偏偏该死的没死，该活的没活，自己的棋艺太臭，怨不了旁边的人，你说呢？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面具。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4: 混淆杀！
15: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16: 你根本就没死。
17: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18: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5: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9: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0: 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团队大作战，他们拼武技又拼演技。
1: 叶信之，那个人是谁？
2: 孙怡是吗？
3: 他根本就不重要。
4: 小池，你相信我，你就是无可替代的。
1: 昨天晚上你去干嘛了？
3: 出去干了点事。
1: 跟谁呀？
3: 他叫杨迪。
1: 你不说你不跟他玩了吗？
5: 别怕，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2: 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都可以过来和麦麦先商量。
6: 不早说。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面具。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你师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12: 你是？
11: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13: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14: 嗨，
15: 师姐。
13: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12: 我们来。
16: 看来生意很好。
12: 我来这样帮你稍微试一下。
17: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12: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0: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8: 昨天我还跟局长说，自从本人担任哈尔滨公安局副局长以来，做过不少后悔的事儿。要说不后悔的事儿嘛，有，那就是把丁占国同志从治安科调到了侦查科，代理副科长一职。敌特在哈尔滨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丁占国同志在近一个月来屡建奇功，具体的在这儿我不多说了。我要特别提一件事，昨天东北局社会部的同志们在哈尔滨市伊万诺夫私立医院布了一个局，目的就是要围捕国民党保密局的一个高级特务，但是呢，因为某种疏漏，围捕的计划暴露了。如果不是丁占国的出现，也许我们今天这个会就没有必要开了。死在现场的特务就是国民党保密局长春站的站长向庆寿。长话短说，现在宣布一件事，经过局党委研究决定，任命丁占国同志为侦查科副科长。

这是军管会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从现在开始遇到紧急的情况，你可以向军管会东北局市委的领导直接汇报。

0: 几年来的朝夕相处，在市公安局几乎再也没有人比李春秋更了解丁占国了。他相信这一次稍纵即逝的笑意是从丁占国心底释放的，那是一份被拼命压制着的狂喜。这张特别通行证对他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1: 慢点吃，慢一点儿。
2: 嗯，还要吃。
1: 哎，歇会儿，先喝口粥。要不
2: 肚子疼，吃快了吃撑了，吃了又跑又跳都会疼。这么晚了，这么冷的天，万一疼起来，我可不带你去医院，连个车都找不着。
1: 哼。
3: 吃东西了。

0: 怪我。我昨天要是请了假，今天一天待在家里，李唐就不会出这样的事儿了。
1: 你和李唐要是都待在家里，也许我们就再也见不到美希了。
0: 老丁得罪了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这么狠？他们不会冲李唐来吧？
1: 不会。
0: 你今天晚上回来，是不是就因为这个？
1: 嗯。一切都会好的，你放心，有我在，没有人会伤害你们。
0: 咱们回了乡下，可以不回来，还有什么比一家人在一起好好活着，好好过日子更重要的？
1: 会的，我们都会好的。美希怎么样了？
0: 没什么事儿，就是受了点惊吓，一天都在不停地做噩梦。
1: 女孩子嘛，胆子就是小一点。
0: 这和她的性格有关系。李唐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性格是健全的。受点惊吓，尤其是见到你，很快就过去了。可是美希不一样。说实话，老丁对她的关爱太少了。我总觉得美希有种不安全感，同样的一件事儿，她恐怕很久都忘不了了。

0: 喂，
1: 李大夫，没打扰你吧？
0: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公安局有紧急任务，我得去一下。你先睡吧。

0: 春秋，坐这儿。春秋，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1: 站长，您敢说今天的事情您毫不知情吗？军统的老规矩我懂，要是让我训党训国，您现在就可以动手。
0: 但是您必须得告诉我，我李春秋到底犯了哪条罪过，连老婆孩子都得搭进去。先喝杯咖啡。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针对你的孩子，甚至也不是针对那个小女孩。项站长的事儿，想必你知道了。这么大的功劳，中共一定会口口传颂。 大家都红了眼，换了你，这个仇能不报吗？要死的本应该是丁占国，我们计划去他家，后面发生的事情。 谁也没想到，也包括我。对，我要强调一点，这件事情还真不是郑组长负责的行动。叫你来，是想正式的跟你解释一下。还有，就是炸弹的事儿，我不是故意的不让你和妻子团圆。我今天晚上不睡了。
2: 熬一宿，明天一早我就给你。好，我安排时报。明天上午。明白。我呀，只是动动嘴皮子。最辛苦的还得是你们，别的我不会。包了一点虾肉馄饨，你别走。 你也别走，吃完了再走，尝尝我的手艺。哎，谁也不要动。今天让老魏伺候走你们，啊，都坐着等着。

0: 也许明天早上你一开门，你就会看到保密局复仇的枪口了。
1: 黑虎计划实施之前，他们不会这么莽撞吧？
0: 你呀。

0: 到死我也下不了这个手。
1: 缘分一场，那就好好告个别吧。

0: 除夕夜鞭炮一响，任务就结束了。当天初一回不回老家呀？
1: 你呢？
0: 我跟你不一样，爹妈早没了。听说郑组长兄弟多，到时候欢聚一堂，给老母亲磕头拜年，多热闹啊！
1: 这年啊，各家有各家的过法，你羡慕我热闹，我还羡慕你清静呢。忘了问了，李太太的葬礼办得还顺利吧？这天冷，土不好挖，那也得挖深点儿，要不然被野猫野狗给叼了就不好了。
0: 还行，总算是入土为安了，深不深的，好歹有个窝，比那些乱枪毙命、横尸荒野的强多了。
2: 把刀子放下。

0: 他先拿电话砸的我。
1: 明天上午我就得把炸弹交给他，窃听器不行，一晚上都没找着机会。不过有另外一个消息告诉你，电话已经被摔坏了。
2: 明白了，我来安排。
1: 你明天上午要想办法跟着魏一平，看看他去哪儿，如果在那儿能看见滕大飞，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了。
3: 如果顺利的话，我希望今天就能见到滕大飞。
4: 所有能调动的人员和车辆都准备好了，采用分段跟踪的办法，每辆车都配备了电台。
3: 那李春秋他也跟在车上吗？
4: 应该是这样。
5: 你家电话机坏了？
6: 你们电话局的人太难请了，没有一次准时的，抓紧吧，我还有事儿。

0: 是我，早上我给你打过电话，叫不通。
1: 电话坏了，刚修好。
0: 坏了？
1: 昨天晚上的一点小意外。
2: 放心，一切正常。
0: 那我们还是原计划。
2: 好。
0: 魏先生，十分钟以后有一辆轿车会开到你的公寓门口，希望没有打扰你的早餐。

0: 兔子已经出，兔子已经出。
1: 这样宁静安逸的清晨，李春秋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有感受过了，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宿命感。很快他就要踏上一条危险之旅，去面对一种与这里的安静截然相反的东西。上天在给他什么启示呢？是赐给他死亡之前的最后一份美好，还是预示着苦尽甘来的命运结局？他什么都不知道。
2: 再等等。过去吧。辛苦了。
3: 都在这里面了。
2: 就这样吧。
3: 哎，有件事儿得交代一下，很重要。按照图纸的设计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凹槽是装雷管和定时器的，是吧？
2: 应该是吧。
3: 线路图的活我干得不是很漂亮，我得道个歉。所有的东西做好之后就没有多少时间了。按照他们的要求，除了炸弹之外还有引爆线路的图纸，如果再给我一些时间，这个图也许会更清楚一些。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找我都行。
2: 要不这样吧，你抓紧时间跟我说一说，我记得住。
3: 啊，这有一条红线，是火线。
2: 差不多了。不明白的地方，我再去找你。
3: 那我先回去了。
2: 嗯。

0: 怎么？还要请示吗？
1: 先生交代过了，只能您一个人过去。
2: 我老了，记性不如你们年轻人。刚才他说的那些东西，你记住也行，就省着我跑这一趟。

0: 冯部长，我是小沈，医生已经去上班了。
1: 追！
2: 已经跟上了，一切顺利。
3: 注意车距，两个路口以后你们撤下来。
2: 明白，明白。

0: 再来一下，我这把骨头就散了。
1: 有人跟着咱们，

0: 兔子突然转向了，现在进入五柳街，我们还要不要跟？
1: 不要跟了，他们可能发现了什么。其他各个小组，谁离五柳街最近？
2: 我是七号，我们可以直接抄近路插过去。
1: 好，就这么办。七号顶上去，其他各个小组全部向五柳街靠拢，马上。
2: 明白。

0: 一号有问题，对面人数对不上，抄过去。
1: 我们的跟踪是被发现了吗？
2: 我也说不好。
3: 那李春秋会不会有危险呢？那辆被掉了包的车在什么地方？

0: 一路了也没发现有什么跟踪者，小心点不是什么坏事。不过滕先生是不是有点草木皆兵啊？又怎么了？
1: 请把后面车帘拉上。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0: 我以保密局哈尔滨站站长的身份告诉你，这个人没问题。

年前严格的训练，养成了诸多像吃饭睡觉一样的特殊习惯。一个暂时失去视觉的特务，会在第一时间启动感觉和听觉。李春秋的最后一项优势，就是在哈尔滨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对这座城市绝大多数街道的了解。

0: 把刚才那些要交代的跟他说吧，这是个内行。啊，哎，你看啊，这个部分是炸弹的火药室，这红色的是火线，
1: 你就直接说走线的方向。
2: 我不是外行，谁干的？他是个日本人。有问题吗？没有，时间仓促，画得太乱了。你看看这些方向能不能记得住？当然，再乱的线都有头有尾，只要没画断。 我都能找得到，
3: 形势瞬息万变，李春秋必须。

0: 迅速做出判断。第一，他没有暴露身份。第二，从眼前的形势来看，他不可能再次被获准参与试爆的行动中。这意味着通过送炸弹而找到滕达飞的计划已经彻底失败了。找不到滕达飞，挖掘黑虎计划秘密的大门也许永远向他紧紧地关闭。他还有机会改变这个结局吗？
1: 好吧，你看

0: 昨天一晚上没吃东西，实在太饿了，我看你吃的生香，我就忍不住了。
1: 你听明白了吗？
2: 嗯。你的炸弹做得很好，只是这画图的能力太差了。啊，
3: 这个就这样，这个不要动，就把这个给我盖了。哎，周秘书。
4: 哎，李科长，
3: 这是去哪儿啊？怎么着急？
4: 行政科，开个证明。
3: 证明？什么证明啊？
4: 这不是要去市委送个文件吗？进出大门得有个证明啊。
3: 啊，正好，一会儿啊，我也去趟市委。你跟坐我车去吧。
4: 那证明呢？啊，

0: 那个司机打开收音机之前，我还能通过周围的环境声判断出都经过了哪些路，但是那首歌一响起来就全乱了。
1: 连魏一平都被排除在核心名单之外，对你的防范会更多。
0: 不让看不让听，接头的时候车头还怼着墙，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细，也许是为了那个日本人，他可能就是黑虎计划里面一个重要人物。
1: 如果你没猜错，他就是给藤大飞绘图纸的那个日本人，那个被赵冬梅发现秘密的人。
0: 我闻到一股消毒药水的味道，那条肥大的免裆裤一定是为了避免摩擦裆部的伤口。
1: 看来这个日本人对他们很重要，否则不会来去无踪。哎呀，如果找不到他，也许我们永远也摸不到那只黑色的老虎。
0: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1: 有什么办法？
0: 那个日本人很警觉，什么线索都没有给我留下，除了这个。
1: 有办法了。
0: 事不宜迟，
1: 李春秋吃这个火烧的时候啊，它还热的。现在这种天气，不出几分钟，再热乎的东西它也会凉透啊。这就说明那个日本人上车之前，肯定才买到这个东西。
2: 他既然受了伤，行动一定不方便，再加上买东西需要的时间，那这个人肯定就住在他们见面的附近。
3: 那就马上安排人，把哈尔滨所有卖这种火烧的大小商贩和商铺啊，都排查一遍，再大范围的买一批火烧回来，再找一个咱们靠得住的师傅，让他帮咱判断一下
4: 是哪家做的火烧是这种口味。
1: 找到卖这种火烧的地方，就能找到那个邻居，那个会画图的日本人。

请出示证件。好，谢谢。

0: 没票了。
1: 我一大早就去车站了，连站票都卖没了。
0: 那明天呢？明天的还有没有？
1: 有，但是人太多了，得明天去了车站现买。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儿。干嘛这么问？
1: 你从来都不这么催我。晚一天会有麻烦吗？
2: 会有什么麻烦吗？
0: 没什么麻烦。
2: 真的吗？爸爸不许骗人。
0: 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嗯，
2: 那我们带着美希一起走吧。
0: 为什么？
2: 他爸爸老不在，他会做噩梦的。他跟我说他老梦见那个拿枪的人。我想带着美希一起回我姥姥家。
0: 那美希还有爸爸呢，他跟你回姥姥家就剩丁叔叔一个人，他多孤独啊。
2: 孤独是什么？
1: 孤独就是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待着，没人陪他。
0: 嗯，
2: 是害怕吗？
1: 差不多吧。
2: 不会的，丁叔叔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他什么都不害怕。
0: 世界上最勇敢的人，谁疯的？
2: 真的，丁叔叔敢用冷水冲澡。
0: 那我也敢啊。
2: 你那是夏天，丁叔叔是冬天，你敢吗？
0: 冬天？
2: 嗯，对啊，就是前几天。

0: 是两分钟，分秒不差。这一爆破的效果我无法决定，毕竟炸弹不是我做的。放心，你的船票已经买好了，等你在中国过完最后一个春节，我会亲自把它交到你手上的。
1: 阿里个多，我扎伊玛斯。
0: 哎呀，不客气，咱们是朋友嘛，啊！哎，赶快走，马上要爆炸了。

0: 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声音有点大。放心放心，到了年三十，整个哈尔滨市民都会放鞭炮，来替我们掩盖这些声音呐。
1: 爹说呀，这冬天把火化最好，能去湿气，还能去心火。这都忙活一个月了，夜里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不让你操心挺好，正好歇歇。
2: 如今不比从前了，以前军统呢就是个肉包子，自从改成保密局，也就成了窝窝头了。要不是人家饿得很。
1: 人都懒得看咱们一眼。吃惯了山珍海味，也得吃粗粮。风水轮流转嘛。等黑火计划一完，这帮人还不是用完那膏药，早晚被扔进厕所里。为了这次行动，连项站长都搭进去了。我倒不怕他们胃口大，他们想吃什么，我都可以给。偏偏吃完了就走，你说这不是白狼是什么？ 随他们去吧。
0: 那李春秋那个炸弹通过施暴了，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1: 别折腾了，到楼下凑合一顿吧。

0: 李叔叔，就他一个人来的吗？
1: 是啊。
0: 说什么了？
1: 他说他有事先回去了，让我别害怕，邻居阿姨会照顾好我的。
0: 嗯，他一个人来就告诉你这些啊？
1: 他还问你是不是每天晚上冲冷水澡。
0: 他怎么知道我冲过冷水澡啊？
1: 我告诉李唐的，他老跟我吹牛，说他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我说你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他和他爸爸都不敢半夜冲冷水澡。
0: 说得好，咱们一定要在气势上不输给他们。
1: 嗯。

0: 我是住隔壁的邻居，我们家包饺子醋没了。
1: 好说好说，您稍等啊，帮我把醋瓶子拿来。
0: 好。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了啊，打扰了。
1: 这叫啥事儿？都是邻居，有事尽管吩咐。哦，
0: 你们是新搬来的没几天吧？
1: 之前在城西那边房子到期了，房东又不好打交道，就搬到这儿来了。
0: 是啊，西边的房子太贵了。挪挪好啊。你先生是做哪一行的？
1: 翻译，在一家出版社工作。
0: 哦，有学问好啊，啊，了不起啊。好，谢谢谢谢。
1: 我家男人满脑子都是俄文，不怎么会客套，您别见怪哈。够了吗？
0: 哦，够了够了够了，够吃到正月十五了。啊，打扰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客气了客气了。
0: 好，对不起。他是不是起疑心了？
2: 也许只是试探吧。
3: 妈妈，姥姥家还给我留了冰车吗？
4: 都给你留着呢。
3: 我想去滑冰车。
4: 让你爸带你去，一个人可不行。嗯。
3: 爸爸，你带我去滑冰车吧。爸爸。嗯。
5: 冰车，好，一定的。
3: 你说的。
5: 好好吃饭吧。哎呀，怎么烧这么厉害呀？
6: 烧吗？啊。
4: 孩子跟你说话呢。啊？
5: 说什么了？
7: 你瞅什么呢？哎呀，没有人会想到我会在你家里坐着呢。你不会，共产党也不会。放心吧。嗯，
8: 明白。
7: 怎么说，这个东西还真的就是好事。
8: 市委、公安局、指挥部，还有军管会，全都畅通无阻。
7: 不容易啊，卧薪尝胆整整两年，就为了这么一张纸啊。怎么样，市委后院的澡堂子跟咱们想象的一样吗？
8: 跟公安局的一模一样，连浴池的尺寸都一样，丰毫不差。
7: 再有三天，我们就可以站在这里看到哈尔滨满天飞舞的梨花了。怎么，你有别的事儿？
8: 先生，那个曾经差点被我挖出来的人，这几天好像正在调查我。
7: 那个法医，他知道什么了？
8: 伊万诺夫医院，还有是公安局后面的澡堂子，他好像都挺感兴趣的。
7: 哎呀，这么说，他非常有必要在哈尔滨消失了。
8: 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个人不能动。还是那句话，黑户行动之前，什么岔子都不能出。现在有必要要让高阳知道，公安局暂时还是安全的，否则的话，小麻烦避免不了，大麻烦也会来的。一个小小的法医倒是挺能折腾。
7: 身后有眼睛，动作就要更小心呐。从今天开始暂时不要见面了，如果需要就启动紧急接头的程序。
8: 明白，先生。
9: 丁美熙的话像一只手， 在迷雾里推醒了李春秋。李春秋明白过来了，他被丁战国利用。他先用洗冷水澡的方式导致感冒，让去医院的这件事就在李春秋的佐证下变得顺理成章。丁战国早就知道向庆寿会出现在医院，他杀死向庆寿的目的是什么？黑虎计划马上就要实施，他们内部发生了什么问题？现在

0: 对丁战国不能轻举妄动。李春秋必须利用丁战国查出黑虎计划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1: 小韩，
2: 嗯，
1: 你说咱这活能提前干完吗？这啃着骨头就着油，都快一个月没能这么吃喝了。要是天天能这么闲，你说咱能提前回家吗？
2: 你什么意思？
1: 三哥，不瞒你说，我爹他腿摔坏了，我想早点回去瞅瞅。
2: 应该的，照顾父母，应该的。这样，我去帮你说说。
3: 嗯，
2: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争取让你回家吃上三锤那顿饺子。
1: 行，谢谢三哥。
2: 嗯，
1: 你知道的，这做儿女的尽孝，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2: 应该的，应该的。知道吧？李春秋做的炸弹通过试爆了。
1: 哦，是吗？
2: 嗯，你说他的活已经干完了，要是碰到什么天灾人祸，魏站长应该不会在意吧？
1: 你是说

0: 心里还难受吗？一晚上，你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你还在想赵姑娘。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遵义三日。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啊切！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6: 新康泰克氨芬喀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7: 你们真的把师傅的死都算在叫天的头上了吗？
8: 只要叫天在圣元的牌位前发誓永不唱老生，绝不让这亡国断魂之音在菊坛蔓延，金宗庙就不会断了他的生机。
9: 师哥，嗯，把他给我摁住了，别让他飞起来。今儿个我孟宝就好好陪着你们这些人唱这出活人大戏，以娱京城父老。
1: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听台楼阁，登天庆，观雄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0: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1.5公里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黔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6天的黔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 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裘德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封箱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西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2: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要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3: 四渡赤水的每一站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0: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蔺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蔺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地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 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是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宗岭、杨公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宗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唐、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势行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从滇东北赶往贵阳救驾。3-4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贵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53师分3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

0: 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寻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两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 国民党几十万人对我们呢、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金沙江，就我们干部长夺出这个皎平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呢，他就我们奉旨他，就他建了一双破草鞋，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0: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3: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0: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绑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 当时张国焘顶有气头，他想控制刘军团，会师以后 是的，刘伯承把张国焘领略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向何龙、沈碧子等详细地做了介绍。由于朱德、刘伯承、何龙、沈碧子皆是斗争和习湘潜等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0: 1936年十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行。

0: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5: 海鹿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
6: 眼睛呢，
5: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海鹿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
6: 眼睛呢，
5: 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的学历在这批候选人里没有优势。
1: 工资就这么多，还讲究什么生活？
2: 工作这么久了，你有什么长进？
3: 你的伤还没恢复，

0: 认输吧，别硬撑了。纵有千方落败，亦敢再斗一回？
1: 认输绝不可能！
2: 生活就算有风雨，心里也要装满热汤。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读孙悟空，人生多一点不服输的色彩；读李白。 人生多一点洒脱的色彩，读苏东坡，人生多一点旷达的色彩。在你低谷之时，他们会托举你；在你高光之时，他们同你共襄盛举。阅读，让你成为更丰富的自己。
3: 城市一直在向前，可有时候没来得及为陌生人停下，但总有人
4: 愿意等一等。

你礼让，我点赞。

2000年前，一枚竹简记下了一个时代的味道。今天，三位寻味者踏上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美食溯源之旅。第一站，复刻油白羹。从竹简到餐桌，唤醒汉初的味觉记忆。第二站，解锁汉方烧烤的千年密码。烟火气里是古今相通的炙热匠心。第三站，以创新致敬传统，让马王堆的味道在当代厨房里焕然新生。从浅测竹简到万家灯火，一席汉宴千年未断。汉响悦千年，2000年汉味，今朝续写新篇。这里是马王堆，今天它是长沙城里一处寻常街巷，居民楼林立，粉面馆飘香，夜市烧烤烟火缭绕，但就在这片土地之下，写着一份让今天吃货也羡慕的菜单。今天长沙街头的一碗藕汤，一把串，一块腊肉和马王堆汉墓里的石丹有没有一脉相承的关联？两位青年厨师决定出发去寻找这个答案。戴广坦，全网粉丝超千万，法国国家功勋骑士奖章获得者，世界顶级厨艺博古斯大赛中国区冠军，这些头衔背后是他对中西两种饮食文化20多年的钻研。但这些年他心里一直有个念头，中国美食的根到底在哪里？李开贵师从川菜非遗大师蓝明禄，专注探索中餐味觉体系10余年，主厨的荣耀全国3强、全国名厨烹饪邀请赛金奖获得者。他擅长用现代的精致造型与味觉组合与传统中餐相结合，在守正与创新间找到完美平衡。他们决定出发，让2100年前的汉代菜谱走出博物馆的玻璃柜，用一桌好菜向世界展示湖南厚重而独特的汉代饮食文明。

0: 欢迎来到湖南省博物馆。
1: 在美食节目第一站居然是个博物馆呢。
2: 听说新对富人的这张竹简上面有103道菜。
1: 103，
0: 我们先去看看这个古人到底吃什么，然后再决定咱们到底学什么。
3: 好的，
4: 好，
0: 我们一起寻味2000年。
2: 走。
1: 你好，
5: 欢迎大家远道而来。马王堆汉墓呢，是1972年到1974年发掘的，一共是3座汉墓，1号墓、2号墓和3号墓。我们可以看到1号墓和3号墓呢，它的墓口呈方形，底部是斗状，然后它的北向啊都有一条墓道。这个墓道的作用呢，就是将当时的随葬的器物，包括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些美食，都是通过这个运输下去的了。
6: 马王堆汉墓，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数万件漆木竹器，丝织帛画，拼凑出西汉人活色生香的生活图景。而3楼展厅更是珍藏着一部可以吃的考古档案，722只浅册竹简，其中350余

0: 志，专记食物与食器。牛志一四，忌肉藕金羹等等，一份涵盖制、羹、熬煮等十余种技法的西汉食谱，尘封2100年后重见天日。
1: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主食吧。我们可以看到呢，跟咱们现代人就几乎差不多了。大麦、小麦、稻米。
2: 很难想象2000年都没有懒掉。
1: 那除了主食，你看看他们家的这些桌上的这些美味佳肴。这是天鹅。
3: 天鹅是用来吃的吗？那个时候啊，
1: 当时呢，辛追老太太可不忌口，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一应俱全。烹饪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煎、炸、肉羹类的，烧烤，还有火锅，还有蒸菜，各种方式都有。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食物的浅册。
2: 这算是菜单的类型。
1: 哎，对，
4: 哦，这都是菜的名。
1: 对，啊，您看看，豉豸一四，
5: 豉豸一四，
4: 这是菜吗？这个
1: 是
2: 是什么东西？
4: 你猜一下，
2: 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1: 这个是中国的隶书，古汉字，这第一个字是豉，是猪的意思。豸呢就是烤，那么这就是里头有烤制的猪肉，有一筐子。哦，
4: 一四就是一筐子。
1: 对，
4: 烤猪一筐。
6: 那我知道了，牛字一四。
4: 对，烤牛一筐。
1: 那么说到烧烤的时候呢，肯定离不开调料。接下来看看咱们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调料，豆豉姜。
2: 豆豉酱，豆豉已经
4: 现在还在吃啊。
1: 对啊，
6: 豆豉加姜放到陶罐里面去发酵，然后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炒炒菜，
1: 跟咱们现在方式都差不多。豆豉姜呢，作为这些调味品，不管是刷在这些烤制的食物上，还是作为其他烹饪方式的调料，我想味道一定都是非常好。
4: 想想多好吃。
1: 你看中间这口鼎啊，在出土的时候，它还里头盛放了一锅藕片汤。打开盖子的时候，这个藕孔啊清晰可见，但是呢，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有些晃动，这个藕片呢很快就溶解在水中了。
6: 说2000多年前的吃藕汤了，藕汤在湖湘文化里面应该是最常见的一道
4: 菜。我们现在也在吃啊。
1: 对啊，湖南人这个因为洞庭湖800里烟波浩渺，所以这个湖区啊产藕非常的多。你看旁边的这些七勺七篦，就可以把这些里头的汤食啊舀取出来，盛放在杯盘之内，再进行食用。因为它的深埋密封，所以这些器物你看保存2000年还有锃光发亮，像新的一样啊。
2: 细节花纹啊什么的都很
4: 漆器啊，很
1: 精细。
4: 本身这么精美的漆器就很少见啊。
0: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气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漆鼎正是这批漆器中的核心重器，它既是盛放羹汤的日常食器，也是标志等级身份的礼器。一器两用，折射出汉代贵族钟鸣鼎食的生活日常。更动人的是漆盘上的那三个字，君姓食。与之呼应的是漆耳杯上的君姓酒，翻译成今天的话，请您吃好，请您喝好。可见汉代人的餐与饮，从来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被郑重对待的日常仪式。从浅册到漆鼎，答案已然浮现。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藕、鱼、稻米，与那一味辛辣鲜香，根脉就在这里。
6: 他们对于这种食材的这种尊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烹调他们，对我们现在来说是影响非常深刻的。
2: 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啊这些方面，有一个完全就刷新我的认知的。博物馆里面看的一些东西，跟现在的生活方式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些关联呢，就感觉很有这种延续的感觉。
1: 马王堆汉墓其实应该是代表了西汉早期在没有开通丝绸之路之前中国的传统道地美食文化的一个聚集。整个汉代的饮食文化都为之后的各朝各代乃至今天的饮食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0: 结束省博之行，两位厨师对秦汉时期的饮食文明有了初步认识，接下来他们将正式开启汉享阅千年的研学之旅。他们将先后拜访三位深耕马王堆美食研究与活化的资深大厨，学习并制作马王堆美食。最后他们将奔赴长沙的文化地标杜甫江阁，筹办一席马王堆美食活化品鉴宴。两位厨师能顺利完成这趟学习旅程吗？

0: 哎，戴老师，孙老师，欢迎欢迎欢迎。
1: 贺俊贤，马王堆汉方美食活化核心推动者，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把马王堆竹简上的菜名一道道做回餐桌。
0: 这是石简教授，他对马王堆出土文献啊也非常有研究。
2: 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3: 好的，
4: 好嘞。

0: 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
1: 牛白羹。
2: 香芋牛白羹，原型出自《浅策简十一》，羹为古代第一菜，《礼记》称其食之主，宴席必以羹为先。贺俊贤在古法基础上，以香中黄牛入鼎，香芋代名。芋头久煮粉糯化开，汤汁稠滑如稠，芋香清甜，与牛肉醇厚交融，入口绵密回甘。2000年前以水为媒，万物可溶的古老智慧，在这一碗中化作当代湖香的温度与记忆。
0: 这个牛白羹啊，就是在马王堆美食当中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啊。
3: 对对对对，
0: 先上汤羹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要先上汤羹呢？
4: 因为羹是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绝对的主菜，我们中国人去吃找这个鲜味，就是在羹中间柔和五味产生，所以羹是华夏饮食第一菜。哦，所以马王堆的浅册中间所有有关饮食的东西，羹是放在第一位的。
0: 而且先来点羹暖暖胃，我觉得这个胃口就打开了，是不是？那我们试第二道吧。
2: 马王堆浅册中一个熬字反复出现，说文解字解释得更精准，熬，干煎也。贺俊贤取土鸡斩件后入锅，只加油水和调味料，文火慢煎，直到水气散尽，油香泛起，鸡肉表皮渐渐收紧，入口不是软烂，是扎实的嚼劲，越嚼越香。
5: 外焦里嫩，而且多汁，
0: 我特别喜欢外面那层焦香。
6: 是拿去风干了吗？
0: 风干了，风干之前其实我们是首先是把它入了一点味进去，用了我们当地的这个老姜，还用了一点点沙姜啊，就是为了让它起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花生油，除了花生油以外呢，还有就是茱萸发酵粉入进去以后，把它抹匀以后再风干了。
4: 马王堆浅册里面没有干煎这个说法，它叫熬鸡，就是我们今天说熬鸡汤的那个熬。嗯，但是和我们今天理解这个熬的理解不一样，它是把这些酱料啊、这些调味料啊和油啊一起混合着啊去煎这个鸡，然后慢慢收慢慢收，把这些酱汁都收干，哎，最后面让它入味透味，哎，就是熬鸡。
6: 无味使其入，有味使其出。
0: 对，
7: 我一定要用方向，我想学的。
0: 你想学哪个？
7: 就那个牛白羹，我真的觉得你们说了是马王堆那个菜谱里面第一道菜，也是每次回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必须把它学习一下。
0: 必学的。
4: 中国饮食的传统之一就是利用水热来实现对食物的一个烹饪，把这些动物的这个肉类分割解剖之后，连肉带骨头带皮一起扔到锅中间去烹煮，肉烂了的那样的一锅菜就叫做羹。那么牛白羹呢，是中间非常具有典型的一种。
0: 首先有一点，牛白羹它一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汤底，复刻就对，有骨头，然后呢为了增加浓稠度呢，我们就加了一点鸡脚。
6: 那我先把这个焯焯水，冷水下锅，给点姜片，给点葱，
0: 再放一点点这个
7: 花椒，
0: 对，花椒，放一点点茱萸，对，我们把这个白色的再打掉一点。嗯，
7: 啊，炖
6: 这一锅汤终于熬好了，
0: 我们把它过滤一下。好，过滤过以后的汤就漂亮了。

0: 我们芋头也可以啦。
1: 芋头搞定，
0: 我们再把这个做成芋头泥。
2: 香味都出来了，
1: 已经有拉丝
0: 了。对，拉丝了。好，把这个米要把它打成米浆，来，我来示范一下啊。
2: 来，我们来感受一下。
0: 来来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1: 开始发热了，
2: 好，爆发力。
0: OK， 这个时候我们加水，
1: 用这个米浆过芡的这个方式，我之前也没怎么接触过。然后用这个两种鱼头，一个保留那种口感，另一个捣成泥去增稠，然后增加这种饱腹感呢，我觉得挺有意思。
3: 牛白羹，马王堆浅册上仅有三个字，没有配方，没有做法，对贺俊贤来说是汉代人隔着2100年递过来的一道考题。
0: 最难的就是没有参照，完全得要靠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组合，结合我们自己对烹饪的这些记忆的这些理解，用现代的手法去烹饪当年的这些菜品，复刻其实是复刻不了的。所以在活法这个词来讲，很多时候就是克制。
3: 他逐字拆解这道题。牛字是主食材，汉代牛肉纤维粗韧，既要久闷，吃相不雅，不能照搬。于是他将牛肉改块为粒。白字他读透浅册，白是稻米，米浆入汤是铁锅普及前最古老的增稠智慧，但是用生米还是熟米，整粒还是磨浆，史册没有记载，他只能一遍遍试。
4: 贺大师呢，他其实也考虑到湖南本身，我们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这个牛肉羹汤类的菜品，就是牛肉炖芋头。哎，而芋头正好也是白色的，以米打底的这个白粥，其实它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活化了这个马王堆的这个饮食，然后也和我们现在的一些饮食习惯形成了一个共鸣。
2: 茶油。
0: 温度低一点点去炒比较好一些，炒透一点点，加汤。第三步我们就加芋头泥，

0: 第四步的话就加这个，
1: 这是加了芋头。
0: 第五步我们就调味，主要就是盐。好，邓老师你来搅动，我来加啊。
2: 好的。
0: 加芹菜。然后就装盘，最后加芋头丝。
2: 这是这个牛高汤，你有这种
3: 就是牛的味道
2: 递出的这个鲜能。
0: 到最后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么成熟的这个食谱和成熟的这些菜品的做法，完全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不停的事业的这种叠加才有可能能够渐入佳境。
2: 这个晋膳我是当然很佩服，也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是对手对我们的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不管是满王队呢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就需要付出努力去真正的去了解它，然后保护它。

0: 人类最早的烹饪从一团火开始。2100年前的马王堆汉墓浅册上，质子出现了十多次，牛质、鹿质、豕质、鸡质。烧烤的品类丰富，连今天的食客都要惊叹。从汉墓竹简到今日夜市，这把火从未熄灭。接下来两位厨师要打卡的第二站，就是长沙最具烟火气的角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王浩，他对烧烤可有研究了。
0: 王浩，客串出品主理人，专注马王堆浅册制法研究十余年，将汉代烧烤技艺复原为当代市井味道，让千年汉方烧烤重回烟火人间。
3: 这就是我们运用到2000年以前马王堆的一些香料跟一些辅料。桑木就是辅料，在燃烧炭火的时候把它加到炭火里面进行熏味道的。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一款香料，叫石茱萸，现在呢归类在花椒科。
1: 在辣椒来到湖南之前，它和花椒还有姜一样，它可以起到一种去腥增香，然后带来一些麻辣的感觉。
3: 我们边吃边聊，好吗？
4: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道我们马王堆的非遗烧烤。
1: 牛至一寺，出自马王堆一号汉墓浅侧简38，是汉代贵族餐桌上的炙烤名品。古人制牛，重本味，上火功，精选牛肉切块，竹签串之，炭火需烧至无明火，表面泛白灰，放上架直烤，翻面极简，只求汁水所鲜，调味即克制，盐与花椒3-2味足矣。这份对火与食材本味的追求，正是中国烧烤文化最古老的原点。
0: 盐铭出土了中国最古老的烧烤菜单，
2: 《十方简》里面它有对烤肉的烹饪方法的记载。它烤肉的时候需要烤两遍，第一遍它可能会用小火慢烤的方式让食物整个成熟，然后第二遍在复烤的时候，实际上它可能要讲究大火，把食材表面烤焦烤香。我猜有可能其实古人早就悟出到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关窍。
0: 现在来烤，无法留置给大家。

0: 精选牛身上最好的部位，叫牛角排。点腌完以后，配上我们的猪肉酱，一起来制作。这就是核心，还原古人的吃法，就把2000年前的桑木配合炭火一起来烤。桑木一放进去，它就马上燃烧，燃烧完以后，桑木的香味就会包裹在这个肉上面。试一下，
1: 哇，这个时候那个烟熏的香味就传过来了，真的很香。嗯，就告
2: 诉我们，又用这个熏，用这个。
3: 好喝，
2: 很香。2000年前的味道，
0: 你吃到会有鲜、麻、香这三种口感。
2: 但确实，这个麻和花椒还是蛮不一样的。
0: 是的，
2: 跟西式的这个烧烤也是很方式和味道很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很想讨教一下，多学习几个。
0: 你教我做道菜，我就教你做道菜。
2: 成交，
0: 成交。
4: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7:30，《云雀叫天路》。
5: 你们真的把师傅的死都算在叫天的头上了吗？
6: 只要叫天在圣元的牌位前，发誓永不上老生，绝不让这亡国断魂之音在菊坛蔓延。金钟庙就不会断了他的生计。
7: 哥，嗯，把他给我摁住，别让他飞起来。今儿个我孟宝就好好陪着你们这些人唱这出活人大戏，以娱京城父老。
4: 今晚7:30，《云雀叫天路》。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为了团队的胜利，他们各出奇招。
8: 一个人作为虾王，绑住双脚来活动，其他人就要来帮助虾王换装。
9: 龙虾，龙虾，你在哪
10: 儿？在这儿，
11: 我在这儿。
12: 我在这儿。
9: 谁？谁？

0: 快上！天哪！
1: 小雨，你干嘛？
2: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3: 孙小胜，
4: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5: 你根本就没死。
6: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10倍100倍。
7: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4: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8: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2: 首发，现在继续。
9: 游学之旅告一段落，下集两位青年主厨将继续挑战和学习马王堆浅测上的古法牛制。一根竹签，一方炭火，2000年前的炙烤真味，他们能活化成功吗？之后游学团将走进最后一站余宗义工作室，探寻马王堆美食的创新融合之道。探想越千年，寻味马王堆美食游学之旅，敬请期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国庆假期第三天，湖南多地降温降雨，游客出游热情不减，全省共接待游客1422.14万人次。
1: 我的城正青春，今天走进湘潭，看这座城巷子里的浓厚岁月，也看江畔的青春活力。
0: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今天走进卢雄飞和公务员集体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
1: 湘超常规赛第九轮，衡阳与湘潭、张家界与怀化均1-1握手言和。今晚长沙对阵邵阳，湘西对战郴州，益阳对阵常德。
0: 长沙西园北里是一条藏在闹市里的历史步道。2018年，长沙进行老城区有机更新，西园北里被纳入更新范围。这些年，老街告别棚户区旧貌，变身韵味悠长的历史街巷。与此同时，一支由社区居民们自发组成的邻里志愿队伍也在这里悄然生长。
1: 这位正招呼游客喝茶的是老居民傅书元，今年70岁的他在这条街上长大，也是老街最早一批自愿加入的邻里志愿者。国庆假期来往的游客多，傅阿姨就和其他志愿者们拿出自家的豆子、芝麻，用一杯杯现泡的热茶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2: 外地来的旅游游客如果累了渴了，可以敲门进去歇息，我感觉这整个社区的氛围还挺好。
3: 我们街上打茶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们心里有这份感激。我们关的门是一家子，打开门就是个大家庭，只要一声喊今天开会有没事，我马上就出来了，没一个打太疼我的。
1: 温暖是许多人来到这里的第一感受。这条蔓延560米的老街上，串联着许多不可移动文物和人文景点，巷内还住着65户原住民。邻里志愿者户的标记出现在家家户户门口，而这份善意其实是街坊们自发的选择。
4: 我们2018年在我们这个有机更新历史步道完成以后，当时也是我们经过邻里议事会，大家就商定自主的创新了这么一个项目。他们不是辖区的观望者，而是我们社区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1: 由党员带头，越来越多的居民也选择加入邻里志愿者队伍。平日里，他们承担着帮扶空巢老人、公共设施维护、安全巡逻的工作，把自治的目光投向内部。假期里，他们也热情相对，给游客们讲述这条老街的故事。他们对这条老街的真心，浇筑在步道两旁生机盎然的花花草草里，邻里之间热乎乎的守望中，也落在每一位来客的心里。
5: 那是琐碎的事，就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们都心里甘情愿去做呢，能够给人家提供一份帮助呢，也是我们大家心里的高兴。
6: 他们对自己的街道，他们就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我一走到这个巷，真的就像进到他们家里的感觉，心里很暖。
1: 如今，邻里志愿者不仅仅是一个身份，而是融入了日常的习惯、生活的方式。在今天，这支邻里志愿者的队伍里，除了巷子里的居民，还有片区的外卖小哥、巷子里外的爱心商户，一份推门可见的邻里温情还在继续传递。
4: 我们做这么一个项目呢，就是有效的能够激活居民自治的一个力量，延伸基层治理的末梢，实现小事家门口化解，服务零距离落地，进一步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0: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这个国庆假期，全省多地降温降雨，但游客出游热情不减，人们乐享假日生活，感受美好时光。国庆假期，张家界依托独特枫林山水，推出系列非遗民俗展演活动。在大峡谷云天渡玻璃桥上，喜庆的舞狮在悬空桥面来回穿梭，土家族打溜子锣鼓一响，明快有力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婉转悠扬的京剧选段、特色民族舞蹈等节目接连上演，游客们手拉手踩着节拍起舞。国庆假期前三天，张家界大峡谷接待游客3万余人，预计10月4号将迎来游客高峰。资兴东江湖景区客流持续攀升，雾漫小东江的经典渔夫撒网实景演出常态上演。景区新推出闲舞弄轻影、雾中缩笠翁多款水上实景表演，灵动渔家景致与秀丽山水相映成趣。国庆假期，汝城县热水镇首届温泉泼水节热闹启幕，游客们举着水枪，端着水盆，追着互相泼洒，欢声笑语弥漫整个广场。畲族香火龙星火流转，打铁花漫天洒下银灰，入夜后的篝火旁，大家围着暖光踏歌起舞，把冬日温泉小镇的氛围感拉满。在中方县金平古村，白天家长带着孩子参与踩高跷、投壶等传统民俗小游戏，其乐融融。夜间古村民谣音乐会激情开唱，吸引众多游客与本地村民热情参与，千年古村的假日烟火气格外浓郁。洞口县多个景区推出系列沉浸式文旅体验活动与惠民举措，在鼓楼驿生态文化旅游区，游客既可体验汉服巡游、传统民俗互动、特色长龙宴等内容，还能以9.9元的特惠价格畅玩彩虹滑道、空中滑索、森林城堡等游乐项目。洪江市黔阳古城推出古风加体育非遗加夜游系列

0: 这座城既有巷子里的浓厚岁月，也有江畔的青春活力。
1: 谁说老城只适合怀旧湘潭？第一个不答应。今天就让我化身城市主理人，带领大家一起沉浸式打卡一座既有岁月沉淀又有青春活力的宝藏小城。走，出发。
2: 第一站，我们打卡万楼青年码头，先到万楼里的元宇宙，在近30米长的千年十八种数字长卷中感受金湘潭的繁华。600余个人物，40余艘船只，390余栋建筑在光影中活起来，
3: 可以让人很沉浸式的体验，因为它里面的灯光做得很漂亮，它晚上还有那种狂欢，一起放孔明灯的活动，我觉得还是办得很有意思。
2: 万楼脚下658个集装箱搭建的建筑群格外吸睛，占地73亩，230个商铺错落分布，摩天轮缓缓转动，夜市美食、潮玩文创、街头演出轮番上演。
4: 我们坚持月月都有主题，周周都有演绎，天天都有演出，持续把湘潭本土金湘潭的历史、齐白石文化用数字的科技，还有街头的演绎、年轻化的表达。
2: 第二站，我们要去寻找湘潭记忆。穿过茶馆大门，上世纪老湘潭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1500平方米的老伞厂旧址，藏着最地道的老湘潭。
1: 这个点菜台就非常有特色，让我们秒回上世纪。而这些罐子里面都是我们小时候的零食。
2: 改造后的老茶馆，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慢下来，静下心，走进老城，读懂老城。
5: 我从小到大，生活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保留了我很多的回忆。我不想让这些回忆慢慢消失，也想重新把这条老街热闹起来。
6: 这里烟火气十足，既能品味到湘潭本土的这些小吃，也能感受到湘潭老城的风味。
1: 从老茶馆出来，第三站我们去到湘畔时光，我们在乡野间呼吸自由的空气，一会儿我再去打几个柚子下来。
2: 藏在乡野里的湘畔时光庄园，藏着都市人最向往的松弛生活。95后郭思雨改造闲置房屋，与60余亩乡野土地，配套星空露营基地、田园农场、休闲垂钓、读书吧等多元场景。
7: 闺蜜生日，我们到这里来玩的。上次我们玩过了，也就觉得挺好玩的，所以再来的。
8: 我们在整个的场景内容表达上，包括品牌的输出上的话，其实也会非常的显年轻化，因为我觉得乡村非常非常需要年轻人。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郴州仪仗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卢雄飞。从园区攻坚到县域履职，他的岗位在变，实干的底色不变。卢雄飞扎根一线，解难题，办实事，用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回答着人民为什么满意这道考题。
1: 汤湖里大桥是卢雄飞到仪仗县上任后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四类危桥每天过车超过20000台次，牵动周边近300000百姓的出行安全。然而项目启动并不顺利。
2: 干线的这个迁移啊，交通的管制，场地的受限，还有交叉的作业多，施工环境复杂，如果不及时的对这个交通呢进行梳理，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这个拥堵，甚至可能造成这个南部的交通瘫痪。
1: 卢雄飞一次次到现场研判，组织多部门开调度会打通堵点，又按照远端分流、近端管控，把每段绕行公路查勘一遍，定下7条绕行路线。
3: 虽然说现在政府在修桥，我们要绕路，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心里面还是很感激的，因为这样子以后我们出行就不会再担心害怕了。
1: 如今大桥修片已经完成，各项施工有序推进。而在调到仪仗县之前，卢雄飞一直奋战在60多公里外的郴州园区。2025年春节后，园区多个新项目集中投产，一下子缺了6300多名产业工人，设备就位，工人招不来，订单就没法交付。
4: 当时如果我们不能按照正常的途径的话，我们每天的损失在500万元人民币。
1: 还在春节假期，卢雄飞就带队。

0: 下沉乡镇攻坚招工，不到一个月人员全部补齐。可卢雄飞琢磨的是，过了眼前这一关，以后再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办？他便牵头设立县级劳务协作站，搭建园区就业直聘平台，把企业的用工荒和群众的就业难一起解决。
1: 现在有了这个线上的平台，我可以在线上了解比较清楚岗位的要求，然后现在还有直播，我能清楚地看到车间的一些具体情况，然后就比较方便，不用像以前一样的线下去跑，然后比较节约时间。
0: 解决了眼前的急事儿，卢雄飞又开始谋划园区的未来发展。他在调研中发现，园区里有42家有色金属企业，但搞数字化转型都没有单打独斗的能力。于是他一家家企业走访劝说，推动建起园区高层级数字化转型平台。
2: 我们以前的是人来跑腿，现在是数据来跑腿，大幅的提升了工作效率。
0: 在卢雄飞看来，想要干好园区的事儿，就得深入到企业一线，主动送服务上门。他只要有空就会去企业调研，有时甚至一天走访近20家。针对企业反馈的办事部门效率低、周期长的问题，卢雄飞创新企业服务机制，形成闭环处置流程，累计协调解决用工、办证、要素保障等各类企业难题180多个，做到渐渐有着落。
3: 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事务实有担当，任何事情它都是带头冲在第一线，带着我们局里上下的同志啊，一件一件事情的干，虽然就是很有压力，但是也是很有干劲。
0: 从园区服务企业到宜章守护民生，岗位在变，实干底色不变。卢雄飞说，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的诀窍，就是真心实意的深入一线，实实在在的解决难题。
4: 其实对于园区人来说啊，我们基层一线的干部啊，帮企业解决了问题，企业得到了发展，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成效，这个是最重要的。
5: 什么是人民满意？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回答是：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等一分钟，少交一份材料，用一项项具体改革回应群众期盼。
6: 你好，请问您需要办什么？
7: 你好，我想办一下这个车辆需要变更和年审，在哪几个窗口办理？
6: 可以去我们后面的综合窗口进行办理。
7: 后面综合。
8: 张军经营着一家物流公司，需要到邵阳市政务中心办理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法人及地址变更、货运道路运输证核发、普货车辆年度审验等10多项手续。他抱着一摞厚厚的材料来之前，已经做好了连跑几天的准备，但公司30多辆等着上路的货车，多等一天就是少一天的收入。
7: 30多辆货车要办理运输许可，每等一天要损失3-4万块钱。
8: 张军在综合窗口领了表格，正发愁该怎么填写，帮代办专员已主动迎上前来帮助。以往每项业务涉及一个部门，每个部门都要填写申请表，现在各部门数据打通，比如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行驶证、从业资格证等材料都合并填报，后台启动并联审批，一般业务办结基本都可以当天完成。
9: 我们在大厅主动寻找有需要的办事群众，材料不会填，我们会手把手教，办理中遇到问题，我们会当场打电话协调。
7: 没想到提前了7-8天办完，办事效率让我们很满意，感觉还是挺开心的。
8: 今年邵阳推进多项政务改革，在交通方面，道路货运涉及的企业、车辆、从业人员3大类共16个关联事项打包，实现一次申请、一表填报、一网通办，申请材料从28份精简至19份，办结时限从原来的41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
10: 以前多事项要多窗跑重复交，现在不仅可以实现跨部门调用数据，而且几个事项同时审批不用等，一些非核心材料实行告知承诺，先办后补，这样一来实现就大幅压缩了。
8: 前不久，位于邵阳的31砖器因厂区车辆出口，急需办理近100张临时牌照，于是向车管窗口提交紧急预约加班申请。政务窗口放弃节假日休息，第一时间到岗办理。按照常规流程，节假日窗口不办理业务，需正常工作日，至少需要3天甚至更久。 邵阳政务服务中心对于企业紧急需求，3小时集中办理办结，让企业能及时发货。
7: 有了这份务实高效的政务保障，也让我们三一专期冲刺全年150亿经营目标更有底气。
11: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8: 邵阳政务中心线上服务也在不断延伸，实现1378个事项线上办理，推出虚拟窗口远程视频办事，让远在外地的邵阳人也能面对面办成事儿。每周二周四，政务中心工作人员还化身主播，用通俗口语拆解复杂办事流程，让政策听得懂，流程学得会。同时持续推进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目前54个部门1433项事项集中入驻，窗口从128个减到71个，15个综合窗口可受理1093项事项，窗口数量精简了，办事效率提高了，跑动次数减少了，群众满意度上来了。
7: 对政务人来说，就是把群众的大小事当作心头事，把方便留给群众，把麻烦留给自己，将人民为中心理念刻进骨子里，落实到每一次服务中。
12: 一个政务大厅把道路货运16个关联事项打包，办结时限从41个工作日压到5个。一名基层干部岗位从园区换到县域，协调解决企业难题180多个。政之所兴，再顺民心，让人民满意，无非两句话：群众少跑路，干部多跑腿。邵阳的办法是替群众做减法，窗口从128个精简到71个，物流企业办货车证照本做好连跑几天的准备，结果当天办结。卢雄飞的办法是把办公室挪到一线，汤湖里大桥他一段段查勘，定下7条绕行路线。园区缺工人，他带队下乡镇，不到1个月补齐。干部多跑一趟，群众就少等一天。干部多走的路是把服务送上了门，改的是流程，暖的是人心，跑的是腿脚，赢的是口碑。
5: 昨晚香超常规赛第9轮，衡阳队坐镇主场迎战湘潭队，最终1-1与湘潭队握手言和。
13: 赛前来到现场为主场衡阳队助威的球迷阵容十分庞大，除了本土球迷，还有近300位专程从江西省吉安市赶来的球迷。恰逢国庆假期，不少在大湾区工作的衡阳人也回到家乡，带着家人来到赛场观赛。一场比赛踢的是足球，更是浓浓乡情。
14: 我们回家了。
15: 因为衡阳东就是我们的根，我们时时刻刻想着我们湖南衡阳。今天我们走在那个街上的道路啊、房屋啊，都比10年前变化很大的一个变化。
14: 我感觉我们家乡的山也好、水也好、吃的东西也好，然后看到所有的父老乡亲都非常亲切，连空气都变得更清新了。
13: 比赛正踢得起劲儿，天空突然下起暴雨，但衡阳队球迷的热情却丝毫未减。球迷们沿着楼梯组成一支乐队，军鼓、通鼓、皮鼓一起敲响。
16: 我感觉雨下得越大，我们衡阳球迷越兴奋了。
17: 风浪越大，雨越贵。
14: 不管是下雨还是刮风，我们对衡阳队的热情、对衡阳队的激情不会减少。
13: 客场作战的湘潭球迷方阵也不甘示弱，本场比赛湘潭来了近1500名球迷。62岁的刘生威在队伍里蹦跶的起劲儿，他告诉我们，几年前从工厂退休后，他又找了份新工作，做湘潭队专职球迷，主场客场次次到场，绝不落下。
17: 我是湘潭队的铁杆，这个足球很快乐，你不身临其境，你就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快乐。
13: 球赛不仅吸引着大龄球迷，也吸引了许多小球迷。别人多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看球，12岁的小孩哥朱一红却拉着妈妈一起来看球。
18: 我第一天10月1号就把所有作业写完了，还有妈妈作业，就是为了来看这场足球赛，很嗨，让我很开心，而且足球带给了我很快乐的力量。
19: 我特别支持他喜欢足球这项运动，因为足球的话是非常关键。

0: 看台上的助威声越来越响，场上争夺也随之进入节奏。上半场第26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衡阳队在前场赢得定位球，队长刘佩林送出一记精准传中，帮助衡阳队以1-0取得领先。下半场，身穿黄色球衣的湘潭队加快进攻节奏，全力反扑。比赛临近尾声，第89分钟，湘潭队抓住一次任意球机会，10号郑义飞头球破门，将比分扳为1-1。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
1: 我对我们球员的表现非常非常的满意，他们能不停地抵抗住外界给他们的压力，他们就始终专注于比赛，相信我们能追回这个比分，这就是我们这个队的韧性。
0: 昨晚，张家界队迎来本赛季最后一个主场之战。比赛第5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张家界队就抓住攻防转换契机，怀化队迅速展开反扑。仅仅5分钟后，怀化队9号球员刘轩辰跟进头球攻门，皮球应声入网，两队拼抢激烈，但都未能再度破门。直至比赛结束，双方仍是1-1。
2: 还是没能拿下这场首胜。那么我卸掉所有的包袱，然后后面的4场球把自己的比赛内容打出来，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
0: 湘超第9轮3场对决今晚打响，长沙队主场迎战邵阳队，湘西队坐镇主场对阵郴州队，益阳队主场迎来常德队的挑战。3场精彩比赛，足球盛宴不容错过。
3: 2026长沙芒果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进行，本届车展展览面积近3万平方米，多款重磅新车集中亮相。
4: 新车首秀，热门车型上新，智能科技集中展示。走进展馆，各大品牌展台人气十足，从燃油车到新能源，一批近期上市发布的新产品集中亮相。红旗 G919 这辆车配备4个独立电机，能够实现原地掉头，综合续航最高达到1350公里。
5: 如果说在沙漠或者是说在越野，就是很恶劣的环境上面，它可以就是用那个三把锁来解决，就是脱困。
4: 新能源汽车和混动车型依然是消费者关注的热点。这辆吉利品牌混动轿车，官方指导价8.79万元起。车展现场优惠后6.89万元，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购买混动车型的门槛。
6: 就比如说我们上下班代步，这款车的油耗也可以做到一个最低，可以做到一个2.2升的一个油耗。
4: 真金白银的购车补贴也同步加码，长沙市财政又专门安排800万元新车购置补贴，购买新车发票金额5万元以上，无需报废或置换旧车，就能申领2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补贴。叠加车展期间，车企经销商推出了优惠政策，让不少前来看车的消费者现场算起了购车账。
7: 厂家补贴还有国补啊，那些加起来都是力度比较大，我感觉正是那个买车的时机。
8: 晚上好。9月30号以来，截至到今天早上8点，怀化、兴化两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了200毫米，最大为扶罗镇216.8毫米。今天为本轮降雨最强时段。那么从白天的雷达回波上看，湘北、湘中大部地区的降雨回波非常的明显，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4号晚过程趋于结束，5号到7号省内又将会重新回到阳光的怀抱。大家不妨趁着晴朗天气去户外感受湖湘大地的秀丽风光。今晚到明天，湘中、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邵阳、长沙、湘潭、株洲局地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小雨转阴天。明天晚上到后天，湘中、湘南小到中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天。好，上市具体预报。长沙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岳阳小雨转晴，17到21度。湘潭大雨转中雨，14到18度。株洲中雨，17到20度。衡阳小雨，17到19度。益阳小雨，16到20度。常德小雨转晴，16到21度。张家界阴转多云，15到21度。吉首小雨，16到21度。怀化小雨，15到19度。娄底中雨，16到19度。邵阳中雨，17到19度。永州小雨，17到21度。 郴州小雨18到21度，山南多云5到21度，吐鲁番晴转多云18到28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雨水落下。长�沙明天相对湿度90%。长沙后天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
3: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亭台楼阁，登天庆，观雄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地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 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0000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5: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6: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里的玉米，包括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7: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5: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8: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9: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5: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0: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2: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 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0: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2: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

0: 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

0: 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塘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

0: 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2: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3: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7国集团2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4: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吧。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云雀

0: 每天，
1: 你好，潮汕二零。
0: 我们都经历着许多平常的瞬间。
2: 这是我们今天的作文题目，有谁愿意说说自己的优点？
3: 老师，我。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回去再想想好吗？
0: 有人低着头，看不见自己的光，却有人替他点亮。
2: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李宇斌，你来回答。
0: 城市醒来之前，有人已走过那段路，无人知晓他的名字，但每一趟列车都平安抵达。
1: 你好，潮汕二零，请讲。喂，你好。在哪个位置啊？
5: 在家里。
1: 旁边还有人吗？
5: 没有了。
1: 你告诉我在哪里，哪个小区，哪条路？
5: 我不记得了呀。
1: 你好。
0: 电话那头，有人接住了一个孩子最无助的时刻。
1: 已经做得很好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别怕，阿姨会一直陪着你。
0: 一句肯定，可以影响一个孩子很久很久。一趟列车安全出发，是因为有人先替他看过路。
1: 你好，潮汕二零，请讲。
0: 一个慌张的求助，
1: 老人晕倒了，
0: 也有人稳稳接住。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背后总有人默默坚守。有人拖成长，有人接慌张，有人守钢轨，有人扫长街，有人敢风雨，有人闯险境，有人不出错，不掉链，不离开。谢谢每一个撑住日常的人，也包括此刻正奋力打拼的你和我。
6: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
8: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0: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1: 鲜香酥嫩，
12: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4: Olive Oil 了。

0: 你为何哭啊？
1: 回圣上，奴才是为他们爷儿俩高兴。一个戏子能在天边上唱戏，那是能直达天听的。自古还没能哪个戏子有这么大的荣光啊！起来吧。
2: 谢太后。

0: 倘若真被我给唱了，那也是活该。堂堂的大清国能让一戏子给唱完了，任谁都能把他给毁了。
1: 放肆！
2: 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你没时间胡闹了。
0: 您是想当灵手，而我只想当个灵人，只希望戏迷喜爱我的玩意儿。您呀，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胡闹。

0: 不为这点影响，也不图孟家的万贯家私，大清无论南北，偏房都无权继承家产这件事情，我还是知道的。
1: 这点银子是我的终生积蓄，留在身边，以防凶险不测。

0: 您是说，我已承孟家的凶险，您老人家的不测。没错，你是万万进不得我们家门的。我活着一日，就绝不允许任何人毁了新荣的美满姻缘。
1: 从一出生起，我就活在恐惧里。别人家的女儿都想着嫁人生子，而我想的是出家为尼。认识了心荣之后，我就不害怕了，不做噩梦了，也不想自杀了。 我一个老姑娘，24岁了才情窦初开。再说到进家门的事，您二位让我进，我才进；不让进，我绝不涉足半步。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经隔万里，还是常年不见，我相信。
0: 我们都能咫尺天涯。我就知道心荣不会心仪一个凡俗的女子，不过越是真情，就越莫测，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1: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心荣染上了食疫，已经在家昏迷3天了，凶吉难测。

0: 他把你安顿到哪儿了？
1: 本来是在新源老店。
0: 那是他刚进京搭班时候住的地方。就别和商旅住在一块儿了。
1: 马上就搬出来，已经找好地方了，就在花市大街边上的一个院落，还算幽静。
0: 你们怎么找那儿了？
1: 是我自己找的。形容这些日子，光顾着跟所有人打仗了，顾不上这些琐事。
0: 真是能干。在上海以什么为生啊？
1: 在鸦片馆帮客人烧烟。
2: 什么？
1: 您别急。
2: 他是离不开你了，还是离不开烟了？
1: 听我细说。
3: Bonjour, comment va votre santé? Écoutons maintenant.萨瓦，萨瓦，
4: 大家都好，应该没染上霍乱。
5: 你帮着问问大夫，能不能给病人同时吃一点中草药
3: ？Il peut aussi prendre les herbes médicinales, c'est aussi très bien.
4: 最好是这样。老先生，我们留了足够的药，张姑娘也学会了施药的方法，您放心吧。
5: 啊，好，谢谢你们。哎，那我送送你们。
0: 孤独凄苦的日子，有你，总比有那些毒物强。
1: 不能这么说，心荣明辨善恶，意志坚决，有没有我，都不会被那个东西诱惑。
0: 这么说，你们俩还没成亲？
1: 心荣说，一定要征得您的同意。
0: 那我要不同意呢？
1: 心荣说：“您最初肯定会不同意，但您是个深明大义的奇女子。日久生情，水滴石穿。他要我做好长远的打算。
0: 你有多长远？
1: 打算边做生意边等您。”认可我这个不速之客。
0: 你们俩还一起做了香纸的生意。
1: 我们投了不少银钱，不能半途而废。北京的生意许是比上海好许多呢。
0: 可是现在这个局面，北京是混不动了。
1: 咱们一起去上海吧，在上海。女人的约束会少许多，都能进戏楼里看戏。咱们一块儿做香纸生意吧。

哟，下线了，你来还是我来？ 那您就回避一下。

0: 歇会儿吧。来，孩子们，
1: 给张姑娘请个安。这是上泉，
2: 眉眼长得不错，可是那机灵劲儿
1: 比他爸爸还差一大截子呢。这姑娘胆儿再大一点啊，那简直就不得了。
2: 这三姑娘不言不语的，心里可有数了。
3: 张姑娘给您施礼了。
4: 这孩子，
1: 你看这孩子这眉眼儿跟心荣长得一模一样，可就是嘴和鼻子像他妈。要说我们家能出个唱戏的坯子，也就是这孩子了。
3: 妈说我不能唱戏，要读书上进。
2: 赶明儿为了这孩子的前程，两口子指不定打成什么样。
0: 方便进来吗？
4: 哎，进来吧，爹。
0: 哎，
1: 又弄脏了。
5: 这一天换好几回了，换的家里都没有干净的可换了。
1: 这不是有这药了吗？那等止了血再弄吧。
5: 那可不成吧？这他是天底下最要体面的人，待会儿要真醒了，发现自己睡屎里头，那还不把自己活活给气死啊？得，我费费事儿。要不你也搭把手？
1: 你别拿人逗闷子了。你嫂子跟新荣在一块儿待时间长了，爱开玩笑，不要心里去啊。你歇歇，我来吧。
5: 您能成吗？
1: 从小没少把他拉屎撒尿。我们湖北呢有个讲究，说是老一辈伺候得病的儿子能冲冲煞气。
5: 哟，还真没听过。
1: 对，你去吧，你去安排一下张姑娘的住处。
5: 成，那爸您受累了。
1: 嗨，说什么呢？去。
5: 哎，我先过去啊。
1: 哎，好。
5: 来吧。

0: 久等了哈，随便找了几件衣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这个呀，是生老三之前的时候做的。哎呀，那时候也像你腰板那么瘦，现在是怎么着也穿不进去了，但好像看着你穿还挺合适的。这还是新荣啊，刚挂永顺魁的时候拿第一个月的包银给我做的，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精挑细选，这精细劲儿都让人笑话。这么一个大男人，这谁给塞这儿来了？这套啊，睡觉的时候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是新荣开嗓的时候用的。哎呦，那时候就因为这么小东西，差点没了性命。哎呀，这故事可真是太有意思了。那时候咱们家才刚买这院子，然后呢，是新荣和爸收拾，不想让我知道，想给我个惊喜。我真不知道啊，我就以为新荣在外面偷偷的养了一房外室呢，我就跟着过来了，结果没想到正练功呢。哎呦，我这一巴掌下去差点没给他噎死。哎，上海人是不是也喜欢吃螃蟹啊？我记得时候咱们家就又到了快摆蟹宴的时候了。哎呦，我就想起来那年呀，那时候是新荣刚大胜龙毛包，然后我们家这龙凤胎你说就巧了，也那天出生。哎呦，三喜临门，这全家高兴的呀，尤其是新荣，摆了全桌的螃蟹宴，但是呢只叫家人，外面的这些别人呀朋友啊一个都没叫。就因为我那个时候刚生完孩子嘛，然后觉得哎呀觉得太丑了，不要见人，新荣就一个都没叫。打那以后每年这个时候都摆全蟹宴，到现在这菜式一个都没换过。哎呦，你说我这说起来没完了。哎呦，家里的这故事太多了，几年都说不完。哎，先在这儿将就几天。
1: 打搅您了，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您是同意我进这个家门了？
0: 先看能不能活吧，活不了就也别跟我一起守寡。
1: 一定能活，上天是会善待好人的。

要是能活，你就是我们家心荣的救命恩人，我就更不能恩将仇报。再说，你铁了心的钻进我们家，我丈夫又是你的内应，我要是一味的回绝，不就自取其辱了？ 恩将仇报，自取其辱，这是女人最大的两个忌讳。一个女人得多蠢，才能同时两个都犯呢？早点睡吧。

这亡国之音，道出了爱国的深情，也不乏复国的激情。稍显不足的就是，这复国的激情还不够高亢，还略显枯萎。我要教你，让你把这复国的激情唱纯。

0: 我这是怎么了？
1: 你是染上霍乱时疫了。
0: 命不长了。
1: 医生说，十有二三能活下来。
0: 那也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1: 你还有什么打算呢？
0: 我对不起你。
1: 别碰我，我这刚给你换完了这脏衣服。
0: 我不在乎。
1: 我在乎，你那屎啊尿啊里头都是毒液，到时候弄到哪儿都是，全家都遭殃。
0: 我对不起你，我罪该万死。我违背了对你的生死誓言，
1: 哼，怎么呢？
0: 只愿咱下辈子还做夫妻。只求咱反过来，我为你做妻做妾，来报答这一辈子对你的亏欠。
1: 见见你救命恩人吧。
0: 什么救命恩人？
1: 你红颜知己啊。

0: 要说我们家能出个唱戏的坯子，也就是这孩子了。将来为了这孩子的前程，两口子指定打成什么样。
1: 你来还是我来？那您就回避一下。

0: 你找我？即刻就要回归故里，想来跟您告个别。这都把我说糊涂了。您可知我身世了？欣荣之前倒是说过些些许，孤苦凄凉，令人心生同情。遇到您丈夫之前，我以为此生唯一的归宿是遁入修院。可遇到您夫君之后。
1: 我才有了家做人妇的想法，但我却弄混了两件事：侍奉天主和侍奉丈夫。
0: 明白了，坐下说吧。你之前呢，不管不顾的来我们家，是有些冒失。这些日子与您朝夕相处。
1: 跟孩子们日夜相伴，我却弄清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
1: 寻丈夫，不是找神明，仅仅有舍身相敬，那是远远不够的。
0: 一点没错呀。
1: 既然决心做个凡俗女子了，就应该像您一样，做一个完完整整的女人。
0: 像我一样，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您找到了终生的托付，您把自己托付给了这个人，这个人也把自己托付给了您。你们共历风雨，生死相依，一起长大，一起成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长成了一个人。儿女们也就自己长出来了，就连庭院房舍里的一草一木。 都成了自己的身心了。外人想进来啊，万难；想让他进来，也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两个人又有了许多人，一家人又是一个人，真好。我也想有这样的活法。
1: 你值得，我值得，我也应该有自己的孟欣荣，应该学着自己去找，而不是抢别人的，就是抢来，也不是自己的，反倒变成了他人的累赘。
0: 果真是个不凡俗的女子啊！
1: 说句无理话，秀清自小。
0: 就自命不凡。好女子都是这样，只不过是给那些庸人面子罢了，假装谦逊而已。我认为像您丈夫这样优异的男子，秀清也配得到，最起码应该学着自己去找一找。说得真好，所以你叫我来，是想请我帮你给欣荣传话，以作临别之意。
1: 您能体谅吗？一来是给心中有个交代，不用徒增伤感；二来从来都不敢与人交往，长这么大也不知道什么叫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见到您就感觉亲密异常。也许这就是友情吧。
0: 所以想再来跟您见一面，但在这个事情里面呢，我也是当事人之一，我去来传话，总会词不达意。
1: 那
0: 一封书信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难处。
1: 对，我倒忘了，那您再容我片刻。嗯

0: 你怎么走？
1: 走天津，然后坐海轮。
0: 我送你到天津。
1: 怎么能这样麻烦您？
2: 交友之道，首先就是要容许朋友表达情意。朋友之间倾心相交，既得要时间，也得要地方。你看咱们这西洋马车，又舒服又私密。咱们这一路啊，说不完的体己话，聊不完的知遇情。等到了码头，咱们就真的成了异性的姐妹了。
1: 好，那就听您的。
0: 请。

父亲，儿子终于为皇上、为太后献艺了，儿子光大门楣了。您能来见见儿子吗？我想你。

0: 父亲，孩儿有罪，孩儿罪该万死。
1: 小香啊，都是为父不好，为父待你太薄，该受此报。你还疼吗？
2: 痛在身上，甜在心里。为父今天才明白，你心里有我。
1: 父亲大人明鉴。

0: 现在天上也是神满为患，你要再多多的相互祭拜，要让太后追封为父，为父在呢，为烈先拜，是父亲拼死也完成您的心愿。 是为父对不起你呀，我把你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扔在了阴森恐怖的地方，日日与一个病人相伴。
1: 对不起，是叔父对我百般摧残，如母如生。
0: 是啊，你六岁那年。
1: 我才知道有你这么个儿子，我看见你遍体鳞伤，浑身心伤无伤，叠在一起，
0: 如土土，
1: 玉璧，双璧。
0: 为父行有道德，我就在你耳朔面前，我给他发誓，我说今生今世永不犯下。我还花了重金，再把你收为子嗣，将你救了出来。谢父亲救命之恩。
1: 玉璧是父子连心，过往的恩怨，玉璧
0: 别带过。

0: 教天如何处置？为父他躲着他，你就更得离他远点。有些事儿，苏有文和桂生他们会出面解决的。 记住，封口之事一定要万万多，一定。
1: 禀太后，禀皇上，大总管还在京中庙呢，和庙守们一起公审孟新荣。
2: 那是个什么主啊？
3: 孟新荣，艺名孟教天，名列盛世元音图里唯一一个武生。
2: 那为什么要审他呀？说是他唱出了，说话呀。
1: 说是他唱出了亡国之音，活活气死了陈胜元，陈大老板。有点意思。
4: 我不明白咱俩到底出了什么岔子，你为什么非要？

0: 辣的，
1: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4: 再也不能爬了。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城市一直在向前，可有时候没来得及为陌生人停下，但总有人愿意等一等。

0: 你礼让，我点赞。
1: 月，舞，仙，艳，品仙乐，游幻梦。国庆叹西游，
2: 改日再续。
1: 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3: 禀太后，禀皇上，大总管还在京中庙呢。和妙手们一起公审孟心荣。
4: 那为什么要审他呀？
3: 说是他唱出了。
4: 说话呀。
3: 说是他唱出了亡国之音，活活气死了陈胜元，陈大老板。
4: 有点意思。
5: 我不明白咱俩到底出了什么岔。你为什么非呀？
1: 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6: 国庆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7: 祝福。
6: 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我为你好星期六冠名。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好六录制门票，欢迎各位来到好六家。首先欢迎无可替代剧组的两位好朋友，我们的麦麦和大学。欢迎麦麦，欢迎大学。好，来给大家打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金麦，在无可替代中饰演在职场中奋力突围、想要成为无可替代的那个徐迟。
3: 大家好，我是魏大勋，在无可替代中饰演的是叶信之。
0: 无可替代这部戏它是这个讲小城姑娘徐迟因为遭遇了原生家庭的变故，然后呢秉持着绝不被别人替代的这个人生理念进入到一个咨询行业，然后呢和当时蒙冤代复仇的精英叶信之，然后从师徒到并肩作战，最后成为无可替代的彼此的故事，非常之精彩，请大家多多支持。另外一群不想睡的朋友来了，欢迎我们不想睡的星期五的好朋友来到好六街。好，你看啊，我们好六是在星期六陪伴大家，那么不想睡的星期五呢是每周五的中午十二点在芒果 TV， 然后晚上八点呢是在湖南卫视双平台播出的，大家要多多支持，也请我们的好朋友来跟大家打招呼。首先是好久没回来的小贾，欢迎黄明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不想睡的星期五的黄明浩。
4: 大家好，我是李小冉。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孙怡，欢迎孙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不想睡的星期五的孙怡，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漂亮的糖糖，欢迎糖糖，唐艺昕。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不想睡的星期五的糖糖，唐艺昕。
0: 好，欢迎。接下来我们欢迎周逸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不想睡的星期五的周逸然。
5: Hello。
0: 那么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是国庆假期啊，在这里要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啊！为了给大家增加多一点这个节日的气氛和烟火气呢，我们好六街特别举办第一次的好六龙虾节，因为咱们长沙的小龙虾是非常出圈的，所以呢这个龙虾节举办的消息也吸引了这么多的老吃家慕名集结。
8: 但是何老师，我好像听说我们本次所办的这个龙虾节只有五个龙虾节的 VIP，所以只有成为会员才可以享受我们的这个福利，然后品尝美味的龙虾。
0: 我们会分成两队来进行比拼，一个呢是由大勋队长带领的无可替代的星期六队。
1: 无可替代的星期六，我们吃到龙虾肉。哦
0: 还有我们小贾带领的不想睡的星期五队。
1: 不想睡的星期五，我们生龙又活虎。
0: 好精彩啊，这边生龙活虎，这边直接宣布了结果。那么到底今天比拼具体怎么玩呢？我们请责任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机制。
8: 好的，今天呢我们将会分为两队来进行比拼，根据游戏的输赢给予不同数量的小龙虾，最终小龙虾数量更多的队伍获胜，获胜队可以成为我们第一批 VIP 会员享用龙虾宴，而失败队则需要带上龙虾的发箍和围裙为获胜队来提供服务。
0: 剥虾，
8: 剥虾，
0: 好的，非常的期待。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热身赛来看看大家的彼此的实力，
8: 来吧。
0: 好的，我们首先来一个气球抱抱热身赛，看看哪队对美食更加的渴望。我们来听一下规则。
8: 游戏一共三轮，获胜队可以获得30只初始的小龙虾，而失败队只能获得20只。第一轮，各位需要在2分钟内轮流抱着炸弹气球来进行默契回答，回答一致才可以将气球传给对方。气球抱在谁的手中，那么那一队就失败，而不参加本轮比拼的队员的气球也会爆炸。
0: 别慌啊，首先要上场的是无可替代队，要答题哦，你们只有答对了才能把气球传
8: 给。你都向前一步，向前一步。
9: 怎么拿呀、啊？
8: 对，就这么拿。
9: 就这么拿。
8: 对，
0: 来啊！别慌啊！
7: 等会儿，
0: 你倒是挺默契。
10: 我们可以刚开始先故意答错。哇
7: 塞！对对对。
10: 然后我们久一点之后再传给。
0: 来，第一题来了。
8: 2分钟计时开始， 赵金麦觉得魏大勋最帅的部位是三二一，
2: 全身。
8: 哦不对，
2: 全身。
8: 哦不对。
4: 哎呀妈！

0: 今年赵今麦和魏大勋认识了第几年？三二一，
1: 七年。
0: 不对，
2: 不行，
0: 慢了。赵今麦身上最无可替代的点是三二一，
3: 全身。
4: 他们在玩套路，
5: 我感觉他们刚用了我们那个方法。
0: 穿西装打篮球还是穿 T 恤打游戏？三二一，
6: 穿西装打篮球。
0: 来，好，来
2: 你们了。
6: 这样的。
0: 黄明昊更像什么动物？三二一，
5: 狗。OK。
0: 李小冉、孙怡还是唐艺昕？三二一，
3: 李小冉。
0: 魏大勋会选择给麦麦做饭还是教麦麦做饭？三二一，
3: 教麦麦做饭。
0: 好，来，请说出一个不想睡的星期五最爱迟到的人。

0: 赵今麦平时称魏大勋为什么？三二一，
1: 爷爷，
2: 爷爷，
1: 爷爷，
3: 啊，什么爷爷呀？
1: 爷爷，
4: 爷爷，爷爷都来了吗？
5: 是妈妈。
0: 如果两个人一起旅行做攻略的是谁？三二一，
6: 徐徐。
3: 哦，角色的名字。
0: 请听题。
7: 好像快要到两分钟了。
4: 好吓人啊！我怎么有点紧张了呢？
3: 好烦，好烦。
0: 在哥哥姐姐心里，谁是最好的弟弟？三二一，
8: 王敏浩。
4: 我们太长了。
0: 好，魏大勋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三二一，
1: 瞬移。瞬移。
4: 上去，我们太强了。
3: 好，祝贺星期五。
7: 哇，好厉害！
4: 我们是
7: 默契，太有默契了。啊，太有默契了。
3: 我不知道小冉是怎么笑得出来的，最爱迟到的就是你呀。好吓人！
9: 咱们招谁惹谁了？咱们
10: 关我们什么事儿啊？
1: 对呀，你俩一点默契没有，
10: 都
1: 把我们干什么？
3: 这是你
5: 玩出汗了，玩出汗了，
3: 真的一身的汗。
5: 哇，谢谢，你好 man。
11: 这还有，你脸上要不要擦？我帮你。
5: 我跟妹妹撒糖，你干啥呀？这是你耽误了。
10: 那你告诉他呀，
3: 来吧。那接下来不一样，变成了五 v 五的押韵喊话环节了。我们来听一下规则。
0: 接下来两队的全员呢，需要先喊一个对手队员的名字，并且用我们规定的尾字的韵母来接力回答。三分钟的时间内，气球抱在谁的手中，那么那一队就失败。
7: 你最厉害了。
9: 我厉害啥？我打
7: 了玩这种押韵你最厉害了。
3: 但是呢，因为你们是跟对方喊话，所以可以有些攻击性。
4: 何老师，哎，
3: 你说
4: 这绝对是我们星期五最强项的游戏。
12: 最强的人在这。
7: 你可别这样说。 Oh no。
13: 这样吧，那个你们的尺度决定我们的尺度。
9: 对
3: 对。
9: 我们先看你们什么尺度，
4: 不能激怒我们。哦。
3: 我们今天主题是，请说出一个你今天一定会赢过对方的理由。韵呢是哀韵，
7: 哀，
3: 就是有主题的，不是纯骂。
4: 我现在
10: 这么想骂吗，兄弟？
4: 我现在已经开始，我以为是要放狠话呢。哎，
3: 来，计时开始，
0: 开始。
13: 迪哥，迪哥，没人约你在家宅。哎呀，
9: 啥玩意儿？
13: 没人约我在家宅。我们肯定会赢，因为我们有赵静脉
5: 脉哟。哇
13: 哦，黄明昊，
3: 先说完才、
4: 啊、就这个啊。哦，杨迪
0: 又是我，
4: 因为这只能对你说，多大年纪了还装奶。多大年纪了还装奶。哎呀
5: 哎呀，奶
13: 放你一马。孙怡，
9: 他找了个最厉害的，
13: 竟敢跟我们玩游戏，不要不知好歹。
3: 哦，孙怡来了。
7: 杨迪，杨迪今天没垫增高垫，有点矮。啊、
13: 孙怡，因为我的增高鞋垫你没有帮我买。
7: 哦，买哦，
9: 厉害厉害厉害。
13: 他们也要玩，他们也在玩。啊，
7: 魏大勋，我看你今天有点拽。哎呀，
13: 这好，这好词儿呀，
9: 好词儿，
7: 帮你了，
10: 因为帅呀。
5: 王明浩，我看你有点呆。
4: 丁程鑫，你怎么
10: 这么帅是吧？
4: 这么帅，这么帅。送了。
3: 怎么还？
10: 王明浩。因为我是一个天才。
4: 哦，啊！快快快快快！赵金麦，无可替代，是因为你犯了错不会改。哦呦！哦，
7: 周依然，我们要赢了，你们可别耍赖。
13: 赵金麦，赵金麦长那么漂亮，没人爱。赵金麦长那么漂亮，没人爱。
7: 输了之后赶紧回家点外卖。
13: 哇！杨迪长得很像
10: 大蟋蟀。
13: 长得很像大蟋蟀。
3: 哇！大蟋蟀。
7: 大蟋蟀。长得像大蟋蟀。
13: 那个周依然，你虽然很帅，但你牙上有菜。小欣姐，看我怎么把你淘汰。
4: 可以可以可以。
9: 好的。可以。哎哎，你这发型有点像马桶盖。你这发型有点像马桶盖。
2: 马桶盖。
7: 雪琴姐，你今天很埋汰。
3: 埋汰对。
9: 啊，这个
6: 完了，要炸了，要炸了。
9: 小安姐啊，我感觉你有点坏。
3: 有点坏，可以。
13: 坏没说过，可以。
7: 杨迪，我看见你，我只想说一声，哎。
3: 可以可以，这好玩。
8: 小脑袋，
7: 小脑袋，
13: 小安姐想要赢过我们，一定要动起你的小脑袋。
6: 杨迪，看我把你踹。
13: 拿着，
6: 杨迪，
13: 拿着。

0: 这个算这边，
1: 在小冉手里，在小冉手里。
2: 我说把你踹，还没说出来。
3: 把我踹。
4: 啊，没说完，说完
5: 很精彩。
1: 那现在大家站成平局，对不对？
0: 对，决胜局。哦，
1: 还有一局是不是？好，下面这个我们要换的是
0: 一运，
1: 一运，
0: 一，
3: 一，你算什么东西？
4: 东西，
5: 东西。
0: 好。这一轮的这个题目，朋友们请听好，
1: 因为在这个无可替代里面呢，信之就是被陷害了，所以他要复仇嘛。
0: 对，
1: 所以呢，如果你遇到陷害你的仇人，你会对他说什么一的尾韵的话呢？
2: 不，我现在脑子里一个字都没有啊，仇人。
1: 来，大勋先来吧。好，计时开始。
6: 周一人，看到你我感到羞耻。哦。
3: 哦。你别说我，你算什么东西？
6: 黄明昊，想跟我对视，你得踩楼梯。
3: 换个人！
2: 求求了，求求了，
6: 魏大勋，
2: 求求了，
6: 换个人。
7: 丁晨鑫，你的人生规划没有轨迹。
8: 诡计啊，黄明昊，我这么帅你生不生气？哦，
2: 完了，要炸了。
7: 雪清姐，你该多多跟我们学习。
2: 好，那个小周，我一脚就把你踢。
3: 雪清姐，你不要给我笑嘻嘻啊。
2: 那个小周啊，

0: 好，我们进入下面的环节。接下来我们有个超好玩的游戏，叫做旋转的心有灵犀，请听规则。
1: 队内的四个人呢，要根据题目在转盘上指挥动作来进行猜词。答题的过程当中有描述，我们就会用气锤来提醒大家啊。最终猜对题目更多的那一队获胜。
0: 好，请各位注意啊，我们不能说答案上面的字。
1: 对，
0: 你只能让猜题的人来做动作，让他自己去悟。
2: 哦，这很累啊。
3: 那可以扛住，我就一直说呗。
2: 也是，我一直
0: 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喽。第一轮要猜题的是辛苦的丁程鑫。
4: 丁，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热一下身。
1: 接下来的动作可能会很大。
0: 好，来，我们先转一下，感受一下速度。
4: 开始了吗？
0: 没，别慌，别慌。
6: 很紧张。
0: 六分钟计时
1: 开始。
4: 那个一只手伸在前面，一只手在侧面，踮脚往前走。
7: 铁公鸡。
1: 不对，
0: 五个字。
6: 左手放右左边，然后右手放前面，然后再把两个手放在中间。
7: 什么？
4: 往前贴，往前。
7: 往前踢这个，
6: 我哪是这样的？
4: 不，这哎呀，往前踮脚，
7: 踮脚，
4: 对，踮脚，有节奏的往前走，两只手换来换去，然后有节奏的往前走，踮脚，慢一点，节奏慢一点。
7: 喂，这什么？
6: 两只手交替做那个动作，然后那个手放在做换、啊、
4: 摸你的胸口，
7: 放在胸口。
4: 这是什么地方？
7: 这是胸
4: 里头内在
7: 心。
0: 对了，
4: 在空中抓塑料袋，抓塑料袋，然后踮脚
7: 心，
4: 抓塑料袋。你怎么不听我说话？
7: 抓塑料袋。
4: 手伸长，一只手伸在前面，一只手在侧面，有节奏的往前走，慢一点。
6: 啊，那个版本。
7: 啊，一步贴脚，心愿便利贴。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哇，
3: 这都能猜出来。Cool。
4: 两个字，把你的四肢展开。
8: 你那个像蜘蛛侠一样。不，墙上在墙上。
6: 哦，不能说。手要使劲的抓住，然后腿要跟上，一直往上走。然后有个绳。
4: 两只手往上。
7: 两只手往上。
4: 一直往上。爬。
7: 爬。
0: 两个字。哦，
7: 蝙蝠。哦。
4: 左手上，左脚上，右手上，右脚上，左手上，左哎哎呀
7: 呀。爬，壁虎，蜘蛛侠。
8: 这个两个字，双手
7: 爬，
8: 往上走，往上走，一直往上走。
7: 这不是壁虎吗？哎呀。
0: 哎呀。不是动物。
7: 这是啥？这啥呀？
1: 一个运动，
4: 这样。
7: 攀岩，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4: 握在地上，然后手放在胸前，拍手。
7: 海豹，
4: 对，
0: 海对了，海。
8: 上半身起来，双手在胸前拍手，不是拍胸。双手在胸前拍手，不是拍胸。
7: 海豹表演，
1: 不是海豹，海对了，
7: 海狮。
0: 回答正确。
4: 一直拍手。
7: 好，下一个了。
6: 下一个了。
4: 蹲着，然后逐渐站立起来，走着站起来。
7: 哦，猿人进化。
1: 猿人对了，
8: 把那个舌头抵住。
0: 猿什么人？
8: 舌头抵住上
7: 嘴唇。猿什么人？
8: 听不听人说话的？
7: 原始人。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6: 他怎么这么逗？我觉得好厉害，他们好强
3: 。
9: 对啊，他们好强。
3: 他们很有默契。Yeah。
8: 那个
0: 两个字。
8: 那个下巴这样往上仰着，双手侧平举。
6: 你两个脚然后交替着这样往前。

0: 吃。
1: 平衡。
0: 这个是什么？
2: 炸鸡。
3: 回答正确，下一题。哇！
4: 我们能答那么多题。Cool。
5: 下一题，
0: 一个射箭的姿势，然后那一个手忽闪忽闪，手还是忽闪忽闪，两侧对忽闪忽闪，哎哎，
2: 这是啥啊？
3: 瞄准，瞄准，瞄准，发射，
2: 发射，
3: 谁啊？
2: 射箭，后羿，
5: 三个字，
2: 三个字，丁程鑫，丁程鑫。
0: 你手一只手放在前面，一只手往后面，对，就是这样，然后松开，然后就被击中。
2: 击中，丘比特。
3: 回答正确。在干嘛？
6: 不是，我也没说话。
5: 你不能演。
7: 不能演，
8: 那我们也要演。
7: 对。
3: 下一题，
9: 往前跑三步。
0: 右手往上抬，最举到顶，然后手掌往下扣，不是右手手掌往下扣，对，这是一个什么？
2: 摸头杀，摸头杀，
10: 还挺浪漫。
5: 摸头杀，
10: 还挺浪漫。
3: 四三，灌篮，回答正确。哇！
5: 时间到，打他打他打他！
3: 你在干嘛？
5: 大勋一直在犯规，你不能演，哦，你不能演，你只能让他做动作。
3: 能输哦。
6: 刚才有一个题，我明显感觉我前面这人在那蹦呢。
10: 我也感觉到了。
5: 哦，他好，无可替代的星期六在刚刚的六分钟答对了七题。哇，真的厉害！
4: 哇，我们厉害啊，好厉害，厉害，
3: 压力好大。
5: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轮了，要猜题的是小蒋，
3: 有请。不能演是吧？
10: 你不是也演了吗？
8: 你演那么多还不让演？
10: 你演最多，
3: 不能演。
8: 对，
9: 完全没听规则，
3: 不知道。
9: 就是让他身体做出那个东西的样子。哦，
3: 懂，这会我懂了。
9: 你这会儿懂了？
3: 现在懂了。你来当裁判。
9: 你现在懂了。
5: 来，准备先转一下，感受一下。
8: 干啥？你干啥？你总犯规，你还打我们？
10: 凭什么？凭什么？
6: 你来吧，下不去，下不去手，
3: 下不去手。
5: 好，做好准备，六分钟计时开始。两个字，
10: 手这样，手这个两个手举起来，哎，对，拎个东西，拎个。
4: 把手放在比六，两个手比六，放在头上，放在头顶，放比六，比那个六，对对对，
3: 牛奶，牛奶，
6: 妈妈。
5: 说话呀，
8: 放在头上，啊，往前顶，往前顶，往前顶，往前顶。
5: 好，回答正确，下一题。哦
3: ，Let's go，Let's go，
5: 四个字。
10: 往前趴下，趴下，趴下，往前爬，往前爬。对对对，就这样。对对对，就这样。四个字。
3: 匍匐前行。回答正确，下一题。
5: 三个字。
4: 滚起来，
3: 滚起来，
4: 滚起来，就是左右滚。对对对对。
3: 是什么？
8: 往回滚，往回滚，
3: 驴打滚，驴打滚，
8: 滚回来，滚回来，再往回滚，
7: 就是
8: 滚，
7: 可以蹲着，蹲着，然后转转啊，不，蹲着，蹲着，往里边塞东西，假装啊，不，这不能说啊，就是
10: 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滚啊，快点，滚呀，
3: 滚啊，
10: 是滚呀。
9: 这应该猜不到吧？我觉得，哎，
3: 过过过过过，好过这题过来，下一题。
6: 哦，这个好。哎呀，
10: 那个两个手指比个耶耶，并上，并上，手指并上，
4: 哎，对，跳舞跳舞跳舞，右上方。
3: 卡
4: 往回收，然后
8: 举起你的右手，然后往下往下往什么啊？对，这个
3: 切菜切菜，
8: 肩膀慢慢往下，有节奏的，从肩膀斜下去，从肩膀肩膀肩膀，哎，
3: 对了，
8: 肩膀斜下。接下去，
10: 两个手指，对，跳舞跳，从身上滑下去，从身上滑。
9: Wave
5: 四个字，
4: 屁股屁股往上顶，胯往上顶，
3: 女对跳女团舞，
4: 然后那个手在你的另外那上面，那上面。
3: 刀马刀马，刀马刀马，
5: 回答正确，
3: 下一题。
8: 你可以把手指手这样反过来，
3: 收空收空，
7: 然后跳起来摸上面，哦不不不是摸水里，不摸下面，摸下面，
9: 跳起来摸下面，
10: 对对对，抓下面下面抓抓，哎对，
4: 海底捞月，
3: 捞月对了，
5: 什么捞月？
4: 猴子捞月，
5: 回答正确，下一题。哦，
7: 有一个玻璃的罩子，然后
9: 玻璃的罩子。
7: 手往前，然后伸下去，然后又起来，伸下去，哎，有个东西起来了，又下去，哎，又起来了，
1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想象你的手是一个那个爪子，爪子，对，抓东西，
9: 爪子，
10: 对，
9: 对，还是海底捞月，嗯，
4: 那个手垂直这样，然后往上。
7: 有一个手，右手往前，只有一个手，只有一个手往前往后。
10: 对对对 ，no 不是跳舞，不要再跳舞了。no 不是跳舞，不要再跳舞了。
5: 好严厉啊！
3: 转过来骂了他一顿是为什么？
7: 然后你身子不动，手要动来动去，眼睛要看到一个东西才能找到你喜欢的那个。
9: 抓娃娃机。
5: 回答正确，抓娃娃。对了，下一题。
9: 描述的真详细。
7: 两个手往前弯起来，手掌弯起来，对对对，往上爬。
10: 脚勾起来一个，脚勾起来一个，好，开始滑动，
9: 滑动，
6: 很像，很像，很精准，很精准，
5: 三个字，
6: 非常精准，
4: 滑动，挥出拳，四，感觉自己的手是一把刀，哦，螳螂拳，
5: 回答正确，时间到，已经很厉害了。
9: 你那个滚过来滚过去再滚滚滚，那是什么东西啊？哦，那是啥呀？
5: 洗衣机。
7: 哦，那个没测出来啊。
9: 很难测出来啊。
5: 好，我们不想睡的星期五在这轮答对了六道题目。哦。那么恭喜我们无可替代获得了20只小龙虾，那么不想睡的星期五获得了10只小龙虾，那我们进行第一次的分配了。
3: 失败队的队长呢，需要将所有的小龙虾和一个黑龙虾在队内进行分配。获胜队的队长呢，可以在对方队中选择人进行提问，来决定抢走谁的小龙虾。但一旦抢到了黑龙虾，前面抢到的所有小龙虾必须全部归还并赔偿对方。
5: 不想睡的星期五加起来一共会有
3: 30只小龙虾，
5: 你们要想办法把这个30只小龙虾分配给5位队员，然后他们来选。好，来
3: 来
5: 排兵布阵吧。
1: 我觉得不能给太显眼的。
9: 这样，我们把30个都给你。
1: 我觉得他们会反向思维。
11: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容易，他也容易被选。
12: 就这样，可以
11: 吗
9: ？OK， 就这样了。
3: 好，接下来请获胜队的队长挑选对方的一个人问一个问题。
0: 那他们会诚实回答吗？
11: 不一定，全凭个人素质。
0: 好吧。
13: 问一下小冉姐，
1: 我可是老戏骨。
13: 老戏骨，
1: 问吧。
13: 杨迪说，
9: 你问啥都不知道，你把他逮出来。请问一下你们的黑龙虾？
1: 不，怎么是你问的？哎呀，
9: 我代表我们这个，我
1: 不行，我要
9: 就问他们的黑龙虾。
13: 请问一下你们的黑龙虾在哪儿？
1: 这为什么你要听他的呢？
9: 你干嘛？
13: 挑拨我们两个是吧？
1: 因为你问的我，然后你又看他，你这么没有主见吗？
13: 换一个人问，
9: 换一个人问，下去，
1: 你要用自己的脑子来问。
13: 行，我现在问你。黑龙虾在你那儿吗？
1: 啊，有黑色的龙虾吗？
13: 有黑色的龙虾
14: 在他那儿，上面在他自己那儿，
9: 没有黑色的龙虾吗？刚刚那有分配黑色龙虾吗？
15: 我们只有红色的。哎
0: 呦，演起来了。
9: 怎么说？
13: 我们商量一下。
3: 好，
14: 谈心的肯定有，我不知道有什么，因为他那儿动了刚才。
12: 就这样，可以。是吗？
13: 我也看见了。
14: 我们要不就直接翻那个，管他的，反正就输5个而已。
13: 五个而已，不是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麦麦啊，你想翻哪个就翻哪个。
0: 行，
9: 没事，我们交给命运安排。
1: 咱们现在什么表情都不要有。你
15: 声音不要那么大。你这样很开心。
11: 都嘻嘻哈哈的。
9: 嘻嘻哈。
5: 来吧，选好了哈，麦麦来吧。
0: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说我们一致觉得是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
13: 对，
9: 感觉。
5: 对，好，来，请翻。啊！

0: 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呀，就是
1: 我们赚太多了，给他们
2: 给了五个，哎，不要再解释了，
0: 才有对抗性，
2: 天塌了。
3: 如果让你们再翻一个，你们会翻哪个？
1: 孙怡，孙怡，
2: 三十个龙虾都在孙怡那儿，
4: 但是完全没有想碰孙怡那边。
0: 这样竞争才更激烈，
4: 好看，不然
0: 这样节目才好看。
4: 就是板上钉钉的节目意思。
2: 好，那么祝贺我们不想睡的星期五，目前是加上了五个龙虾，就是35个，而无可替代队是45个龙虾，因为赔了五个。哎，毅然，刚刚心有灵犀喊完，你的嗓子还好吗？
5: 嗓子还能再战，福利必须安排。作为天猫礼遇大使，本周依然宠你。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门票，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赢666元购物基金。
2: 好的，接下来是一个团队作战的环节了，叫做演绎程度排序。我们来听听看规则。
3: 好，我们的所有成员呢需要抽取5个表现程度的卡片，在指定的情境下进行相应程度的演绎，并说出最后一句指定的台词。数字1代表程度最轻，数字5代表程度最重。两队呢需要各派一个人来进行排序，最终积分高的那一队就获胜。
6: 哦，是两队混着演。
2: 好的，我们第一轮要猜的是丁程鑫和黄明昊，然后呢由麦麦来负责搭戏。我们程度演绎的是迪哥、大勋、糖糖、小冉和毅然。接下来呢抽取你们的程度数字。
7: 好难哦。
2: 好，迪哥来演。
4: 我们是什么
2: 题目是这样的，
3: 和朋友去密室的恐惧程度，需要在表演结尾说的是别怕我保护你，
6: 别怕我保护你。
2: 好，来吧，迪哥请开始表演。
4: 3、2、1 action。 哎，
6: 走呀走呀，没事。哎，你看这个，去看这个，走走走，没事没事。
4: 别怕我保护我保护
6: 他应该是5吧，应该是5，
8: 他是最大的，
6: 应该是。
2: 哦，吓人
6: 啊，迪哥。
4: OK 了，
2: 这么顶吗？
4: 这太顶了。
2: 接下来是大勋来了。
3: 大勋
2: 来吧，信之。
3: 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都可以过来和麦麦先商量啊。
4: 不早说，我这表演，你那是独角戏啊。
8: 你的表演很好，迪哥。
2: 你刚才那个很好了。
3: 我觉得你那个都不能早说。
2: 来，准备，
3: 开始。
6: 走吧。害怕吗？
8: 不怕。
6: 不怕吗？那，哎。
4: 别怕，我保护你。
2: 懂了懂了懂了，当没有危险的时候，身边人就是最大的危险。
6: 他是最少的。
7: 我不觉得是一，应该可能是2。
2: 下面有请糖糖来准备，
3: 开始。
6: 哎呀，又来了。那个人什么时候出来啊？那个 NPC。哎哎，你看那个人好搞笑啊，那个穿个黄衣服。
4: 这怎么攻击我们？
6: 你看你看你看，他演的跟上次一样，真的。你看爬过来了爬过来了。哎，摸你脚摸你脚。哎，太好笑了。
9: 去吧去吧。这个新来的 NPC 我没见过。哎，
6: 没事别怕我保护你。
7: 你在这儿吧。
6: 垮掉。
2: 好，下面到我们小冉。啊，
6: 好难！
3: 来，预备备，开始。
6: 走了啊！没事没事，来来来，没关系的，这个是假的。啊，
9: 假的我也怕。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6: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9: 姐，没事什么？
6: 没事，我保护你。没事，我保护你。
2: 好，懂了，谢谢。
4: 这个就得纠结一下。
10: 你这个有点模糊啊，姐。
2: 好，下面到一来，来，
3: 开始。
11: 你先进吧，往这边，哎，往这边，哎，你害怕吗？
10: 啊，没事，我不怕。啊、哦，我。
11: 你去做这个任务吧。
10: 哎，等会儿，等，没事。我咋觉得这个像三呢？
11: 你去吧。
10: 好。
11: 好，加油。
10: 你跟我一块儿吧。啊，
11: 你分开的。
3: 单线任务。
11: 单线任务。你要不我来吧。
10: 哎，不，我来，我保护你。啊。
12: 这个感觉很严重啊。
3: 请将手伸进指定的区域。
2: 谢谢，来。
12: 可以。
13: 这应该是。
12: 他差不多是四。啊？
2: 其实最难的是中间这三个，对不对？我觉得一跟五应该还是蛮明确的了。
4: 他们都类似。
12: 二三四差不多。
6: 我们要演的让他们看得明显，还是看他们看不出来？
10: 但我们得让加斯汀看出来啊。
6: 加斯汀很聪明的，他能，他。
10: 很抽象的姐，很抽象的 ，feel 一下。
4: 改一下吧，改一下。
3: 好，最后一次改的机会。
10: 很抽象的姐，很抽象的。
2: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小贾的选择。他觉得糖糖表演的是一，小冉是二，大勋是三，依然是四，迪哥是五。啊？好，丁程鑫这边。
3: 哦，糖糖是一，大勋是二，小冉是三，依然是四，迪哥是五。
11: 他们在否定我的表演。
2: 来，糖糖揭晓你的数字。
6: 哦，一。
2: 就是一。迪哥，你的是，
4: 我这很显然
3: 五。
2: 好，最难的是中间这三个，对不对？首先揭晓大勋的程度是
3: 二。
4: 哎呀，你这个二看得很准确啊。
3: 接下来毅然，你的数字是
10: 三。
3: 小冉姐
6: 四。
2: 哦，
6: 小贾，我的腿都不敢走了。
2: 小贾答对了两个，星星答对了三个。祝贺。
3: 好，
4: 我本来把你写四的，他们跟我说你很抽象，我把你改了。
14: 他本来猜我是四了。小冉姐演的多害怕呀。啊，
6: 有人崩溃了。
4: 还是对
10: 错了。哦，我的问题。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轮。搭戏的是大勋，然后要猜的是迪哥和小冉。我们这一轮的题目是愤怒的程度，场景是发现朋友对自己有所隐瞒，然后最后要说的台词是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14: OK，
2: 好，我们先发一下各位的程度。要表演的是孙怡、麦麦、雪琴、丁程鑫和黄明昊。第一个表演的是孙怡。
3: 开始。
14: 昨天晚上你去干嘛了？
15: 我出去干了点事儿。
14: 跟谁呀？
15: 跟几个朋友。
14: 哪个朋友啊？
15: 就是有一个姓杨的一个小伙。
14: 你不说你不跟他玩了吗？你不说他人品不行吗？
15: 我的，不信你给他打一个电话，你问问他，他叫杨迪。
4: 我愤怒程度到五了。
14: 别装了，我昨天晚上都看见你跟一个姓唐的在街上两个人逛街呢，一个女的。
15: 不是，那不是我，那是我表弟。
14: 别装了，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别装了，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12: 你俩不是朋友吗？是吧？
4: 你跟他什么关系？你在这儿？
3: 朋友也可以男朋友女朋友嘛，对不对？
15: 你别管。
6: 我都看完了再贴。
4: 我先摆一摆。
6: 你是二啊贴的，二和三是吗？
4: 你能不能自己独立作答？
6: 我就是独立作答，但是我觉得。
2: 好，下面来麦麦的表演。
16: 开始啊！叶信之，那个人是谁？
15: 那个人是我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很好的合作伙伴，真的，我们分得非常清白，没有任何关系。
16: 我问的不是那个人，
15: 那是哪个？
3: 孙怡是吗？刚刚那个，
6: 是一个蓝衣服的吗？
15: 他根本就不重要，他根本就不重要。
6: 哦，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15: 小池，你相信我，你就是无可替代的。你就是无可替代的。哎呀！哦
6: 哦！不是，我说的是，昨天晚上看电影的时候我睡着了，那个凶手是谁？啊！我错过了，你居然都不告诉我，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15: 行，那凶手是杨迪演的。
2: 又是杨迪。
14: 他这个也不太生气，
16: 对，
14: 没我的生气好像。
7: 没有，没有，就二。
14: 对，他这是一，他应该是二。
7: 一就二。
2: 下面到雪琴了，
3: 预备备，开始。
12: 我看你不容易，我把房子借给你住，你把我房子卖了。
15: 不是。我以为你不要了呢。
12: 我不要了，那老大房子我不要了。
15: 对呀、啊，你说你不要了，然后说让我住两天，然后
12: 我让你住两天，卖出去了。为什么？那你卖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15: 因为两天就够卖了。因为两天就够卖了。
12: 行，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2: 哦呀！哦，
3: 好。
14: 哎，这个挺狠的，这个挺重的，这个得有四五，
6: 五吧，我感觉。
7: 可能挺高的，应该是四，要不四，要不五。
4: 事儿挺重。
6: 好难呀。
4: 确实，但事儿，
15: 哦，这个好难啊，好难分级别啊。
12: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跟他表演，我不同意。
3: 我们搭戏的男演员不能拒绝啊。
2: 好想看，好，来开始。

0: 哇哦！
1: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我气几天就好了。
2: 我跟他真没事儿，我跟他真没事儿。
3: 你跟谁啊？
4: 最后这句我自己加的。
0: 他是我。
5: 那肯定是大的。
6: 没有，他气几天就好了。他气几天就好了。
1: 我气几天就好了。
0: 都忘了前面他们演了是吗？
7: 忘了前面的了是吧？
8: 必不让你抄。
9: 好，下面来小贾来喽。
2: 我跟他真没事儿。
3: 预备开始。
8: 那我们还可以当好朋友吗？
10: 不能了。
8: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7: 好悲伤啊，
8: 很走心的表演。哎呀
0: 小贾走心了没哭吧？
7: 叶心之你跟他走。
2: 我说不能了。
7: 你跟他走吧，他看起来好悲伤。
2: 我说不能了。
3: 你刚刚要在那坐那想半天，说了一句能就奇怪了，你知道吗？
9: 那就精彩了。
8: 他你肯定是五吧，你这个都打人了，有肢体接触了都。
11: 那不啊，
4: 卖房子肯定中啊。
8: 房子事件是大的。
4: 对啊，
8: 事件可能是四。
0: 好难呀，卖房子。
5: 卖房排不到五吗？
9: 你不要管他，你甭管他。
0: 怎么回事？
9: 现在他们俩已经排完了，他们俩有一个是一样的。啊？
8: 那你独立作答了，没抄到作业。
0: 我本来就没打算抄你的作业。
8: 那就好。
9: 他们都觉得麦麦这个看电影忘了告诉情节这件事情是最轻的，所以赵金麦是排在程度一，对吗？耶、
3: 一。
9: 好，接下来小冉觉得孙怡的是程度二，然后迪哥觉得 Justin 是程度二，黄明昊请亮出你的程度是。
8: 了解你的人另有人。
9: 三，
8: 另有人选。
9: 二，一。呼呼，杨迪做对了。哇！
3: 孙怡的程度是三。
9: 哇，杨迪又对了。
8: Yes。
9: 好，然后呢？最可爱的是小冉。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卖房子这事只能排到三。嗯，
0: 不是，我觉得雪琴姐演得太逗了，就是整体气氛
12: 我幽默化解了失去了房子这件事情。
9: 不是要你凭表演，要凭这个事儿。好，排在了第三。那接下来最后就看第四是丁程鑫回答正确。
8: 因为本来想把他排第五，他说我气两天就好了。
9: 气两天就好了这句话非常关键。好，那也就是说我们小冉只答对了一个，杨迪全对。耶，
0: 好厉害啊。
9: 好，那么积分更高的呢就是我们无可替代的星期六，
3: 恭喜
9: 获得了65个龙虾，而不想睡呢变成45个。好，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3: 来吧。
9: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斗舞抢沙包的环节了，来听听看规则。
3: 每队各派出2个人轮流作为攻方，攻方需要展示舞蹈动作，而守方需要模仿攻方的舞蹈动作。当攻方喊抢，双方开始抢沙包，被击中则攻方积一分，最终积分高的那一队获胜。
9: 好，首先呢，第一轮的攻方是丁程鑫，
3: 有请。
9: 要么下面请迪哥、浩浩还有毅然来到挑战区。首先是丁程鑫的 solo， 先不用学啊，先来音乐起。
0: 啊，这个，哇，
10: 这个给谁学的？啊

0: 好，谢谢。好，
1: 哇，终于要完蛋了。
2: 对啊，
3: 哇，好帅，
4: 好帅啊。哦，
0: 接下来丁程鑫做什么动作你们都要模仿，来，准备，
3: 随时，一切是靠你。

0: 哇哈！
1: 哎，周雨然可以跳啊！
2: 迪哥好累，
3: 迪哥太心酸了，迪哥
0: 怎么了？
4: 迪哥在乱跳。
2: 哇，那是什么？
5: 墙，墙。
0: 哇，那是什么？
5: 墙。嗨。
2: 啊，打中了。Oh no！
0: 啊！你为什么往那儿跑？
6: 我刚才又看到洗衣机了。
1: 滚回来，滚回来，滚来滚去，滚来滚去。啊、
7: 他说：“你看，你们两个真的去看，好笨啊！
1: 让你俩看，你俩就看。
6: 我们得模仿他那个呀，我们要模仿。
2: 好，接下来要进行舞蹈表演的是黄明昊。”

0: 谢谢。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哎，这个环节怎么没有魏大勋啊？
2: 我不擅长跳舞。
0: 接下来黄明昊做什么动作大家模仿了，来。

0: 枪。
1: 哎呀！啊，打中了！哇
2: 哦 ，nice！
1: 好帅呀、啊！
3: 哎呀，
2: 一比一平，直接来一局决胜局。
4: 好，来一场真正的对决。我们站在这儿吧，站远一点吧。
1: 对，大家都站在四个角。
2: 来，请放音乐。
4: 耶！什么时候抢呢？

0: 好难啊！
1: 他们好快啊！
2: 那么我们恭喜无可替代这边获得20只小龙虾，耶！
3: 不想睡的星期五获得10个小龙虾。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环节，
2: 来吧！
3: 你好，星期六，
4: 精彩看不够。
3: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感谢行业指定百威黑金啤酒，入夜喝黑金，今晚666。
2: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3: 昨天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抓住小龙虾的对决，怎么玩呢？来听听看我们的规则。
2: 两队轮流作为小龙虾队和抓小龙虾队，小龙虾队有一个人作为虾王，绑住双脚来活动，其他人呢需要来帮助虾王进行换装，换装完成之后，所有人对镜头比耶则算获胜。当抓住小龙虾队的任意一个人，场上就可以增加一位队友，当抓住虾王，游戏就结束，抓虾队获胜。
3: 好，另外呢，在抓捕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抓虾者有3次对口号的机会。当他喊出龙虾龙虾你在哪儿的时候，所有被抓的小龙虾都要大声喊出我在这儿。第一轮的小龙虾队就是我们的不想睡队，虾王是黄明昊，首发的抓虾者是
2: 迪哥。
3: 好，我们各位做好准备。
5: 我们在那边看是吧？我们先看着吧。
3: 不是，你们是第、啊、你们先来被抓。
5: 我们是虾是吗？哦，小龙虾
6: 是要保护，
7: 不要让他被抓到，然后
5: 要保、哎、不要让谁被抓到？黄明昊，我们要保护谁？
7: 保护小贾。
5: 小贾，
2: 好，来，迪哥，特制眼镜。
7: 哦，这个什么样感觉呀？
5: 看到吗？嗨，
8: 谁发明这个的人是看了迪哥的嘴，然后发明的这个眼镜吗？
9: 先开一下，开一下，开一下，我处理点事儿。虾王等着，
2: 来，准备好啊，
3: 开始，
2: 开始。
5: 快快快快！

0: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龙虾，龙虾，你在哪
1: 儿？
2: 我在这儿。

0: 我必须要上人了，谁？
1: 好大声拍的！
0: 等一下，刚刚不需要。
1: 看来带呼吸是对的。
2: 就
0: 虾王等着。
1: 好，传给他来。
3: 我们要保护小贾，好，保护你啊，保护你啊。
2: 就。
1: 好，传给他来，来
4: 第二位，伟大
0: 上场。
4: 别急别急，原地转三圈，来，准备一圈、两圈、三圈，好，请出发。
0: 我来了，抓。龙虾，你在哪儿？
3: 我在这儿。
0: 都没有，声音不够。
2: 我在这儿。
0: 每个人都要说话，虾王没说话好像。
2: 我在这儿。你，
5: 哎，咱俩这样，咱俩拉着手，
0: 扫荡。
1: 好厉害！
0: 咱就这样扫过去。
5: 这扫哪去了？哦，
0: 看得到不？
5: 哎，这儿有一个。哎，这儿有一个。
0: 哎，这谁？
2: 我。
0: 这谁？
2: 我。
3: 啊，拜年。
0: 我感觉到有人。
3: 抓到！
4: 抓到一个，来，慢慢上场，来转三圈，一圈，两圈，
1: 可以了，
4: 三圈，好，可以放开他了，你们的第三位队友赵金麦上场了，
0: 弄个大网，龙虾，你在哪儿？
2: 我在这儿。哇！
5: 抓了吗？
0: 没抓着，抓不着。
5: 快问！
3: 龙虾，
2: 我在这儿。
3: 哎，我摸到头发了。
5: 你抓着了？
3: 哎，我摸到头发了。天哪！哇，
0: 抓着没？
4: 要全员啊！
1: 好，挑战成功！哇，好厉害！
3: 你们呢？怎么又把你们放进去了呢？
6: 我们是可以放，只要不抓到虾王就行。哦，你要憋着说话很累，然后最后毕业你们都不理我，我也不能喊，我都忘了这一趴了。
3: 一个去瞪。
2: 对啊，我就想看衣服都穿完了，为什么还没赢呢？
6: 对，因为我们要毕业，我都忘了还有这个。哎，这会儿你规则记得挺好啊。哇，我跟你讲，我只有关键时候就看我了。那。
4: 好，接下来攻守交替。
1: 由无可替代队来进行挑战，我们的虾王是赵金麦，首发的抓虾队的是不想睡的周毅然，
7: 感觉不是很好抓，
5: 这不一定，他到时候抓咱一抓一个准儿咋整？
0: 我们就多躲，主要是那个麦麦要躲好了，你被抓着就结束了。
7: 对，
5: 我保护麦麦，
0: 行。
7: 什么？
1: 好的，来了。那首先周毅然请上场，
2: 加油啊，然！
0: 这个感受一下。
4: 周毅然是全场最积极之人，
1: 真的。
2: 我在这儿。
5: 没事啊。哎，你不穿鞋啊？
7: 他不让我穿鞋。
5: 不让你穿鞋，踩着你怎么办？啊？踩着他脚怎么办？记得要
0: 加码。你怎么不穿鞋呢？
7: 他说让我，你能先别带我溜圈啊？
2: 你跟像绑架他一样。
0: 魏大勋一个人照顾夏王。
1: 好的，
0: 他营业一下。
4: 你们三个先休息一会儿。
0: 不是，我们忙我们的。
1: 好，挑战开始。
4: 开始。
1: 啊啊，真欠儿。
0: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8: 我在这儿，
0: 我在这儿。哦，
5: 我保护麦麦。
7: 好难啊！
5: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7: 抓人抓人，悠然把那个袋子丢掉。
1: 抓到一个快上，抓到一个快上，
0: 让你欠儿，
5: 这抓到了，
0: 这就抓到了。
4: 来，原地转三圈，小然姐，一圈、两圈、
1: 三圈，
4: 好，出发，
1: 去吧。
6: 周依然，你在哪儿？
0: 我在，我在这儿。
6: 咱俩都网吧。
0: 好。
6: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0: 我在这儿。
6: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救他！
1: 好，抓住了，来，快，
4: 抓住了，来，第三位。
0: 没事吧？
6: 没事，这是谁啊？
0: 可以了，
5: 快了，他上。
4: 来，一圈、两圈、三圈。
6: 我们第二个包袱。
0: 我保护麦。

0: 抓住，
1: 好，抓住。
2: 他扒了我。
3: 好，抓住。这，等一下，等一下，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停停停停停，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小然姐直接给周依然眼镜扒了下来，来戴上戴上。孙怡，请出发。
4: 我来啦！谁？孙怡啊！
5: 放开我！
3: 好，眼镜。
4: 小王，小王，你在哪
6: 儿？我在这
4: 儿。啊！这是个谁？
6: 我在这儿。
4: 你是谁？
6: 哎呀，别挠我！
4: 你是谁？
6: 哎呀，救命！救命！哎呀，救命！救命！救
0: 命！拍照，拍照，拍照！
6: 救命！
3: 哎，好了好了，抓到了，抓到了，松手，松手，
0: 再抓到就淘汰了，对。
3: 好好好。
7: 这边，这边，这边。

0: 谁啊？
1: 大勋哥，你放开他吧，他躺在可以松手了。
0: 但我摸到鞋了。
1: 没没，那是我，这是我，什么摸到鞋了？
2: 还可以啊，只有一只是不是？
0: 走！哎呀！
3: 楼下，你在哪？
2: 啊，可以了，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

0: 怎么那么会抓呀？
1: 因为他不分敌，不分敌我就管抓，都能抓着。小冉姐抓住任何一个人，想把人家的脸皮都撕下来。
2: 对，我中间还被孙怡抓住了好久。
0: 我刚刚特别生气，小冉抓着我，然后说我抓到鞋了。我说哪个地方像鞋呀？好，祝贺不想睡的星群获得了20只龙虾。
2: 对。
0: 然后无可替代的星期六获得了10只龙虾。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翻这个龙虾的牌了，翻到黑龙虾的话配给对方10只小龙虾。
2: 好，现在请星期六队来吧。
3: 放哪儿？你们俩决定吧。明明95。
4: 哎，我们比在
3: 哪？关键咱还有95怎么办？咱太多了。
2: 挡一挡，挡一挡，
3: 咱太多了。
2: 不是，全部行吗？
5: 直接 all in。
2: 哎呀，有点危险，有点紧张。
3: 哎，猜到就猜到了。
5: 他们觉得我们这个能放哪里？
3: 肯定不能给赵今麦吧？
6: 哎，故意的，很明显故意的。
7: 但也许故意的，他们就觉得我们不会猜。
8: 你看，只有魏大勋的不动。你看，只有魏大勋的不动。
9: 然后给李雪琴，全部给李雪琴，不管了。
3: 对，
9: 李雪琴运气好。别乐，别乐。哎，这都有点血的那种感觉。
10: 哎呀，哎，那
11: 我觉得在魏大勋。
12: 你说是黑在魏大勋那是吧？
9: 龙虾肯定在上面，你相信我。
8: 我也觉得在上面。
9: 你刚刚切了一下，我看了。
13: 耶，又开始了。
2: 好
0: 的 ，OK，
2: 分配完毕，
0: 来吧，
9: 就抽下边，就抽下边，嗯，
0: 可以来提一个问题，
8: 你们所有的龙虾都在一个人身上吗？90多只？
10: 我们不问，我们刚才商量的就是不问。
2: 来，请选择，
14: 先。猜个血清吧，要不然
9: 先把迪哥抽了，
14: 可以把迪哥抽了，
9: 把迪哥翻过水，不想看见他。把迪哥翻过水，不想看见他。
2: 把什么？
14: 把迪哥翻过去，不想看到他。
15: 是啊，我本人的人。
2: 确定哈？只有一，就是翻到黑龙虾就结束。确定哈？
14: 确定。
2: 选择的是杨迪。切。
0: 好。
14: 有点后悔翻过去了，
1: 转过来以后还有个小的我，
2: 还可以继续。
14: 我们想翻雪琴，
10: 雪琴姐，
2: 确定吗？嗯，
16: 确定。
2: 雪琴，
0: 95个龙虾。
8: 我们要上龙虾！哇！
13: 迪哥不是黑龙虾吗？
4: 对呀、啊，
13: 迪哥
2: 谁？我给改的迪哥呀、啊？
13: 那不黑龙虾吗？
4: 我们不是拿迪哥拿下，是你最后拿上去了是吧？
3: 没有，你拿上去的。
13: 迪哥不是黑龙虾吗？
4: 我
8: 拿上去了。
4: 谁拿上去
8: 了？我拿上去了。
3: 这几页换啊？
13: 对
3: 呀、
13: 啊，
16: 再换，
3: 再换，
16: 再换，再换，再换。
2: 不对，哎，不对，一开始是在迪哥那儿的，咱们还是按原来那个素材走。按原来那个，
1: 我记得本来在我那儿，怎么了？我在前面表演了几个小才艺，怎么回来黑龙虾就换
13: 掉？在咱俩去前面才艺表演之前，还在你那里。
1: 是的。
0: 好了吧，我来宣布，现在不想睡的星期五，他们拥有170只小龙虾，无可替代的星期六。没有小龙虾，全部清盘。
1: 那个，我们还有机会翻盘吗？应该还有。
2: 我们还有机会翻盘吗？
1: 如果没有了，我们就去扒虾了。
0: 当然，我们接下来继续下面的比拼。
17: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8: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
1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
18: 购物外卖 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5: 如果你已经完成绕月飞行，下一步呢？打造一块迄今最快的 iPhone 芯片，再让电池续航大进化，还有 iPhone 首款可变光圈，让低光拍摄创意掌控大大提升。完成绕月，回来继续。要问的话，这就是下一步。
19: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雨西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2: 你是？
1: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3: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4: 嗨，姐。
3: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2: 我们来。
5: 看来生意很好。
2: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6: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2: 如果我没有着着，我会死了。
0: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7: 孙小胜，
8: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9: 你根本就没死。
7: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10: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8: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1: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0: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2: 接下来环节对于双方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不想睡的星期五来说，一定要把握好这个优势；对于无可替代的星期六来说，就必须要赢了。请各位注意，这一轮获胜的队伍依然可以获得20个小龙虾，失败的队伍获得10个小龙虾。
13: 我们都没有，
14: 那也无所谓了吧？
15: 我们都无所谓了，我们发疯，
16: 发疯。
17: 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翻回来。
12: 第一轮呢叫做咚咚锵锵，我们来听一下咚咚锵锵的规则。
18: 每队派出2个人上斜坡，当我喊咚咚什么的时候，挑战者需要向指定的方向跳一步，但是当我喊

0: 好，来准备咯。
1: 就这样，咱俩这样扒着呗。
2: 你这样，我这样，这样
1: 也扒不住。
2: 这样也。
0: 首先，请把斜坡上升到初始高度十度。
1: 不要有压力哦，我一点都不怕。
3: 哇，
0: 你们
1: 怎么样，滑吗？
3: 还行，没压力。
4: 已经要下去了。
5: 不至于吧？
3: 你坐弄抠左边还行。
4: 我坐不住。
3: 来吧，
1: 来吧。
3: 请听口令。咚咚前，
6: 咚咚前，
3: 锵锵右，
6: 锵锵右，
3: 锵锵右。当我喊锵锵什么的话，你们需要向相反的方向跳一步。
6: 锵锵右，
3: 魏大勋，魏大勋，
0: 魏大勋错了，所以请把
1: 我们。哎，我好像错了。
0: 无可替代队
3: 上升五度。对，那个糖糖姐也错了。
1: 我也错了。糖糖自己说出来了啊。
0: 糖糖也错了。
3: 对。
0: 好，一边各上五度。
2: 我相信我的臂力。
1: 我没有臂力。
3: 可以
7: 理解，可以。
3: 这才第二个口令，第二个口令就错。
7: 枪枪枪枪枪枪，来
0: 来，
3: 请听口令：枪枪后，
6: 枪枪后，
3: 枪枪后，
6: 枪枪后。
8: 哎，没动。哎，
3: 不能慢啊，不能慢啊。来，请听口令：东东左，
6: 东东左，
3: 东东右，
6: 东东右。
1: 东东右，
3: 枪枪前，
6: 枪枪前，
1: 枪枪前。
0: 好，糖糖错了，糖糖错了。好，我们不想睡的星期五上升五度，来到二十度。
2: 哇哇哇哇，有点
0: 那啥了。
1: 哦，我的臂力
2: 有点那啥了。
1: 好爽啊！
0: 继续，
3: 枪枪左。
6: 枪枪左，
1: 枪枪左，
3: 有人错了吧？
0: 孙怡去哪儿啊？
2: 很好，我们又要上升了。
0: 睡的星期五继续上升五度。
2: 小心小心！啊！又来了。
1: 打我两个！啊！不要！
3: 拜拜！
1: 啊！不要！你的手还可以吗？
2: 跪着，这样。
4: 这个咋？他们咋过去的？
5: 要滑了，你别去，你比较滑了。血清，
3: 来继续，赶紧抓紧时间来。
1: 枪枪反了，枪枪反了。
3: 请听口令：东东后，
6: 东东后，
3: 枪枪左，
6: 枪枪左，枪枪左。
3: 魏大勋。好，来，无可替代这边上升
5: 了。完了，
0: 来到二十度。
5: 有点滑了。
1: 我不行了，
9: 救救我！
3: 来，请听口令：东东前，
6: 东东前，
3: 东东前，
6: 东东前。
3: 来，孙怡错了，
0: 孙怡错了。
3: 好，来那边再上升五度。
2: 什么意思啊？
1: 又有人错了，
3: 快赢了。来，请听口令：东东后，
6: 东东后，
3: 枪枪左，
6: 枪枪左，
3: 枪枪左，
8: 枪枪左，
3: 东东前，
6: 东东前，
3: 枪枪后，
6: 枪枪后，
3: 枪枪后，
6: 枪枪后。
3: 那个无可替代这边上升十度，不想睡那边上升五度。
1: 啊，我们还要升啊！
4: 我错了，
1: 我没劲，
10: 坚持不住了。
5: 没力就要不就下去吧，我你踩着我的针，
3: 坚持住。
1: 我下去了啊！
0: 好，这边下来了一个。
3: 我们还有人，
11: 姚笛加油！
12: 挺住啊，笛哥！
3: 杨琴听口令。

0: 经历过内圈外，
1: 枪枪反，枪枪反，
0: 东东前，
2: 东东前，
0: 枪枪后，
2: 枪枪后，
0: 东东左，
2: 东东左，
0: 枪枪左，
2: 枪枪左，啊！
3: 别哥，
0: 枪枪左，
2: 枪枪左，啊！
0: 他这个，
3: 别哥，
4: 无可替代，星期六上升五度，
1: 坚持住，杨迪，
5: 就看你了，
3: 加油，迪哥。
5: 杨迪掉了吧，杨迪，
6: 我有点不行了。
0: 来来来来
4: 来，好，祝贺，不想睡，
6: 我有点不行了。
1: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5: 厉害，
7: 我们赢了。
8: 你两只手，
0: 应该两只手。
9: 我俩策略有点问题。
5: 厉害，
1: 这里出了最多的人，我们都看到了。
5: 啊，我想哭一场。
9: 五旬老人果然厉害。
5: 好难
4: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全员对抗。
0: 按照队内的答题顺序，依次回答出五个符合题目要求的答案，请唱出五首歌词当中含有白色物体的歌曲。
3: 蓝蓝的白云天，
4: 不对，蓝蓝的白云，谢谢，
0: 蓝蓝的白云，
4: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好，来，
8: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4: 好，雪是白的。
0: 答对的话就有一次掷骰子的机会，可以决定对方对斜坡上升的度数。
4: 那么最后是25度对30度，获胜的是无可替代的星期六，
0: 恭喜
5: 啊！
4: 他们除了获得20个小龙虾之外呢，还有机会去翻我们不想睡的星期五。
1: 我建议把黑龙虾，
10: 黑龙虾要不要和上把一样？
1: 对，我就这么想的。
3: 谁？
1: 我觉得这黑龙虾给平胖姐
10: 和上把一样。
1: 对，好，可以就这样吧。
0: 好，来。
1: 我跟你们讲实话，
8: 我们不想听你的实话。那吧，给你个面子，你说吧。
1: 实话就是我们的在我这儿，
8: 在你这儿。啊，我不听你这句话。
3: 实话就是还在我这儿。
8: 我也不听你这句话。
1: 先翻下面的吧。
6: 翻不翻？我去，全权代表翻谁？
8: 下边都翻了呗。
6: 孙怡吧，先把孙怡翻一翻，感受一下。
0: 孙怡，
6: 送。送。
0: 50。
4: 还翻吗？
8: 再翻，翻翻翻，
6: 不够，
8: 继续翻，中间，下面，下面中间一个
6: 翻，
3: 你敢吗？
6: 翻翻，
4: 谁呀？
6: 唐艺昕。

0: 一百。
1: 不分。够了吗？够了吗？够了啊！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其实我们还不如说什么 all in 在一个上边。
3: 目前无可替代的星期六是180个龙虾，不想睡的星期五是50个，还翻吗？
1: 不翻了。
3: 翻不翻？
1: 不翻了。
0: 再翻一个吧，再翻一个吧。
1: 就是吃虾的命。
4: 好，如果你们要再翻一个的话，
1: 虽然，哎，
5: 但是我们不翻哦。
0: 不，还好，我们顺下面挨着翻，还好没翻。
3: 好，祝贺无可替代队获得了胜利。这五位是我们第一批的 VIP 的会员，将享受美味的龙虾夜。而这边我们不想睡的星期五将换上龙虾发箍和围裙，为获胜队提供。
2: 我跟唐小姐包虾包虾。
5: 对。
3: 来，请上桌。
0: 哇！吃虾喽！
2: 哇，我们只能站着吧？
3: 当然。哎
4: 呀，没想到啊！
5: 我在星期五可是扒虾第一名。
3: 真的吗？
5: 冠军。哎，
0: 是真正的字面意义上的扒虾第一名吗？
5: 专业为你们服务，是真的扒虾。丁老师，你要哪个口味？
1: 这个吧。
5: 好的，
6: 来，弟弟，请。
1: 好嘞，放这儿吧。谢谢。
2: 你想吃哪种味儿的？
7: 我想吃不辣的。
2: 好，没问题。
7: 谢谢。
8: 大勋，你怎么可以看着别的男生给？哎呀，对呀，
0: 我也要扒。魏大勋扒着扒着自己吃了，
4: 没扒好，没扒好。
8: 谢谢周依然给我扒的虾，连虾线都去了。
5: 谢谢周依然帮我扒的虾，我都不用咀嚼。
8: 我是扒着呢。哎、
7: 天哪，大勋哥帮我扒虾啊！
8: 吃，快吃。
2: 好吃吗？哇！
3: 再一次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5: 国庆节快乐！
9: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0: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1: 你的心跳能告诉你很多健康信息，通过五秒一次的高频心率监测 Apple Watch 系列12让你读懂每一次心跳。迄今为止 Apple Watch 最先进的心率感测技术 Apple Watch 系列12。
9: 我是您好星期六行业指定百威黑金，入夜喝黑金，今晚666。
10: 山水天地上奇景揽山河，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12: 禀太后，禀皇上，大总管还在京东庙呢，和庙守们一起公审孟心荣。
13: 那为什么要审他呀？
12: 说是他唱出了。
13: 说话呀。
12: 说是他唱出了亡国之音，活活气死了陈胜元，陈大老板。
13: 有点意思。
14: 我不明白咱俩到底出了什么岔。你为什么飞呀？
10: 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9: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3: 今年有两大旅行团要来争夺我们这个旅行社金牌旅行团的称号，欢迎我们刚从拉美游学回来的花少彤。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趟旅程，好，他和用呵呵形容。
10: 团队默契问答引发信任危机。
3: 花少团有几个聊天群？
5: 三个。
3: 邓为还是王心月？
15: 什么？
3: 袁湘琴还是程又青？
16: 袁湘琴。
8: 袁湘琴谁啊？我演的吗？
17: 愿意和对方交换外貌吗？
8: 愿意。
17: 说出一部魏哲鸣的代表作。
8: 下一道题，下一道题。
17: 好，六团里谁最没有耐心？
10: 传送带心有灵犀，上演速度与答题。
18: 就是没劲儿了，
19: 没劲儿。
18: 谢楠的老公叫什么？
19: 无精打采。
17: 回答正确。哇，
20: 太厉害了！
19: 三个字。
8: 累麻了，累麻了。晕啊，
20: 这啥呀？
21: 五个字，就是我跟小鹿还有维子，我们来了一个地方，我们就一直在亲嘴啊。
18: 我获了飞天白玉兰金衣，所以我是三个字。
16: 大满贯。
3: 回答正确。
10: 旅行团对决赛反转不断。
20: 张宇看这边，
19: 破破。
3: 李晨在四个方向找，我就不信我扑不过去，
8: 非要扑到不可。
20: 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
19: 破破，
17: 触发了连击特效。
10: 终极答题赛，谁能夺得金牌旅行团称号？
17: 还原所有的演绎。
18: 哼，你听好了。
17: 你跟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会指自己吗？
22: 你听好了。
3: 不对，手不对。
14: 我是
3: 错了。
5: 哼，我是谁啊？
3: 手不对。
17: 队内投票，接受水泡惩罚。
8: 说好了，我们三个都按四呢。
9: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23: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24: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明月
9: 镜片。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3: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赢明星签名照。
17: 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3: 我们的老朋友沈春阳首次担任导演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10月1日已经和大家见面了。这次杨仔和春阳在片中饰演了一对欢喜冤家，包甜包好磕，还有贾冰、于洋等很多喜剧人齐聚，笑点和乐子广告，希望大家都能多多支持，欢乐过假期。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我们就下周六再见吧。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伦敦合伙人。
7: 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金嫩量。
8: 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鼻眼霜，一夜焕亮，七天淡纹。
7: 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货，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
8: 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g Stone 倍卷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
7: 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克曼，专业科学护肤，专注年轻化。
8: 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客户。
7: 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
8: 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百雀羚让世界看见东方美。
6: 出发，
5: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马上开始。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

0: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1: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观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科曼 5GA 超修面霜，长效稳住脆弱肌。
2: 哇哦，这什么？我们要去报道了吗？
3: 啊，还有人吗？
2: 把我们留在这儿。
3: 那这不会是要让我们去玩吧？哇哦！姐姐，这是什么东西？哦，
4: 哈利波特！耶！
3: 这是让我们去玩吗？现在就去玩吗？
4: 让开！
5: 为什么只有你是坏人？为什么只有我是那个坏人？为什么只有我是绿色？
4: 你是蛇院哎！对你最像那个谁嘛？马尔夫。哦。I got it. I know.
6: 好，我知道了。

0: 我是斯内普。哦，
1: 你是斯内普？
0: 我一定是斯内普。我告诉你，我换件衣服，拿根棍，我跟斯内普一模一样。
2: Orange。然后这里给到大家一个打卡的地图，可以大家看一下。
3: 哇，我太喜欢这个活动了。

0: 哎呀，哎呦，等会儿，请快看去，哎
1: 呦，这是斯内普的衣服。
2: 好了吗
0: ？Let's go。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雨熙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我是金妮·韦斯莱。
3: 一群魔法师要出门了。
0: 哎呦，我的棍，这是魔杖。不要说麻瓜世界的语言。哦呦，太 Harry Potter， 我给你画个闪电吧，真的。
2: 他有。
0: 有。
2: 我都不知道贴哪。
0: 我来帮你贴。
2: 他家洗得掉吗？
0: 能。
3: 不是，然后晚上去晚宴。
2: 你的一个闪电。
0: 试试呗，玩玩哥，多难得的机会，扶一下哥。哥，你帮我扶一下行吗？谢谢你。哥，就没
4: 扶额，扶额。
0: OK， 好，
4: 咋了？
0: 磕了一下。哦，
4: 磕哪儿了？
0: 还痛吗？
2: 我都哭了。你看我右边，
4: 哈利波特，
2: 你看一下流的眼泪。哎，
4: 这什么呀？这什么呀？怎么还流水？
5: 流水。哦，
0: 这不赖我。等一下，这真不是我的问题，这真不是他。你瞧他都这样了，他这个质量问题真不赖我。
6: 对不起，哥，快补补地。
7: 没有角色，因为每一个人的魔杖是不一样。我知道我是谁，我是那个金头发的
8: 那个小坏蛋。你是罗恩·韦斯莱，
7: 那我们俩不是朋友的。
8: 给我来点咒语。
7: 我都背过，你知道吗？我
8: 都背过。
7: 对。Stupefy。
2: Stupefy。
7: Stupefy。
2: Control。
7: 对。
8: Kill。Accio，
7: 如果你要飞是 Ascendo，
8: Ascendo， 对，
2: 不上厕所吗？
8: 不准上， Ascendo， 把全部飞起来， Ascendo，
5: 哎呀，因为现在是，我他好像马尔福，
0: 超像，你还自己抓了一下，
5: 我觉得马尔福晒黑了就长这样，
7: 不晒黑版本，
5: 对他出去住了个 vacation 回来就这样了。
0: 嗨，赫敏，你可是全学院最聪明的人，你在干什么？
3: 我的棍儿进去了吗？
0: 那是魔杖，魔杖，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入戏？魔
2: 杖。你是？
0: 我是你老婆。啊，达林。
2: 你是谁？你是赫敏？
9: 他是赫敏。
2: 那你是谁？
0: 我是你老婆呀，你不记得我了吗？
2: 不记得了。
5: 走吧，
0: 走吧。你可要记住哦，你对我一见倾心哦。
2: Stupid fire，
0: 我 stupid fire。走，从这边走，我们出发了。现在几点，罗恩？
8: 2点多。
0: 快走，马上3点，快点走，一会儿去不了最经典的场景了。

0: 我有点不好意思，穿成这样下
1: 来。有啥不好意思？
2: 终于知道不好意思了，我早就不好意思了。
1: 你就当玩玩那游戏呗，咱是 NPC， 就换了一个那种新手进游戏就会领的那种皮肤，哈利波特。
0: 哦，经典。
1: 对，
0: 经典原皮。
1: Let's go， Stupefy。
2: 我们斯内普老师，
0: 斯内普，哎呀，太有范儿了，咱教授，哇
2: 哇，好漂亮呀！所以我们去的是他们的食堂，对不对？
0: 对，来张合照吧，一二 ，OK。
3: 啥时候能进去啊？我想进去。
0: 啥时候进去啊？
3: 再不让我进去，我就阿巴扎卡扎布拉。
0: 哎，我的票呢？哎，我真拿不下那么多东西了，我崩溃了，我的票不见了。找到了。谢谢老公。
2: 他疯了。
0: 你真好爱我呀！他看我拿不动，他帮我拿。
2: 他现在已经带入角色了，
3: 好演员，
0: 对，
3: 好演员。
0: Darling, I miss you so much。我的角色，我跟你是一对儿，我是你 CP。
2: 你看我的棒棒没带，
0: 没事，我保护你，老公。我的车。哎呀，回头挂咱俩床头上。
2: Go。
3: Vada Kadabra, oh, let's go。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0: Sonios. Sonios.
1: Bang bang into the room.
2: I know you want it.
3: 这个是哈利波特的歌吗？
0: Bang bang all over you. Let's go. Wait a minute, let me take you back. Wait a minute. 啊！
4: 咱教授怎么比杭高哥？
1: 把你变成帅哥。It works.
3: 成功，成功了。
1: Yes。变成美女。成功了。
4: Absolutely gorgeous。
1: 真的有魔法？
4: 可以变回我自己吗？我觉得这么漂亮不是我自己。
1: 变回他本人。完了，变不回去了。你只能一辈子当美女了，没办法。实在没招了，怎么办？你可以接受吗？
4: 变成影帝，
1: 没成功。
3: 他们是在这个地方拍的。

0: 看那玻璃，哇，好漂亮！来，姐夫，我想看，
1: 我给你，我们给你个双视角。1 2 3，帅帅，这气场完全是那副。 1 2 3，
2: 天哪，
3: 神还原，天赋型选手。
1: 哇哦 ！Yes，
3: 对着呢
1: ，Yeah，Yes，Yes。
3: OK， 下一个，下一个，
1: 走吧。
3: 哇哦，这也是一个井吧？我记得有。
1: 这个是他们。

0: 一二。
1: 好漂亮呀、啊！
2: 哇哇，好爽这风，
3: 真的。
1: 帅气的走，对，走。

0: 模特不啊？模特，
1: 模特，我认为你得把这再甩起来。我来了，我马上甩啊！哎，哈哈，哈哈，哈哈，干什么？好，好，要打我们？
2: 他们的建筑风格还挺有特点，看那个那边那种，会尖尖。
3: 对，英国这边是比较偏维多利亚风格。对。
4: 它跟法国的那种哥特不太一样，因为我挺喜欢他们这种建筑的，然后这边很多的一些古建筑保存得很好，它都是有历史感的，然后又再加上哈利波特的整个 IP 的加持，就走在里面确实很兴奋。走吧，我们出去吧，
0: 因为我们那下一个地方4:25就要关了。
1: Let's go。
5: 哎呀妈！
0: 厉害了，姐！
5: 不是咋的哈，就可会穿小刀灯儿。
6: 我是有高跟鞋症的人。哇，太厉害了！我还在考呢。
5: 你还在考啊？
0: 我说姐穿高跟鞋怎么那么厉害？姐说我可是有高跟鞋症的人。
3: 好热，
5: 我连把哈利波特脱下去了。
0: 我也是。
5: 哈利不波特，
6: 不波了是吧？
5: 我不波了，
0: 这真是波不了了。哎，我要中暑了。啊！我里面是件毛衣。

0: 到了。
1: 妹宝，你如果想要去玩的话，你去打卡。
0: 好，那哥你在车上休息。嗯，
2: 我陪雨熙。
3: 对，你怎么知道我不去？
0: 怎么走啊
4: ？Follow me， 我带你去。
0: 好。
5: 就对面吗？
0: 是吧？他说他带我们去，你来过？
4: 没有，是我第一次来这。
5: 那你带我们去？
0: 那你为何如此之笃定？小心哦。
4: 这边。再掉头，跟着我 ，follow me。
5: 怎么回事，米卡？
4: 对不起，
5: 你不是让我们 follow you 吗？
6: 往前走，往前走。
0: 上上姐都快化了。
4: 打我，
5: 然后开始马上要把你变成青蛙了。
7: Stupid boy。哎呦，棍儿又往哪了？
0: 给你，姐。
7: Stupid boy。
0: 我们这个马尔福实在是太 Q 了，太可爱了。哇哦。
3: 新学院。
4: 你知道是哪里吗？这个
0: 知道。哇哦！快走起来，在这拍。
7: 这是哪里啊？
4: 就是他们最经典的学校的
0: 走廊啊，
7: 走廊。对。It's not a strange accident. It was Snape.
5: 在这 ，OK， 对，没错，朝我走一步 ，OK， 没炸了啊。好，刚刚产生三张废片。
0: 武术吗 ？Chinese 功夫，哇、哦，帅！
5: 哇 ，Snape 教授。一二。
0: 哇，好好看。
4: 我们出去。

0: 找到同学了，咱有同学了，咱有同学了，我们终于有同学了，
1: 终于碰上同学。
0: 嗨，
2: 舒服啊。
0: 这条路你记得吗？
2: 记得。
0: 好帅哦你！救命！
2: 我这样，我觉得很帅，我这样。你们都坐，你们坐在一块，姐你坐。
0: 姐坐中间。
3: 好。
2: One, two, three, hey, yes, yes, oh yeah, yeah, yeah, yeah, okay,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这是一个经典了，这样
1: 特别像那个淘宝图，你知道吗？
0: 别这样，
2: 看我，看我，看我 ，Yup, Yup。你每次这个 pose 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搞怪的呀。
2: 怎么这样啊？
0: 很搞怪啊，我喜欢。
2: Three, two, one， 往那边看。
0: 哇，大救命！还有一个姐抓我们，被抓包的那种感觉，拎着我。
2: Sorry。
1: 往中间来。
2: OK OK OK OK，
0: 足够，足够，
1: 足够，
2: 足以。
0: Let's go。
4: 这去哪儿啊？
5: 好像是有什么大秘密的那种感觉，这神秘的，太神秘了。
4: 里面有什么惊喜吗？不会吧？
2: 哇哦！哇哦！
4: 哇哦！
2: 干嘛？要裁判我们？
1: 哇哦，像法庭一样，审判我们吗？
6: 好的，各位合伙人，今天的游学出差任务已经过半。我们现在身处的是牛津大学考试学院谢尔登剧院，
7: 大家一起来接收一下下个阶段的主题企划。哦，
4: 下个阶段喽，他当店长喽。
0: 米卡去接收。
2: 米卡接收，你确定？你们确定
1: ？Of course，
8: 去吧去吧，
1: 加油！
7: 自己念啊，
2: 我自己念，
4: 我帮你念。
0: 你可以聘请秘书。
2: 来，你念，
4: 你的负责的工作。
0: OK， 岩Lab 会员企划，岩Lover， 会员是支撑品牌在地长远发展最为宝贵的财富。截止此刻，岩Lab 会员人数共计698人。本阶段目标：培优补差，会员之家。会员企划资源。一，会员专线，我们新增一台工作手机，用于专门跟会员联系。好，第二个，会员外送系统，配送范围店铺周边6公里内。三，配送，明天我们会有一名骑手到岗帮助我们。OK， 好。四，新增2台比亚迪配送车，配备专职司机，专供会员服务使用，明日店外完成签收。
7: 好的，全新的会员任务已经上线，所以门店也将迎来下一任店长。首先要感谢佳琪店长连日来的付出，带领团队攻克一个经营难题，辛苦了。那接下来呢，由于我们本阶段的经营重点是会员，所以本阶段的店长将由会员总监赵昭仪完成。赵昭仪完成。
2: 我刚刚就有这个预感。
1: 加油。
0: 不是，咱不是投票决定这事儿。
7: 但同时在装修片的时候是有我们分3任店长的清晰名单的，所以本次岩Lab将迎来双任店长。
4: 一米阳光。哇
7: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我们要迅速的进行一个调整。
5: 你很开心哈、哦？
2: 我不开心，
7: 因为我们的 Form Dinner 的人员已经在陆续的赶来的途中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前往 飞楼，把我们晚上的妆造迅速的梳理。
0: 那咱俩坐一块儿妆造行吗？
2: 为啥？
0: 整理一下这个呀。
2: 这个吗？哦。行啊，
4: 今晚我将迎来一个好觉，耶、yeah ！我将在车上大睡特睡。

0: 哇哦！好漂亮啊！哇哦！我们来
1: party 吧！你好，
2: Hi. 欢迎！Hello，
1: you can sit down anywhere you want.
3: Thank you so much.
1: 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
4: 论坛晚宴上，合伙人与牛津学者、行业同行围坐交流。从国货出海聊到文化差异，从品牌定位聊到本地化落地，一顿饭的功夫认识了不少新面孔。
5: 干杯！
4: 晚宴结束，三小时限定店休也到此为止。一同结束的还有银 Lab 伦敦店营业的第一阶段。
6: 我们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巴黎整个周期的72%，
7: 厉害厉害！
4: 首任店长李佳琦交出的成绩单，营业额接近6万英镑，外出地推2次，巴士巡游与 CT 女士面诊活动均获好评。现在研 Lab 进入以会员维护为主的第二阶段，赵昭仪与米卡双店长上任，随之而来的还有新资源、新挑战、新伙伴。
8: 好吗？你这个
9: 还行，就不好控制他，就是这个人。看来生意很好，不来个大货车拿回去，估计都拿不到店里面。
10: 哥们是猛男，快！
11: 我单肩扛3袋，哥哥在，哥哥来。
12: 这都是生菜，你看这一排这一排都是。
9: 您来挑，您是我们第一个客户，今
13: 天。我的第一个的话，咱送一
9: 个。这可以。哇，
14: 这真太浪漫了。
13: 我们来，可以的，
9: 还有一个这个，
13: 看一下，
9: 能行，门一关，出发，前往 Yen Lab， Let's go。
15: 正式欢迎两位来到伦敦。
1: Yeah， 欢迎。
9: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5: 之前有来过伦敦吗？
13: 没有。
9: 之前来过。
13: 啊，你来过？
9: 梦里。
15: 对于这个节目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9: 我老刷到路透，就总感觉他们很忙碌，反正不停的在干活，一直在干活。
13: 是，他们节目反正挺有名的，我一直有所耳闻。
9: 对，
13: 就像是一个。美妆界的传说，
9: 是。
15: 两位同样也是合伙人，
9: 呀。
15: 那这一次参加伦敦合伙人，感受有多不一样？
9: 那我感觉其实还挺一致的，因为两边都是在一起在一直在干活。那他们是在美妆界，他们在做自己的一个深度的合伙人，去推广我们优秀的国货。那我们在地里面呢，是和我们的合伙人一起做我们把家园弄得更美好的合伙人。
13: 就我们可能之前是要自己创造产品嘛，我们是属于一个源头。这个伦敦的合伙人他有点像我们是一个中间商或者是一个渠道商，要把优秀的东西推广到国外。
9: 对，
13: 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比较本质上的区别。
9: 两个感觉。我很好奇他们今天起床没有在干什么。
13: 你不是跟严老师认识吗？你打电话问。
9: Good morning, my neighbor. Good morning, my neighbor.
1: 来，看见店长吧。
16: Hello.
1: 看见另一位店长吗？
16: 早还是招招招啊？
9: 你们还好吗？
1: 我们还行。
16: 我们还活着。
1: 我们还活着。
9: 你们从牛津回来路上吗？
17: 对，我们马上要上从牛津回来的火车。
1: 50分钟的火车，然后我们还要坐三十多分钟的车到店里。
9: 那我们还有30分钟抵达店铺，好像。
16: 那这样好不好？就是我现在让我们的合伙人去帮我们开店，然后如果你们到了，然后他们还没到的话，你们先去2楼的办公室是可以去的吧？嗯，
13: 是。
16: 哦，你们先去2楼办公室，然后等到小合伙人到了开店以后，我让他们上去接你们，好不好？
9: 那我们店里见了，你们一路平安。
1: 你们到店里了，就是二楼有一个货架，那个货架上面有一个掌中宝。哎，掌中宝听起来很好吃。
3: 是的，掌中宝
1: 不是吃的，一个产品的信息，它里面都是非常是佳琪哥总结的，非常非常那个简练，然后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的这个产品的卖点。
10: 我们去学习一下。
3: 好的。对，然后我们店长等会到店了之后，他
1: 第一件事情就是来考，对你们进行一个考试。
3: 如果说没有通过考试的话，就是
10: 立马回国。
3: 对，OK OK，
1: 没有没有，可以看一下。
10: 人肉快递，人肉快递 ，OK OK， got it 了 ，bro。
1: OK， 拜拜，一会儿见，我把你们拉进群哈，拜拜。
13: 录这个节目压力还真挺大。
10: 对，
13: 但凡是个旅游节目，我俩今天都会很放松的。
10: 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13: 第一次录综艺录出压力感了。
10: 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蹩脚的英文导致顾客流失啊？
13: 你怎么这么安静啊？
16: 我在想事儿。
13: 什么事儿？
16: 营业额呀，万一我们帮了紫萱店长，
13: 不会的，
16: 没解开，
13: 不会的，
16: 就完蛋了。
13: 我们会变成最厉害的店长，相信。
16: 我也相信，我们就是最厉害的。
13: 相信，两个脑子，
16: 两个脑
13: 子，肯定会的，
16: 肯定会的。而且我们刚好一个中文，一个英文，
13: 我们应该是第一个什么双语言的店长。
16: Yeah.
13: 你是懂国内，我是懂国际，
16: 对
13: 吧？
16: 净整些没用的。Leo， 我们两位新的合伙人，他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店里了。
3: 我可以先去。
13: 哇、wow、
10: ，Let's go！
13: 来了来了，老铁。
10: 严磊 ，OK。
13: 先搬吧。
10: Let's go 搬。
9: 来
10: ，Let's go 搬，死重。来，走。
5: 我来了，我来了。
7: 来干活来了。来，我来教你吧，就是把它贴上去。
5: 我知道
7: 啊，你会贴是吧？
18: 因为这个冷泡茶，它得稍微泡的久一点。
13: 从那边进啊，
10: 这边
13: 这边这边这边
10: 这边啊，这边啊。
5: 你们好
13: ，Hello， 哎
10: ，Hello， 你好，你好，兄弟，没事没事，我们来，
5: okay,
10: 你一个人很重很重很重，
5: 我去帮你们，
10: 先搬个小的，
5: 好嘞。
13: 我们就算真卖不出去，这个打杂也是真能打哦，体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
10: OK， 来吧。OK， 我觉得我们这里趁这个时间可以学习一下。
1: 咱们走吧，咱们先去下面溜达一圈。
5: 好，
1: 咱们看一眼，然后给你们一人拿个小。
10: 我们得学习一下，我们觉得。
1: 就是有啥要记的就记一下。
10: 是是是，我觉得真的需要赶紧记一下。
1: 咱们先从这儿下去，咱们去咱们
10: 下楼上
1: 地下搂一眼。
10: 可以。哦，楼下还别有洞天哦。
1: 对，我跟你们说，就是你们把这个逛完之后，你们再上去卖货，或者是给大家介绍，
10: 就清晰了。
1: 对，特别清晰了。
10: OK。
1: 就咱们这个次啊，店里面总共有14个品牌，嗯哼，然后超过100件单品。

0: 铁。第一个就是百雀羚，这个就是从时间来，其实都写出来了。记忆一个重点就是它将近100年的历史。第二个品牌自然堂，
1: 极地圣水。
0: 对，没错，极地圣水，它的主要的成分叫做极地酵母喜墨因。这个可复美品牌，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重组胶原蛋白，它很适用于敏感的肌肤。然后这个还有他们这个自己品牌有自己的专利奖，有自己的发明奖，然后有自己的实验室，有自己的科研数据。就是
2: 我俩具体能带来多大的价值，还要看我们学习能力有多快。
3: OK， 我们现在需要明确一些事情。第一个，说一下明天我们有一个快闪活动，然后我们前两天的快闪它的会员转化率不高，我们直接给邀请卡了。那如果明天那个会员活动的话，一定要凭二维码来领取邀请卡，好吗？OK。
4: 然后每一天的预约顾客和 walking 的顾客的排队，你知道了啊？就是我的建议是，预约顾客是按照每小时的预约时间安排的。如果他超过了这个时间还没有到，那他就要变成 walking 顾客。
5: 这个我明白，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很多人如果是他们11点的预约，他们会11点到，他们要等1个小时才能进去。虽然他们有这个，
3: 就是因为我们时间控制的不好，所以导致他们即便准时来，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准时进来。所以我们时间要严格把控。然后我们现在大概给的一个方向是，我们要有一个人大声的提醒，还剩15分钟，我们的体验时间结束了。我们所有的合伙人在听到这句话要给一个反馈，
6: 好的，
3: 大声了，好的，收到。然后再10分钟提醒一次，5分钟提醒一次，然后体验结束再提醒一次。要所有人真的要回复收到，不能不理睬这个事情，因为如果不理睬的话，可能我们的体验的消费者
7: 他没有这个概念。
3: Yes， 他可能就觉得那大家都还好，就是什么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骑手，这个骑手会是我们合伙人新增合伙人的其中一位。对，因为他们有人有驾驶资格证，
7: 有人有摩托车驾照，
8: 到时候去店里报道。
7: 我是王猛啊，王猛看上去是能骑摩托车的。
9: Of course，

0: 好开心！呜，在家我妈就不让我骑摩托，出国骑。
1: 特邀店员王蒙，未来六天你将与合伙人共同经营烟 lab， 今日全新业务板块美颜速递将正式上线，业务详细安排请到店铺后跟合伙人共同商议。
0: 好好玩，呜，快递员小王即将上线。
2: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紧嫩亮，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鼻眼霜一夜焕亮七天淡纹。
3: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4: 百翠岭领域面霜，专研国牌精髓，焕活肌肤，融入东方智慧，七天弹亮丰盈，四周紧速轮廓，护肤选百雀羚。
5: 可复美胶原棒2.0，核心添加专研重组四型胶原蛋白，速退红，强修护，助屏障，高保湿。可复美胶原棒2.0，重启新章，棒无止境。
6: 又敏感了，用薇诺娜。敏感泛红，用薇诺娜。换季干敏红，快用薇诺娜特护霜。敏感修护，用薇诺娜特护霜。薇诺娜专研敏感肌肤，
7: 完美小红鼻眼霜，自研超级结构 S 肽，太亮，太淡纹了，自带震动按摩头，一夜焕亮，七天淡纹。完美小红鼻眼霜4.0新升级。
8: 赞堂第七代超抗小紫瓶，全新添加洗膜因超抗肽溶胞物，直击线粒体衰老靶点，灌注超抗年轻能量。要想

0: 亭台楼阁，登天庆，观雄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1: 禀太后，禀皇上，大总管还在京东庙呢，和庙守门一起公审孟欣荣。
2: 那为什么要审他呀？
1: 说是他唱出了。
2: 说话呀。
1: 说是他唱出了亡国之音，活活气死了陈胜元，陈大老板。
2: 有点意思。
3: 我不明白咱俩到底出了什么岔。你为什么飞呀？
0: 明晚8:40，云雀叫天路。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4: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xto 倍质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
5: 哇，他们回来了！哇
6: ，Hello Hello， 欢迎回来了。
7: Hello， 欢迎你们，我是昭昭。
6: 是，你好。
7: OK OK， 你好 ，Nice to meet you，
6: Nice to meet you。哎呀，
5: 姐姐好，姐姐好。
6: 谁？
5: 卓源。
8: 卓源。
9: 陆卓。
10: 你好，
11: 陆卓。Hello，
10: 陆卓老师。
6: 安子哥。
12: Nice to meet you。哎呀。
13: Hello， 你好，我是米卡，
11: 你好，陆卓，
14: 你好，OK。
7: 要不要安抚一下？已经11点了，说给我们5分钟，我们就开始迎客。你们先那什么一下？
15: 五分钟。
7: Hello， 大家。我们是11点预约的顾客，对不对？然后我们再大概进行一个5分钟，因为我们今天火车有一点 delay 的，然后5分钟我们就让大家进去体验购物，好不好 ？Sorry， 抱歉，我们马上。Everybody， 我说两个现在目前为止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波顾客一定要把时长控制好。然后安子会在还剩15分钟的时候大喊"还剩15分钟喽"，咱们所有的合伙人都要大声回复"收到，好的"，然后给一个回馈。要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顾客也能感觉到有这个时间在流逝。然后我们试妆口红和底妆，它的那个技术难度没有那么高，我们的 sales 可以来帮忙给他试妆。
13: 哎，你说一下，所有人就是先介绍一下活动。
7: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所有人进店了以后，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比如说满赠，然后还有小样，基本上让大家知道每一款产品它都有一些对应的精心小样，可以去前台，到时候会一起给到大家。就这是两个要清楚的事情。
11: 然后再补充一下 ，L 是暂时现在所有的 L 都不卖了，就说只能卖 Pro， 好吧？因为它的刷头到货时间只能28到29号，有点太晚。
7: 好的。
11: 那你们继续先，然后我们去把东西放到楼上，再下。
6: 没问题，我们先熟悉一下。
5: 你要补充，他们要那个一直打扫那个彩妆的那个桌子干。
7: 这个中午开会说吧，好不好？这个就1个小时，先把顾客接待完，比较着急。你外卖点了吗？可能要快点，只有不到1个小时了。
5: 他们这儿只要半个小时。
7: 哦，真的？
5: 对，
7: 太好了。
11: 麦麦，可以准备接客了。
16: OK， 没问题。
11: 外面已经有预约顾客了。
16: 没问题。大家可以准备接客了。
7: 我接客了。
17: 欢迎。
16: Welcome to Yen Lab，
17: 欢迎。
16: Welcome morning，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Yen Lab。我们今天满200可以抽一次海洋球，以及全场我们会打一个9折，只要加入我们的会员。折钱，原价加起来200就可以抽奖了。
17: 有特别想看的都
18: 有想看一下彩妆。
17: 哦，彩妆是吧？彩妆在这边。
5: 如果说销售出去带来这边佳节， 嗨，姐姐好，希望今天我们能见一面。
6: 我们希望今天能多见几面，
5: 多见一面。
6: 对，
8: 反正就是大概这样子一个流程。
6: 好的，
8: 加油，兄弟们，
5: 加油！你在哪里？
8: 我在 anywhere。
6: 你猜我记住没有？
8: 绝对记住了。呀，
9: 欢迎。
17: 我们就随便逛逛，
9: 你们先随便逛一逛嘛。对，有需要找我们。
11: 然后我们负一楼还有展陈，你们也可以先下去看一看。
9: 有兴趣可以下去逛一下，那个入口在那边。
5: 所以他们下去的时候不会，我们不会陪他们下去，给他们解释。
11: 他们也可以自己看，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再陪他。
9: 就是有的人会希望有人陪，但有的人就想自己看。刚才那几个就感觉他想自己看。
5: 明白。
18: 你们有这个了吗？
1: 某
18: 来，这里面有，这都写的、
1: 每一个特别的东西。
18: 对对呀，
1: 手册。
18: 然后这里是功效，然后同一个产品有两个功效的也都写了。对，
1: 这个写笔记要更方便一点。
18: 对，但是如果给顾客讲解的话，最后还好，还是不要掏出来，会显得我们特别的
1: 不专业了。
18: Yes，
1: 懂了。
6: I know。
18: Yeah。
6: OK，
5: 放在心里就好了。
18: 对，对，
1: 藏起来，
18: 藏起来，
1: 藏起来。
18: Hello，
19: 那我拿了一盒面膜吗？
18: 当然，你想要胶原蛋白修复贴，还是？
19: 我想买一个修复类的。
18: OK， 是这样的，如果是修复类的话，我最推荐两个产品，一个是可复美的重组胶原蛋白修复贴。
5: You want to get this one? Okay.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 want me to help you with?
20: I think you need to.
5: Just that. Okay. Here you go. Thank you.Do you guys need any help? I can show you around the store if you want. Or just looking around. Do you want me to recommend any like skincare or like do any like?
21: 当店长也需要负责很多东西，也要一直思考，就是很多不同的问题，就是而且也要思考还没出现的问题。招招已经做了大部分的事，那我就先把营业做好。
5: These are the two most absorbable and like lighter creams, so you can consider that. But apart from that, you can just look around. Thank you.
1: We 来等待一下，我介绍其他产品吧。
18: OK， 哎，那我带进来一位好了。
1: 真的吗？
18: 我看一眼啊，现在
1: 信任我吗？
18: 当然。
1: OK，
18: 我带一位。Ready?
1: Ready.
18: First time?
1: First time.
18: It's your first time?
1: Yeah. Let's go.
18: Let's go.
1: 好紧张啊。哇，我准备开始接第一单了。
8: 加油。
1: Let's go. 对，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8: 好的，我们这边是护肤产品，那边是美妆。
1: Welcome，Hello， 中国朋友，中国人太棒了。
18: 对，你想要先了解一下，还是自己逛逛，还是想
19: 了解一下
18: ？OK， 那
1: 好，
18: 交给你。
1: OK， 没问题，我带着您来看一看。
19: 散跑，我转了。
1: 走，带您去逛一逛。对对对，有些地方是针对于专门熬夜长痘的时候，然后专门使用的产品，这样的话对皮肤会好一点。这边是我们的整个的14个品牌，然后100多件产品，我们一个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自然堂属于呢，它是强健你的屏障，像那个极地酵母型魔音呢，就是它这个主打。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东边野兽，它也是主要是修护屏障。其实和我觉得和自然堂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个更草本一点。这边就是从非常科研，我觉得这些你都知道的品牌，像薇诺娜和可复美。像薇诺娜呢，是你的肌肤比较敏感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的。然后这个可复美呢，可以让你的脸很快的做这个肌肤的修护。珀莱雅和那个艾克曼，它相当于是抗衰了。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那个美白的蓝光牙刷了，28天可以很见效。大概这些就是我们的14个品牌的。我们上楼可以看看我们的产品，其实了解完以后。像我刚才我说的，就是他们那种刺泡，其实这个是对，这个就是比较方便一点，但它对皮肤的屏障修复要好一点。然后可复美在这边了，它也是属于你看强修护，让你保湿舒缓护。东边也是在这边了，这些就是
19: 好漂亮啊！
1: 对，精华油，自然堂的它的极地圣水就是这瓶，它是控制你的水油平衡的。
2: 我记得是纯釉吧。
20: 对，可以打开看一下，没关系。
6: 这主要看你自己的颜色感觉是不是配，其实就是。
2: 这个是14块，
20: 可以啊。那我给您拿一个这个，全新的。
22: 我们就那个。
20: 行，没问题，没问题，给您这个。对，这边是一个纯釉的表现，对。啊，对，感谢妹妹的支持，对。OK， 感谢支持烟蓝，呀、yeah, ，谢谢。
5: 你是想要粉底类还是彩眼影类还是
23: 眉笔？
5: 眉，好的，这边，这个是两款。
23: 你会画
5: 眉毛？嗯。我帮你试一下，
23: 可以可以，
5: 只要不画出问题。
23: 对，没事。
5: 太火爆了，没事，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其实你眉毛眉形挺好看的。我下妆很轻，你可以先看一下它的颜色，我主要在你的眉尾的地方加了一点，有看到一点吗？
23: 哦，有没有什么伦敦限定？
24: 因为我的高光。
5: 伦敦限定产品。嗯？
23: 还有其他的？
25: 裸色吗？
23: 对，就类似裸。
5: 裸色的话，我帮你看一下这边吗？哦，
23: 这个可以，
5: 这个。这个也还可以，也没有很艳。其实这两个好像差不太多，
23: 我也觉得，
5: 但这个会像有一点纯油，对，纯蜜的那种感觉。
23: 这个多少钱？
6: 26。
23: 哦，我要一个这个。想要粉底也可以。
5: 那可以啊，你想要试哪一款？
23: 看一下哪个比较。
5: 嗯，其实是干皮吧，你先试一下10吧，这个色号，它是一个7D。我觉得你的皮肤应该不用太厚重。感这个色调可以吗？如果觉得色调不合适，可以再看一下。这个是10色号，如果你想要更自然一点，它还有一个是02。如果说你平常就是只打个底，就是眉毛跟眼妆都不太画的话，02可能会更适合一点。
23: 那买多少？
5: 02，可以。它应该就是没有配色，你看它里面基本就是腮红，这个是提亮色。这个的话也可以当侧影，也可以当眼影，这个就淡一点的侧影了。嗯。
23: 那我拿一个。
5: OK， 您的口红。
23: 我太恭敬。

0: 哎呀，我得把我那个什么摩托车钥匙忘拔了，再把我摩托车给我偷走。这样，嗨
1: ，Hello，Hello，
2: 萌姐，Hello，Hello，
3: 啊 ，Really natural， 其实还好。我要涂的就是面霜。萌姐，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4: 来的，对，
0: 新车来，哈喽，你好，姐姐，我是昭昭，这么多人呢，不打扰你们做买卖了，我这，哎，师姐，哈喽，哟，哟，
4: 你们忙成这样吗？那是我都快说不出话了，
0: 快递小王前来报到，
4: 真拿你过来当快递使了啊，
0: 线上所有的货都由我来送，现在，
5: 线上还有。
4: 现在有送货服务了，既然他到了，咱就可以送货了。
0: 对。
4: 您可以线上订。

0: 送货在哪里点？不是，你得先办会员。我办了啊，所有的会员可能都给送货。
1: 对，
0: 这会员都给送。这我这都送上门吗？对，我这是快递员。哇哦，
2: 可以可以可以，我动员我周边的朋友都线上订。哎，
0: 不是，我看他们都在忙，没人什么。
1: 都非常忙，对。啊，
0: 我这白那么帅气的摘头盔了，怎么干啥干点啥呀？我要来了。 等你们吧，先。
1: 现在也不用送是吧？你不用送我，培训你一下。你过来帮一下我们忙。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现在我需要的是，等决定怎么送。说，所有的主这个自由都给我。
1: 这样，你新来的，
0: 我先歇一会儿。
1: 你先去二楼歇会儿，然后呢，待会儿我们要开会的。
0: 行，
1: 开会的时候再决定你的命运。
0: 好，我先喝口水去。你先喝口水去。你们先卖着啊。
1: 行，卖着卖着卖着。
0: 我这来了以后就啥事没有啊。
1: 我突然看见。
3: 我先冲过去，我用滑冰的速度冲过去。想给妈妈或者姐姐带去的话，有什么推荐吗？好的，我介绍一个
4: sales
0: 给你，好不好？你30秒，还有20秒。什么啊，
5: 姐？他
0: 领我去，去到楼上。哦，
5: 我们有办公室。
0: 对，我上楼上等你们去。
5: 好嘞。你是在等招招吗？他说30秒领我过去。行，我一会儿去找一下他。这个是护手霜，
0: 你快点啊！
4: 等会儿啊，姐，我去帮你催他。
0: 不用催，你要领我去也行。
5: 我练姐也不行，因为我现在在忙，稍等我一下，先涂个护手霜来感受一下。
0: 不是护手霜，我还涂护手霜。好用，
5: 快涂会儿。
0: 我现在急需要是防晒霜。
5: 防晒霜，防晒霜咱家没有卖。
0: 对，我背着个骑着摩托给我晒的。
4: 再给我30秒，我再回来。
0: 我自己走。
5: 哦，那你走吧，姐。
0: 我不等你了，
4: 拜拜。那你一会儿回来吗？
0: 我在楼上等你们，你就给我送到哪个门门门市。
4: 好，
0: 还30秒，你的计时是有问题吧？
4: 我的眼睛不是时，姐。
0: 你这是我骑来的摩托，怎么样？
4: 太帅了，我已经有很好的职业为您专供了。
0: 好，我是从哪儿上？
4: 这儿
0: 啊，那你回去吧，30秒，我上就行了，等你们啊。
4: 那30秒是吧？
0: 我等你们啊。
4: 那
0: 拜拜，
4: 歇会儿啊，姐。
0: 好。呀。
4: 哦，待会儿是教他们那个会员系统。哦，他们主管。在呢，写呢，我看忙的不行了，底下。
0: 教。在。我们要学习怎么弄那个外卖的，他到了，他在楼上，他可以叫我们现在。OK。我们要走。
4: 哦，我跟安子说一声，安子。对。这批顾客。
6: 抓紧时间，然后到点了以后就5分钟时间内清场，清场完了以后再接12点的一个咱们的排队了。12点的一个咱们不排队了，那你还吃饭吗？对哦，怎么会有12点预约的顾客呢？我问一下，
4: 等一下，我们为什么有12点预约的顾客？不是说12点到1点是我们的休息时间吗？没有，那
6: 这位是晚市的时候邀请。
4: 哦，晚市时候邀请的，
6: 应该就是有一次因为特殊情况，一开始宿舍可以先带进来。
4: OK，
6: 12点，
4: 好，12点，休的时候。
6: 好，
4: 哦，是这样的，我们可能这一次体验的时间已经快结束了，然后12点是我们合伙人需要休整和开会的时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现在有2个解决方案，第一个解决方案是现在您进店，但是可能体验时间还只剩15分钟这个样子。第二个方式可能是要等到1点多，我们的开业时候再来，所以你看看要不要先去附近找吃点饭什么的。
6: 那我就改到1点。
0: 好呀，没问题，
4: 实在抱歉，
0: 没关系，没关系。
4: 然后我就到时候在这里重新排队就好。
0: 啊，那他是可以先休息了，是吧？
4: 对，他去吃饭。
0: OK。
4: 然后我去搞柜员的事了。
0: OK。 Hello，老师好，你好，你好，我是米卡，你好。
1: Hello，Hello，你好，
0: 稍等一下，那个第二个店长要来了，我是第一，他是第二，我们是双，就是两个店长。
1: 哦，第二个店长是谁呀？
0: 是昭昭。
1: 哦哦哦，
0: 昭昭老师，
1: 怎么样啊？累不累啊？
0: 挺累的，
1: 挺累的。
0: 我的嗓子已经不行。
1: 就每天都要跟人介绍是吧？
0: 有时候就是前两天我们有其他的任务，其他的工作。
1: 哦。坐着呀，
0: 好的。
1: 一天营业额能有多少啊？算着，每天算这样吗？
0: 看情况，就是我如果有更多的工作人员在店里，那我觉得大概是1万到1万2，前两天的话应该是1万到8千左右。
1: 哦，
0: 对。
1: 那你们每天的流程就是先到店去开业。
0: 对，今天是这样的，对。然后就是帮客人，然后解决不同的问题。但主要是就是我们第一天是店长，
1: 哎呀，
0: 对。
1: 店长好，店长好，我是那个快递小王啊，
2: 哎呀，萌
0: 快递
2: 姐，
0: 小王，
1: 我是快递小王，
0: 好好好，
2: 我们叫萌姐可以吗？
1: 可以啊，
2: 还是萌主，我们都行，
1: 这可以啊，就萌姐可以啊，
2: 萌姐，OK，OK，好，
0: 那这个
2: 哦，电脑，
1: 啥意思？上那儿去啊？来，
2: 行，上这儿呗，
1: 都行，
2: 咱不是个 team 吗？哦，这是会员系统，会员的老师到了吗？
0: 他说到了，
1: 老来了来了来了，他一直在这儿，一直在这儿。
2: Hello，Hello，
0: 你好，你
2: 你
0: 好，
2: 好。
0: 你好，你好。啊，请坐，请坐，你坐这儿吧。
3: 啊，你们坐，你们坐，
0: 没事，你坐，你坐。
2: 你坐中间吧，你坐
3: 啊，没
2: 中
3: 有，
2: 间，我们两个都可以听
3: 我
2: 得
3: 在这
2: 到。
3: 里就，然后
2: 米卡的口音，
1: 我知道，
2: 我知道，
1: 我听懂，我听懂了。
2: OK。
1: 这个口音我也很熟悉。
2: 哦。
3: 然后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会员的功能和界面，在大家的这个系统里，就是会员的这个界面，点击进去，就能看到，首先第一个标签是今日新增，然后再往下我们的用户信息的名单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目前的会员，然后在每一个会员的右边查看这个按钮，点击就会有这个会员详细的邮箱，导出了之后它会有一个 Excel 表格。然后大家就可以把所有的邮箱都复制，然后呢去群发邮件这样子。
4: 对。
2: 等一下，你这给我们的电脑没会员，打不开这个表格。免费试用一个月，行。
0: 你没有会员，你
2: 不是，他说免费试用一个月，划算。那要登录，登我的吧。等一下再搞这个。好，OK。
3: 好，稍等。然后接下来就跟大家说，我们要设置营销活动的一个流程。对，我们首先申请。
5: 对，流程类别它就是两种，一个是满减，一个是折扣。满减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设置满多少，然后减多少。如果设置满零，那就是无门槛。然后到折扣，那就是我们同样的满多少就可以享受这个折扣。然后我们设置完优惠券之后，就要回到营销活动的界面。对，新建活动，那我们就是单次群发，你自动化。对的，你可以在这里直接发他们的会员界面就可以收到这样优惠券就可以用了。然后再往下的发券魔法，就是刚才在优惠券界面设置的。对，是的。
3: 会员的功能差不多就是这样。
0: 下一个是外卖吧？
3: 对，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
0: OK，
3: 外
0: 这
3: 卖
0: 个
3: 的功能。
0: 我看一下。
2: 那外卖你管吧，你跟
0: 等一下，
2: 姐。
0: 等一下，这是吗？
2: 那姐，你坐这儿，我去后面站。
1: 啥？你这一下子把我就我就是送快递的了，这会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了。
2: 你有驾照，姐，那可不只能你整
1: 你骑个小黄车去送去呗。
2: 你骑小黄车慢了点不？
3: 有订单之后，会在这里这个小铃铛，它会变红，就是在我们这里，它会有显示。我们点进来，点接单就可以去备货了。然后备货结束就是点击订单带取，然后再点确认，然后就可以出发配送。然后在我们送达之后，然后回到店内就点击完成，然后这一单就配送完成了。
1: 我就全程我来吧。
2: 行啊，
1: 你干你们那些事儿去。
0: 那刚刚邮件的那个，你需要我帮你吗？就是
2: 邮件你来吧，好不好？然后我们俩一起来商量一个文案，然后你来操作邮件这些事情，然后会员系统我来。
0: 好啊。
3: 然后需要和大家稍微强调的一下的就是，每位顾客的订单超出这个数量，我们是不会发货的。
2: 哦，对。
1: 然后他是多少才能起送吧？
3: 是。
1: 你不能只买一个东西，我就去给你送一趟吧？我油钱都合不上啊！
3: 这个。
1: 回头你们算完以后，这玩意儿就是说是
2: 自亏不赚，
1: 就是啊，
6: 应该就是
3: 对，就看大家可以商量一下，就我们的起配送的距离是多少，以及需不需要有起送金额，以及我们的线上网店开业的时间，就是几点开几点闭店，可以商量好之后给到我们，我们帮大家设置好。
1: 还有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会员你提前第一天你点这个大概配送的时间，你比如
2: 预
1: 说
2: 约送货，
1: 他可以就是说下单，然后他预约到，比如说明天。就 我可以小时达，我也可以明天几点几点之间给你配送。
0: 这个点我同意。
1: 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更有利于我们很清晰。
0: 是，嗯，
1: 这个可以操作不？
3: 这大家可

0: 可以在邮件里跟我们的会员说明，就比如说他备注几点几点送达，那就我们按照他
1: 哦，
0: 备注的
1: 可
0: 时
1: 以，对
0: 间来。
1: 呀，我
2: 备
1: 们
2: 注下就
1: 我觉得
2: 好。
1: 可以这样，就是几点几点送达。
0: 然后大概的外卖和会员的功能就是这些，然后看老师们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1: 没有，等他们开会吧，等那个啥，他们几个是啥？
3: 总监。
1: 对，等他们都上来，总监们定一下。
0: 好的，
1: 线上这部分我来负责。
3: OK。
1: 对，
4: 好，辛苦了。
3: 辛苦了，姐。
5: 那我就先
4: 好，辛苦了。
1: 因为我这个比较好，
3: 辛苦了，
1: 比较好算账。啊哈哈！最后核一下油钱，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3: 对。
1: 上个厕所。
3: 我们外卖什么时候到啊？还有10分钟。
4: 还有15分钟。
3: 好，我去看看下面。
1: 走了又走了，这人儿。产品手册。我第一篇来看的话，你真的是很忙。虽然说一边在跟我吐槽前几天有多累，但是说归说吧，一到真正工作的时候，状态还是挺投入的。
6: 我们这一轮体验还剩15分钟，谢谢。
7: 收到。
8: 收到。
9: 收到。
7: 收到。没有客人，光收到也没有用，但是会给你面子的，一定会。
4: 谢谢。还有什么要看的吗？油敷面膜。
7: 对，
4: 就是。哦，我明白。
10: 我记得有
11: 油敷面膜，偏干性皮肤适合。
10: 斑驳是不是？
11: 因为这个他们叫
10: 斑驳
11: ，creasing 就是 makeup creasing， 它其实主要是因为干敏引起的。百雀羚的话，它确实这个油肤面膜它比较滋养，但先把你的老废角质清出去，然后再用这个 NAD 加去把这个营养再注进去，然后最后呢，它用了很多油，它其实加了西方的这个护肤的一些把 NAD Plus， 再加上了中方的一些配方，对。
10: 那我要一个，
11: 要一个，嗯，
6: 哦，要这个吗？
10: 对，
11: 拿一个，
6: 好的。
4: 我比较想成为像佳琪哥或者是尚雯婕姐他们那种类型的销售，不是为了售卖这款产品，而是说真的通过这款产品本身自身的价值带给他皮肤的改变，或者说是你妆容上的改变，然后能够快速的推荐给他。因为他们俩在讲解产品的时候确实非常有感染力，但是那个感染力是本身自带着真诚的一部分在。
12: 这个事儿我来吧，哥。
13: OK， 没事没事没事。
12: 作为助手，
13: 化了妆都可以，你可以试试，你化了妆都可以喷，只要你干。
14: 佳琪哥，就当时我对那个精华喷雾，我在听旁边听他讲述，被他种草，
12: 都是一起吧，佳琪哥。
13: 对，这都是他们的。
12: 行，
13: 来，
12: 姐，可能这需要整合一下啊，谢谢。安子锅，
6: 怎么样？
12: 好紧张啊，
6: 很紧张吗？
12: 我刚才很紧张，很紧张，紧张到我不知道该给别人怎么介绍。
6: 我可以大概给你讲一下我的思路，就是你的如果说他想要修护，就皮肤容易敏感泛红晒，然后皮肤干，就用给他推荐薇诺娜和可肤美。
12: OK 啊，
6: 然后如果说他想要祛痘，如果是男生可以给他推荐那个男士的那个，
12: 但是我不确定，自然堂那
6: 个，对，自然堂那个，但我不确定还有没有。
14: 延安给我的感觉是他真的一如既往的认真，一如既往的垂直于他所做的当下的任何事情。
6: 自然堂的那个水，
12: 那我推荐对了，
6: 圣水和这个馥郁满腹的这个水。
12: 哎呦我天，我这个没我这个错过了。
4: Is this for Mika？
1: 你感觉
4: ？Yeah yeah。Is it heavy？
15: Okay, thank you.
1: Thank you.
15: Take
1: care. 5G A 超修面霜。
4: 外卖到，
1: 这是所有人的外卖吗？
4: 是的。
15: 可以吃饭。
3: 好啦，合伙人们要上楼喽。
16: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1: 我看你是店员哈，我也是。
16: 哎呀，
1: 哎，我看看你的牌呢，我看看你是啥。
11: 我叫运营总监，
1: 都是总监呗，
11: 都是总监。
1: 我是特邀店员，
11: 特邀店员，
1: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我的师姐，
17: 饿到发疯，
1: 哎呀，
17: 好好给你，
2: 那我应该跟所有人，所有那个美眉们一样，叫佳琪，要叫佳琪哥的话，好像
13: 叫佳琪，叫佳琪就行。哎呀，
1: 品牌总监，嗯哼，特邀店。
13: 我本来昨天还是店长，今天就变成妹宝跟米卡了。当店长太累了，当店长太累了。
7: 你看店长都已经发呆了，店长，店长疲惫了，店长。
5: 如果我没有招招，我会死。
7: 还好你有招招。可以啊，啊，
13: 我们是想干嘛就干嘛，不想干嘛就不干嘛。
8: 你好，姐。
9: 中餐厅啊，
8: 对，
9: 不累啊，
5: 腻了呀，我不累，店长。
8: 米总
5: ，yes， 说的对，哇哦，
12: 都拆开是吧？
15: 在这里可以有这么好吃的中餐？
3: 对，
12: 这一看中餐厅啊。
5: 哎呀妈呀！
8: 对啊，
5: 我刚发现没筷子，
8: 没筷子啊，
5: 怎么办？怎么办？我要不要去那个隔壁？
8: 你问问他们有没有？
5: 你们有餐具吗？我们要14个餐具。他没给餐具。
3: 没事。没关系，我们坐一起吧，吃完饭直接开会了。
8: 走，
3: 就坐这儿了吗？
8: 啊，
3: 行，好。
2: 我坐这儿吗？好，
3: 那
5: 坐哪里？
3: 我坐这边吧。
5: 为啥？你不想坐在这儿？为啥？
3: 压力大。
7: 为什么我们俩一当店长，有这么多人要管啊？
3: 我们吃饭吧，吃完饭还可能还要讲一些事情。
13: 我们是不是点饭点少了？
7: 点少了吗？
5: 哎，我们还没有餐具，你稍等一下。他们没给餐具，稍等一下。
12: OK， 那我们要发脾气了。上班上这么累，饭也不给我们吃。
5: 可以用你的手
12: 抓。
5: 对对，用你的手。
12: 现在十几个人，13个人吃5碗。你说谁吃谁不吃？我在延安上身了。
3: 我不吃，我本身也不想吃。
5: 我不吃，店长，我不吃。
3: 我不吃，我不吃。
5: 我不吃，我不吃。
12: 店长，我不吃。
5: 米总，我不吃。
8: 这种，
7: 对。因为没有餐具。
5: 稍等，稍等，他们在哪？他们在哪？稍等，稍等。
7: 我还以为要用这个小碗。
5: 没有。你们在哪吧？餐具。
17: 来，
13: 宿舍里
17: 差一个算是，
5: 差一个吗？
17: 差吗？
5: 这里有一个，
12: 再找一个我的。
5: 有一次吗？我给他们一次。
8: 哎，你们坐，
13: 你坐。
5: 不，我站去，
13: 你坐。
7: 谢谢。
5: 你坐。
3: 行，我还有什么？我记得还有一个。没有，告诉你。除了
5: 那个关于外卖吗？关于外卖。
13: 距离，我可以不说。距离这么
3: 奢侈，哇，这个好难确认，698个人，你要一个一个确认住址吗？
5: 我觉得可以按照5公里，然后如果觉得哎人太少，就是他们店外卖的人太少，那可以
3: 再往先5公里。
5: 谢。特别想
3: 当店长。外卖餐具还要多久啊？
11: 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骑手，咱得后带着点。他要撂挑子了，没法送货了。
2: 不会的，不用想，我就特别想做这件事情，特别想当
11: 那个
13: 洗手。
11: 为啥？
2: 因为我觉得在店里边去不停的就是在讲产品这个功效和产品的功能，这个我
13: 有点难。
2: 对，这都是你们太专业了，我没有必要去干这个事儿。
13: 你可以试试接顾客，很好玩的，是不是？
12: 请讲。
5: 彩妆类好接。
13: OK。
12: 护肤类需要学习。
5: 慢慢摸索。
13: 等一下我给你培训一下。
5: 对。餐具来了。
11: 来，饭。
12: 谢谢。
11: 我有了，谁还没筷子？
12: 谁没筷子？筷子。
13: 好。
5: 米卡看着好大压力。
13: 没事的，米卡。
11: 咋了？
5: 没事的。
11: 咋了？
7: 不是够吃的，
13: 够吃。我跟你开玩笑的，我就是喜欢逗你的。
5: 是吗？
13: 点的非常好，真的。
5: 别这样，没有，这是我点的菜啊。
6: 但是我以为他是就是像达达那种分量，
13: 可以的，已经够了，
14: 够了，
6: 好吃吗？
2: 好吃，好吃，好吃。

0: 吗？
1: 不会，就是我们的钱都放在一起的。我们每天都有优秀员工，
2: 表现好有奖励，
3: 会进个人账户啊。
1: 可以进个人账户，
4: 对呀、啊，你们自己的零花钱
1: 自己花，
2: 自己拿走，直接拿走。
0: 还有奖金呢？啊，线上这一块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对手。那你怎么评判标准？给我怎么发放啊？
2: 不是，第一个是按量，比如说你送的多，这可以奖励。第二个，你送完了评价特别好。
1: 然后第三个，你开单开的多，你就是销冠，那你就有钱得。
2: 销冠都有的，比如说像那米卡。Mika 是一小时之内卖了1000多，哇！他是那天那销冠，
5: 厉害吧？
0: 不是刷的自己的卡吧？
5: 不是。啊！你
2: 的伤卡呢？相当没有付出。相当累，累非常累。
0: 那昨天你们干了一天活吗？在这儿？
2: 没有，昨天我们在牛津干了一天活。
0: 哦，我知道了，你昨天去扮演那谁去了？
1: 斯内普。
0: 一模一样。
5: 你好安静啊，一当间长是这样，怎么办？一不说话一直。
6: 因为心里有很多心事儿，然后店里这两天给
5: 骂。有很多事儿，多到一个字儿都说不出口。
6: 多到就是。
5: 多到哽咽。
7: 其实这现在也可以，
8: 今天肯定我会非常顺利，我们都极力配合，好不好？但是我就是你的兵，
6: 我的兵差点把我饭给我粥了。边吃边说，
5: 好，
6: 我先这样几个范儿，让大家看看，我要开会了。
5: 你这样下去，哈佛里
6: 面，等一下，我做的心理建设。
5: 他的稿子我是，根本没有。哈利波特。打败。没用啊。什么？我们翻译自己写的。陈老师出去呢？咋了？那姐也快睡着了，姐是这样睡的。旁边是教授。
6: 怎么办？
5: 可以。好，我们开会吧。
6: 好，大家可以边吃然后边听一下我们的那什么。首先，我们欢迎。哎，王萌萌姐加入我们合伙人，耶！然后还有陆舟和卓妍，欢迎！未来几天辛苦大家了，尤其是萌姐可能会更辛苦一点，咔咔起呀，好吧？
0: 真会说呀！
6: 好，然后我们先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昨天出差的情况。我们几个去了一趟牛津大学，然后参加了一些圆桌会议呀。然后上上姐代表了我们整个合伙人在台上进行了一个英语的演讲的全部脱稿的发言，所以我们来给上上姐发点奖金吧。
2: 我有钱了。
6: Yes。你发。
5: 发多少啊？这50
6: 吧。然后呢？与此同时，佳琪哥一个人在台上，然后跟各个品牌很优秀的领军人物，然后进行了一些圆桌会议，然后相互交流了一下。所以我们也给佳琪哥发50元。耶、yeah, ！
1: 终于有钱了。
2: 六宝，你当店长真是不一样。
6: 新堂姐，
2: 我才能有钱。前面那谁店长来着？一分钱没给过我。
1: 我也没有钱。
0: 这个够给我买那个大包威士忌的啊！
2: 你自己多送几单，自己挣吧。我就这么点钱，我现在就只有这么点钱，我得藏好了。
5: 哥，恭喜！
9: 谢谢你。
1: 哇，你给了我60。啊？啊，你只给姐50，你给我60？
5: 你给我那个10块钱，我们换一下。
2: 那必须的，对啊，凭什么我少五？
5: 对不起，我的错，
2: 我
5: 的错。
2: 我60块钱了，我可以给你10块钱。
6: 啊，好消息说完了，我们来说一些我们需要更加改进的事情啊。
2: 来了。
6: 一个是卫生情况，所有人试装试品拆开给用完了以后随手带走，哪怕你的顾客想要让你导览介绍其他东西的话，你先带走放到哪个地方，或者路过垃圾桶就丢掉。给所有试口红的产品都要用我们的一次性唇刷，目前我们的库存是够的，然后做到一克一换，甚至一色一换，
2: 一色一换最好，我是一色一换的，因为不然颜色会试不准。
6: OK 好，嗯，然后还有就是化妆位时间，我们化妆位比较少，我们还是那个位置只留给比较难的，然后我们可以讲解一些知识的。如果想要上底妆当然没问题，然后口红什么的，我们机动的 sales 还是会帮他把这部分完成，然后剩下的男的再到柜台里，可以吗哥？
1: OK。
8: 那赵赵，那我直接就 base 在那个化妆台得了。
6: 可以，没问题
8: 吧？这样就换人就好了。
6: 对
2: 对，化妆位固定人其实是效率更高的。
6: 好。

0: 对。
1: 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出了一个外送系统，我们目前确定的是以我们店为中心，周边5公里的顾客作为第一天尝试。如果5公里发现订单很多啊，或者说是订单比较少的话，我们就再往外扩1公里。我问了一下，堵车时间是在4点之后。我们看要不要1点到5点是外送时间，4点送完最后一波就回来。我们大概的整理了一下我们的思路，是我们只在这个阶段内配送，以及我们现在除了萌姐有一辆比较方便灵活的摩托车之外，还有2辆比亚迪。然后我们会按照类似于我们预约顾客的行为来进行配送出发时间。如果订单少的话，半个小时出发一辆车。1点半之前收到的订单，我们整理好，然后择最优路线出发。
2: 对。
1: 然后以此类推，如果订单特别多的话，还可以选择2个，或者我想要外送，但是呢，我这个时间不在，我想要你什么时候送，你就要有预约订单。预约订单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让他备注写上他想要送达的时间。
0: 对。
1: 还有什么？稍等。
3: 价格，
0: 线上价。
1: 是还有一个起送价，
3: 就是
1: 起送价的问题，
3: 赔本就不行。
1: 姐怕就是还不够给他交油钱的呢，所以我们要规定一个起送价。
4: 嗯，200磅吧。
0: 200高不高？
3: 什么的？我还不值200吗？你都得60了。
4: 因为我们的最低档位的活动就是200磅以上。
3: 他来到市里打车不得花50-60啊？
4: 对啊。
3: 他到店里边那么长时间，他停个车无疑也得个10-20。198磅起送。
4: 198磅起送，
0: 你搞国内这个数字啊，
5: 有点像那个，
3: 就不知道，反正
5: 蛋糕配送的那个。
3: 对，哎，我觉得这个写清楚，你其实都是免配送费，因为你会员才有资格在线上去有这个免费服务。
1: 好，
3: 是吧？嗯。
4: 然后妹宝，你现在帮我们安排一下下午的工作，因为只有5分钟就要接顾客了。店铺是谁？外出是谁？分工分完。
1: 今天没有外出。
4: 有啊，
6: 外卖有。
4: 有外卖
1: 就只是萌姐
4: 一个人，2辆车呢？
6: 2个车，我们还有2个车的那个。
1: 对，那2个车我有配备的司机，
4: 但是你要坐进去送啊，不能让司机帮你送呀。
6: 是这个，
7: 是。
4: 你要再分2个人出去送货。
8: 我可以外送。
6: 好的。
1: 好。
6: 好的。
1: 那就麦麦和
4: ，OK。陆卓
0: ，OK。
1: OK， 陆卓 ，Sorry， 抱歉。
0: 没事。
1: 然后我会留在上面先处理会员的事情，然后姐姐和还有化妆位还需要一个姐妹，另一个姐妹激动一点，人多我们就去化妆位分担，然后人少的话我们就去导览顾客。
3: 哎，你化妆位人少一个的话，我就是激动可以在化妆位可以去给他化妆。
0: 他现在申请去化妆位，
1: 可以啊，就如果没有外送单的情况。
3: 可以啊，
1: 好。
6: 还有我们都要今天开始讲，我们有这个外卖的功能，就是我们有这个选择，因为所有的。他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有单聊。
1: 那我把这说完，你说。啊，
6: 好。
1: 好，然后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说完我们就去上班。现在我们补充了一些意见卡，然后有一个意见卡流程，然后在我们飞机墙的底下，如果填写意见卡的话，统一的标准是送2片东边野兽净之野的身体油。
6: 你们一会儿要开始告诉所有的客人说我们有这个外卖的选择，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没有人点的外卖。
7: 你觉得要不要在门口写一个，或者什么在店里面贴一个什么？
9: 对，我觉得可以写一个，因为你如果有回购的顾客想。
6: 我现在要发这个邮件，所以我们要搞这个事情。
1: 好 ，OK。
6: 我感觉我不太会当一个 leader。我觉得我不够聪明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觉得。
1: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上班
0: 什么？
8: 开干！
3: 哎，
7: 是不是？
3: 我给我安排10单就够了啊！
4: 不能太多了，
3: 不能太多了啊！

0: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货，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
1: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2: 崔小胜，
3: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4: 你根本就没死。
5: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6: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3: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7: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8: 第二个主题赛是川渝正对位，
9: 接下来他们要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
10: 五星级师傅他有他的规则，我们有我们的规则。
11: 放马过来，我不会怕你们。
12: 我做的大刀回锅肉，无人能敌，无人能比。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强的对手。
13: 作为重庆人，我一点也不虚。今天的红烧肥肠，
14: 一定把它 pass 下去。
15: 我觉得我应该会赢，希望能把评委的舌头打穿，把对面的选手打穿。
16: 哎，好，哇
9: 哦！好了，赶紧上菜。
17: 这辈子你吃过那么好的生鱼头？
18: 摸剪子嘞！
19: 非常非常非常，五元一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哎，
8: 三号，到底哪位获得冠军呢？第三个主题赛区叫做“川味野清欢”。
20: 鸡子花这个菜呢，能在老百姓的一餐桌上见见得到，而且又上得了国宴。
21: 鸡的话就是川菜清汤的代表性菜。
22: 鸡花汤是四川的街边美食。它走温润清鲜路线，我始终觉得蹄花汤最好吃的就是这口原汁原味。
1: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0: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鼻眼霜，一夜焕亮，七天淡纹。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紧嫩亮。
23: 今天一单外送都没有。
24: 你们有收到说线上服务吗？
25: 然后
24: 那他就是没发送成功。
26: 烟 lab 是在我的 trash 里面。
27: 你们完了，他们会集体投诉你们。
28: 完蛋了，
26: 走搬东西啊。哇哇，你们三位今天是负责配送，给我一个小样，我去的时候推荐一下。
29: 加油加油加油！
30: 你
24: 等一下，看一下这个地址过去的时间。怎么还出门还不放心呢？找不着道，没有一个地址输的是正确的。
31: 啊，客人说4:30，
32: 我不想干了，能不能把我开除？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兔八兔。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花语少年》2026。
7: 大家最为关注的下一站的导游会是谁？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秘鲁站的导游的更换。先请所有的嘉宾先回到各自的房间，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导游的规则的宣布。
8: 规则宣布，
7: 对。嗯，然后新月先留在。哦，
9: 现在我们回避一下，
10: 先回去，对，一个一个来。
9: 不是投票了吧？
11: 还是反向操作呢？
9: 我觉得吧，他可能也想试一试。我其实真的，如果当导游，
11: 他们需要我就。
12: 有可能是我吧？
9: 我害怕呀！你别吓我啊！
13: 哇，你把压力又交给我了，
7: 把道具上一下。
9: 好啊，
13: 紧张吗？哇，
9: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天哪，打破规则，
11: 好刺激啊！
13: 这是最崩溃的。

0: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0: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290 系列新一代两翼制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坎昆，这座藏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东北角的海滨度假城市，用一抹治愈的加勒比海蓝把旅行一键切换成了度假模式。如果说坎昆是一只伸向加勒比海的七字形手臂，那手臂的东侧就是被上帝亲吻过的蔚蓝海岸线，而西侧则是平静的尼楚普特西湖。一边是海水与海滩的松弛，你可以踩着细软的白沙放空，也可以带上冲浪板在海面乘风破浪肆意玩乐，或是浮潜探秘水下博物馆，看鱼群在雕塑间穿梭。只不过防晒这件事儿可千万别偷懒。另一边是乐园与自然的野性呼唤， Xcara 带你潜入地下河，感受地心探险，探访玛雅村落，触摸古老脉搏。 Explore 带你体验滑索从树冠中呼啸而过，在幽暗溶洞的钟乳石间解锁奇幻世界。当然快乐也需要胆量和体力来兑换，在这个被加勒比海偏爱的角落，七福将收获怎样的体验呢？
2: 坎昆我们就很松弛了，好吗？今天我们去的是海平面，就海没有海拔了，已经
3: 没有海拔了。
2: 耶、yep ！
4: 这一站的观影卫生，我觉得就是舒适为主。因为前两天又是行李转场啊，又是比较极限的行程，然后再加上小茹的身体状况，所以坎昆就不会以行程为主了。
5: 到了，我们下车吧。
6: Thank you.
7: Gracias, Daniel.
6: Wow, 家人们。
8: Where, sir? Sir, where? Oh, 好。
2: 哇呀，好凉快呀，这个温度。
9: 因为这气氛不错。
8: 蔬菜沙拉我是最好的。
9: 好。
8: 加点火。
2: 我想要一整份凯撒沙拉。
9: 好。
8: 扫这个码，姐姐。
9: 好，我就点一点
8: 喽。OK。
9: 有没有人特别想吃什么？
8: 我没有，我就沙拉就行，或者鸡肉三明治。
9: 我都可以。好。冬雨有没有想吃什么？
10: 我想吃鱼。
9: 鱼。好了，帮你点沙拉。你的沙拉加鸡肉还是虾肉？
2: 肉吃其他的呢，沙拉里面就吃菜，好不好？
9: 啊，可以啊，我可以帮你点一份是只有菜的，但它都可以加。
2: OK，Thank you。
9: 菲力，然后章鱼吃不吃
10: ？Yes。
9: 好。
8: 我要这个高蛋白三明治。
9: 好。
4: 虽然我们这一站剩的经费比较多，但是后面行李超重，也会花掉一大笔钱。我还是想给下一站导游留更多的经费，能省就省。
8: 帮你点，
11: 你们点吧。
8: OK， 这简单吗？
10: 我没看，你们点吧。
8: 那我们点肉了，好吧？
10: 可以啊，我都行。
8: 姐，我们就看着点了，好吧？蔬菜沙拉可以吗？
12: 可以。
9: 凯撒沙拉两份吧，我想吃这个。
8: 这个牛排是吗？
9: 还有章鱼。
8: 牛排跟章鱼，
9: 我觉得连四个点就差不多了，1、2、3、4，四种不同的肉，一个猪，然后鱼是冬雨想吃的，这样差不多。好了，差不多点了
2: 哦。你还好吗？
8: 我现在不太行，凉一蒸就是钱，
2: 感觉你都要哭了。
8: 我不是要哭，主要这个网址进不去，我急，你知道吧？我觉得可能要等到明天才能看吧，他一直添加不上去那个行程，
4: 每次一点添加行李他就说404。
2: 就是我们要算一下这顿饭是吧？
8: 不是，我就那个定型那个网址现在进不去。晚上吃不吃？到时候看吧。
10: 那我们可以去趟超市吗？
8: 我想去，今天晚上可以去，24小时的。
9: 能问一下， 他们鳄鱼餐厅是一定要去是吗？
8: 其实不用，其实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只是那一片有个海豚沙滩，很适合出片，就看你们会不会可惜就错过这个大餐厅。
4: 鳄鱼餐厅，你会？
3: 我会有一点点吧。我很好奇他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8: 因为他吃饭的时候能看到鳄鱼，是谁不去看？
3: 有点想看，但咱们那个住的地方不是后面花园那个池塘子里也能看到鳄鱼吗？
10: 我们去花园里蹲守。
3: 你说出了我脑子里想的。
8: 晚上我给你抓两个球。
3: 你还敢抓鳄鱼？我这坐一个热气球都害怕，你还抓鳄鱼？
8: 我恐高。
3: 我到亚马逊，我给你抓蛇去了。
8: 不行不行，我怕蛇。
3: 我喜欢。
8: 我最怕蛇了。
11: 你现在为什么红色？
12: 红是吧？不知道了，管他的呢。我一会儿就好了，皮肤就这样。
11: 好狠。我一月去 LA 走山嘛，自己一个人 detox， 然后哇，我好喜欢那个眼镜，那个就司机找不到那个地点，然后他问我是不是在这里，我说我都没去过，我怎么知道？然后我就拿了一个眼镜出来，就看那个手机那个地图，然后就放在自己身上，一下车就没了，就不想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要负担，所以
9: 没有再多买一个吗？
11: 买不到了。
9: 你真是一个念旧的女人。
11: 我不是念旧，我觉得那个好看，
9: 但是好看的眼镜可多了，回去我给你整一副吧。
11: 好啊。
9: 你觉得我的眼镜好看吗？
11: 好看。
9: 就是有一个牌子特别轻。
11: 真的吗？嗯，
9: 然后又很好看。
11: 好。
9: 来了，
13: 这个
9: 就
13: 是猜我的。
9: 哇，很香，
13: 很
9: 香啊。
12: Fish， OK。
9: Pork，
8: 猪肚。
9: 哇，我把它切一切哦。
13: The company is the frequency。
9: 来，冬雨，
14: 谢谢姐姐。
9: 我也吃太多了，因为分量好精致啊。啊，可儿可能要吃不饱了。它好精致啊！
10: 但我在想，外国人吃这些真的能吃饱吗？
9: 对啊，我也觉得奇怪。哎，这个我也帮忙切了啊。
8: OK， 小茹。嗯哼。Do you want beef？
11: little bit 啊。
8: A little bit， 那你给姐姐他们拿过去。
11: Thank you。
9: 姐，你吃不吃啊？
12: 啊，
9: 牛肉。
12: 我刚吃了一块了。我 OK 了，我想再来块鱼。
15: 好的，
9: 解鱼。
15: 不敢吃了，
12: 都不敢。Thank you。
15: 我们就来块那个鱼
8: 啊。我刚刚已经进去了，但是说暂时不可以下单。我开始我已经进到一个页面了。
12: 对
9: 啊。看半小时之后价格是不是真的那么多？
8: 三十分钟之后，那5:30出发回家，我看回家地址，回家6分钟。
9: 快。
8: 还得搬行李搬个小时，起码得还得分房间。
9: 为什么笑？
8: 像我想哭。
12: 别哭。我感觉这边的海鲜应该会很不错。
4: 对，这鱼好好吃。
12: 我们可以试一下。
10: 我喜欢主食，
3: 譬如米饭、面条。
12: 它是肯定有海鲜饭之类的，来一大锅。
10: 那应该有西班牙海鲜饭吧？
3: 西班牙海鲜烩饭，
8: 昨天其实就有。很好吃，但我没找到。哦，
9: 清盘了，各位清盘了。
10: 好的。
8: 我们菜上完了是吗？
10: 嗯。
8: 我们 go。
10: 好。
8: Yeah。Thank you。
9: 回去了，回去民宿。
8: Yeah。
13: Bye. Have a good day.
10: You too.
13: Bye.
16: Thank you. 哇，高空滑索，这个太吓人了。
9: 哦，太好，我一定要玩。
16: 地下河游泳，潜入地心400米。哦，
3: 啊，这么厉害吗？真的假的？
16: 这个在400米长的钟乳石河里游泳，
12: 这个好像很有名。我现在看就是这个。
3: 这个应该很美。
16: 吊床飞跃，躺着飞进天然井。哇哦，
3: 洞穴赛道，有点酷那感觉。
16: 妹妹应该全都想尝试吧？
10: 是的。我24小时不停歇，全部去试一遍。
9: 我陪你。
8: 明天晚上去，下午五点开园。
17: 啊，这么晚才开园？
8: 我们那个夜晚场的，
17: 省钱啊。
8: 下午不是下午场的是最好的，
17: 比较不热。我们夜里玩水是吗？
8: 对，
18: 别有一番风情呢。
17: 我都有点爱上旅游了。
8: 行，三天后导游给你，我辅佐你。
17: 我喜欢旅游，不喜欢当导游，这是差一个字儿、嗯，你们知道吗？
8: 这有差吗？
17: 有差。
12: 没敢。什么？
17: 但我好好奇，如姐会怎么当导游？这怎么办？你会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吗？
12: 没有，超哥没有可能。
8: 事先警告过节目组了啊。
17: 雷子。哎。我喜欢你这样热心、心细又细腻的男人，真的，你行，真的。
18: 感谢但不接受，
8: 反弹。这一条街是整个沿海岸酒店群的路，然后里面是湖，外面是海。
12: 酒店有没有七间房间呢？
2: 有，好像是两层。哇，
19: 我到了。
17: 哦，还有铁门，是自动门吗？啊，还是你聪明。
9: 开心耶，
8: 走吧进去。哇，空调。
12: 哇，这个楼梯。哇。
8: 哎，大家快点选房子，我们搬行李好吗？
20: 好，那姐姐们先选吧。
17: 这个空间感很好啊，宽敞。
12: 哇，这里也有主卧。耶。
8: 小茹，你就住楼下吧，不用爬楼梯。
12: 好啊。
21: 哦，这好大，这有一个双人床。哦，
22: 还有往上。哦，
17: 健身房。
22: 啊，我喜欢这个小小的。哦，
9: 这好哎。
22: 哦，这个也不错哎。
21: 就是两层对吧？
9: 对。
17: 哎，姐选了吗？
8: 姐就给下面呗。
17: 好，那我这个看有没有人跟我一间。我喜欢这一间。
21: 这间很好啊，这间很舒服。
17: 姐，我跟你一间吗？大的好。
21: 那咱俩这间吧。
17: 好，成交。
21: 好吗？
17: 好的。
21: 但是你是很规律那种吗？
17: 我规律。
21: 我会不会吵到你？
17: 不会，
21: 我也还好，我也不会太晚。
17: 好啊，希望可以和每一位女孩都同房过，同一间房过。对，所以这次就先跟樱桃姐了。
8: 我觉得让大可和冬雨睡那个双人间吧。
18: 咱俩睡哪？是上面？
8: 是
18: 这儿可以啊。
8: 我俩睡一张床行吗？
18: 可以啊。
8: 那定了，那我俩睡这儿。
17: 好呀。哇，
21: 你们俩今天晚上
8: 健身房。
23: 下雨了。
8: 现在大姐，我想让她休息一下，然后自由活动。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个小考，超哥会通知我们。
17: 那我就慢慢来弄行李了。
21: 那我们就搬自己的行李吧。
18: 还有留哪些要搬上去的？
21: 来，先把自己要搬的行李快先说。
24: 我行李就不拿。
23: 这搬行李有点太辛苦了，我大箱子也放楼下了。
8: 妈呀，真棒！妈呀，太帅了！
23: 太厉害了！
8: 太帅了！太帅了！容易撞，容易撞！太帅了！妈呀！哎呀！哎呀！
18: 超也在后面拖了一大把力。
8: OK， 放在这喽。
12: 谢谢。
23: 来，电解质要不要？我给你拿。
12: 要。
23: 好，你喝完了再问我要，我箱子里一大堆。
12: 你不要给这么多给我了，有没有？
23: 带了好几十条呢，不担心啊。
12: 好，谢谢。
17: 嗨，我的前室友。
25: 嗨。
17: 我说啊，我们那边的床好像比你们的大一点吧？
25: 对。
17: 你们要不要换我们那间？
25: 啊，不用不用，我喜欢小间一点。你还是可以来找我哟，
17: 有人在住啊。
25: 好，只要有两张床都行。
17: 我就一张床，我还要体验那种刺激的感觉。
25: 大床的我真没办法。
17: 咱们俩真的高估了自己啊，
25: 真的。我觉得好好笑，当我们五点一起起来的是那个 moment。
21: 你们俩怎么睡呢？
8: 我俩一起睡没事。
21: 那要多一床被子吗？
8: 可以找他们要一下。
18: 我跟你讲，我晚上睡觉蹬被子。
11: 哎，我点这个香，你 OK 吗？
25: 还可以。
11: 啊，你试一下，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就跟我讲哈。
25: 好。
11: 帮你把灰擦一擦哈。
25: 怎么这么好？
11: 擦擦浮灰。去把马桶什么先擦一下。
23: 就你可以这两个一块吃，但是头孢的话你就完全喝不了了。
25: 啥病啊？
0: 头孢得了。
23: 行，
25: 啥病啊？
0: 发炎。
25: 哪儿啊？
0: 牙，喉咙，牙跟喉咙。
25: 我咋没看出来呢？
4: 我这么要强的一个人，能让你看到我脆弱？
23: 哎，你看他这是脱外套了，他第一回见了他这样的。哇，好新鲜。
1: 你们 OK 吧
4: ？OK， 你快睡觉，快
23: 点。你休息就行。
1: 那我们两个人全都够了
23: 吗？够了。
1: 那我不关门了。
4: 你关门，
5: 你关上吧。我们说话吵吵。
4: 我们吵着你，我们嗓门大。
5: 我们讲话叽叽喳喳的。
4: 叽喳。
5: 噼里啪啦的。
6: 秦月。啊。来吧。好，开始。
7: 蚂蚁宝 Harry 少年第八季墨西哥游学小考将于明日1点正式开始。预警，目前阿根廷的旅行经费账户余额为0元。
25: 我们不是跳水有奖金吗？
7: 应该是到这 double 再乘吧。阿根廷的旅途的吃喝住行全依靠你们在小考中拿下多少奖学金。阿根廷怎么玩全靠各位发挥。本次小考题目一，短片拍摄题。AI 爱拍戏，请自导自演自拍剪一条5分钟墨西哥微短剧，并在微短剧中融入旅行中所学的知识点。剧本在哪里？由 AI 生成剧本，在拍摄前需抽签决定分工，必须融入的情节元素。
4: 奖学金兑换规则：短片中每包含一个知识点，获得1000元奖学金，上限15000元。剪辑45秒内短片预告，发布社交媒体，或点赞超50万。获得奖金10000元，请于明日12点现场考试前完成微短剧和预告的剪辑。
25: 所以12点前就要完成啊！
4: 除此之外，还为大家准备了2个宝仔玩偶。宝仔玩偶后面有2个关键词，请把它们融入到剧本当中，融入即可获得奖学金加成。每个关键词1000元。
7: 墨西哥是许多电影的取景点，其中2015年上映的《007幽灵党》是墨西哥现在亡灵节大游行的灵感来源。
6: 这个也是一个知识点，墨西哥在之前亡灵节他们并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大规模的游行啊花车这些，而是2015年当时007在这边拍摄组织了大型的亡灵节的游行，所以从那个之后政府就每年在这个节点来举办了这样的一个亡灵节。
7: 基于此经典之作，此次拍摄的微短剧类型为悬疑谍战片。
6: 来，里面都有各自的分工。
25: 当当当当，
11: 放边上。
25: 如烟。
6: 冬雨是摄影师。
11: 哎，那惨了，
25: 咱们这个就走点奇怪的摄影。
6: 王哥，主演。
4: 场务 ，nice。哈
11: 哈。导演。
6: 导演，然后负责剪辑。啊。
11: 好，我相信你。
12: 朋友们，这个剪辑我真的不行哦。
23: 我可以帮你剪辑，
12: 操作你来。
23: 可以，你把思路告诉我。
11: OK， 可以。这个是喜剧来了吧？
6: 这个箱子里总共有4个主题，我们抽选出1个。
11: 导演抽了，
12: 但愿能抽到你满意的啊。
11: 如果导演抽到喜剧就更好了。
5: 希望是喜剧加惊悚。
12: 喜剧加惊悚，
11: 可以啊，我最厉害啊。
25: 哦，我看到喜剧了。
12: 屋里有喜剧，
23: 太好了。
4: 守护蚂蚁宝，我们是出现了这个，
6: 只要你的台词里面讲到蚂蚁宝或者讲到守护，
4: 就是可以赚2000块钱。这个
6: 好，那你们就各自开始讨论。
11: 我们7个人
4: 对
11: 要演一部谍战 但是无厘头的喜剧。
4: 对，
11: 关于墨西哥，挺困难的这个剧本。
3: 这个摄影水平别太有期望啊！
10: 我
13: 哎，你要双机位的话，让他就是在你拍的时候那边再加个机位。
3: 对，我们这个场务啊，他不光是场务的，他又能演男演员，又唱歌。
12: 来，宝宝，来，我是导演啊，我是导演。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开个会，首先我们把知识点总结出来。嗯，我觉得应该挺快的，让 AI 来生成剧本。然后再把人物关系搞明白就好了嘛。
4: 好的，
7: 好呀。
12: 喜剧部分有小如在，你先去睡，我们到时候弄完拍的时候叫你，然后你再给我们点喜剧的建议，好不好？快快快，整完，要不然今天大家都别睡觉。
11: 喂，你们不去买东西才看看？
8: 那我还去买吗？
14: 那我得跟他一块去吧，买东西。
12: 远吗？嗯，等个半个小时，你们这半个小时各自收拾，正好箱子可能还没弄。你们俩就一会儿去买东西。嗯，你昨晚买点吃的回来，家里水也没有，什么没有，我们就先把那个会开了，事无知点把剧本弄出来。
4: 好，
12: 简单弄出来就开始拍了，拍完了晚上赶紧剪。
13: 知识点有了，东西讨论出来其实就
12: 对，就是要知识点。我作为这个导演吧，

0: 就是要把所有人集合在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我是有点着急的，因为我很害怕弄到很晚，弄到很晚大家都休息不好。
1: OK 好吗？大家各自先喘口气儿。
2: 好，
3: 喘口气，打起精神来。
4: 依晨姐，昨天在山上看到那么美的小镇风景，我就在想要是能带我妈来就好了，她肯定很喜欢，但是我又担心太远了，长辈身体吃不消。
5: 其实无论什么年纪都应该拥有感受世界的机会，作为子女与其担心，还不如为长辈做好保障。我一直都有帮家庭成员配置保险的习惯，你也可以看看蚂蚁保的好医保医疗险，他们针对父母这个年纪有中老年版，而且三高结节也有机会投保，很多先进医药也都可以报销哦。
4: 学到了，有了好医保医疗险，以后住院报销什么的也不用担心了，我赶紧给我家里人配置起来。
6: 我们出去玩喽，穿拖鞋是吧？
7: 穿拖鞋，
6: 那我脱袜子去了。
8: 我不穿袜子，我的脚湿了，到时候。
6: 对啊，所以我想穿鞋。
8: 快解放一下脚吧，咱俩难得舒适。你说外面那么潮，捂的脚难受。
1: 金月，
6: 哎，
1: 记得买点水回来啊。
6: 哦，我知道，我知道，放心的啊。
1: OK。
8: 走吧，
6: 那就在我这
8: 儿。那个环保袋先塞你这儿哈。
6: OK， 二十一次啊。
8: 你这掉钱眼里了。
6: 跟你开玩笑。
8: 我知道你在开玩笑啊。天哪，解放我的双脚。
0: 你画的太漂亮，万一让你演一个什么奇怪的角色呢？
9: 没关系，就再改就好了。但我想先打好底子，
0: 打底和眼线哈。我想去捋捋这个
10: 笑容十五个关于墨西哥的知识点。
0: 因为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员，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们在表演，他们肯定很好。那我就想说，如果我的工作节奏没有把握好，然后我自己没有头绪，就可能导致大家整个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大家都很疲惫，这个是我不想要的。然后我就让自己慢慢捋，找重点，怎么能让整个事情的节奏变得很快。我就趁着大家休整的时候，赶紧把知识点先整理出来，然后试着把剧本 AI 一下。场景就在一个别墅里发生，道具要简单，故事要简单一点，方便拍摄，台词要生活，知识点说到就行，要不然谁也记不住这么复杂的台词。哎，来了。你要有点人物关系和情节啊，你这个坐着像一个什么简介似的，这怎么能像个剧本呢？知识点要说墨西哥的好，
11: 你这个没有剧情啊，你要有一些剧情的，不要只是坐着聊天。
0: 你这个也太复杂了，还融到谍战片里边去。哎呀，你这钱是太难挣了呀。
1: Hello，
0: 依晨。
9: 哎，
0: 冬雨
9: 啊，
0: 小葛，那群里头发了知识点了，来吧，咱们赶快讨论一下。
9: 好嘞。
0: 要不然咱们给他一个人物关系吧，让他来那个编，要不然他写的那个全是各种知识点的背，我觉得你们背都背不下来。
9: 嗯，
0: 你看他写的这个啊，君如姐一上来，什么等会儿艾拉要来交易，什么太阳石复刻件，有空一定要去特奥蒂瓦卡，那是世界文化遗产。君如姐哪背得下来？我们给他一个人物关系吧。
12: 君如姐是老大。
0: 我想的就是比如说肯定君如姐要不然就是老大，然后但是表面看起来就是这个房东。
12: 嗯，
0: 然后你跟邓维是假装小情侣，
12: 然后是
0: 来偷东西的，假装一对租了君如姐的房子，但知道她这个房子里头有什么宝贝，然后你就是来捉奸的。
12: 嗯，
0: 看能不能有一点知识点进来。你是假装捉奸，但其实你们仨是一伙的。
9: 我就是也是在演戏就对了。
12: 对，
0: 我们这么跟他说哈，这个我觉得反正整点这种的狗血一点的应该能有点无厘头吧。
13: 还有要加那个蚂蚁宝跟守护。
0: 对，

0: 简单，就把邓维的名字改成马马一宝，一进来就跟他一顿喊。
1: 你好，
0: 对对对，他、
2: 啊，你不是说一辈子守护着我
0: 吗？你说一辈子要守护我，你居然在外面跟别的女人。
3: 我送你家这个好不好？我不收你钱。
4: 我服了你了，你他妈有病吧你？我刚才还寻思啥呢？
3: 我都想给自己奖励一瓶啤酒了。
4: 我给你买，你选。
3: 我自己买的啤酒。
4: 我给你买。
3: 自己买。
4: 我给你买。
3: 为什么呢？
4: 就是辛苦你了。
3: 买单吗？
5: 喂。到哪了？还有多久
3: 啊？来了，十分钟。
5: OK，
3: 你们开会了？
5: 我们差不多剧本已经搞完了。
3: 可以啊，直接拍，
5: 整整就可以拍了。
3: 嗯。OK，Go 来了。
5: 嗯，好的。
3: Go home， 回去拍吧，拍完早点睡吧。到家了 ，Thank you, sir。
6: 弄在一个盘子上。陈姐饿不饿？
7: 小小啊，
6: 来吧。
7: 好呀，我在制作重要道具。
6: OK。哎，
2: 重要道具制作完成。
6: 这什么东西？
8: 小考道具。啊，
6: 那个，你们偷的东西，太厉害了。
3: 然后咋说？晕倒。
2: 我发到群里，快看一下剧本。我们讨论完了，你就按这个。
3: 好。
2: 然后你们要各自看一下台词。
6: 好的哦。
4: 圣米格尔的粉红大教堂是当地的地标，瓜纳豪托是《寻梦环游记》的取景地。
2: 挣钱呀、啊，为我们下一站。
6: 匈牙利瓦坎一定要去，那可是世界文化遗产呢。
2: 你看说的每一句词儿，在我眼睛里都是钱。
6: 你们坐热气球
2: 可太棒了，
6: 遍古迹可震撼了。
2: 开始妆造了，妆造快点，朋友们，好，不然咱们今天没交税哦。一会儿晚上再来杯咖啡，不然盯不住了。哎，那完了怎么睡？
4: 咱们就 party 呗。
2: 实在我们就不睡了，晚上就 party 了。
4: 咱们顺一下呗。
2: 对，在那儿对遍词儿吧，大家都溜一遍。哎呀
3: ，Come on，
2: 麻烦你请一下君如老师，我们要对下台词。
3: OK。
2: 别说场务了，你是制片主任吧，我觉得这个 title 好听一点。制片主任。
3: 喂，吴老师 ，You OK？
9: OK， 就怕了。
3: 就先对遍词。
9: 好嘞，对啊。
2: 哎呦，你看造型出来了。你不要穿拖鞋，我怕你摔跤。
10: 穿拖鞋好呀。
2: 穿拖鞋好呀。
10: 对啊，急急忙忙的就来抓奸了。
2: 行，那你打的时候别摔了啊。你俩到时候表演一下，假装那种抓头发什么的，屋里头啊。
10: 好，
2: 抓头发。
3: 那个吴老师来了啊，郝导。那个吴老师先过来对词。
2: 好的。
3: 那房车有点远，不好意思。
2: 好的。
3: 今天不好听房车这篇。
2: 好的，这边说你辛苦了。
3: 没事，没事。别帮我玉米饼行不行，男友？
4: 没有，他开了。
3: 啊，开了。
4: 脚开，我把它摁上。
2: 来，先对词儿。
9: 对词儿，
2: 你的手机呢？
9: 好，
2: 你的手机点开，看着你的小剧本儿。哦，
3: 副导演呢？怎么没人给演员发剧本？
9: 你自己也是副导演啊？啊，
2: 这一趴都是你接了，副导演，然后场务，然后制片人，这组没什么钱。你为了省钱，所以你自己。
3: 我不是平台的吗？
2: 你有平台的了、平台就要给大家打个样嘛，怎么用最少的钱？
3: 我芒果 TV 的。
9: 你我同事。
3: 我湖南卫视的，我是。
6: 来吧，如姐，
2: 来。假如
11: 这个神经的有钱太太，
2: 哎，对，你就这样，来对词了。
11: 琴姐瘫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
2: 姐，没有这个，一会儿一开场就是你，他们不是来看房子吗？你就领着他们从楼梯上往下走。嗯，
11: 来，看这边，看这边。来，看这边，看这边。嘴里啃着超大玉米饼，咔咔咔
2: 咔咔，你就端杯酒吧，很优雅的相拼。
4: 来，这里。
6: 还有当地人天天都吃玉米做的玉米饼。
2: 拿镜头跟一下，感受一下。
3: 我不是主机，冬雨。啊？主摄快出来。
1: 我全景啊。
3: 你全景啊？行，我卡二人关系吧，好吧。啊，
1: 我得有个大全景，然后我再走点这个近景，其他的那个就你弄吧。
3: 那我不死穿吗？一点饭不给我吃，我要不走小圈。
1: 那我走近景了啊。
3: 行，你现在 B 级啊，给我抓人啊，我说 A 级啊。看着没？我都是开会，我跟导演开会，我再告诉你该怎么做。
0: 姐，中间他们一打，他们在那打的时候，你就很优雅的进来了。然后他们打到一会儿，你就说：“哎呀，他一边打，你就一边说，我这小别墅。”
11: 说什么？我的小别墅
0: 还变成情感剧场了。哎呀，
11: 变得情感剧场了。
0: 然后完了之后，你们仨就真的接受，行了，
11: 行了。
0: 然后你就开始说这个，你说你看你的宝贝没有了，哎呀，我的宝贝呢？就类似去，我站住，就追出去就完事了，就追出去就完事了。
11: 好了，明白了，
0: 好吧，来吧，
11: 好，我要不要换衣服？
0: 搞造型。嗯，
10: 他没有要化妆，你没有要化妆吧？
12: 我在想要不要让你给我画点胡子之类的，好笑一点的。
10: 怎么有点像员外呢？
1: 差不多吧。
10: 看起来很奸诈哎，
1: 看起来像江洋大盗。
3: 哎，真有人那种感觉。哇哦！哇哦！哇哦！哇
13: 哦 ！Fabulous！
3: Come on！
0: Come on！ Come on！ 同学们，来吧，摄影老师，
10: 来吧。
0: 开拍吧，咱们！哎，你们下楼梯小心点啊！来，三二一，开始！
1: 哎，如姐呀，您看这花可漂亮了，这是万寿菊。十一月亡灵节的时候呀，全城都会摆万寿菊，这是节日的专属花卉呢。哦，哎呀，等租下这套房啊，我俩给您带 Mexico 的果酒，它。
12: 听说瓜纳华托是寻梦环游记的取景地，圣尼格尔的粉色大教堂是当地最著名的地标。嗯，玛利亚奇乐队可以现场表演。
11: 你们呢都懂很多东西啊，
12: 只是听说了。
11: 我是亚麻族的宝。
0: 来，姐姐再来一遍，从这儿开始。我是玛雅堡守护人，一二三，走，等，一二三，开始。
11: 我是玛雅守护神来的。哦，但是你们租还租啊，记得别碰我那些东西啊。哦，如果有损坏的话，你们就赔不起的。
12: 不敢，不会的。
0: 帮，有人砸门，姐。
11: 谁呀？谁呀你？
10: 你给我让开！啊，
11: 我让。
10: 你这个死鬼！
12: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
10: 你说要自己出来出差，结果跟这个人，
14: 你怎么只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啊？一点都不 fashion。
10: 他是谁？
12: 不是我，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老婆，你听我解释。哎。你们不要再打了！
10: 你别，你怎么杀？
12: 喂！你们不要再打了！
11: 小心我的东西，
10: 你让开！我一定要打死你这个坏人！
12: 你们不要再打了，老婆，不要，听我解释。
10: 解释什么？关上关掉的。你要不过来？
0: 就在这儿。好了，卡。
14: 什么？等会儿。不是，等会儿，我们怎么出去了？
10: 等会儿，蚂蚁吧。你说你会爱我一生一世的，结果你跟他……
12: 老婆，我蚂蚁宝说过呀，只要你需要，我一定会出现守护你，让你安心的。
0: 等会儿，
14: 我少了一趴呀。

0: 演得太投入了，你们把写的词儿全密掉了。
1: 我本来有一句话是吧？
0: 你对对对，等会儿，你们俩就这样，现在补一个近镜头，就是你们俩在这晃过来晃过去，姐姐说一句话，哎呦，我这个别墅变成一个情感剧场了，
1: 情感剧场，
0: 就那段先拍了，
2: 好，
0: 你就那样的啊，然后那个哇，就是
2: 哦，明白，
3: 来，导演双方，来，三二 ，rolling。
0: 三二一，开始。
2: 我真的想不到我这个房子变成情感剧场了。那啊，你啊，哇，这么刺激！再来，大。
0: 好了，卡。
4: 没辙了，
0: 太完美了，这个特好看，这镜头。然后姐姐，你就不刚才那么笑吗？笑，笑，然后你突然一下变成老大那个样子。行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来偷我的东西，你就回到很正经的那个样子，
1: 都这样。停了。类似这种吗？
0: 行 ，OK。姐，你说一遍这个词儿呢？哎，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来我房子里边偷东西啊？
0: 对，你们俩的戏吧，想骗我这个老江湖门儿都没有。
1: 什么没有啊？
2: 门儿，
1: 这什么意思？
2: 就是不可能，你不可能骗我的，
1: 骗我那个老江湖，你连门都没有吗？
0: 可以 ，OK。你这段是你这个人物打点的，姐要非常有气势啊。OK， 三二一，开始。
5: 不要再打了，不要再。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来干嘛？你扮情侣来偷我的宝贝，骗骗你的蠢老婆就可以，想骗我这个老江湖，你连门都没啊，门都没啊。
3: 哦，卡。
2: 他怎么自己喊卡呢？
3: 导演助理。
0: 那你不说这个，你说你想骗我这个老江湖，你想得美。然后你就坐下喝你的酒就完了，就该他们仨演了。喂，你以后最好别跟他们叠，你往这儿一点。
5: OK。
0: 然后到时候好拍你们仨。
5: OK。嗯，
0: 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加油！哎，做辛苦演员，接情绪。啊！三二一，开始！
5: 别再跑了！别再跑。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们根本就来偷我们的宝贝。你扮情侣，其实你骗骗你那个蠢老婆就行。你想骗我这个老江湖，你想得美。
5: 哇！老婆，你听我解释，我
6: 你想什么鬼天鬼掉的？没想到你出来养小三，还当小偷。
5: 没有，
6: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5: 老婆，你相信我。
6: 马一鹏，你不是说过你会守护我一辈子的吗？
5: 老婆，你回来，我马一鹏说过呀，只要你需要我就会出现，我会保护你，为你兜底，我会让你安心的。
1: 好了，导演收工了。
0: 啊，姐，你还有最后一个镜头，不要着急嘞，你还要跑一下，你要跑得非常可爱啊。这个要拿走，对。啊，
1: 这不见的那个。
0: 对，不见，你就说想跟我什么玩心眼也可以，或者是姐，你想个好玩的词儿呗。
1: 想一个词。
0: 对，就是你看，想跟我耍
1: 宝，
0: 我的宝贝。
1: 想跟我耍宝啊，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0: 我天哪！
1: 过了过了过了！
2: 太厉害了！
0: 太开心了！
2: 太牛了！
0: 太牛了！
3: 你们要无厘头吗？
0: 恭喜君如老师杀青！
3: 拍个照，拍个照，谢谢。
4: 一二三，耶！
3: 嘉
0: 宾，果然是老戏骨啊呀！感谢
3: 我收工了，
0: 辛苦了，辛苦了，老师，辛苦了，
2: 好，谢谢，辛苦了。
0: 现在
3: 先合作啊，摄影师 ，OK，OK。拍的我美吗？
4: 很美，
0: 很美，
4: 很
0: 美，超美，老师
3: ，OK， 拜拜，
2: 拜拜。
0: 我们爱你，一定要再合作呀，君如姐。
3: 好，打给我，打给我
0: ，OK。拜拜，老师。笑死我了啊 ！OK，
5: 成功，我觉得我们这能行。
0: 好，还差个
5: 门口。
0: 对，
5: 前面还有吗？咱还漏了吗？
0: 反正我一直拍的近，他拍全的。
5: 那这样整个都抓下来了哈，
4: 够剪
5: 了，够剪了。那就门口呗，门口那一趴了哈。OK， 来啊，我会 cue 你们啊。对 ，OK， 三二一，开始。小可。来，一晨，他最后那个铁窗泪，
2: 如姐，如姐，我们再也不打了。
5: OK， 就这样。OK，
0: 他
5: 过来。
0: 全组杀青了啊！
4: 谢谢导演，
0: 谢谢导演。
5: 不错，我们这么迅速拍完了，太厉害了，我们
6: 太牛了，
7: 我们这任务挺难的，但我们完成得很好。我相信这些环节也是让我们彼此之间能更加的了解，因为最终目的并不是说那个小片要怎么样，其实是在我们一起完成这个小片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0: 我先上去了。
2: 晚安了，姐姐，辛苦了，今天。
0: 辛苦了。
4: 辛苦。
5: 对，就这个就行呗，撕吧的那一段可以，非常好。啊 ，OK， 够了，够了，完全够了。
0: 我把视频传给你。
8: 好。
4: 还有我的。
8: 他过来了。
2: 那我们也上去喽。
5: OK， 你们赶紧去洗澡睡觉吧。
3: 你俩商量吧。
5: 好。
8: 我先把 Go Take。圈出来，
5: 你反正有那个想法了吗？你先按你的剪呗。
8: 我尽量先拉出来一版，给你看一个大概。
5: 我觉得哪儿缺什么，我们再往里头填就可以。还没睡呢？
9: 马上，抹完这个就睡。
5: 哎，你别说啊，这么累了，你状态还挺好的，脸还是紧紧的。
9: 是因为这个啊。兰蔻素颜精雕面霜，你试试。
5: 哎，这个质地有意思，拉丝儿哎。
9: 对啊，上脸吸收也很快。我一般啊，习惯这样往上戴，用一段时间之后啊，脸会紧致很多，下颌线也清晰了呢。哎呀，
5: 感觉挺好的。
9: 我还有一瓶了，拿去用吧。
5: 真的假的？那我就不客气了。
9: 没事，
5: 早点睡，晚安。

0: 来，剪个大概，你先把面吃了吧，有点坨了。
1: 谢谢姐。
0: 吃点热乎的。
2: 你加了蛋和肠。嗯。
0: 好吃吗？
2: 太好吃了！我的妈呀，是他们今天买的那个面吗？
0: 对，
2: 好好吃，你要不尝尝？
0: 你吃吧。
2: 我把这一小段搞完，你先看一下。
0: 好。
2: 你就看到2分19秒，
0: 好，
2: 前面的框架差不多。
3: 现在是套房啊，我俩给您办。你们就赔不起
0: 了。
3: 哎，开始，
0: 挺好的呀，非常好。就把就是素材给他按那个顺序，其实叠加进去。

0: 后面那段可能复杂一点哈，
1: 后面还有很多精细东西要。
0: 对，你今天弄个大概，你给它拉出来，我们就可以先休息。明天上午你起来，你再精细的搞一搞。
2: 可以啊，可以啊。
0: 我说一包你不够吃吧？
1: 你只有两包。
0: 当然。
1: 太好吃了，我天。
0: 吃饱了吗？
1: 嗯。
0: 真的饱了？
1: 嗯。我去上厕所洗了。
0: 去，你去弄你的，然后你有什么你给我发消息。但是你别弄得太晚了。
1: 嗯。
0: 啦啦啦！你怎么又出来了？
3: 洗完澡。
0: 你穿个这个会不会着凉啊？冷不冷？
3: 不冷。你还剪完没？
0: 他还有一会儿呢，他先洗个澡。
3: 我们1点钟才开始。
0: 对，你明天可以睡个自然醒。

0: 怎么样？
1: 捡到打架那块了。
0: 吃完早了？
1: 没呢。
0: 你也别整得太晚啊，小可。
1: 好嘞。

0: 方。
1: It's always a simple truth.

0: 头热了吗？
1: 啊，
0: 热身了吗？
1: 热了。
0: OK， 冲刺一下。再跑一公里，往回跑。
1: OK。

0: 我把那个预告发给你，你可以先瞅一眼，谢谢你。然后正好你帮我看一眼，我像我那个五分钟成片，我昨晚都没来得及搞美颜，我等我搞字幕的时候再重新搞一下。反正这网络也差，哎，我真气死了。
1: 可儿，你还好吗？
0: 我还好，还
1: 好，我赶快做点东西给你。
0: 来了。我搞好了，再说我现在我衣服什么的，全啥都没搞好。
2: 你一宿没睡吗？
0: 我睡了，我凌晨那个，你能懂我意思吗？
1: 你要那个
0: 什么？
2: 你要跳过去吗？
0: 我一会儿吧。
2: 啊好。

0: 煮饭啊？
1: 没有，就弄一点简单的炒蛋吧，大家。
0: 炒饭啊？
2: 炒蛋，炒蛋，没有那么厉害。
0: 这么多，
2: 你要我帮你弄一个清淡一点的吗？
1: 可以吧。
0: 我不知道有两杯水在嘞。
2: 我煮的，放凉的。
0: 凉的可以。
2: 可以喝的。
0: 给。
3: 谢谢你。哇，好香啊。
0: 你睡，你几点钟睡啊？
3: 我忘了，
2: 忘了。
3: 金色的面膜，
2: 对呀，好酷，
0: 漂亮嘛，
3: 漂亮，哇，
2: 哦，我拿个盘子给大家，
3: 我拿过去。
2: 吃吃吃，大家快来吃。
4: 陈姐，你做的好棒啊，辛苦你了。
2: 我只是把你们买的东西摆一摆而已。
4: 不是，真的好棒，又有菜，又有面包，又有肉。有了吗？
3: 没有，谢谢。
4: 你最爱的火腿。
3: 你来点菜吧。
4: 哎，感谢感谢。
3: 我太爱西红柿了。我来一点。
4: 谢谢。
3: 哇，这鸡蛋炒的也太好了吧！我真的震惊了。
2: Cool。真的。
4: 我坐这儿了。
3: 你们看视频了吗？
2: 还没呢，发了吗？
3: 应该给导演组。
5: 我跟你说，早上他们在看你那个视频的时候，嘎嘎笑。嗯。超哥他们，你听到了哈？
6: 真的吗？
5: 真的。
3: OK。那就行，那就行，那就行。
4: 辛苦了 ，Coco， 非常厉害。
3: 问过。
2: 哎，桃姐还没吃呢。
5: 桃姐。
7: 哎。
5: 炒蛋。
7: 马上啊。

0: 格啊！
1: 对，太棒了！
2: 好，太过了，是不是？
1: 给我笑死了呀！
2: 好，
0: 昨天辛苦了你。
3: 不辛苦，不辛苦。
0: 你们还没看吧？
4: 没看。
0: 小柯姐的可好玩了。
2: 啊！怎么这么大？哇，那大蜥蜴！
4: 哪儿？
2: 太大了吧！
0: 啥呀？
2: 哪有那么大绿的？你看。
5: 哇！
0: 哦，我昨天就看见了，晚上我就看它在爬。
2: 它应该是这儿的蜥蜴王。
0: 照片呢？照不是手机呢？
4: 没拿手机。
0: 手机。
4: 快拍两张。
2: 大蜥蜴。
6: 哪儿呢？哪儿呢？哦。
0: 手机有没有人拿手机？哎。哦。
6: 手机。
2: 好
6: 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啊！等等我。哇，
0: 这么大。
6: 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4: sorry， 他钻走了。
6: 不好意思，被我吓跑了，我特别有点激动。
2: 哎，那个，来倒，
0: 啊，
2: 总是会遇见很多樱桃的东西，然后我就很想买给你。
0: 可爱，
7: 你一定从小到大收过很多。
0: 确实是，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啊。
8: 我这个名儿，好多人都觉得一开始都觉得是艺名儿，
2: 因为太好听。
7: 是谁取的呢？
8: 一开始说是外公帮我取名字，结果外公取的名字他们实在接受不了。外公叫我殷杜鹃。
2: 哦，懂了懂了。嗯，
8: 杜鹃啊，什么芬儿啊，丽儿丽呀什么的。嗯，好像有一天我妈吃那个罐头有樱桃，嗯，然后她跟我爸说，就说哎，把那个樱桃罐头给我，怎么怎么之类的。我爸突然就叫，干脆就叫樱桃吧，就非常随意就取了这个名字。
7: 可爱但很响亮啊。
4: 我们差不多了，可以出发去鳄鱼餐厅了。
0: OK，
4: 去完鳄鱼餐厅，晚上就去那个乐园，
6: 准备泳衣。
4: 走，出发。
6: 好
0: ，Let's go。
6: 哇，好鲜艳的房子哦！
4: 等会儿就路过海，你看吧，巨漂亮。OK， 各位，前方桥梁，大家请看自己左手边，一片果冻海。哦哇哦！我天！
2: 哇，这个颜色真的太美了。哇，这个太漂亮了。
0: 美啊！哇，这个好绿啊！哇，
2: 颜色
0: 真的
2: 太好看了吧！
6: 哇，这个海，我的天啊！
4: 天哪，
2: 有点震撼了。

0: 要打电话定位对吗？
1: 我发给你了。
0: Hi, excuse me. I woul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 Oh no, so for this afternoon. Seven people.
2: My name?
0: Okay, Ariel, A R I E L.
2: Okay.
1: 各位，我把我们等会那个海盗餐厅的菜单都
0: 鳄鱼餐厅啊，海盗餐厅。
1: 哦，鳄鱼餐厅说错了，
3: 海盗餐厅。
1: 就大部分翻译了一遍。然后挺好的，可以发给我，直接点上。
0: OK。
1: 我们等会儿从餐厅到那个游乐场要一个多小时。
4: 一个多小时啊
1: ？Yes。

0: 哇，我看到那些，等一下玩的都好像很惊悚了。
1: 玩的项目啊？
2: 就看嘛，有的太危险了就不玩嘛。还有很多项目。哇，
0: 好惊悚啊！
2: 有个高空绳索，那个比较惊悚。
0: 我看到已经觉得好紧张，好紧张。
2: 哦，到了，就在左边看，各位。啊，哇
1: 哦，哇哦 ，Welcome aboard。
3: 如果说坎昆有哪一家餐厅已经成为城市名片，那么这家鳄鱼水上餐厅一定是其中之一。
1: 哦，哎，这是鳄鱼，
4: 哪儿呢？
1: 哇，
4: 哪儿呢？
1: 吓我一跳！哇，
5: 哇，好大
1: ！Hello， 欧拉，好啦。哇，三米！哇哦，起来了，三米啊！
6: 别起来咬我们！
4: 它的小爪爪好可爱哦。
1: 对。哇，它的主人来了，叫它，它就听到了。小狗。
3: 餐厅拥有超过30年的历史，是真正的海鲜爱好者的天堂。哇哇
1: 哇！嗯，好香啊！
3: 在这里点上最经典的菜品，享受一顿在傍晚时分，夕阳缓缓落入湖面，天空被染成金色的浪漫晚餐。
1: 开心啊！怎么怎么？
2: 我应该点菜了，你看他帮我们点了没有
7: ？Yeah, do we order the food?
8: The food? Yeah. Yes, is my the food is order.
7: Already, someone ordered for us. Great.
2: 点完了是吧 ？OK, come on, come on.
1: 你不要吃太饱了，待会还有好吃的呢。
9: 他在小瞧我。
7: 嗯，没，从没小瞧你，从没。
10: 我想把这些餐具用起来，快点儿，快点儿。大螃蟹。
1: 来了，
11: 来了。
10: 哦，来了。
1: 哇！哇！哎，主食来了，主食来了！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

0: 哇，大螃蟹来了！哇，哇哦！哇哦！我这个好好吃啊，这个蟹钳。嗯。开心开心，来吧，Cheers吧！Cheers！干！辛苦了，王导。 我们今天挣钱了，庆祝一下，希望马玉宝能够大气一点。是的，马玉宝，我们拍的这么辛苦，头脑风暴，我们昨天晚上
1: Cherry 抽到导演的位置嘛，我觉得蛮适合你的。
0: 才没有，我卑微的不得了。你有一种大姐的风范。哦，真的？
1: 真的？
0: 哦，真的？真的。 我一直都不是都觉得我是温柔的那个吗？
1: 你是大姐风范。行。哎，我说实话，我昨天真的就想，怎么能尽量快一点把你们拍完，让你们去睡觉。
2: 对的。
0: 要是啊特别那个，我就怕大家一遍一遍来，就想。
1: 昨天也不乱。
0: 对，咱们比我想象的要快很多，我真的害怕搞到三四点啊。嗯，
1: 跟陶姐挺好的，那四天，嗯，我觉得跟你。 同一个房间，我比较踏实。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好久没试过跟人家同一个房间。跟我试
0: 了一下，还不错哈。
1: 对啊。
0: 你们有没有试过混在一起？七个人。
1: 七个人混在一起睡吗？
3: 住那种大通铺。
1: 那我要当导游，我就找一个只有一张床的那种，5米乘几米的，我们睡一排。
0: 那你就看看阿根廷有没有像东北那样的大炕。
1: 大炕是吧？大火炕。
0: 烤着火。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这鱼好吃吗
1: ？OK，
2: 不错呀。
0: 吃一块鸡排。

0: Ring Ring 呢，去把玩。
1: 还在努力中，觉得今天这顿饭真的很好吃。
2: 对，优雅起来。
3: 大家感觉都有点不由自主的，有点开始摇晃自己的 body，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4: 我想在这待到晚上回家睡觉，也不要去别的地方。
0: 如果真的给我当导游，我就是这样，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看着我。哪边的已经变得喜剧了。
2: 来吧，
0: 这种就是我最享受的旅游方式。
5: 阿根廷，你就让我好好感受一下你的这个导游的风范。
0: 好。
3: OK， everybody，Let's go，
0: 好 ，Let's go。我还在享受那个
5: 音乐、美酒，
0: 然后 Let's go。没，我们音乐演
3: 什么？Ru, my true love, do you love me？ 也不回应我，
0: 又来演，
3: 又不回应我。
4: You love me, you love me。
0: 好 ，Yes, of course。
3: 你为什么不回应我
1: ？Choose one,
0: choose one 啊
1: ？Yes。
2: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0: 对，看结，看大结，大结局，大结局，看最后第四十集，我就告诉你，我最爱谁了。
4: 那我得换个电视看了，太久了。
6: 出游脑力体力都得跟上，来两颗思维师四倍鱼油补一补。
4: 带我包啊，
1: Go。
4: 带我包，
0: 我有一点紧张哎。
3: 紧张什么？
0: 紧张去水上乐园，
2: 要特别害怕就不玩，这个东西不想玩。血压又高一会儿，血压又高。
4: 那你要不要先回去？
0: 我可以吗？
4: 可以啊。
0: 真的吗？
3: 真的呀。
4: 可以啊，当然可以。
0: 好啊，我们送你过去。
4: 不用啊，我们就把你送到家里呗。
0: 好啊，好啊，好啊。
4: Sir， we go home。那你自己一个人 OK 啊，如
0: OK， 非常 OK，
3: OK，
0: 我立马睡。
4: 出发，不赶趟了，
5: 我现在就需要这个水上乐园将我叫醒。
4: 你还一个钟呢，你先睡会儿吧。
5: 我已经激动的不行了，我要去。
2: 哇，好开心啊！哇，这个感觉还好吧？这应该入门级的。哇。
3: 姐现在胆儿这么大了，这应该是入门级的。
2: 我现在是从下面往上面看，哦，给我上去就怂了。
3: 不会的，不会的，准备好了吗？啊 ，Go！
7: 在坎昆有一种白天不懂的快乐，叫做 Explore Fuel， 夜间火焰乐园，专为那些觉得白天的快乐还不够疯的人而生。
4: 好了。Six people。
7: 夜晚场，每人只需花费2571比索，就可以畅玩所有娱乐设施。整个园区被设计成探险电影中的场景，火焰、岩洞、地下河与热带丛林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冒险感的夜晚世界。这里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开启飞越星空的夜航模式 ，Zip Lines 高空滑索。总共由七条滑索组成的完整赛道，飞出去的那一刻，你的尖叫声就是最好的背景音乐。
5: 哇，你看在我顶上，哇哇哇，这个好天然哦，
4: 天然的。
0: 钟乳石，
4: 还没变成钟乳石吧？应该只是岩石。
5: 钟乳石是上下连在一起，是不是？
4: 对，水滴的。
5: 石笋是下面往上。
4: 但这个也可能是，你看它也是这种往下滴的。
3: 哦，那边不知道在玩什么。哇哦！
5: 看一下，好好玩啊！
3: 好好玩哦！哇！
8: 你们要上厕所或者更衣的在那边哦，那边是餐厅、饮料吧，
9: 换衣服出来，
8: 换衣服，厕所在那儿，
2: 先换了再出来看吧。
3: 哎呀，好刺激啊！我准备好了。我也
2: 是。行吗？好好好。哎呀
8: 哎呀 ，OK， I'm ready。
10: 走。
2: 走，
8: 走吧。
10: Go。往这边走。先玩滑索，我们。
1: 这是人的叫声吗？妈呀，
2: 这么恐怖吗？
1: 在这排队呢。
2: 这是干啥都不知道，
10: 就是高空往下降的，你敢不敢玩？
2: 多高啊！啊，多高啊！
3: 这我们看到的吧？
10: 我看这有没有那个告示图啊？
1: 感觉这应该不会太吓人吧？
2: 是吧？太吓人我就临阵脱逃。那，
1: 反正应该还好，
2: 看不见呀也。
1: 确实，反正看不见也就不害怕了。
3: 看不见就不害怕。
10: 我反正在网上说，他们说晚上来的时候没那么害怕，因为看不见。
11: Welcome to the zipline. The long wait is about 45 minutes, one hour. We don't have much. The long wait has 9,007 ziplines. The average height of the cableway is about 20 to 30 meters, with the highest section reaching about 45 meters.The duration of a single glide is 30 to 60 seconds. The last one is the one and you will get completely wet. It's okay, guys? Are you ready?
10: Yeah.
11: ¡Estamos listos! Un aplauso para todos. Bienvenidos.
5: 哇，怎么还有那么远？
12: 到了，到了，到了。哎呀！哇，这也太高了吧！
5: 你到前面来，
3: 尖叫啊！
5: 你害怕啊？

0: 你让我先去看一眼，你让我先在这儿看一眼。
1: 我也看一眼，我也看一眼。
0: 他们看啥？
2: 哇！我天哪，我站都站不稳了。
3: 太可怕了吧！
1: 啊！这你去看看那个，这啊，我不敢想象，这掉下去都找不着我，这太黑了。想想想，
3: 因为你手有点松呢。
4: 不会有这种事的。
1: 不会的。
4: 不会的。
1: 不会的。
5: Me? Yeah, this one, this way.
3: 我的天啊！
6: 我走了。
4: 加油！
3: 顺利平安。你一滑出去，告诉我们吓不吓人好吗？
6: 我喊，我喊啊！
5: Put. Yeah, sit down.
7: Next. 奥料玩心穿越系列。哇，新图案。
8: 这是
9: 2000年啊，
10: 先来块好吃的奥料。
7: 还有新图案。
8: 1996，
10: 再扭一次。
7: 哇，96年就有奥料。
11: 我还有美味秘诀呢。
10: 我也会
7: 扭一扭，
11: 舔一舔，
7: 还要泡一泡，
8: 一块扭开，玩心穿越。
12: 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ure 90系列新一代两翼制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
13: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
14: 孙小胜，
15: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16: 你根本就没死。
17: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10倍100倍。
18: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5: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9: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13: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12: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志趣生活搭子，志借儿妻，全家出行零焦虑。《花儿与少年2026》旅行扫描官，高清扫描资料提交就用扫描全能王。《花儿与少年2026》行业指定兰蔻素颜精雕面霜，七天轮廓上提。花儿与少年2026风味旅行家地中海咖啡，带上咖啡去旅行。来上海博物馆看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一生必看这一次。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会员尊享加更版、超前营业等精彩衍生。
8: 好医保，蚂蚁宝官方医疗险品牌，报销范围广，赔付场景多，续保时间长，理赔服务优。住院报销不用愁，人人常备好医保，快来蚂蚁宝选花少同款好医保医疗险。
6: 我走了，
4: 加油，
3: 顺利平安。你一起滑出去，告诉我们吓不吓人好吗？
6: 我喊，我喊啊。
5: Put, yeah, sit down.
6: Yeah, 一点也不吓人，一点也不吓人。
3: 胆叫的好大声！
1: 真的假的呀？他是个诚实的人吗？
12: 姐，他吓不吓人？我都会害怕的。
1: 我也怕呀。
6: 哇！
5: Sit down.
12: Sit down. Okay.
4: Bye.
5: Bye bye. Hello, hello.

0: 妈呀，它叫着。
1: 啊、好玩吗？
0: 吓人！
1: 哇，很舒服，这个
2: 舒服。
1: 我以为会像
3: 杯，每次都是能给人安全感，
1: 真的就
3: 正好在你后面。
1: 真的，这个比吊威亚舒服多了。拍古装吊威亚可累了，这个往上一坐。
3: 快告诉我啊！
4: 好的，好的。
3: 诚实的告诉我啊！
1: 诚实的告诉你。
4: OK， Go。拜拜，哇哦，哇哦，哈哈哈哈。

0: 开始啊！
1: 耶！欧阳，
0: 别急，浪。
2: 姐，加油！
3: 嗯，
2: 别
4: 害怕，就是玩儿，就是玩儿。啊啊啊啊！是
3: 陶姐吗？
4: 这个？啊。听一听陶姐的声音。
5: Hope, hope.

0: 还有，他跳着过来，跳着过来，跳着过来的。
1: 猴姐，
2: 咋样？哎，
3: 爽不爽？
1: 爽不爽？
4: 太爽了！还可以，还可以。
5: 这不是我身体能好吗？
6: 虽然很难，但是要享受啊，还是要享受啊。
7: 啊 ，You ready, girl？
5: 小狗，
6: 往后仰啊！哎呦
8: 都有一个教授碰到了吗？
9: 真的吗？
8: 都有的。

0: 怎么样，好玩吗？
1: 不错啊，冬雨的叫声真是太厉害了。你的叫声真是太厉害了，
2: 一直惨叫的吗？持续很久，
1: 就是跟跳水那一样，很振奋，
3: 振奋，振奋！我太高兴了，很兴奋。
4: OK。
5: 我反着来一次啊！
6: 我反着来一次。
7: 你小心哦。
5: 可以，相信我可以的。一二三。快点，快点，
1: 一二三，走！
3: 啊！这次我要优雅的离开。哎，走！

0: 这个项目一开始让我心里非常激动，尤其是第一回，我的尖叫非常的尴尬，后面心里的激动就慢慢减退了，因为这七上八下的就来回上下来回上下，因为你滑完之后又要爬楼爬上去，然后再滑一次，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然后我心里的激动慢慢慢慢就减退了，后边我就觉得哎呀厌倦了。
1: 五里平地，我现在啥感觉都没有，
0: 我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悸动，怎么办？
2: 我对这件事情就没有新鲜感了，这个运动已经现在那个开始变得无聊了。
0: 姐，我现在对这个也没有悸动了。
3: OK，
4: 好。
5: Now, in the side of running, sit and lean back.
3: All right.
5: Go.

0: Yeah,
1: why don't I sit over there?
0: Yeah.
1: Sorry.
0: Stop, please.
1: Okay.
2: 有没有给你新的气动？
1: 我鞋掉了，我鞋掉了，你知道？哇 ，Thank you.
0: Welcome.
1: Go 吧 ，Go.
3: 我就开车去了，有人想跟我一起吗？
4: 我去开车，
5: 那我也去开车吧。
6: 我想去玩水。
7: 那我跟你去。
8: 我不玩了，我要去找点吃的。
3: 可以，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8: 好。
9: 哇，听到水的声音了。哇，里面有蓝色的灯呢，还蛮漂亮的。

0: 哇！
1: 哇！你信任一下小谢。
2: 可以。
0: 哇！

0: 我突然觉得来到异形的洞里。
1: 我在这样想哎，就想到了暴雷的冲击。
0: 哎，突然觉得我在看《异形》的某一集。吓死我了！
2: 哦，你的跳速真的是，还蛮有趣的体验的。
0: 很宁静的感觉，
2: 好宁静啊，真的。

0: 这个手动挡好吓人呢！那哪个是哪个嘛？
1: 开车很开心，就是我喜欢周边各种路况，啊，一会儿过水，一会儿旁边的火候我就轰起来了，然后一会儿又过山洞，然后一会儿又过那种坑坑洼洼的那种泥地，我觉得挺好玩的。嘿嘿嘿。哎，
2: 他们的车可以在这里。
3: 有一种我们要去冒险的，对。哇，那个滑梯。然后，哎，那我那边是个时间呗，然后那边的人在摆，OK，OK。走这边，
2: 这边的人，OK。对，
3: 走。你要抱着是吧？你这边滑下去这里喽。
2: 就直接滑呀！
3: 没有滑到深水里。看不会很深的，因为我们没有穿救生衣，它的水深顶多就1.4米。OK，OK，OK，
2: 好哦，下来哦。
4: 小茹没来，肯定血压飙升。
5: 小茹完全不行。那你开挺猛的。还可以啊。我觉得开车还挺好玩的。<笑>
6: 我开心了。
7: 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8: 禀太后，禀皇上，大总管还在京中庙呢。
0: 和妙手门一起攻神，孟心如。那为什么要审他呀？
1: 说是他唱出了。说话呀！
0: 说是他唱出了“亡国之音”，活活气死了陈胜元，陈大老板。有点意思。
1: 我不明白咱俩到底出了什么岔。啊？
2: 你为什么非要？今晚8:40，
3: 《云雀叫天路》蚂蚁
4: 宝，花语少年2026现在继续。
5: 青岛营业公布啊！
6: 哈！
7: 天哪！
8: 紧张吗？
9: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10: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1: LA是哪个呀？不是这里，
2: 要选哪个呀？这是啥意思啊？你们那边
12: OK 吗？我不
2: OK， 冬雨呢
13: ？A1神姐去哪儿？他们人在哪儿呢？哎呀，他们在哪儿？对不起，突然一个这个拉肚子挡住了我的路，
6: 不行啊，又紧张了。
13: 重温鸡毛飞上天、五福临门等嘉宾精选好剧集，网际花哨，让芒果剧宗承包你的快乐周末。快乐出游，入手花哨同款 Klubi 毛绒盲盒。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独家花絮，放送更多花哨超级内容。向往的生活游戏和花儿与少年联动了，来芒果 TV 首页按住下拉即可玩。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和花儿与少年节目主话题，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嘉宾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花儿与少年2026，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行日记，上微博进入花儿与少年2026节目超话花儿与少年，参与花少集福卡活动，把七福全都带回家，打开百度网盘搜索花儿与少年2026，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1: 祝福啊。

2000年前，一枚竹简记下了一个时代的味道。今天，三位寻味者踏上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美食溯源之旅。第一站，复刻油白羹。从竹简到餐桌，唤醒汉初的味觉记忆。第二站，解锁汉方烧烤的千年密码。烟火气里是古今相通的炙热匠心。第三站，以创新致敬传统，让马王堆的味道在当代厨房里焕然新生。从浅测竹简到万家灯火，一席汉宴千年未断。汉响悦千年，2000年汉味，今朝续写新篇。这里是马王堆，今天它是长沙城的一处寻常街巷，居民楼林立，粉面馆飘香，夜市烧烤烟火缭绕，但就在这片土地之下，写着一份让今天吃货也羡慕的菜单。今天长沙街头的一碗藕汤，一把串，一块腊肉和马王堆汉墓里的石丹有没有一脉相承的关联？两位青年厨师决定出发去寻找这个答案。盖广坦，全网粉丝超千万，法国国家功勋骑士奖章获得者，世界顶级厨艺博古斯大赛中国区冠军，这些头衔背后是他对中西两种饮食文化20多年的钻研。但这些年他心里一直有个念头，中国美食的根到底在哪里？李开贵师从川菜非遗大师兰明禄，专注探索中餐味觉体系10余年，主厨的荣耀全国3强、全国名厨烹饪邀请赛金奖获得者。他擅长用现代的精致造型与味觉组合与传统中餐相结合，在守正与创新间找到完美平衡。他们决定出发，让2100年前的汉代菜谱走出博物馆的玻璃柜，用一桌好菜向世界展示湖南厚重而独特的汉代饮食文明。

0: 欢迎来到湖南省博物馆。
1: 在美食节目第一站居然是个博物馆呢。
2: 听说新锐夫人的这张竹简上面有103道菜。
1: 103，
0: 我们先去看看这个古人到底吃什么，然后再决定咱们到底学什么。
2: 好的，
3: 好，
0: 我们一起寻味2000年。
2: 走。
1: 你好，
4: 欢迎大家远道而来。马王堆汉墓呢，是1972年到1974年发掘的，一共是3座汉墓，1号墓、2号墓和3号墓。我们可以看到1号墓和3号墓呢，它的墓口呈方形，底部是斗状，然后它的北向啊都有一条墓道。这个墓道的作用呢，就是将当时的随葬的器物，包括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些美食，都是通过这个运输下去的了。
5: 马王堆汉墓，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数万件漆木竹器丝织帛幻，拼凑出西汉人活色生香的生活图景。而3楼展厅更是珍藏着一部可以吃的考古档案，722只浅册竹简，其中350余只专记食物与食器。牛至一祀、祭肉藕金羹等等，一份涵盖制、羹、熬煮等10余种技法的西汉食谱，

0: 鹅。
1: 天鹅是用来吃的吗？那个时候啊，
0: 当时呢，辛追老太太可不忌口，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一应俱全。烹饪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煎、炸、肉跟类的，烧烤，还有火锅，还有蒸菜，各种方式都有。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食物的浅册，
2: 这算是菜单的那些。哎，
0: 对，
3: 哦，这都是菜的名。
0: 对，啊，您看看，始至一寺，
1: 始至一寺，
3: 这是菜吗？这个
0: 是
2: 是是什么东西？
3: 你猜一下，
2: 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0: 这个是中国的隶书古汉字，这第一个字是始，是猪的意思。哦，至呢就是烤，那么这就是里头有烤制的猪肉，
2: 猪了，
0: 有一筐子。哦，
3: 一丝就是一筐子。嗯，
0: 对，
3: 烤猪一筐。啊，
4: 那我知道了，牛字一丝。
3: 对，烤牛一筐。
0: 那么说到烧烤的时候呢，肯定离不开调料。嗯，接下来看看咱们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调料，豆豉姜。
2: 豆豉酱都是已经
3: 现在还在吃啊？
0: 对呀，
4: 豆豉加姜放到陶罐里面去发酵，然后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炒炒菜，
0: 跟咱们现在方式都差不多。豆豉姜呢，作为这些调味品，不管是刷在这些烤制的食物上，还是作为其他烹饪方式的调料，我想味道一定都是非常好。
3: 想想都好吃。
0: 你看中间这口鼎啊，在出土的时候，它还里头盛放了一锅藕片汤。打开盖子的时候，这个藕孔啊清晰可见，但是呢，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有些晃动，这个藕片呢很快就溶解在水中了。
4: 说2000多年前都吃藕汤了，藕汤在湖湘文化里面应该是最常见的一道
3: 菜。我们现在也在吃啊。
0: 对啊，湖南人这个因为洞庭湖800里烟波浩渺，所以这个湖区啊产藕非常的多。你看旁边的这些七勺七篦，就可以把这些里头的汤匙啊舀取出来，盛放在杯盘之内，再进行食用。因为它的深埋密封，所以这些器物你看保存2000年还有锃光发亮，像新的一样啊。
2: 细节花纹什么的都很
3: 漆器，
2: 很精细，
3: 本身这么精美的漆器就很少见啊。
5: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漆鼎正是这批漆器中的核心重器，它既是盛放羹汤的日常食器，也是标志等级身份的礼器。一器两用，折射出汉代贵族钟鸣鼎食的生活日常。更动人的是漆盘上的那三个字，君姓石。与之呼应的是漆耳杯上的君姓酒，翻译成今天的话，请您吃好，请您喝好。可见汉代人的餐与饮，从来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被郑重对待的日常仪式。从浅册到漆鼎，答案已然浮现。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藕、鱼、稻米，与那一味辛辣鲜香，根脉就在这里。
4: 他们对于这种食材的这种尊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烹调他们，对我们现在来说是影响非常深刻的。
2: 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啊这些方面，有一个完全就刷新我的认知的。博物馆里面看的一些东西，跟现在的生活方式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些关联呢，就感觉很有这种延续的感觉。
0: 马王堆汉墓其实应该是代表了西汉早期，在没有开通丝绸之路之前，中国的传统道地美食文化的一个聚集。整个汉代的饮食文化都为之后的各朝各代乃至今天的饮食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5: 结束省博之行，两位厨师对秦汉时期的饮食文明有了初步认识，接下来他们将正式开启汉享阅千年的研学之旅。他们将先后拜访三位深耕马王堆美食研究与活化的资深大厨，学习并制作马王堆美食。最后，他们将奔赴长沙的文化地标杜甫江阁， 筹办一席马王堆美食活化品。

0: 检验。两位厨师能顺利完成这趟学习旅程吗？
1: 哎，戴老师，孙老师，
2: 欢迎欢迎欢迎。
0: 贺俊贤，马王堆汉方美食活化核心推动者，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把马王堆竹简上的菜名一道道做回餐桌。
2: 这是石简教授，他对马王堆出土文献啊也非常有研究。
3: 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4: 好的，
5: 好嘞。

0: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
1: 牛白羹。
2: 香芋牛白羹，原型出自《浅策简十一》，羹为古代第一菜，《礼记》称其食之主，宴席必以羹为先。贺俊贤在古法基础上，以香中黄牛入鼎，香芋代名。芋头久煮粉糯化开，汤汁稠滑如稠，芋香清甜，与牛肉醇厚交融，入口绵密回甘。2000年前以水为媒，万物可溶的古老智慧，在这一碗中化作当代湖香的温度与记忆。
0: 这个牛白羹啊，就是在马王堆美食当中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啊。
3: 对对对对，
0: 先上汤羹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要先上汤羹呢？
3: 因为羹是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绝对的主菜，我们中国人去吃找这个鲜味，就是在羹中间柔和五味产生，所以羹是华夏饮食第一菜。哦，所以马王堆的浅册中间所有有关饮食的东西，羹是放在第一位的。
0: 而且先来点羹暖暖胃，我觉得这个胃口就打开了，是不是？那我们试第二道吧。
2: 马王堆浅册中一个熬字反复出现，说文解字解释得更精准，熬，干煎也。贺俊贤取土鸡斩件后入锅，只加油水和调味料，文火慢煎，直到水气散尽，油香泛起，鸡肉表皮渐渐收紧，入口不是软烂，是扎实的嚼劲，越嚼越香。
4: 外焦里嫩，而且多汁，
0: 我特别喜欢外面那层焦香。
4: 是拿去风干了吗？
0: 风干了，
5: 风干之前其实我们是首先是把它入了一点味进去，用了我们当地的这个老姜，还用了一点点沙姜啊，就是为了让它起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花生油，除了花生油以外呢，还有就是茱萸发酵粉入进去以后，把它抹匀以后再风干了。
3: 马王堆浅册里面没有干煎这个说法，它叫熬鸡，就是我们今天说熬鸡汤的那个熬。但是和我们今天理解这个熬的理解不一样，它是把这些酱料啊、这些调味料啊和油啊一起混合着啊去煎这个鸡，然后慢慢收慢慢收，把这些酱汁都收干，哎，最后面让它入味透味，哎，就是熬鸡。
4: 无味使其入，有味
5: 使其出。对，
6: 我一进油又放下，我想学的。
0: 你想学哪个？
6: 就那个牛白羹，我真的觉得你们说的是马王堆那个菜谱里面第一道菜，也是每次回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必须把它学习一下。
0: 必学的。
3: 中国饮食的传统之一就是利用水热来实现对食物的一个烹饪，把这些动物的这个肉类分割解剖之后，连肉带骨头带皮一起扔到锅中间去烹煮，肉烂了的那样的一锅菜就叫做羹。那么牛白羹呢，是中间非常具有典型的一种。
5: 首先有一点，牛白羹它一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汤底，复刻就对，有骨头，然后呢为了增加浓稠度呢，我们就加了一点鸡脚。
4: 那我先把这个焯焯水，冷水下锅，给点姜片，给点葱，
5: 再放一点点这个
6: 花椒，
5: 对，花椒，放一点点茱萸，对，我们把这个白色的再打掉一点。
6: 啊，炖
4: 这一锅汤终于熬好了，
5: 我们把它过滤一下。好，过滤过以后的汤就漂亮了。

0: 我们芋头也可以啦。
1: 芋头搞定，
0: 我们再把这个做成芋头泥。
2: 香味都出来了，
1: 已经有辣丝
0: 了。对，辣丝了。好，把这个米要把它打成米浆。来，我来示范一下啊。
2: 来，我们来感受一下。
0: 来来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1: 开始发热了，
2: 好，爆发力。
0: OK， 这个时候我们加水，
1: 用这个米浆过芡的这个方式，我之前也没怎么接触过。然后用这个两种鱼头，一个保留那种口感，另一个捣成泥去增稠，然后增加这种饱腹感呢，我觉得挺有意思。
3: 牛白羹，马王堆浅册上仅有三个字，没有配方，没有做法，对贺俊贤来说是汉代人隔着2100年递过来的一道考题。
0: 最难的就是没有参照，完全得要靠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组合，结合我们自己对烹饪的这些记忆的这些理解，用现代的手法去烹饪当年的这些菜品，复刻其实是复刻不了的。所以在活法这个词来讲，很多时候就是克制。
3: 他逐字拆解这道题。牛字是主食材，汉代牛肉纤维粗韧，既要久闷，吃相不雅，不能照搬。于是他将牛肉改块为粒。白字，他读透浅册，白是稻米，米浆入汤，是铁锅普及前最古老的增稠智慧。但是用生米还是熟米，整粒还是磨浆，史册没有记载，他只能一遍遍试。
4: 贺大师呢，他其实也考虑到湖南本身，我们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这个牛肉羹汤类的菜品，就是牛肉炖芋头。哎，而芋头正好也是白色的，以米打底的这个白粥，其实它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活化了这个马王堆的这个饮食，然后也和我们现在的这些饮食习惯形成了一个共鸣。
2: 茶油。
0: 温度低一点点去炒比较好一些，炒透一点点，加汤。第三步我们就加芋头泥。第四步的话就加这个，
2: 这是加了芋头。
0: 第五步我们就调味，主要就是盐。好，邓老师你来搅动，我来加啊。
1: 好的。
0: 加芹菜，然后就装盘，最后加芋头丝。
1: 确实这个牛高汤你有这种
5: 就是牛的味道
1: 递出的这个鲜能，
0: 到最后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么成熟的这个食谱和成熟的这些菜品的做法，完全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不停的试验的这种叠加才有可能能够渐入佳境。
1: 这个精神我是当然很佩服，也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是对手对我们的是文化的一部分，就不管是马王堆呢，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就需要付出努力去真正的去了解它，然后保护它。

0: 人类最早的烹饪从一团火开始。2100年前的马王堆汉墓浅册上，质子出现了十多次，牛质、鹿质、豕质、鸡质。烧烤的品类丰富，连今天的食客都要惊叹。从汉墓竹简到今日夜市，这把火从未熄灭。接下来两位厨师要打卡的第二站，就是长沙最具烟火气的角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王浩，他对烧烤可有研究了。
0: 王浩，客串出品主理人，专注马王堆浅册制法研究十余年，将汉代烧烤技艺复原为当代市井味道，让千年汉方烧烤重回烟火人间。
3: 这就是我们运用到2000年以前马王堆的一些香料跟一些辅料。桑木就是辅料，在燃烧炭火的时候把它加到炭火里面进行熏味道的。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一款香料，叫石茱萸，现在呢归类在花椒科。
1: 在辣椒来到湖南之前，它和花椒还有姜一样，它可以起到一种去腥增香，然后带来一些麻辣的感觉。
3: 我们边吃边聊，好吗？
4: 好
3: 啊，
4: 好
3: 啊，
4: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道我们马王堆的非遗烧烤。
1: 牛至一寺，出自马王堆一号汉墓浅侧简38，是汉代贵族餐桌上的炙烤名品。古人制牛，重本味，上火功，精选牛肉切块，竹签串之，炭火需烧至无明火，表面泛白灰，放上架直烤，翻面极简，只求汁水所鲜，调味即克制，盐与花椒3-2味足矣。这份对火与食材本味的追求，正是中国烧烤文化最古老的原点。
0: 盐宁出土了中国最古老的烧烤菜单，
2: 《十方简》里面它有对烤肉的烹饪方法的记载。它烤肉的时候需要烤两遍，第一遍它可能会用小火慢烤的方式让食物整个成熟，然后第二遍在复烤的时候，实际上它可能要讲究大火，把食材表面烤焦烤香。我猜有可能其实古人早就悟出到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关窍。
0: 现在来烤，无法留置给大家。精选牛身上最好的部位叫牛角排，点腌完以后配上我们的猪肉酱一起来制作，这就是核心，还原古人的吃法，就把2000年前的桑木配合炭火一起来烤。桑木一放进去，它就马上燃烧，燃烧完以后，桑木的香味就会包裹在这个肉上面。试一下，
2: 哇，这个时候那个烟熏的香味就传过来了，真的很香。就告
3: 诉我们，又有这个熏，又有这个。
4: 好喝，
5: 很香。
3: 2000年前的味道，
0: 你吃到会有鲜、麻、香这三种口感。
3: 但确实，这个麻和花椒还是蛮不一样的。
0: 是的，
3: 跟西式的这个烧烤也是很方式和味道很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很想讨教一下，多学习几个。
0: 你教我做道菜，我就教你做道菜。
3: 成交，
0: 成交。
1: 首发，下节更精彩。
6: 崔小胜，
7: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8: 你根本就没死。
6: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10倍、100倍。
9: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7: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0: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1: 首发，现在继续。游学之旅告一段落，下集两位青年主厨将继续挑战和学习马王堆浅侧上的古法牛制。一根竹签，一方炭火，2000年前的炙烤真味，他们能活化成功吗？之后游学团将走进最后一站余宗义工作室，探寻马王堆美食的创新融合之道。汉享阅千年，寻味马王堆美食游学之旅，敬请期待。

0: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
1: 每年一到夏天，溺水就成为青少年意外伤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以为溺水离自己很远，以为会游泳就不会发生溺水，甚至以为溺水者都会大声呼救。其实这些都是极大的安全误区。
0: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约有30万人死于溺水。今天我们就通过实景实验、专业救援教学，拆解溺水隐藏风险，教大家遇到溺水险情正确安全的应急救援方法。
1: 关于溺水，很多人脑海里都有一些错误认知，今天我们来一一验证，彻底辟谣。
0: 误区一，溺水时一定会大声呼救。
1: 尹队啊，在溺水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会像影视剧里演的那样大喊大叫，水花四溅啊？
2: 其实截然不是的。我们在溺水的时候一般是鼻腔会进了水，这个时候呢我们根本是喊不出来的，它其实就是水已经呛入到咽喉了，然后我可能在求生意识下我去踮脚想去呼喊，但是我在喊出那一刹那我鼻腔又进了水，然后我人的身体又自然往下沉的时候，我喊的声音已经到水里面去了，所以导致成我们听不见。
1: 这边一诺帮你试了，溺水的时候水一旦冲进鼻子，喉头就是锁紧的，很难发出声音。我的确奋力的想要喊出救命，但是一出声整个人就往下沉，又呛了一口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溺水这么致命、这么隐蔽的原因。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看护小朋友的时候千万不能玩手机，一刻也不能分心。
0: 初期溺水的人通常会有一些明显的特征，溺水者可能会不规律的一上一下挥动手臂，想努力去抓东西，有向上爬梯甚至拍水花的动作，慢慢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小，整个头淹进去。如果看到这种情况，应该立即大声呼救，寻求更多人帮助。误区二，溺水只会发生在江河湖海等自然水域。
2: 不是的，只要有水的地方我们都应该注意防护。其实呢，溺水现象是不会分自然水域或者是在游泳池的，哪怕可以看到的水桶啊，包括家里的浴缸都会发生这种溺水现象。
0: 误区三，手拉手就能救出溺水者。
2: 其实是不能的，你要知道人在求生的时候，溺水者会用他全身的力量实施呼救，当他抓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你拖拽下去。小孩是绝对不可以这样操作的，成人的操作原则我们要降低重心，趴在地上形成更大的抓地力、摩擦力，这个时候我们再伸手去帮助他。
0: 今年五月，广东省惠州市八名学生相约一起到江边烧烤，期间一名男生误踩江边沙石滑入江中，其余四名同学发现后手牵着手去施救，因岸边湿滑，水流拉力大，人链瞬间断裂，五人不幸一起落入江中，全部溺亡。那么在遇到有人溺水后，我们又该如何施救呢？
2: 首先第一个要呼叫身边的成年人来进行协助和帮忙，拨打120，为我们救援争取黄金的时间。第二，寻找周边有没有救生设施，比如说救生圈、长杆、竹竿以及绳索类的物品。如果这个时候都没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把饮料瓶的盖子拧在衣服上，其实8个饮料瓶就已经足以扶起这个人。
3: 把瓶盖扣在衣服的一面，然后把瓶子拧到另外一面。
1: 你看，落水以后，这些浮力就可以被整合在一起，抱着它。
0: 即便是习水性者，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在下水施救时，同样需要保证自身安全。
2: 我们不会从正面去救援他， 每个人的求生欲会告诉我们，我们会把它持续往下抓，嗯，这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我们只能从绕到它后面去，用这种方式，嗯，把它抱走，因为它这样的方式，它再抓它也不会抓到我们。所以说，对于救援来说，我们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这很重要。
0: 最后为您总结，发现有人溺水，绝不能盲目下水，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成年人前来帮忙，并拨打120、119等报警求助，为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后缓慢拉回岸边。据说900年前，苏轼收到朋友送的一只软壳蟹，高兴的专门写诗夸他：半壳寒黄一点酒，两螯浊雪劝加餐。如果这传说是真的，那让大文豪写诗推荐的蟹得有多好吃。
4: 说这湛江湾实验室啊，就有软壳蟹，我一早就请老师们帮我留好了。软壳蟹的软壳状态只存在6小时，时间一到就变硬，所以吃它啊还得与时间赛跑呢。不过我今天飞机还晚点了，好像已经超过6小时了。朋友们，我们还能吃到吗？快快快跑吧！秦老师，抱歉抱歉，我来晚了。好像已经超过6小时了，我还能吃到软壳蟹吗？
5: 君君别着急，我们已经提前为你准备好了两只蟹。
4: 哎，这两只蟹除了颜色不一样，长得一模一样。哎，这只是被束缚住的，这一只是自由的。
5: 对的。
4: 嗨，真的已经硬了，果然这已经变硬壳蟹了。怪我怪我，还是来晚了。这只还是软的，手感非常好，像面包，皮儿也像果冻。它的钳子都是软的。
5: 它吃完壳，刚刚工作会很乖。
4: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品种，对吧？
5: 对呀，它们是一个品种，只是蟹的不同的状态。
0: 蜕壳一完成，钙化倒计时就启动了。螃蟹拼命从水里吸收钙和镁，6小时后，蟹壳就由软变硬了。
4: 那这只青蟹现在都还是软壳的状态，是不是您特意找了一只今天刚刚蜕壳的呀？
5: 不是啊，其实它昨天已经就蜕完壳了。秘密不在蟹身上，而在它的旁边。我们给蟹建了一个时间的冻结屋。蟹一蜕完壳，我们就把它请到了这间屋子里面。想延缓它的软壳时间，我们得踩2脚刹车。第一脚就在水里面，水里面的离子就像砖一样，蟹壳硬化就得从水里面搬砖。这个水是低离子水，砖少了，那么它想硬也硬不起来。第二脚我们踩在蟹的身上，这个是控制温度的设备，这个是控制溶氧的设备，两者通过低温和控溶氧让蟹的生理慢下来，软壳蟹的生理进入一种省电的模式，使原来的6个小时延长到现在的5天。
0: 不过光会把时间冻住还不够，过去想批量收获软壳蟹靠的是守塘带蟹，养殖户昼夜蹲塘碰运气，碰不碰得到全看命。
5: 我们通过投喂策略的改变来控制蜕壳的期度，先让蟹饿一顿，然后再像自助餐一样饱吃一顿，就能控制它的长标的期度了。这样长标的期度一致，就能够控制蜕壳的期度，就像我们车间的排班表一样，能够排到具体的2期。
0: 可光知道排班表的日子还不够，螃蟹蜕壳速度很快，想抓住软壳蟹就得卡住它蜕壳前那几十分钟，手慢无。那么问题来了，一池子蟹到底哪一只正在偷偷准备换衣服呢？
5: 晶晶，这里有一池蟹， 今天正好有一只蟹正在蜕壳，看看你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如果你找出来，等会就请你把它吃掉。
4: 真的吗？
5: 对的，对的。
4: 应该会是这一只吧？你看它很活跃。
5: 恰恰相反，它要蜕壳的时候会长期保持这个静卧不动。
0: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的晶晶能找到软壳蟹吗？
5: 如果正在蜕壳的蟹，那么它的背部已经会有一点裂缝出来了。
4: 会不会是那一只？我看它的壳好像都有一点起来了，但是它离我有点远哈。哎，好像真的哎，在这个壳上面是有一点点裂缝的。
5: 确定吗？
4: 就是它了。
5: 确定？
4: 对对，等一会儿我想一下。确定就是它。
5: 恭喜你答对了。
4: 太好了，最后一次过关，晚上可以加餐了。
5: 它蜕壳之前或者正在蜕壳，它就很狂躁，
4: 眼睛你看
5: 睛
4: 一出一进的
5: 触角，
4: 而且这个里边的触角一直在来回的摆动，
5: 这就是它蜕壳前的热身的一些信号。
4: 它喜欢蜕壳吗？对它来说是好事吧。
5: 蜕壳新生必有之路，蜕壳就等于长大，蜕完壳之后它就吸水，能够体重蹿升50%以上。蜕完壳这个时间也是它最柔软，容易遭受同伴攻击。我们现在是用蟹公寓循环水来做软壳蟹的培育，我们把要培育的蟹单独的放一个房间里面，大平层来养殖，那么它蜕完壳之后就没有同伴能够攻击它了。同时我们的循环水能够消灭水体里面的一些病原物质，所以也没有病害产生。

0: 晶晶后厨的螃蟹做好了。
1: 哇，太好了，谢谢谢谢您。哇，终于到了吃的时候了。
2: 晶晶，这个也是我们团队的同事，叫周东平，富含这个游离钙和蛋白质。
1: 那是不是就不用剥壳？这个也可以吃吗？
2: 直接吃，直接吃。
1: 好，那我现在试试它的壳。哎呦，太奇妙了，壳可以直接吃。好神奇的体验啊，好香哦。
3: 你看里面的这个黄就可以一口咬下去直接吃到，
1: 而且也不用再剥壳了。这是一种什么神奇的体验，吃螃蟹以后再也不用剥壳了。
0: 我们已经研究了大概个3年多的时间了，我们未来将会做卵壳蟹巡检机器人的研发，能够实时对卵壳蟹进行预警监测和采收，未来可以进行实现智慧养殖。
4: 其实除了卵壳蟹，秦老师团队还在挑战研究蟹界顶流黄油蟹。它通体金黄，满身流油，一口下去甘香四溢，人称蟹中黄金，可以1000只青蟹里才挑得出一只。这么稀罕的美味，他们能拿下吗？咱们敬请期待。

0: 你知道吗？在德国南部有一座独一无二的小城诺德林根，被游客们称作钻石之城，因为这里的建筑由苏威特石建造而成，这种石头中镶嵌有大量的钻石粉末。如果是阳光灿烂的晴天，你可能会看见这样的画面，游客们不断调整角度，将脸凑近城中房屋，希望能目睹到传说中墙壁发出的细碎光芒。那这里的钻石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要用钻石来建造房屋呢？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德国诺德林根市李斯陨石坑博物馆馆长、地球科学家克里斯蒂安·伯格曼博士。
0: 伯格曼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你好，我是伯格曼。
1: 高中毕业之后，出于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我选了一门中文课程。时间过去很久，现在已经生疏了，我很希望可以重新捡起来。我还和中国开展科研合作，几周之后我就要去中国出差。工作之余，我希望能够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也十分期待中国美食。
0: Welcome to China. Wish you a pleasant trip here. So, what is the legendary diamond town of Nordlingen really like?
2: Of course, I would love to. the city itself is...
1: 我所处的城市诺德林根非常美，小城只有20000居民，就处在直径约25公里的李斯陨石坑的正中心。在地质学界里，这里名气很大，欧洲各地乃至全球科研团队都会来这里考察陨石坑。李斯陨石坑是最早被确认的陨石坑之一。诺德林根城市的轮廓是圆形的，盆地外围环绕一圈连绵的丘陵，整座城市距今约1100年前建成。它地处多条贸易要道交汇点，发展成重要商贸城市，十分富庶。如今中世纪老城几乎完整保留，游客可以沿着完整古城墙绕城漫步，这是少数古城墙完整保存下来的德国城市。
0: I hope I'll get a chance to visit Nordlingen someday. So why is Nordlingen called Diamond Town?
2: Coming back to the sparkling, it is.
1: 德国国内也流传“钻石之城”这个叫法，这个说法有一点点事实基础。岩石中确实存在钻石，但颗粒极其微小，最大颗粒也就0.2到0.3毫米，这已经算是巨型颗粒。绝大多数颗粒更小，仅0.01毫米，肉眼完全看不见，必须借助高倍显微镜。这些钻石记录了这里的地质历史。大约1480万年前，直径大约1到1.5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面。撞击前，当地岩石有含碳物质，可能是石墨、煤炭等。撞击瞬间，局部温度最高达到1500摄氏度左右。更关键的是，坑底局部位置的极大压力把碳挤压变成钻石。撞击钻石的形成只在短短数秒之内。撞击之后，压力几乎瞬间消失，钻石才得以留存。如果压力缓慢释放，钻石就会变成石墨，也就是铅笔芯的主要原料。钻石一般来自地下极深处，持续处在稳定高压环境下慢慢长大，要么就是像这次撞击瞬间高压冲击形成钻石。没有这次撞击，诺德林根不会出现钻石。
0: 随后，这些被震碎的钻石微粒又和有机物碎片、熔融岩石等物质一起飞溅至天空，形成了一朵巨大的爆炸云。专家后来估计，整个撞击过程持续了大约10分钟。待烟雾散去，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约25千米、深度约500米的庞然大坑。随着爆炸云沉降，无数钻石碎片重新落回地面。那整座小城到底有多少钻石呢？
1: 科学界估算诺德林根的钻石总储量大致有30到100吨，分散分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并不是整块富集。筑墙体里钻石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钻石颗粒过于细碎，完全没有开采价值。我们只能在岩石薄片样本里观察到它们，不然早就会有大批游客拿着凿子跑来挖房子上的石头，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被破坏殆尽。
0: 怪不得 诺德林根没有出现拆除房屋来大赚一笔的疯狂场面。那来到这里的游客真的能看到墙壁发出的细碎光芒吗？
2: I mean, there is sparkle, but it's not because of the diamonds.
1: 城市确实会有微弱闪光，但来源不是钻石，钻石颗粒太小，肉眼完全看不见。城市建造所用岩石中含有多种矿物，还有冲击形成的玻璃，正是这些物质带来了微弱的闪光。走在城中或许能看见一点点闪光，这种岩石叫做苏威特石，只有小行星撞击坑中才会生成。陨石撞击瞬间带来巨大压力与高温，岩石被抛射到空中，散落回地面，部分岩石被高温熔融，于是就形成玻璃，混杂在原有岩石碎块当中。苏威特石本身是非常优质的建筑石材，质地偏脆，易于切割雕刻，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建筑材料，拥有很多岩石不具备的特殊属性，如今也会把它添加到特种混凝土当中。但它有个缺点，抗风化能力比较弱，几百年时间就会风化损耗，所以外墙只有部分房屋会使用，不会全部裸露在外。如果外墙直接使用，上方会做遮雨屋檐，避免雨水持续侵蚀石材。城市要投入大量资金维护建筑外立面，总要不停更换破损石材。很多民居外墙都会涂抹灰泥，用来保护墙体石材，延缓风化损耗。城里很多老建筑，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座博物馆，距今已经500多年历史。这座城市很幸运，历史上没有遭遇战火摧毁。
0: Wow, so for more than 500 years, did the local residents know that the rocks of their small town contained diamonds?
2: No one did.
1: 没有人知道。钻石是上世纪70年代被首次发现并发表研究，属于科研中的偶然发现。地质学家本想搞清楚岩石成因、成分和形成年代，之前也有人观察过这些岩石，但一直没有留意到钻石。钻石很容易被忽略，是在细致研究岩石样本时偶然看到的。
0: So that means before scientists discovered the impact crater, the locals had no idea the rocks in the town contained diamonds.Was this discovery quite a big surprise for the local residents?
2: Yes, it was a surprise, but it was also
1: 确实很惊喜，而且接连出现新发现。就在发现钻石的大约10年前，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人们才刚刚确认这里是陨石坑。在此之前，学界长期争论这片圆形盆地的成因，周边全是起伏丘陵，唯独这里是平坦圆形洼地，外围环绕一圈山丘。几百年来，自然科学爱好者和科学家一直在争论它的来历。一部分观点认为这是火山喷发后塌陷形成的火山口，另一派认为是冰河时代冰川侵蚀。当地岩石外观和冰川成因岩石有相似之处，但阿尔卑斯冰川其实并没有延伸到这里，所以争论一直摇摆不定。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这可能是小行星撞击坑，但当时大家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离谱。到60年代初，尤金·舒梅克等科学家研究过美国巴林杰陨石坑。巴林杰坑在沙漠当中，形态清晰，直径1.2到1.5公里。他们在巴林杰坑找到受高压才会形成的冲击变质矿物，证实了它是撞击形成的陨石坑。之后，他们查阅文献地图，寻找地球上类似的圆形构造，里斯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地点交通便利，特征明显。他们来到这里采样研究，找到了高压成因矿物，证实这里是小行星撞击坑。这是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被发现、确认的第二个陨石撞击坑。后来人们掌握了识别方法，开始在世界各地搜寻陨石撞击坑，直到现在依然不断有新的陨石撞击坑被确认。不过地球上古老撞击坑留存不多，风化侵蚀会把坑体破坏掉，再加上板块俯冲运动，大陆地壳物质会循环更新，所以地球上保存完好的陨石撞击坑大多分布在古老地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有不少，澳大利亚也发现多处，非洲南部还拥有地球上最古老的陨石撞击坑之一。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宽。真真，你认不认识呀？长得像蛇的鸟啊？
0: 它叫做黑腹蛇啼。
1: 哦，这个名字里还真有蛇呀。
0: 嘿，你看这蛇蹄的脖子是不是特别细还特别长？因为它捕食的时候身体仍然留在水中，只有头脖子和眼睛露出水面，所以它从远处看就特别像一条在水中游动的黑水蛇。
2: 黑腹蛇蹄，然后它其实顾名思义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黑腹，就是说它的肚子上可能有一块黑，还有一个就是蛇蹄嘛，蛇它其实它的脖子相对来说显得更为细长，就像蛇一样，所以它是一个尖鸟目蛇蹄科的一种水鸟。蛇蹄科的鸟类相对来说是一个种类比较少的，全世界它的亲戚加在它一起只有四种，其实我们在中国的话确实非常难见。目前对于黑腹蛇蹄的全球的种群估计大概在22000只左右，主要还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分布的比较广泛一些。像我们国家的云南啊，还有像可能广西，是一个分布的边缘。
0: 哎，没错，这蛇蹄其实生活习性比较接近鸬鹚这类的水鸟。近年来，随着拍摄和观鸟的人数增加，未来估计会有更多的黑腹蛇蹄被发现。
2: 黑腹蛇蹄其实它的习性其实跟鸬鹚非常的相似，它是一种游禽嘛，它在湖面上进行捕食，然后能够潜水进行捕捉这些鱼类。其实它的长的脖子，更多的可能是有利于它的捕食。一个可能在水里边进行插鱼捕鱼的时候，它的那个水阻力会小，而且它的脖子非常长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就是它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又长又细的脖子能够有利于它在水里边，更准确、更快速的来捕捉这些它的食物，就是鱼类。然后大家经常能看到它在岸上晒翅膀，也就是说它其实在整个的身体的情况下是很少的覆盖油脂的，在缺少油脂的情况下可以让它快速的在水中游泳的速度变快，但是当它捕捉完鱼类以后，它需要把它的翅膀晒干，这样的话也经常能看到它在岸边的这些枯枝上站立以后晒翅膀的一个状态。
1: 哇，老师，我刚刚看了哈，我发现这个蛇蹄的羽毛呀光滑发亮，这个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很多的鸟类其实是有那种类似于金属光泽的羽毛的，这是因为它的羽毛的结构有关系，当光线射到它的羽毛的情况下，再经过里边的反射，然后反馈到人的眼睛里边，其实是能够呈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情况下，能够呈现不同的一样的颜色。这样的可能对躲避天敌啊，或者是更有利于发现猎物啊等等一些功能。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里，亿万中国人的团圆出行、休闲消费、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稳定电力支撑。在这张覆盖全国的供电网络背后，北斗系统正以纳秒级时间精度、毫米级定位能力、永不掉线的短报文通信，为整个假期的万家灯火筑牢了一条看不见的时空安全防线。很多人不知道，在电力系统中藏着一条隐蔽而关键的时空生命线。每天，全国成千上万台电网设备都在24小时高速协同运转。如果设备时间基准不统一，运行数据就会出现偏差，而故障往往是以微秒级速度蔓延。当系统无法精准判断故障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就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而北斗双频授时技术把全国千万台电力设备锚定在自主可控的统一时间基准上，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从东海风电场到西部光伏基地，所有跨区域电网运行数据都带有一致的精准时间戳，从根源上规避时间偏差带来的安全隐患。湖南沅陵平湖村地处罗霄山脉深处，山高谷深。过去这里手机信号盲区多，信号不稳定，一旦电网线路出现故障，运维人员要翻山越岭排查大半天才能找到故障点。村里有4-5家竹子加工厂，一旦遇上长时间停电，就会导致正在加工的原料受潮报废。
1: 之前平湖村这片是我们的管控短板，基站信号时断时续，配电终端经常离线，一旦出现故障停电，人工排查很耗时间，影响山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用电。
0: 直到2024年，深山里的配电箱陆续装上了北斗通信终端，为大山深处打通了一条专属的信息天路。
2: 北斗啊？
3: 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到底装了北斗。
0: 村民们至今都没有留意到家门口电线杆上悄悄多了个手电筒模样的设备，它完全不用依赖地面基站信号，直接连上北斗卫星就能把深山

0: 管理每一段线路的运行数据，实时传回山外的供电所。2025年9月16日，这套系统迎来了一场硬核考验。当天，12级强风、强雷电、暴雨天气袭击了平虎村。
1: 当天15:28，弹出一个告警窗，连身支线发生了损失故障，导致了整个测验面的一个供电片区的电压异常。如果不马上进行一个处置呢，可能会导致整个供电片区停电。当值调度员就远程拉开连身支线开关，只停这条支线的电，就确保了其他的线路的一个正常供电。
0: 最终调度员只用了6分钟就完成了故障定位和隔离。与此同时，巡检人员驱车赶往现场，仅用半个小时就修复好了设备，恢复供电。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多个公网信号薄弱的偏远区域落地，为偏远地区居民的供电服务再添一层安全保障。

0: 依托北斗毫米级定位的功能，电网巡检效率也实现大幅跃升。搭载北斗芯片的自主巡检无人机，一键起飞就能沿着预设航线自动拍摄，自主返航充电。一趟巡检下来，十几万张照片，每张都自带北斗经纬度信息。
1: 根据每张照片中的经纬度信息与感塔的经纬度信息来进行匹配，自动精确的分拣归类，彻底告别了人工筛选的这种低效与错漏。
0: 而无人机上搭载的激光雷达，沸腾整条线路的三维模型就扫描出来了，能够准确反映出导线对于树木、房屋等物品的净空距离。另外，将多个杆塔的北斗经纬度坐标串联起来，再与带有经纬度信息的遥感卫星影像叠加，线路两边1公里范围内的树木、施工塔吊、大棚雨布等安全隐患看得清清楚楚。
1: AI 的智能识别技术将这个线路通道附近的机械施工、翼漂浮物等等隐患自动识别出来，我们运营人员在对这些隐患点位到现场开展核实，工作效率提高了至少15倍以上。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3300000多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中，专门服务电力系统的北斗基准站超过5000座。北斗正把感知更快、定位更准、通信不掉线、时间不漂移的能力注入电网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用中国自主时空技术守护神州大地的每一盏灯火。2026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将至，导航软件里景区、民宿、高速入口的搜索量激增，数亿人早已将出发提上了假期日程。
2: 前方弯道来车。
0: 人们常说平安抵达是出行最好的结果，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你踩下油门之前，浩瀚太空中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早已为亿万即将踏上旅途的人提前铺好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2026年9月，在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期间，一套已在全国公路路网投入运行1年的鹰眼首富预警系统发布了它的首份年度安全答卷。
3: 鹰眼首富预警系统的研发其实源于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的公路重大灾害事件的深刻反思与经验总结，特别呢是2024年5月1号广东梅达高速的路面塌方，以及呢2024年7月19日陕西灞水的桥梁垮塌事件。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夜里，主要呢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灾害预警，导致呢一些驾驶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车辆接连往下掉，所以呢及时的预警显得十分的重要。
0: 经过多家单位近1年的联合攻关，2025年9月28日，鹰眼首富预警系统正式发布。这套依托北斗高精度时空定位能力搭建的系统，

0: 2026年2月12日凌晨，7400沪陕高速发生多车事故。这是一位网友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一位司机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就收到了鹰眼预警。
1: 700米有车辆异常停车，请小心驾驶。
0: 10秒后再次收到预警。
1: 注意前方车辆急刹车。
0: 当司机减速经过事故现场时，正是提前送达的预警让他成功避开了滞留在车道的预检人员，避免了次生事故的发生。如今这套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经覆盖重大异常事件、弯道来车、无灯路口会车、后方快速来车等28个日常驾驶场景。截至2026年8月31日，这套系统已累计播发安全预警超629亿次，日均预警量1.86亿次。当北斗的厘米级定位从路面车道延伸至空中，低空飞行也拥有了和地面导航一样清晰的空中车道。在广东深圳龙岗，依托北斗构建的空中导航系统能为无人机实时规划3维航线，自动识别高楼遮挡，动态空域管制，让飞行器在城市楼宇间安全穿行。在湖南株洲的无人机加北斗低空综合服务中心，低空应用早已从测试走向日常。从城市巡检到低空物流，小到咖啡快递，大到紧急医疗样本，都能顺着北斗指引的航线高效送达。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当你开着车带着家人驶向目的地，当你抬头看见低空里穿梭的无人机，北斗的信号始终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每一趟出行稳稳托底。它是海里飞跃的精灵，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比30万吨的巨轮还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2: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啊，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3: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2: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滑滑的
4: 啊，是的，
2: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
4: 啊，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覆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2: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4: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2: 在上面滴几滴水。啊，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4: Cool。就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
2: 挂不住。哇哦！
0: 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衣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2: 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了，变成
4: 是的，是的，
2: 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弹跳走的。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衣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蹦打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4: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 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一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
5: 哦，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

0: 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音，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1: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三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脊状结构的微织垢，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0: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2: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柔性微织垢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铺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
0: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我们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油，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啊。
2: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茧组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油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这个很滑溜，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其实实际上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
2: 对，
0: 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态材料？
2: 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实才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候性，还有抗盐雾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符合各种材料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
0: 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溜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不是那么的坚实，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呀？
2: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1: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2: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啊，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一个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工，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衣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
0: 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
2: 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
0: 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啊，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3: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0: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2: 是的，
0: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1: 有了海豚衣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3: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0: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3: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多度左右。
1: 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衣全扛住了， 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百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4: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海豚皮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油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好的，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年半的这个时航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艘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河的。
0: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衣，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衣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2: 海豚衣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上航行器呀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呐。同学们好呀，我是李老师，欢迎你们。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利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航天技术，一步一步地走进月亮。接下来马上就去我们的秘密基地，往那边看。
1: 李瑞老师口中的秘密基地是一个划过月亮的小黑点，当我们将视频放大放慢，黑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这个瞬间掠过月面的黑点，原来是中国首个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天宫空间站。
5: 现在我们上升450公里，去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叫做天宫空间站。走，要小心哦。
1: 这里是天宫空间站核心区的1:1模型，全景展示空间站 T 型结构，并高度还原航天员生活工作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舱内场景。
5: 同学们快进来吧，看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是不是很漂亮啊？
6: 是。
5: 是不是比想象当中更大呀？
6: 是。
5: 哎，你看空间站当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比如这些个扶手，它可以让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失重的情况下抓住它，就会给自己一个反作用力，然后像这样飞走了。快来呀！哎呀，你们怎么一下子全都飞过来了呀？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一共就只有3张床，你们都来了，这也不够住啊。
7: 这明明只有2张床啊，哪来的3张床呢？
5: 抬头看头顶。因为在太空当中是没有重力的，所以咱们的航天员呢，不论是躺着睡、站着睡，或者是反着睡，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8: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鳝鱼果。
5: 大家看这些个蔬菜水果是不是长得都很漂亮啊？
6: 是。
5: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员呢，在太空当中利用我们太空特殊的环境来诱变种子产生变异，然后呢再把它拿到地球上培育，来变成一个新的品种，是不是很厉害？
6: 是。
5: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到空间站的窗户边看看月亮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6: 好。
5: 走了，来。哎，平常我们在地面上看月亮会有阴晴圆缺，但如果在空间站当中去看月亮，还会不会一会儿是月牙，一会儿是一个圆圆的小胖子呢？但是如果你们要是知道了月亮阴晴圆缺的原理，你们就肯定知道喽。
9: 我知道，
8: 我是地球，你是月球，你月叔叔，你是太阳，
7: 现在你可以亮了，
5: 太阳亮起来喽。
7: 现在月亮只有一半是亮的，月亮你在我旁边转一圈试试。
8: 我该往哪边转呀？
5: 当然应该往你的右手边转呢，因为如果从地球的北极来看的话，月亮都是逆时针绕着地球来旋转的，所以你可以往你的右边转。
6: 通过模拟实验，我们可以看见月球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太阳光，所以月球上有一半是明亮的，另一半是黑暗的。而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相，其实就是月球明亮部分的形状。因为月球在不同的位置上，受到太阳光照射的角度也不同，这个形状就会随着月球绕地球运动而变化。
9: 月亮呢，它在距离地球平均距离是在384,400公里的这样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环绕地球运行。我们的空间站呢，它是在距离地球400公里高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月亮和从空间站去看月亮，它的距离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空间站上看到的月亮的阴晴变化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它的差别呢，主要在于地球的大气呢，对于我们欣赏月亮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而空间站呢，因为它已经位于大气层外，看到的月亮呢，有可能会比地面更清晰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其实是差别不大的。
8: 月亮上真的会有兔子吗？
7: 以后我们也能建出这样的月球基地吗？
5: 当然可以了。
7: 和我想象的一样，这里有很多太阳能板。
5: 不过呢，我们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在地下。
9: 在月球表面建立基地，其中一项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温度的保持。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环绕地球一圈呢是大约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漫长的月夜长达14天，月夜可以达到-200多度，是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的人员或者说设备要面临的最大的考验。月球的熔岩形成的这些空穴或者说洞穴呢，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非常深，里面的温度相对是比较恒定的。那么科学家分析呢，它的这个温度呢，也就是-的，比如说5-60度，相对于月球表面-200度已经算是好很多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好处，月球的表面呢，因为受真空环境的影响，陨石啊，它可以直接达到它的表面。如果我们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很短，也许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但如果你时间长的话，那么被陨石撞击的危险性就大为增加。比较深的溶洞里面，那它天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屏障，那么对于确保安全是非常有用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辐射。月球呢远离地球的磁场的保护，它受到的辐射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当有剧烈的太阳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辐射呢甚至会威胁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所以说呢，你在地下比较深的地方能够建立这个基地的话，那么受到的辐射也相应的会小很多，那么这方面的好处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5: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头顶这个巨大的月亮了吗？相信啊，经过你们的努力学习，总有一天你们会代表祖国飞向遥远的月亮，飞向遥远的太空，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好不好？
10: 好。
5: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放飞梦想吧。5、4、3、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

0: 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临近国庆假期，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寄递需求旺盛。近日，国家邮政局印发通知，部署假期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要求加强风险研判，守住安全底线。包裹要跑得快，安全的底线更要守得住，靠什么？中国邮政给出的答案是北斗。作为物流行业的国家队，中国邮政的服务网络覆盖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除了普通快递包裹外，高考试卷、录取通知书、机要信函，这些承载着特殊使命的邮件，全部由邮政专属递送。
1: 今天一共要寄出2392份，好，你在这边签个字。
2: 好的。
0: 从邮件打包送上邮车的那一刻起，北斗的护航就已经启动。依托北斗的精准时空定位能力，让每一件特殊邮件的位置都看得见、查得到。
2: 用 PDA 扫这个条形码，扫完之后考生就会收到短信通知，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小程序去查这个轨迹。

0: 作为中国邮政在湖南的核心枢纽，长沙邮区中心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邮件在这里完成汇集、分流、发运。
1: 普通快递包裹走自动化流水线批量分拣，而录取通知书、机要文件这类特殊邮件则严禁上机混装，必须走专用通道，由专人在专区手工分拣、单封、单交。

0: 每辆干线油车启动的瞬间，北斗车联网平台就会自动接管，全程管控。邮政驾驶员唐长军跑长沙到怀化的二级干线已经整整23年。
1: 2003年没有通高速，我们全部走的是国道，爬雪峰山，路非常的陡，上坡下坡，弯道也比较急。2008年沪昆高速开通，从长沙到怀化全程高速啊，由原来的12个小时缩短到6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
0: 路况的升级让出行更顺畅，但真正让这位老司机心里越来越踏实的是车上这些北斗眼睛。
1: 现在的各种监控，然后北斗都已经用上了，不管是后台还是我们自己手上的司机帮 APP 都能够准确的定位我们车子行驶到哪里了，车速是好多。现在就报警了，因为我速度已经接近了100码，北斗就会提醒你。
0: 北斗为什么能知道车速？因为太空中的北斗卫星会持续记录车辆移动的每一个位置，而每个位置信息都带有专属时间戳，有了位置和时间数据，就能精准计算出车速。
1: 北斗车载系统啊，我一发车的时候它就已经计算时间，要求4个小时是必须要休息20分钟，有的觉得很烦，但是对我们这种老司机，我就觉得他对我来说我就是一种威信。

0: 作为全国北斗应用先行先试的省份，湖南早在2013年就率先启动了北斗邮政物流应用示范工程项目。这套完全自主研发的北斗邮政车辆管控平台，就此成为中国智慧物流领域首个自主可控的时空标杆。如今搭载北斗终端的邮政运输车辆，能将每一封录取通知书、每一件快递包裹精准送到你家门口，每一台车的行驶速度、位置、轨迹都会实时回传监控中心，司机的每一个哈欠、每一次分心都能被系统精准捕捉、实时干预，彻底把传统运输安全的事后追责变成了事中干预、事前预防。
1: 中国邮政是率先在全国进行北斗全覆盖的企业之一，也是全国应用规模最大的。目前这套车联网平台呢，已经覆盖了中国邮政的全部干线运输车辆，
2: 有107万辆物流车辆在北斗的护航下行驶。
0: 随着北斗信号铺满神州大地，这套诞生于湖南的北斗应用经验也顺着车轮、铁轨、宇航际，在万千交通场景里开始扎根蜕变。从交通运输3克1微车辆24小时智能监管，到轨道交通毫秒级调度，从内河远洋船舶无盲区航行，到通用航空器低空轨迹监护，中国北斗系统正在为每一段出行、每一趟运输写下属于中国人的专属时空注脚。

0: 国庆假期临近，全国高速路网即将迎来车流高峰，在跨山过江的众多交通枢纽中，特长公路隧道一直是出行安全的关键节点。过去不少驾驶员驶入隧道后，手机导航会漂移甚至信号丢失，
1: 卫星信号弱，请行驶到开阔地带，
0: 既无法掌握洞内路况，突发事故时也难以精准报出位置。2026年这个国庆，困扰大家的隧道导航失联痛点正在迎来根本性解决。雪峰山隧道，这条全长7023米的湖南高速特长隧道，是中西部跨省出行的关键通道，也是历年国庆车流饱畅的重点路段。早晨7:30，湖南高速雪峰山管理所的巡检工作就已经启动。所长丁海林带着班组逐段检查定位基站、消防设施。这套旁人眼里重复细碎的流程，是他坚守20多年养成的安全习惯。在丁海林的记忆里，2021年的隧道大客车自燃事故始终是一道心结。
2: 大客车装着42个人，在隧道发生了自燃了，现场特别混乱，浓烟滚滚，施工人员在隧道内东窜西跑的，找不到逃生方向，后续啊让我特别的难受，我就希望呢这样的事情啊不会再发生了。
0: 长期以来，车辆驶入隧道后，卫星信号被山体完全屏蔽，导航瞬间失联，监控中心无法实时掌握车辆动态，提前预判险情，救援也无法快速锁定事发点位，耽误最佳救援时机。针对这一痛点，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科研团队依托卫星导航信号再生技术，将北斗信号引入隧道，搭建信号接力网络，普通手机车载导航进隧道也能信号满格。
3: 安台的核心设备啊，千元级，完美适配10几公里的超长隧道，连片隧道群，前后经过了多轮的参数迭代与上百次上路的复测，最终实现了隧道内的稳定捕获20颗以上卫星的信号，定位全程连续稳定。
0: 现在的雪峰山隧道监控大屏上，隧道内车辆位置实时刷新，定位误差不足1米，事故可实现秒级预警。
4: 以前在这套里面全景正面是没有信号，电话打不通，那个导航器没法导航，
5: 拥堵啊、事故啊都没能提前预警。
0: 跑长途20多年的货运司机老肖切身感受着雪峰山隧道的改变。
4: 现在我们跑了一半，全景信号从来没有中断过，信号就会满格。
5: 我们跑这边呢，更加安心，更加省心，驾驶呢也更加放心。
0: 截至目前，这套北斗隧道定位系统已全覆盖湖南雪峰山特长隧道、大湾隧道群，落地应用到山东智能网联北斗隧道、国道 G340 改线工程、北斗隧道等多个项目。这个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穿行在群山隧道里的车主都将体验到全程导航不失联的踏实感。
2: 北斗系统上线以后啊，大大的缓解了在隧道内如果出现了事故故障以后驾驶员的恐慌情绪、急躁的情绪，我们都能精准的定位，日常工作量减少了30%左右。
0: 国庆长假即将开启，神州大地迎来出行高峰，你知道吗？就在你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的时候，有数以千万计的候鸟已经沿着传承了千万年的迁徙鸟道，开启了他们一年一度的秋季大迁飞。过去人类要摸清这些鸟儿飞去哪儿，只能靠套在鸟腿上的环志标记猜测它们的迁徙归途，而今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在为这些飞鱼旅客精准记录下每一段飞行轨迹。 在湖南长沙湘江新区有一家深耕野生生物定位技术的中国企业，在这个很少有人关注的赛道上已经扎根了14年。
6: 2012年，我们当时承担了一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需要这个设备，但是国内没有，这个进口的设备价格很贵，采集到的这些数据都必须先传到国外的服务器，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科研数据相当于是拱手让给别人了，所以我们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0: 为了避免给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增加额外负担，学界有一条公认的科研红线，追踪器的总重量绝对不能超过鸟类自身体重的3%。2012年前，国内造不出来，只能进口。一台进口设备30000多块，每年还要另交数据服务费，而且数据不直接给你，只能通过邮件一封封零散发送，科研进度完全被外人拿捏。这条被逼出来的自主攻坚路，一走就是14年。
6: 就是我们确实是能够把产品做得很轻很小，这是国外的厂商是做不到的。
0: 追踪器的体积从最初的火柴盒大小压缩到如今的半个指甲盖尺寸，最轻的成品仅0.6克，其中核心北斗芯片只有0.2克。
6: 我们去年在北京是用我们的小背包跟踪了这个北京鱼雁，北京鱼雁它大概体重是30克左右，我们的设备的重量的话是1克，占它体重的3%。我们是完整的记录了它从北京出发，然后一路迁徙到非洲的南端，从非洲然后又返回到北京，这么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0: 追踪器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北斗卫星持续向地面发送定位信号，绑在动物身上的设备接收算出精准位置，再通过北斗独有的短报文功能，穿透没有公网覆盖的深山荒原远海，把数据实时传回长沙的监控后台。
6: 北斗啊，在野生动物的这个监测当中，它是有3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优点。第一个，北斗它独有的短报文，像我们这个野生动物，它一般都是生活在没有人的地方，经常是没有手机信号网络。北斗因为它具有双向通信能力，它能够既知道动物在哪里，能够把这个数据实时的给传回来。第二个方面，数据的这个安全性，北斗是我们国家自主可控，数据一直是留在我们境内。第三个优点呢，它能够给我们科学家吃一颗定心丸。动物的监测是几年到10几年都有可能，北斗数据的监测它是能够保证连续性。
0: 这些北斗小背包里的数据第一时间就同步到了北京的全国鸟类环指中心。全球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有4条经过我国。钱法文教授带领团队一直在研究鸟道上的候鸟迁徙。
7: 之前我用过国外的卫星跟踪器，一个鸟坐下来要差不多$5000。那么现在自从有了咱们国产的卫星跟踪器以后，$1000左右。我们就是同样的资金，以前的话可能只能买一个，现在可以买5个，就相当于提高了至少5倍的效率。
0: 2016年，钱法文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用北斗卫星追踪器数据撰写的科研论文。他们在松嫩平原的湿地给白鹤带上了北斗追踪器，鹤群秋季向南迁到鄱阳湖越冬，第二年开春再一路向北飞到俄罗斯北极苔原繁殖。整个迁徙过程，北斗追踪器每小时就自动回传一个精准定位位点。相比国外的同类研究，钱法文的数据精度更高，也更加详实。
7: 之前用国外的卫星跟踪器，定位精度最好的是150米，但是现在我们通过北斗，咱们通过矫正以后，咱们的定位精度是在2米以内。定位精度越高，我们计算出来的它的精度也越高，从80%达到95%到将近98%的这个精度。
0: 就在今年7月，荷兰的一片草滩上，一直带着中国制造北斗追踪器的白帕鹭振翅起飞，它每一次传回的定位数据都能在几千公里外的长沙监控大屏上实时显示。
6: 我们服务于国内外有500多个科研团队，这些科学家利用我们的这个设备采集到的数据，是发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的一些科研成果。2022年开始，就陆续有国外的一些科学家会采购我们的设备，主要是出口到欧洲、中东、澳洲、俄罗斯。
0: 候鸟不问国界，它飞过哪里，天上始终有北斗的信号。从洞庭湖到西伯利亚，从喜马拉雅山到东非大裂谷，这些带着中国技术印记的微型追踪器正在为全球生态科考填补一片片数据盲区。
7: 现在欧洲啊、中东啊这些国家的科学家都在大量的使用中国的卫星追踪器，中国的便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技术比他们以前那些还要先进。
0: 一个小背包装着的不仅是芯片和电池，更是中国科技守护自然的底气。如今北斗追踪器的应用早已不止于候鸟迁徙的轨迹，它将服务航空安全，参与生态评估，预警一员一病。从追踪一只鸟到守护一片生态，再到守望人类的公共安全，北斗正以大国重器的担当，践行着守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社会责任。国庆长假临近，全国出行大潮即将启动。从电动自行车短途通勤到跨省市长途自驾，每一段出发的背后都承载着人们对平安抵达的期待。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就将把出行路上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一次性给您讲明白。首先就是我们骑的小电驴，前不久长沙多部门刚落地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治理措施，覆盖生产、销售、上牌、骑行全环节，但绝大多数骑行者至今都没把这些规则真正放在心上。

0: 你好，开福交警，请问你的头盔呢？
1: 我就过个马路，还要戴啥头盔呀？
0: 驾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
2: 别小看头盔，统计显示，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死亡事故中，超八成是因颅脑损伤致死，其中近四分之三未佩戴头盔。数据表明，正确佩戴合格头盔可降低6-7成死亡风险，近80%严重脑损伤风险。但需注意，仅佩戴不够，卡扣必须系紧，否则碰撞时头盔脱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这顶小头盔关键时刻真能救命。
0: 你好，请出示你的驾驶证。
1: 我这小电驴要什么驾驶证啊？
0: 你驾驶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范畴。
1: 我要怎么区分什么是电动自行车，什么是电动摩托车呢？
3: 电动两轮车如何区分是否为机动车？方法很简单，
2: 电动自行车需满足最高时速不超过25公里，含电池整车重量不超过55公斤，电机功率不超过400瓦，车驾码为15位纯数字，达标则属于免驾照的非机动车。反之，时速、重量任意一项超标，即属于机动车，需挂对应号牌，考取对应摩托车驾照，购买交强险方可上路。下次买车前先看合格证，再数车驾码，别稀里糊涂无证驾驶了机动车。
0: 你好，你这个车辆是不是改装过了？
1: 怎么可能？
0: 根据我们的实测，这个已经明显已经超过25公里了，将近50公里了。
1: 但是你看，这路面上有一些跑外卖的、送快递啥的，他们也会解这个限速，然后把电池容量换大，那这会有什么后果呢？
3: 私自解限速、换大电池都属于违规行为，被查实后，不仅车辆会被责令恢复原状，个人也将面临罚款，并且还存在线路短路自燃、改装电池爆燃的安全隐患。除了以上这些易被忽视的安全细节，关于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咨询最多的还有哪些疑问呢？问题：不同颜色的电动车车牌到底代表什么？
0: 车牌的颜色不一样，它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绿牌，非机动车辆，还有一种是蓝牌，时速在50公里以下的属于机动车，还有一种呢就像燃油摩托车一样是黄牌。
3: 问题二，电动车到底能不能载人？
0: 电动自行车可以搭载一名6周岁以上、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是超过12周岁以上的，属于非法载人的范畴。但是你搭载的6岁至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要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的。
3: 问题三，借朋友的超标电动车骑行，不知情也会被罚吗？
0: 像这种情况啊，也时常发生的。如果你骑的电动车确实属于电动摩托车的范畴，你不具备摩托车驾驶证资格，那你就属于准驾不符，你还会面临着200-2000块钱以下的处罚，这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3: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分析预测，2026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占比预计将达到90%以上。特别是假期首日，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达到7100万辆次。最后，新闻大求真再次也特别提示，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9字准则。同时需警惕高速出行误区，自动辅助驾驶仅做辅助，驾驶员必须全程握稳方向盘，专注路况，不可完全交由系统操控。无论你是驾车远行还是骑行上路，都请把安全二字放在第一位。

0: 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我们动物界最近有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呢。
1: 哦，什么呀？
0: 我们又有了新伙伴啊。
2: 近日，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报告，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当地人把它们称为蒂尔卡约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3: 蒂尔卡约虎猫呢，是前两天发现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那么这个虎猫的话，跟其他的虎猫外形上有点相似，比如说它都有一个跟我们家猫差不多大小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形状，但是呢，它的斑纹比其他的小斑虎猫要更加的宽大一些。那这个新物种被发现的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在玻利维亚当地有一个居民，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他捡到了一只小猫崽儿。那么他当时认为这可有可能是一个家猫的一个幼崽，所以他拿到家里去饲养。在他饲养的过程中的话，他发现这只小猫呢，跟我们所熟悉的一个家猫还是有些区别的。
4: 别看我体型小，我还能抓鸟呢。
3: 所以在一年以后，他把这个小猫的话就上交给当地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构。这个时候呢，科研人员才介入，发现它应该是一只小斑虎猫。过了2年，这些科研人员在重新制作一本当地的猫科动物手册的时候，就发现这只跟其他地区的小斑虎猫在外形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这个时候才决定对这只小斑虎猫和其他的一些虎猫家族的话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对比。经过一系列的一个全基因测序，发现是一只完全没有发现过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我们把它命名为迪尔卡约虎猫。
4: 我可是货真价实的虎猫哦。
1: 哦，原来如此呀，难怪这个新发现的虎猫，我看好像都没有我们家猫大，怎么这么凶啊？看来是野性难驯啊。
0: 有些特质确实是天生的，改不了。嘿嘿，
3: 我们的家猫是经过了大概是上万年的一个驯化，才到达现在一个相对比较温顺的一个状况，可以作为一个陪伴伴侣宠物在我们身边去生活。我们这次发现这个小斑虎猫这个新种的话，其实呢，它跟其他的小斑虎猫相比的话，它体型又小了一号。但是即便它体型很小，它依然它不适合作为宠物来饲养，因为它具有它的一些野性，它也有一些破坏性、攻击性。
4: 我最爱吃肉了。
1: 我这儿还有个疑问，咱们动物学界呀，判定一个新物种的时候，主要是依据什么呢？这名字又是怎么取的呀？
3: 新物种的命名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所有的命名的物种的话，都有唯一的一个学名，它是用两个拉丁文来组成，这个叫属种说明法。它的前面这个单词呢，叫做属名，就是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告诉你它一个分类。那么第二个词呢，可以由命名人或者说发现者来确定种本名或者叫种家词。你可以用地名，甚至是你自己这个发现者的一个名称，是你朋友的一个名称都可以。在动物学上，如果判定一个物种是新物种，过去的话我们大多数用形态学的一个方式来鉴定。那么就以小斑虎猫来举例的话，这些哺乳动物来讲，它的皮毛的一个特征、花纹的一个特征，包括最重要的头骨和其他骨骼的特征，是鉴别它具体是一个新种还是归属于以前我们已知这个物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类单元。那么现在呢，因为有基因技术的一个介入，有全基因测序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存在，测序结果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它的一个分化的一个时间，它的 DNA 的一个差别，这些物种亲缘的一个远近关系。当然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外形的特征啊、行为的特征啊、地理分布的一些特征，来进行一些辅助的一些判定。
0: 真没想到确定一个新物种居然这么复杂。
1: 哎，得亏是现在科技发达了，有了 DNA 技术，所以啊，很多动物也因为新技术重新划分了新家族。
0: 没错，很多动物看着外形差别很大，亲缘关系其实很近，谁能想到长着大门牙的老鼠和兔子居然还是灵长目的远亲呢？
1: 嘿嘿，确实是这样。总而言之呀，就让我们欢迎新朋友蒂尔卡约虎猫吧。
0: 欢迎欢迎。
1: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一起认识有趣的动物朋友吧。
1: 没错，我们下期再见喽，拜
0: 拜拜
1: 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小球小珍，别打游戏了，咱们一起来玩气球吧。
1: 这也太幼稚了吧！
2: 小孩才玩气球。
0: 看来啊，得给你们看点厉害的了。我这个气球可不是普通的气球，它是扎不破的气球。啊，
1: 扎不烂的气球？
2: 谁信啊？
0: 不信，睁大眼睛，别眨眼。嗨！哇！啊，我的签子都已经扎进去了，可是气球怎么样？哇！怎么样？
1: 真厉害！
0: 你们两个谁敢来试试？
3: 我！
2: 手时间到，
0: 好，咱们先来吹两个气球怎么样？
2: 我来。
1: 好，来，
2: 差不多了，
0: 气球吹好了。这两个气球的大小呢还是有点不一样，小珍吹的这个大一些，爸爸吹的这个稍微小一点，是不是？
1: 对。
0: 第二步，我们要用砂纸把竹签打磨得更加锋利。下一步就轮到你们咯，要把这个竹签上面啊沾上一些油，让这个尖端更加的顺滑。来吧，
1: 我来两根，小珍也来两根。
0: 现在呢都准备就绪了，你们觉得这个竹签要从气球的哪个位置扎进去比较好呢？
1: 这里，我早就发现这里不对劲儿了。嗯，
0: 这里哪不对劲儿了？
1: 看深一些，应该更好插一些吧。哦，
0: 那小珍你觉得呢？
2: 这里。
0: 这里，为什么？
2: 反正竹签都扎了流，在哪个地方插不都一样吗？
0: 关键在于这个油是吧？那我们就从小球你说的这个点开始吧。来，你们来扎一下试试。
1: 扎一下哇。
0: 两个人都尽可能的稳住，配合好。
1: 扎进去了一点点，
0: 是吧？那你再试试一点点的看，让它深入一点。哇，成功了！那接下来我来教你们把它穿成个糖葫芦，怎么样？
1: 好，
2: 我最喜欢吃糖葫芦了。
0: 来，
1: 爸爸，你要小心一点啊，要不然直接穿爆了。我看看，
0: 马上就要穿过来了。看到了吗？竹签已经冒出来喽。这个实验能够成功呢，当然不是因为什么魔法了。你们注意观察一下哈，这个气球跟这个气球比，它怎么样？
3: 小一些。
0: 是的。那你们刚才是从什么样的位置扎进来的？
3: 厚的。
0: 对，这个中心处啊，小圆点的这个位置比较厚一点。那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气球没有吹得太鼓，所以呢，这个气球的壁就没有很薄。另一方面，这个地方呢，又是整个气球当中最厚的部分，所以从这儿扎进去就不容易。砰！是的，这个气球呢吹的就大一些，每一个地方都很薄了，包括这个圆心的位置。那如果再把这个竹签插进去的话，就会
3: 爆。
0: 是的，我来给你们做一个错误示范啊。我同样是找到这个圆心的位置，所以啊，这个实验的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是
1: 气球不要太大，
2: 要从最后插进去，
0: 太聪明了。怎么样，这个气球是不是比你们想象中要结实很多呀？不过呢，我还有一个魔法，那就是隔空破气球。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接下来我就来表演隔空破气球。你们看啊，现在我的手里面没有任何的竹签，也没有其他的尖锐物品，全靠我强大的魔法。

0: 想不想去？
1: 想。
2: 爸爸，快教我功夫！
0: 哎呀，我把这个功夫传授给谁好呢？
2: 我！
0: 都叫啊！这套掌法的秘诀啊，不是秘籍啊，就是秘诀。啊？
1: 橘子？
0: 步骤非常的简单，有手就会。第一步，剥橘子，这个你们都会哈。
3: 我也好想吃啊。
0: 我们先把这个橘子剥开，吃的话等我们练完了功再说。现在可以练功了，拿起橘子皮，把它对折一下，你看这样一挤，是不是就有这个汁水出来呀？我们就把这个汁水冲着气球的表面一挤，这个功法呀就传出去了。
4: 柑橘类果皮含柠檬烯，溶解橡胶分子间的连接，导致气球破裂。
0: 好，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功夫都学会了没有？三、二、一，吼！
5: 隔空爆球大赛即将开始，听我的发令枪，跳！
0: 加油，加油，加油！哇，小球好厉害，四个了！哇，小珍加油，小珍加油！哦，还剩下最后两个，加油啊！哦，我们胜利了！
6: 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台湾岛际。台湾岛际。马上开始。
9: 公元1885年，清光绪11年，农历6月18日，73岁的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身份来到福州，已经过了6个月。半年时间里，他每天都在关注两件事：一是福建的海防，二是海峡对岸的台湾岛。但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似乎已经支撑不了太久。他要趁自己清醒，把这段时间的思考呈报给朝廷。于是他几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艰难地完成了两份奏折，其中一份就关乎台湾，洋洋洒洒数千字，从多个角度强调了台湾的重要性。左宗棠提出，台湾虽小，但为7省之所要，东南之屏障，并且关税已经超过广西、贵州等省。无论是军事、吏治、风气，还是水利，都十分关键。因此，有必要在台湾设立行省。为此，他还提出了全面的执行方案。这份名为《台防紧要，请移福建巡抚驻台震慑折》的上奏，成为左宗棠人生最后一份亲手书写的奏折。29天后，左宗棠病逝于福州。而那个他从未踏足的岛屿台湾，却因为这份奏折进入了新的历史进程中。

公元1866年农历四月，54岁的湖南湘阴人左宗棠来到福建。那是他第一次远眺海峡对岸的台湾岛。此时他的身份是大清王朝的闽浙总督，中国东南沿海的最高军政长官。台湾作为清王朝行政设置中的府，隶属福建省，正在左宗棠的辖下。距离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并于次年设府，已过去了180多年。近两个世纪的岁月中，台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荒原已成沃土。作为一个新兴的农业经济区，这里所产的粮食不但能自给自足，还能输出。稻米的输出到乾隆年间达到了高峰。伴随着移民拓垦，清政府在最初设立的一府三县基础上，多次增设机构进行管理，社会结构趋于稳定。移民社会基本进入定居社会，教育和科举将儒学思想广为传播。看得见的是一座岛屿的生机与富饶，在看不见的地方，文化浸润无声。敬天、重组、感恩、善恶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些最质朴的生命观、价值观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融入了台湾民间的日常生活，也融入了每个普通人的血液中。但是留给岛屿的平静时光不多了。作为晚清最具胆识和眼界的名臣，左宗棠已经深刻意识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临近，世界格局与时代之变如巨浪袭来，扼守着东亚大陆和太平洋之间的关键通道，台湾无法置身事外。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屈辱而动荡的近代史就此开始。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带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而完成原始积累最野蛮的方式就是全球扩张，侵占土地，抢掠资源。意图争霸的各国对曾经无比向往的东方大国中国虎视眈眈，台湾再度进入了列强的视野。

深刻领会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事实。左宗棠来到福建的当年，就推动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和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

只是福州船政局刚刚创立不久，左宗棠就转任陕甘总督。在他的推荐下，福建籍官员沈葆桢成为他的接任者。

岁月如同大河流淌，有时迅疾奔涌，有时缓慢平和，时间就这样过去了。1874年的春节，台湾如同往年一般，沉浸在辞旧迎新的欢乐中。大人们忙着祭祖守岁迎财神，孩子们穿梭在布袋木偶和歌仔戏演绎的忠孝节义、惩恶扬善的故事中。他们并不知道，又一场危机即将到来。日本正在谋划一场针对台湾的侵略战争。这一年4月4日，日本组织正规军以及殖民兵共计3000多人，编成台湾生番探险队，乘坐军舰向台湾进发。远在异地的左宗棠闻讯后，立即给沈葆桢致信，说贼徒惩治于此，必先上岸做捕头，我军水陆并立，乃可制此凶风。左宗棠的远见卓识挽救了这次危机。得知日军入侵的消息，同治皇帝几乎不敢相信，命沈葆桢前往巡阅。查看的结果很不乐观，日本正通过一系列措施增强国力，加入争霸。他们仿照西方国家建立现代化军队，并使用新式武器进行装备。而中国朝廷，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战备层面，显然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所幸福州船政局在过去8年里已制造完成10多艘军舰，其中扬武舰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巡洋舰之一。沈葆桢一面与日本谈判要求撤军，一面着手布置台湾岛的防务。他开山修路，召集岛上民众共同对敌，同时请求朝廷支援，迅速调集3批军队进入台湾，并部署扬武、靖远、镇威等军舰常驻澎湖，还在澎湖增设了炮台和火炮。这些措施形成的声势，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也震慑了侵略者。1874年12月，日本从台湾撤军。经此一役，清朝上下再一次意识到台湾海防和防务建设的重要性。特别是左宗棠受到很大触动，他认真总结了这次海战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在台湾建设炮台的构想。在与总理衙门论海防问题时，他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可以采用铁制和砖砌2种炮台样式，台上所安大炮，以对准船只来路，炮床下一安活轮，随时取准。水面阔安大炮，水面狭安次者小者。左宗棠的建议被迅速采纳，台湾第一座现代化西式炮台动工兴建。这是一座可以放置5尊大炮、6尊小炮以及1500名士兵的炮台，在炮台围墙的顶部刻上了"意在京城"4个大字，意为长久稳固，坚不可摧。安平炮台建在当年荷兰总督府所在的热兰遮城对面，很多建筑材料都取自荒废的城墙。炮台向东10里，是即将完工的延平郡王祠，那是同治皇帝准予建立的追思郑成功的专祠。无论世界如何巨变，总有些人和事会被以不朽的方式铭刻在历史中。
如同台湾北部地区最早的关帝庙新北五圣庙里悬挂至今的匾额，万古金钟。与此同时，开山、开禁、开府、开矿等一系列治理台湾的举措陆续启动。路通了，人可以自由往来了，原本东西隔绝的台湾社会充分活络起来，海峡两岸的交流也更通畅了，整个台湾呈现出一派全面建设的繁荣景象，台湾的近代化改造由此开启。然而，新的危机还是来了。这一次是法国。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将战区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具体的目标是台湾。1884年8月5日。法国派出了全副武装的3艘军舰、49门火炮，开始对台湾北部的基隆进行炮击。9月7日，作为敌前统帅的不二人选，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几乎同一时间，63岁的湘军将领杨岳斌也接到诏令，随即率领数千名湘军踏上了赴台抗法的征程。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谈判和战火交替，中国始终没有让步。1885年7月，法军终于撤出。中法之战将列强对台湾的争夺之势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台湾必须进行一次触及根本的全面治理了。公元1885年10月，左宗棠去世一个月后，他生前念念不忘的台湾建省的提议被采纳，朝廷颁发台湾建省意志，台湾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首任巡抚名叫刘铭传。此后的台湾进入了历史上最高速的发展期。1887年10月1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自营海底电缆投入使用。这条从台湾淡水过海到福州川石全线长117海里的电缆开通后，海峡两岸实现了电报直通。1887年，台北铁路总局成立，刘铭传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负责设计测量。经过将近4年的艰苦施工，台北到基隆段铁路竣工通车。台湾铁路是中国自行集资、自行兴建、自行控制的第一条铁路。1888年，台北邮政总局成立，全台湾43个邮政分局正式对外营业，结束了台湾通过驿站传递公文的历史。从1875年到1895年的20年间，台湾出现了第一条铁路、第一条电报线路、第一枚邮票、第一盏电灯、第一个工人超过1000人的现代矿区，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只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了台湾的发展进程。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国近代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之一《马关条约》。其中的一个条款是，将台湾全省及附属各岛以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整个中国陷入巨大悲愤之中，无数志士仁人痛心疾首。这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895年5月29日，日本军队登陆台湾岛，准备一路向南。十几天之后，日军武装占领了台北城。日本人以为很快便会征服这座觊觎已久的岛屿，但之后战事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从台北向南，日军几乎在每一个地区都遭到清朝军队和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甲午战争开战之初，清朝政府委派曾在中法战争中屡建战功的刘永福到台湾帮办军务，驻守台南。日军武装登上台湾岛之后，他带领帐下的爱国将领坚决留在台湾抗敌报国。日本首任台湾总督华山资纪曾给刘永福发出诱降书。刘永福在回信中说，余奉命驻防台湾，亦当与台共存亡，一旦畏而弃之，何以对先帝于地下。日军占领台北之后，刘永福被公推为军事统领，率领留在台湾的黑旗军、淮军以及各路义军北上抗日。同时，刘永福的部下杨嗣宏被推举为副统领。他表示，自己是大清国的总兵，要以旧职保护台湾，必尽职尽责。杨嗣宏全力协助刘永福，一面加强海防，督战各地炮台，一面团结不同派系、不同地方的武装，共同抗日。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冲杀在前。1895年农历7月20日，杨嗣宏在战斗中壮烈殉国，时年49岁。台南人民得知杨嗣宏殉国噩耗后，执万民伞，请万民旗，迎送棺柩。1895年是中国农历乙未年，所以这场战争也被称为乙未战争。乙未战争把日军占领台湾全岛的时间推迟了5个月又10天。一年后，台湾诗人邱逢甲写下了一首诗：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惊心，泪欲然。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歌台湾。这是对台湾被日本强占后的心痛，也是对战争中牺牲烈士们的纪念。台北桃园世子詹永和组织乡邻倾尽家产作为军资，重创日军的侦察部队，中弹身亡。在台湾第四大河流曾文溪流域，秀才徐湘率领数千义军阻击近三万的日军。在彰化县，声援吴汤兴在惨烈的白刃战中壮烈牺牲。在嘉义县，日寇死伤超过700人，声援林碧玉中弹殉国。在新竹县，义军首领江少祖带领百余名义勇军抵御数倍于自己的日军，牺牲时还不到20岁。

江少祖的祖上是广东惠州的客家人，曾祖和祖父在鸦片战争中率团练抵抗英军，兄长在中法战争中迎战法军，家族成员多人参加御敌守土的重要战役。马关条约签订当日，江少祖写下了一首七绝：书为别出换戎衣，士逐胡尘见义旗，世子何辜奔国难，匹夫有责安相济。在江少祖的家乡新竹，有他亲笔写下的对联：义气与山河并重，忠贞携日月争光。一千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从中原南渡，两百多年前，他们的前辈踏上了宝岛台湾。岁月流转，文脉始终未断，最终他们选择舍生取义，把鲜血洒在了这块被他们视为家园的土地上。日本占领台湾二十年后，又一个客家人在台湾屏东出生了，他叫钟礼和。奶奶告诉他，我们都是原乡人，是由原乡搬到这里来的。父亲说，原乡人是客家话，意思是祖先居住地的人。原乡本叫做中国，原乡人就是中国人。成年后的钟礼和成了作家，他把童年经历写进了自传体小说《原乡人》，笔下流淌的那些对祖国深深的爱与思念，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情感和记忆，而是那一代人刻在心里无法磨灭的烙印。结尾他写道，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历史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

这一切都是曾经发生在台湾的真实的故事，只是他们被某些人刻意的遗忘、掩盖，甚至歪曲、篡改。历史的真相如同一面镜子，在时光中照耀着今天的我们。同一片陆地，因为地壳运动，成为海峡两岸。但是，大海阻挡不了同一人种之间的交流，即便要乘风破浪。几千年间，随着造船技术不断进步，交流越来越频繁。正是因为这种交流，群落时代的海岛逐渐掌握了炼铁技术，开始了农业耕种，融合了同样的精神血脉，缔结了同样的情感记忆。这是一个历史的结论：台湾是中国的土地，台湾人是中国人，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台湾社会是中国社会。毫无疑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嗨，我现在是在 WS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啊！
2: 你好，你好，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吧！
2: 吓不吓人？
1: 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3: 我想，我的意义就是能在这里遇见你，

0: 又是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今年给我的感受就一个词儿：人多，人多，还是人多。那这么多人来这儿到底看什么呢？首先啊，今年的参展企业有1100多家，比去年多了将近1/3，而且有300余件都是全球首发的重磅新品。那我想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们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那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看大家最感兴趣的机器人。
1: 从懂你的仿生伙伴到能跟你硬刚的竞技机械，从生活里的全能助手到工厂里的硬核打工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机器人早已解锁18般武艺。如今的 AI 不只拥有逼真的仿生躯体，更有了能预判、能博弈的最强大脑。
0: 我们现在要打一场乒乓球比赛，但是我的对手是一个机器人哦。哇！哇，你可以啊！我发现我们用的这个乒乓球其实不太一样哈，是这种发亮的灰色。
2: 其实它反光的是一个我们上面动捕系统需要反的红外线的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去实时捕捉乒乓球的位置。因为大家都知道乒乓球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能提前的知道它可能的轨迹的话，那就给机器人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0: 对，甚至可能在我发球的那一刻它已经预判了我的轨迹。
2: 是的，因为我们对整个场景有非常精密的一个物理建模，虽然你的触球方式它不能预期，但一旦球离开你的拍面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们基本已经知道它的落点和会在哪里。
0: 好了，找到了我刚刚总是输的原因了。
1: 赛场之上 AI 凭借精准算力实现人机博弈，赛场之外智能机器人更是解锁了精细化的柔性操作，攻克更多生活化工业化的复杂作业场景。
0: 你能想象这个气球小狗是他做的吗？
3: 气球它不同于我们日常见到的一些刚性的物品，它容易变形的，所以说你需要很好的控制相应的力道，它是一个长链条的任务，整个的过程可能包含有几十个小的动作，如果说其中一个任务出错的话，你都得从头开始。
0: 其实我们最开始想要来训练这样的一个技能，肯定不是为了让它捏气球那么简单。
3: 对，是的，我们统计了家庭里面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操作任务，发现很多都是类似的这种，就是长链条的，而且操作的物品是非常复杂柔性易碎的物品。我们最初定义这个架构就是为了让年轻手能够进入到家庭，进入到工业，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生活效率。
4: 这个是一个专业印花机的一个场景，现在这种场景的话招不到这样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把衣服套到印花机上面，柔性物体一直都是具身领域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难题。首先它在仿真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去仿真那么真实的，第二个是它在真实物理场景当中柔性物料的话它的状态是千变万化的。
0: 我们做了哪些的准备？
4: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把这个数据质量变得非常非常高。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具身大脑，需要理解像这种真实场景的这种柔性物体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0: 这个具身大脑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模型？
4: 世界模型的话呢，它是更多的是理解的是一些空间物理的关系，我什么情况下我应该是要把它给翻开的，什么时候可以需要抓住最上层的衣服。
0: 所以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的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能够对于我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世界有一个更加多层次的一个理解。
4: 对对对，是的。
1: 如果说单人作业展现了 AI 的精准与细腻，那么多机器人协同作业则真正体现了人工智能的进化升级。从单一执行到自主协作、智能分工， AI 集群正在解锁更复杂的大规模任务。
0: 你敢相信吗？我身后的这6个机器人正在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要在15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由8万个组件构成的超大长城模型。更神奇的是啊，哎，你们看，机器人竟然会集体干活了。这4个机械臂要在桌面上完成精细化的模具组件，而这2个人形机器人呢，一边要观察他的小伙伴工作的怎么样了，一边要根据他们的需求，哎，到后面的置物架上去拿取相应的模型，最后要把机械臂拼成的这个模型安装到整个的长城模型上。
5: 因为我们DM 0.5 通用支撑基础模型它是具有一定的泛化性的，如果我们积木拼装出现了一定的错位，它也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它会把错位的零件取下来，然后重新再执行一次拼装，然后让它回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想体现我们的长程作业能力，我们的机器人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些物流仓储这样的工业环境，然后我们的长续航能力也是需要得到保证的。
0: 这个呢是汽车线束装配当中的一个连接器，那通常呢我们的工人就要把我手上的这种线前面的这个银色的部分插入到里面的孔洞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的眼力的，而且在这个插的过程当中是要需要有点手劲儿把这个银色的部分全部的推进去。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汽车线束智能装配产线当中呢，我们的机器人两只手可以同时完成操作。
6: 我们的整套流水线呢包括了我们这个六工位，那每个机器人呢它其实是要完成我们的取线、布线和插线这样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的很大的难度就是说它是个柔性作业，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就是一个快准狠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就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大脑底层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还要稳和狠吗？那就是依赖我们的小脑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能力了。
0: 我们当时为什么想要设计这个场景，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6: 国内呢现在有大量的一个线束工厂的女工，那我们希望说从汽车领域去出发，逐步的去把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线束工作、无聊的工作逐步去把它做好，去推动一下我们的所谓想象中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感觉吧。
0: 我记得去年来看的时候呢，机器人的种类和数量其实都还挺多的，但他们大多停留在打招呼和跳舞这类比较表演的状态。那今年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独立和集群的精细作业能力。
7: 去年呢整个的行业我们看下来呢，更多大家是说在一些单点的功能的演示或展示，或者一些单个的部件的一些研发或者是一些迭代。那今年呢能够看到除了一些核心的技术、大脑的能力、零部件的一些质量还有零部件的技术的能力的提升之外，然后在真正的面向客户的一线的这种痛点，
1: 机器人们也逐渐在真实物理场景中找准产业生态位，有的深耕柔性精细操作，补齐家庭与轻工业的人力短板，有的聚焦流水线作业，扛起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重担，有的主打集群协同攻坚，挑战超大体量长周期的复杂工程任务。除了这些硬核的生产力之外，科技的温度更体现在它如何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交互。
0: 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呀。
1: 古月的左手佩戴的是一款集成了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与精密传感系统的高性能整合式义肢，能精准捕捉到肌肉收缩时释放出的细微神经电信号，实现了几乎与真实的肢体无异的控制能力。
0: 好久不见呀。
8: 给你感受一下。
0: 哇，这也太突然了。
8: 我还可以控制它的每根手指。
0: 哇塞，可以可以，你再捏一下。
8: 对，
0: 所以今年你感觉这个技术跟去年有什么区别？
8: 今年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分离手，在我们原有的手的基础上它会更加小巧，然后再加硅胶的手皮，它其实就非常的逼真了，但是我们同样保留了它过去的控制方法，所以说我在控制它的这个过程就和控制自己的手是一样的。
0: 我们现在玩了石头剪刀布，你有没有信心？
8: 可以。 Round one， 石头剪刀布。
0: Round two， 石头剪刀
8: 布。好吧。
0: 你之后还有对于它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8: 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增加这个感觉反馈，既能够大脑输出控制它，同时也能够获得这种温度和感受。
1: 从读懂人的肌肉信号复刻人手动作，到未来实现感知双向互通，仿生交互技术正在不断打破人机边界。而今年的脑机智能技术更是跳过肢体操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意念控物。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作人员正戴着脑电帽，在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意念来操控我们桌面上的机械臂。 去抓取水瓶、水杯和苹果。那他现在想到的信号其实是 right， 那么对应的就是抓取这个水瓶，往水杯里倒水。
1: 在大会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种远程控制的方法，这是一个人形机器人驾驶舱，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远程操控在杭州的机器人完成任务。
9: 它不同类型的开关都可以操纵。哇！
0: 推开。
9: 对，它可以进行一个推门的操作。
1: 利用自研的重镜像技术，可以精准采集映射控制者的人体运动数据，让远端机器人同步复刻相同动作，依托 5G 专网通讯技术解决超远程传输难题，实现低延迟高流畅度的远程信号交互。
10: 希望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类完成一些高危场景的作业啊，比如说应急救援，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让它自主的去完成很多场景的任务，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必须要通过人在环路的方式去实现。另外呢，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场景的话，那么这个操作员跟机器人之间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
0: 那么我们经过测试之后，最远的距离是多少？
10: 经过目前测试的最远大概可以在2000公里左右，在上海的话，应该到海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远程操控让机器人打破了空间的束缚，得以进驻高危场景。而在应急救援领域，我们还发现了一头硬核的钢铁巨兽。
0: 哇哦，这就是我今天的坐骑。第一次咱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
11: 为了突破人类的极限，那所以创造了这台全球应该是目前载重量最大的一款机器嘛。它现在载重量是1吨，目前呢这个关节呢它的扭矩呢是到了2000牛米，应该是全行业最高峰值的5倍左右。长时间的去搬运呀，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复杂危险的任务，
1: 无论是精细的柔性操作，复杂的集群协同，还是刚才提到的远程操控与重载搬运，这些经验表现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幕后大脑，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它通过自研的灵奇互联协议，将1024张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超级算力阵列，通信时延被极致压缩到微秒级，能够稳稳支撑万亿级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以及各类复杂具身智能任务，为机器人智能化落地、全行业 AI 升级筑牢硬核算力根基。
0: 每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去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可以似乎预见到未来一年他们的发展趋势。那大家的状态也从最开始不相信这些铁疙瘩能真正的帮我们干活，到现在惊叹于他们的成长速度。那未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 WASC。嗨，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1: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12: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1: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13: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14: 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13: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1: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13: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 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14: 先做一个手臂。
13: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15: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13: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根据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5: 我怎么
13: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一些简单一些运气物资之类的这一块。
14: 仿生类的机器人。
13: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14: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13: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3D建模呀，包括编程都自学。
14: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13: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一种好奇心。
14: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13: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14: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13: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15: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13: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的，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面。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的。
14: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13: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 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14: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
5: 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13: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14: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13: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都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哦，
14: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13: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14: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13: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15: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周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13: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16: 比如我学解剖，
13: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然后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 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16: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13: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今天呀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
0: 你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给大家推荐推荐嘛？
1: 哎，你别说，我还真有。你知不知道呀，这两年出了一个新项目，叫做夜光巡游。
0: 夜光巡游、啊、听名字就觉得好浪漫啊，到底是玩什么的呀？
1: 哎呀，你想想哈，咱们平常逛的这个动物园呀，基本上见到的动物都是白天的模样，难道你就不好奇这动物们到了晚上都会忙些啥吗？
0: 晚上我都在睡觉呀。
1: 哎呀，我不是说你，我说的呀是你那群专门在夜里活动的动物朋友们。
0: 哦，你说的是猫头鹰、蝙蝠、萤火虫，还有圆滚滚的小刺猬、这些吧。
1: 哎，等一下，猫头鹰和萤火虫夜里出来我能理解，可这刺猬，我总见他们白天在草丛里边晃来晃去的，它居然也是夜行动物啊。
2: 刺猬是一种外形上跟我们看其他哺乳动物不太一样的那么一类动物，那么它是一个属于这种劳亚食虫目这种喜欢吃虫子的一类小动物，主要是夜间出来活动。夜间的话，它也可以捕捉到更多的一些昆虫啊，包括昆虫的幼虫啊等等的，还有一些两爬类的这些动物作为它的一个食物。刺猬是夜行性的动物，因为刺猬的视力不好，而且它的那个眼睛很怕光，而且它喜欢安静，它不喜欢非常嘈杂这种环境。夜间这个环境里的话，它可以利用它非常发达这个触觉和这个听觉来帮助它去生活和觅食。
0: 是的，刺猬的耳朵有两层鼓膜，第二层鼓膜叫做假鼓膜，这层多出的耳鼓膜也是声音接收器，除了增加听到声音的机会，同时还能增加声波的振动力，能更准确地确认声音来自何方。
1: 哎，没想到这刺猬在黑夜里活动的法宝居然不是眼睛，而是靠听觉和检测振动的能力。呵呵，长见识了。
0: 那你如果要说夜间视力好的动物，就不得不提我那酷帅的朋友黑豹。
1: 哎呦，光是被他这么一瞪啊，我的汗毛都要起来了。
0: 确实让人觉得很有压迫感。黑豹是食肉目猫科豹属哺乳动物，黑豹是金钱豹的变种，它的身手和视力都极佳，能在极低的光照下狩猎。
2: 黑豹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种啊，它只是这个豹或者说是美洲豹的一个黑化的一些个体。因为我们根据一些数据来显示的话，其实整个的种群里只有6%是黑化的，但是这些黑化的个体主要出现在一些森林的一些环境中。黑豹呢，它的身体呢，它有隐隐约约那个豹纹的出现，所以这种状况的话是跟那个整个那个雨林或者说森林那个光影会非常那个协调的融合在一起。豹这种动物的话，其实它的视觉无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都是非常的敏锐的，因为这个动物的眼里的细胞有两种，一种叫视锥细胞，一种叫视杆细胞。那么视杆细胞是用来感受弱光的，像豹或者是美洲豹这种动物的话，它的视杆细胞的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的大的，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它在夜间这种弱光的情况下保持一个非常敏锐的这个视力。所以豹这种动物的话，在夜间和在白天的话都是可以看非常清楚的看清周围的一些景色的。
1: 哎呀，这黑豹可真是太酷了，快说说你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夜行动物朋友呀。
0: 说了那么多哺乳动物，再介绍一个特别的，那就是蚯蚓。
1: 蚯蚓？哎，蚯蚓平时不都是在泥土里边吗？它们也会区分白天黑夜。
0: 没错，蚯蚓它可是夜行性动物，它怕光，所以它们白天一般会隐藏在泥土中，晚上8点到凌晨4点才爬出来活动和觅食。
1: 哎，但是呀，我记得这蚯蚓啊，它光溜溜的，它有眼睛吗？
0: 说对了，蚯蚓没有眼睛，但是它们还有别的器官在帮它们看见哦。
1: 哦，
2: 蚯蚓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类这个动物，它属于环节动物，那就是它身上其实有一圈一圈的环，但从前到后的话大概有上百个这样的一个环。蚯蚓的话，它是靠肌肉的收缩来前行的，跟我们蛇的运动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而且它身上有很多触觉感受器和一些对于环境湿润程度的一些感受器，所以这些感受器会帮助它去保持身体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肌肉的一个收缩会让它去前行或者是后退。因为蚯蚓的话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比较低等的一种动物，它没有眼睛，但是它全身的话会有一些感光细胞，那么这些感光细胞的话会通过一些那个反射的作用的话去感受到周边的一些光的一些刺激，让它去远离强光，所以呢它在这些白天的时候呢它都是在地下来生活的，而且在夜晚这种非常完全漆黑的一种状况下是它最活跃的时候。
1: 你看我就说呀，夜晚看动物也挺有意思吧。
0: 这么一说确实是，夜行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丰富夜生活。
1: 嗯，我现在啊期待值都拉满了，已经迫不及待了。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先结束吧。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挑战用不同颜色打开中国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
2: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届机器人产业大会，完整的人形机器人少见了，取而代之的全是各式各样的灵巧手。
3: 人类它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类这双灵巧的双手的。
4: 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
2: 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生活，实现商用落地？关键不在身形样貌，而在这只手。
4: 人类的各种技能啊，都是沉淀在手上，人类的脑容量是手创造使用工具之后才变大的，而且变大了3倍。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使用工具之前，脑容量会比现在小很多。从第一性原理上来说，你需要进行很多的实践，你才能获得知识。如果从具身智能的角度来说，大家核心就是需要有足够的

0: 好，刷。
1: 等一下啊、
0: 哦。刷。好。
1: 哇哇！
0: 可以左手给右手的。
1: 其实应该上面。
0: 哎。主要是通过上面的十个摄像头，因为它会有不同的视角来拍到这个被踩者各个视角的视频画面，再通过我们的算法把每一个画面中的人的关节点给提取出来，然后后台的 3D 融合，再把平面的数据融合成 3D 数据，再传给机器人。这套它的优势就在于人坐在这里就可以采集，没有任何的穿戴，啊，效率会比较高。
2: 依靠无穿戴设备采集海量手部动作数据只是第一步，想要让灵巧手真正复刻人类手感，精准把控抓取力度、感知接触反馈，还离不开最核心的硬件。
3: 要想让灵巧手抓取的数据更精准，并且能够高效地完成任务，一定离不开上面的这一个个传感器。这是一个点阵式的传感器啊，当我的手指接触到它的时候，它可以从多个方向感受到我给它施加的力。
2: 这款电子皮肤采用电阻与微磁双模态融合技术，依靠高密度点阵阵列，不仅能精准捕捉接触压力，还可识别剪贴力与滑动趋势，为灵巧手赋予接近人类皮肤的细腻触感。除此之外，行业还发展出了另一类传感方案，无需物理触碰就能实现隔空感应。
4: 这个其实是我们首款触觉传感器的标件，当你手指接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接近觉的显示。
1: 我现在其实距离这个传感器大概是有一点几厘米，然后它现在显示我的接近度是1%。
5: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么远的距离就能够捕捉到我们？
4: 我们是基于电容的原理去做的嘛。不同的物体它是有不同的接电常数的，然后当你做接近的时候，两个曲面的这种电场它会作为屏蔽层去屏蔽掉外界的一个干扰，那当我做接触的时候，那我的这个屏蔽层又会变成绝缘层，它可以感知到就是这个物体内部的一个材质和形状。
2: 如果说各类传感器是在给机器人灵巧手赋予感知的神经，那还有一类研发思路是从本源出发，尽可能完整复刻人类双手的骨骼、肌肉与运动逻辑。
6: 它里面的结构其实和人手是非常类似的，有骨骼、有韧带、有肌肉、有腱鞘，这些就是包括我们手掌的肉垫。它现在是38个自由度，是世界上这个自由度最高的一款灵巧手，它可以完成人手的所有33种这个抓握构型，不管是正抓还是斜着抓都可以完成。它的抓握力是达到了33公斤，是和一个成年人差不多的大小。
2: 但想要拥有真正的灵活适配能力，光有仿生硬件和复刻人手形态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智能算法像人类大脑一样学会思考、判断与自主适配。
7: 比如说你可能有不同的水杯，你用多大力把它打开可能不太一样，这你可能就得实际采集一下。其实对人类也是这样，人类对很多情况下也很难第一次使用就非常完美的使用，它可能也要适应一段时间，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类大脑中神经映射到手的和映射到整个身体的是差不多的，你可以理解为手部也有很多神经元，所以最终实际上可能需要手脑合一。
6: 灵巧手其实是一个末端执行器，就和我们人手是一样，是需要大脑做决策，小脑做规划，然后再发指令发到手部。
8: 能够训练好模型的灵巧手才是好灵巧手，这是我们评判灵巧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们一般会用模型、算力和数据三个角度去推动这个方向的一个，去评析这个方向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三个方面都对灵巧手提出了一个要求，比如说数据层面，灵巧手的数据要非常的精准，精度要高。
2: 能否依托训练迭代出泛化性强、适配性广、可灵活迁移的智能模型，成为衡量灵巧手综合性能、决定落地价值的核心标尺。而在本次产业大会上，无论是灵巧手研发企业、机器人本体厂商，还是专攻智能算法的技术团队，都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关键概念：世界模型。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物理世界的虚拟副本，它记满了各种物体的物理特征。

0: 特点和互动规律，机器人不用逐个编程，不用反复试错，就能自己预判变化，自动调节用力大小，像人一样独立思考，灵活做事。
1: 我们说巨深的话，就是那目前它的运控操作能力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可以达到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嘛。但是它的这个对环境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就是模型大脑本身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处在一个年龄更小的，可能学龄前或者幼儿园这样一个小孩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的进步的空间跟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0: 这一次陈昏宪科技发布 GCWME 目标因果世界模型，简单讲就是让机器人做事前先在脑子里提前推演，顺着任务目标理清做事逻辑，预判下一步变化。
2: 这个是一个电子元器件分拣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啊只学习了一天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考一考它，看看它到底有多智能。它现在要抓取的是一个继电器，然后我把这个红色的框换一个位置。哇，它反应好快啊！
1: 我们用来训练的数据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它会后面获得了一些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些泛化能力，它也需要去在一些真实场景下，它会不断的打磨去锤炼，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
0: 而零星巧手也发布了最新的世界模型，零星造物大模型。
3: 我们叫零星造物大模型啊，其实核心就是在真实世界中发明创造。我能做10年的唯一愿就是我想实现哆啦 A 梦的口袋。比如说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画一个妆容，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做道菜，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实现一个智能硬件，甚至是之前没有的智能硬件。目前没有第二家公司在做这件事儿。我们做世界模型主要是为了还原匠人的手艺。如果你用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说，它未来没有上限，就是说有可能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因为它的力量可以是人类的20倍，速度也可以是人类的10倍，它的反感也可能是人的10倍，也就是说它更像一个超人。
0: 林巧手作为机器人触碰世界的最后一厘米，串联起传感器、动力模组、数据生产与智能算法整条产业链，硬件决定机器人的身体上限，世界模型决定机器人的智能边界。当然前方的挑战依旧不容忽视，端到端泛化能力仍需持续验证，行业统一的评测标准尚未成型，可持续的商业落地模式也仍在摸索打磨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巨深智能产业的发展脉络已然清晰，产业骨架已然成型。
2: 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0: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组。
4: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查清楚了西瓜属的7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的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个咱中国的城市啊有共性范式。那 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0: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2: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三个字里，拷贝数。
4: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0: 想象你手里有一支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三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五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4: 我去大兴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的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2: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4: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是吧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六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2: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0: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4: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0: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 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七成，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吴明珠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4: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大的变化。
4: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的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0: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今年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看了吗？
0: 那当然了，我特别爱看体育比赛，毕竟我的动物朋友们大多都是运动健将。
1: 哎，那不然你给我讲讲呗，就说说这个游泳吧，这可是我最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了。你们动物界里谁游泳最厉害呀？
0: 要说游得快，那肯定是我的鲨鱼朋友啦。鲨鱼皮泳衣你听说过吗？
1: 哦，听说过。哎，难道它真的是鲨鱼皮做的吗？
0: 那肯定不是啦，它只是一种用模仿鲨鱼皮肤的仿生材料制作的泳衣。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澳大利亚选手伊恩·索普穿着第一代鲨鱼皮泳衣拿下3枚金牌，还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鲨鱼皮泳衣的作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中有47人身穿二代鲨鱼皮泳衣。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自美国的菲尔普斯一人狂揽8块金牌，当时他正是穿着第4代鲨鱼皮泳衣参赛。
1: 哎，所以真的是鲨鱼皮泳衣帮助他们获得了好成绩吗？
0: 个人实力当然是最重要的啦，不过在国际性赛事的巅峰对决上，鲨鱼皮泳衣就算只能帮他们提高0.01秒的成绩，也有可能是金牌和银牌的区别哟。
1: 嗯，那这鲨鱼皮泳衣呀，是怎么帮助运动员游得更快的呢？
0: 这鲨鱼的皮肤啊，看似光滑无鳞，十分柔软，其实放到显微镜下，你会发现鲨鱼皮上有一层紧密的微型鳞片，它们叫盾鳞，十分的坚硬。在捕捉猎物的时候呢，盾鳞可以化作锉刀，帮助攻击猎物。在防守的时候，盾鳞让对手咬到的时候很费牙。
1: 哎，所以说我在想啊，是这些鳞片让鲨鱼游泳很快的吗？
0: 对呀，据说这些鳞片的 V 型褶皱可以大大减少水流的摩擦力，使身体周围的水流可以快速流过，鲨鱼因此可以快速游动。鲨鱼皮

0: 泳衣的超伸展纤维表面就是模仿鲨鱼皮肤的这种结构。
1: 会发现在我们叫流体中，也就是水流和气流中，并不是表面越光滑它的摩擦力越小，反而在高速运动的过程中，表面有一定的粗糙度，摩擦力更小。那么这个如何理解呢？那么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我们流体里边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做所谓的边界层分离。比如说我有一个小球，我这个球在走的时候，它会把我这个水流分开，但是由于你运动速度特别快，我在球的后方还没来得及合拢，球就已经过去了，那么我水流后方就会变成一块低压区。那我们把水劈开之后没有办法汇合的那个分开那个点，我们叫做所谓的边界层分离点。那么这个点越靠前，它的阻力越大，这个点越靠后，它的阻力越小。一个光滑的球和一个同样上面是有凹坑的，你会发现反而是那个有凹坑的，它的边界层分离点更靠后，也就是它的阻力更小。那么由于有这个凹坑啊，本来这个水啊往上跑，它想分离，哎，发现底下这个坑是个负压区，可以想象它有一些小手拉着它说你别跑了，它就被拉到这个坑里面去，所以在这个位置就没分离，那么这个分离就被我推后了。那么这个时候边界层分离越靠后，它的阻力越小，如果你能够把阻力减小，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运动成绩会陡然提升。
0: 不过虽然鲨鱼皮泳衣有助于选手提高成绩，但违背了游泳运动不借助外力的本质。它的核心是依靠特殊材质与结构形成了非人体自身的竞技增益，打破了游泳赛事靠运动员体能技术爆发力决胜负的核心规则。因此国际泳联宣布从2010年起禁止使用鲨鱼皮泳衣参赛。
2: 哦，原来是这样。哎，我刚才呀还查资料看到呢，其实鲨鱼皮的结构呀不仅用在了运动员的泳衣上，还用在了船舶的涂层上。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材料科学教授布伦南领导的研究小组呀，根据这个鲨鱼皮原理呢，制成了一种新型的环保涂层。这种涂层主要用于吃水线以下的船体上，可以有效地阻止海底的生物附着。
0: 对的，这种涂层由数十亿个细小的菱形凸起物齿状凸起结构。你想想啊，鲨鱼常年在海底生活，身上也从未附着别的海洋生物，就是因为这些凸起的结构。
2: 哎，这么看这鲨鱼的皮肤真是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设计灵感啊。
0: 对呀，还不止这些呢，动物界的仿生学学问大着呢。你看座头鲸鱼鳍上的这些隆起的部分，给了人类设计风力发电机涡轮叶片的灵感。工程师在涡轮叶片上增加一排凸起，可以减少阻力并降低噪音，提高机械的效率。壁虎的脚趾上长着一排排特殊的细毛，被称之为肛毛。肛毛能够粘附在许多表面上，支撑起壁虎的体重。近年来，工程师已经成功带来了壁虎皮肤技术的无数应用，包括可以让人类攀爬陡峭的玻璃墙的工具，有能力拉动数百倍于自身重量的搬运机器人，以及用于太空修复的机械手爪等。
2: 哇，太厉害了，你们动物们呀，要是也举办一次运动会，那一定很精彩。
0: 哎呀，我也是很期待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4: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
5: 26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捐出5000美元，助力他植树治沙。26年后，众诺守信，他开启全网寻人。
6: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4: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
5: 41年，他和沙漠较量，将7万亩沙漠变成绿洲。
4: 你不治沙，沙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你欺负死。你知道我那会儿栽他的时候，就是种的苗苗。
6: 我也染绿了蒙古树，也变成现在的金乌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前段时间，一场跨越了26年时空的重逢令全网动容。扎根毛乌素沙地的智沙英雄殷玉珍，用41年在毛乌素沙地种出了7万亩绿洲。而26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曾筹集5000美元帮助他。26年后，两人跨越山海，终于重逢。这场重逢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7万亩绿洲又是怎样从黄沙里长出来的？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8月23号17:45，全国劳动模范、扎根毛乌素沙地的智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26年后终于再次见面了。塞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26年前，塞考斯在河南洛阳任教。他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殷玉珍在毛乌素沙漠种树治沙的故事，大为感动。他筹集了5000美元捐助给殷玉珍。殷玉珍用这笔钱买来了50000多棵树苗，种下了一片林子。现在殷玉珍用那笔捐助种下的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饮水思源。26年来，殷玉珍一直牵挂着给了他帮助的塞考斯。今年5月，他发起了牵动全网的寻找塞考斯行动。
1: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
2: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从2000年拿到这个钱的时候，等树发了芽长得活了以后，那时间不大大的时候，我就盼望他能再来。我给他写信，我让他来能看。
2: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1: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你来看一看。
0: 在媒体的帮助下，塞考斯终于被找到了。为了这一天，殷玉珍期盼了26年。他邀请塞考斯重回毛乌素看看。确定好日期后，殷玉珍每天都在为两人的重逢做准备。
1: 你看，他说今天挺饱满的，知道吧？这玉米挺饱满，就说明今天天天好。找我把这个搬走了，筷子给我拿来，我好给塞考斯搬玉米。
2: 你看，沙漠里头，你们想象有这么大的青椒吗？
1: 主要是给他想展示我给他做的什么好吃的啊，全都吃我这个生态园的这些花桃、李枣、蔬菜，然后还有肉吃。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吃的。
2: 根据他的身体的状况，我们把这个路路修了，尽可能让老爷子病颠簸平一点，走上舒服一点，让他一眼看到一望无际的绿色。接的第一句话 ，Welcome to China， China， 欢迎来到中国，中国。
0: 终于，26年的牵挂落地了，两人跨越时空相拥而泣。
3: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from a lady who is the hero of the story, not me. But she made a promise 27 years ago and she kept her promise.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see her again. It is a miracle, but it's church and people can still keep promises. She is an amazing lady.
0: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由于音译的问题，殷玉珍一直称呼他为塞考斯。8月24号，重逢后的第二天，两位老友并肩重返毛乌素沙地深处，亲手栽下新树， 他们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跨越国界与时间的友谊见证。塞考斯重返茅乌素，眼前已经是数万亩林海郁郁葱葱，当年的不毛之地已成绿洲。殷玉珍所在的内蒙古乌审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植被覆盖率仅为2.6%，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植被覆盖率达到了80%以上。塞考斯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想到那里最终真的会变成一片森林。”殷女士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么，扎根茅乌素沙地的治沙英雄殷玉珍又是如何走上植树治沙之路的？我们继续来看。

0: 我们现在可以从这儿去看看我的向日葵，还有种的各种的蔬菜。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东西。
1: 这都是这两年才有的吗，大姐？
0: 对，就近几年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发展吧。你看这葵花都慢慢的拉转拧的，你看，跟着阳光走。长得这么好的葵花呀，你看我这葵花长得比我还高，啊，哎呦，你看蜂蜜都来我这儿了，啊，蜂蜜都愿意吃我的葵花。
1: 小番茄，
0: 这你能吃到沙漠的味道。
1: 接着种多少？
0: 这个不多，就自己吃点，也不是卖的，就自己都是绿色的。嗯，红的，你看这个。
1: 这是种的彩椒。林大姐，您刚开始种树的时候，这些都成
0: 像花一样，哎，活不了。
2: 你拆开，
1: 红薯、鲜食玉米，还有林大姐手里这紫薯、
0: 土豆。您没见过这个土豆吧？这个土豆拆开火头是一圈一圈的。你看，

0: 漂亮，那我们还不健康吗？一天吃的五颜六色的色彩，毛乌素不是过去的毛乌素，现代的毛乌素，现代化的毛乌素，
1: 从过去的努力到现在，我也汗水染绿了毛乌素，甚至我的泪水也染绿了毛乌素。我实际很少不想就给人说起过去，说起过去实际也是就很痛。
2: 时针拨回41年前，1985年，19岁的殷玉珍坐着毛驴车从陕西靖边嫁到了内蒙乌审旗萨拉乌苏村的一个叫景贝塘的地方。婚事是他的父亲定的，这里是毛乌素沙漠深处。当年父亲放牧时路过毛乌素沙地，因口渴在沙海中昏迷，当地一白姓人家将父亲救起，就这样两家相识，最终这里成了他新婚的家。
0: 从1985年我到了这个毛乌素沙漠，那时间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那是真的想都不敢想。哎呦，我懵了，我就脚撇在地看见这么洞洞就是个家，就能站两个人，没有床，有瓷罐子话放凉的，水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沙坑子里头，然后就是一边就是一罐罐水里头有半罐子沙。
2: 这个半埋在沙土里的地印子婚房，一夜大风，门就会被黄沙堵死。四野黄沙漫漫，不见树，无人烟。饭里有沙，水里有土。他哭过，甚至想逃离这个没法生存的地方。
0: 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些，就是话有点长了，就是太多太多了，就是苦的嘞，真的是给你用语言无法来表达形容。我就走，后来我走这沙头，他那沙头。他还好嘛，他哭得说这个鬼地方他也不想待了。后来他好了以后，我好得心软了。那我要是再去走了，你想想这个地方没有再二一个我跟他，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就是光棍一条吗？放不下。
2: 选择留下就意味着要直面这片广袤无垠的荒漠。她和丈夫扛起铁锹向茫茫黄沙宣战。
0: 最直接的也这就活命啊，为了哥自己生存呀，你不治啥啥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啥子把你欺负死，你就让啥子把你欺负死吗？你得出气啊，对吧？
2: 从嫁到毛乌素第一年的春天，殷玉珍用家里最值钱的唯一一只羊换回了600株树苗，和丈夫一起栽种在家的四周。因为沙漠缺水，600棵树苗经历了干旱和风霜之后，最后存活了不到10棵。
0: 我就想把日子过好，并让人家笑话，为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子孙后代，就是只要他活上一个，我就能10个还能活，10个活了，能活100个，100个能活1000个，那么将长以后我可以养家糊口，最起码的话呢，我能养羊，能喂羊，能喂羊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就不能没吃的了。
3: 这在我结了婚的正月、二月、三月，在我结婚的3个月种的。哦，种了一批。
4: 100棵活一棵。
3: 对，好大一棵树。他不也不孤独，他也41岁了。你们也是第一把啊，还没有人来。我是变老了，树是长大了。
5: 这是您陪伴他成长。
3: 对呀、啊，你知道我那会儿在他的时候就是这么个苗苗。
2: 这10棵活下来的树让殷玉珍看到了希望，从此她和风沙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缠斗。没有资金买树苗，丈夫白万祥就外出打零工，不要工钱，只求换回一株株幼苗。刚栽下的树苗常常被狂风连根拔起，他们就一次次重新挖坑栽种管护。日复一日，他们也慢慢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蓄水保伤、再层层设防的种树办法。
5: 你这个沙地种植技术是从哪里来的？
0: 一开始反正是没有技术吧，这个都栽不了这个阳风坡和背风坡的树，然后都一直在摸索，在一直在试验，最后了终于摸出自己的一条经验。
2: 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之外，殷玉珍一家的收入几乎全部被投入到了种树治沙上。然而风沙肆虐，他们的种树之路异常艰难。一年秋天，殷玉珍和丈夫种下的几千棵树苗一夜之间被风沙吞没了。
0: 那时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支撑下来，我都不知道了，因为太困难太困难了。有了苦中的苦，现在才有天上的天。我哭的时候一般不让我爱人看见，我就不相信你就把治不住这个沙子。
2: 殷玉珍夫妇种树的起点和另一个更大的起点几乎重叠。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规划期为70年，覆盖北方13个省区市，建设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而殷玉珍所处的毛乌素沙地正是三北工程的重点治理区之一。在相关政策逐步落实的过程中，他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国家的力量托起了一个农妇的倔强。
0: 我们中国也很多的企业也帮助了我治沙，包括国际上的可多可多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帮我，所以这片林子的这个天蓝地绿水清，有我们更多的人的心，这点善意是共同把它打造成今天的这个模样，而也不是说我一个人真的把这就治理这么好。
2: 这片叫欢喜梁的小山坡名字是殷玉珍自己起的，名字的背后藏着一段段苦尽甘来的往事。他说他种树的苦他自己知道，树知道，但是他每次登上这个小山坡的时候，看到一棵棵小树苗慢慢的成活，绿色一点点变多的时候，他的苦就变成了满心的欢喜，所以他把这里叫做欢喜梁。
0: 欢喜梁，你去过来吗？
4: 日落挺漂亮，到欢喜梁拍拍日落。
5: 我觉得您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0: 那当然的了，那不浪漫，你给这些孩子们哭个管用吗？他们一天在这个沙漠里头，不怕风吹不怕日晒，给你扛这么大的大梁，你还在他们跟前有困难吗？
5: 你觉得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0: 我最浪漫就到雷地。
5: 那这个花还得送给你。
0: 谢谢。
6: 还是在您身上最好看。
5: 对。您才是这个沙漠里最美的一朵花。
6: 它是为你开的。
0: 你说对了，它哄我开心嘛。知道我太苦，太孤单，不让你孤单，不让你苦，那就好好长。感动了地，长好。感动了天，下雨让他们喝好。
2: 如今的欢喜梁早已从黄沙漫天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林海，绿植牢牢锁住了流沙，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迹为外界所知，开始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一年，他们已经种树近3万亩，陆续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十大标兵、全国38红旗手和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0: 我们党和国家给我们这么高的平台，给了个荣誉，就让我们好好干，让大家学我们。现在不全是要讲好故事，但还要干好。
2: 1999年，沙尘暴席卷我国北方，全社会第一次对荒漠化三个字有了切肤之痛。也就是在这一年，当时正在河南洛阳的塞考斯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塞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当年他通过美中教师交流项目志愿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
7: I watched her story for 5 minutes and I started to cry. It just hit me in the heart. I was not a desert a forest personOr an ecology, I did not worry about the environment, but something hit my heart.
2: 塞考斯开始为殷玉珍四下筹款，最后塞考斯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的捐款。一直以来，殷玉珍和丈夫靠打零工和售卖自家农产品贴补种树治沙，但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缺钱缺苗成为制约他们的最大瓶颈。对于当年的殷玉珍来说，塞考斯筹集来的这$5000的巨款正好可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0: 当我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他家的这种，如何在到处筹集的钱，他也不是那么太有钱的。但是我拿到他这笔钱的时候，我啥也不想，我一定买好苗子，我买好苗子，我要给他种好树，不一定哪一天他来看的话，看看他个个长得很优秀。
2: 还没等树苗长好，2000年4月，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下，塞考斯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了内蒙古乌审旗。塞考斯第一次与殷玉珍见了面。
7: And drove into the desert. They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No trees, nothing. She came out of a hole. I was amazed. She was digging to the water line.To get water to irrigate, and then I ran and gave her a hug. I was so excited, I forgot Chinese culture.
8: 看报道说，他当时来的时候，您正在挖井。
0: 对，正在挖井，因为那时间没水呀，挖开窟窿，赶忙放碗，能压得压得能等下给喊一口气，那看得没办法呀。
2: 看到如此恶劣的环境，连基本的灌溉水都没有。塞考斯对殷玉珍种树治沙之路是否能持续表示怀疑。
0: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沙子还能种活树吗，在我来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那我就跟他现在变成可能呀，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你来看一看。
2: 为了减轻殷玉珍的负担，塞考斯出于一片善意，想把他的孩子带到洛阳去上学。
0: 他到了我家看我这个条件，他就想把我孩子带在洛阳教教书。那个翻译给我说，回的时候说太可怜了，能不能把他孩子都带在洛阳教，他孩子上学这个问题呀。
2: 殷玉珍拒绝了塞考斯的好意。一天之后，心情沉重的塞考斯踏上了归程。临别之前，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了一棵杨树苗。殷玉珍将这片用$5000捐款新开辟的林子取名为塞考斯林。2000年夏，塞考斯志愿服务到期，返回了美国。从此之后，山高水远，二人彻底失联。塞考斯林慢慢成为美好的回忆。26载时光，沙地的草木枯荣更迭，殷玉珍想寻找塞考斯的念头却从未停止。
0: 我一直写信，信就接不到他，我这次才知道他才回了国来，所以这个信就一直这么寄到。后来我每年再找，因为我一个是我不识字呀，而且的话呢，也没有说是像现在的话，信息网络这么有手机呀，有微信啊，你去咋找他？每次来电视台的记者们来，我都让他们给我找一找。
2: 殷玉珍开启全网寻人，在媒体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两人跨越山海，时隔26年，终于再次重逢。
0: 我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呀，你过几年你来看看你这片的森林，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
2: 让塞考斯意想不到的是，他当年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26年后，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的那棵只有手指粗细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参天大树。当年那片塞考斯林，如今已经郁郁葱葱，成为沙漠绿洲的一份子。
9: 要去塞考斯林吗？
0: 我们看大树，看完大树，我们 Let's go， 我们去看 bird。
9: bird
5: 哦。大姐最近还在学英语吗？
0: 学，活到老学到老，这学习时代不能退化。我们车上坐那个农业频道的坐着吧。
10: 啊，在呢，
11: 在呢。
10: 湖南卫视的，央视的，
0: 都有是吧？
9: 都有代表，
0: 都有代表就行啊。要下雨呀、啊。这个就是当年塞考斯基走的路。
9: 这就是当年他
0: 走的路、啊。对，2000年的时候他走的这个路。他走的路不是这样的呀，哪有这么好的路了。
2: 殷玉珍开着车带我们去塞考斯林，窗外的这些杨树就是当年那$5000换成的50000多棵树木。在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力量的扶持和帮助下，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业快速发展，如今沙漠绿洲已经达到了70000亩。
12: 啊，这个地方我80年代就来过，根本没有路，那就是212吉普车就在 沙子里边看着有车辙，你就走。那个时候，整个这一片都是这样的，沿着无定河嘛。现在这整个都全变了，整个一路你看全是绿色，再也看不见沙了。确实不容易啊，把这么个沙漠能改造成这样，这就是个人间的奇迹。
0: 过去的话呢，关注的人不是那么太多，但是我也一直努力的干。现在有这么多的人的这种关注，在这种的精神上的资助，又鼓励我，那我要干得更漂亮呀！我要给这么多的网友，这么多的有回馈，我自己每天做什么，我每天干什么，我让他们看到我做什么。我不是说这，大家热心澎湃的给我点了赞，最后我又撂得下。我要回馈给他们，让天更蓝的，地更绿的，水更清的，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美。
2: 近些年，陆续有海外普通民众来到毛乌素沙地参与植树，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一同挥锹挖坑、栽种树苗，风沙不分国界，绿色不分种族，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远可以跨越山海，彼此相拥。2014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青年被殷玉珍的治沙经历所震撼。第二年，他背着包来到了毛乌素沙地。
11: 他这么认真，他这么努力改变他的地球，我就感觉特别特别鼓励的。
2: 此后每年植树季，他都会来到毛乌素。11年间，他种下了近2000棵树，从一个连树种都分不清的洋学徒，变成了种树能手。有一天，他对殷玉珍说，想起个中文名字，用他的姓。殷玉珍说，好，你就是我的弟弟。从此，他叫殷一凡，一心一意，平凡却非凡。当然，来毛乌素沙地更多的是国内的游客。在得知了殷玉珍的事迹后，他们纷纷表达敬意。
13: 是特别敬佩这个殷大姐，而且你看生活环境那么差，能坚持下来，没有任何外在条件干预她，她能一直自己干，我就很了不起。
14: 够了吗？
0: 不够，不够。
14: 还不够。
0: 对，来湖南那个老师，你把你们的树拿来拿，我帮你挖挖，等我那两棵我给他们挖了。
14: 哎，好。这是咱们湖南卫视在赛考斯林种下的一棵树啊，
0: 对，
14: 让它能够健康成长。
0: 行，小树长大快快发芽，明年给长得好好的啊。他们也是用心栽的。
2: 如今凭借特色种植和养殖，殷玉珍夫妇每年收入100多万元，种树能人也成为了致富能人。他们还带动了周边240户牧民转型从事生态产业。
15: 我们家在也是卖树上也行。
2: 在殷玉珍对未来的规划里，将进一步通过种树发展种植养殖的良性循环，不但向沙漠要绿色，也将继续向沙漠要效益。
0: 这是我的羊场，你看，两个人生几间房房也挺那个的，挺好的，对吧？都住在大自然里头，啥毛病也没有。
5: 咱们现在大概养了多少只？
0: 过来，过来。他这个300-400吧，400来回，今天23了。哎呦，那就这么个娃26洗羊啊，那咱记得26，那我都把羊洗给他，我再叫点人，还计划的。
5: 殷大姐，这是要赶到哪儿去放？
0: 去那儿的树林里，循环放羊。
1: 感觉到在人的这一生当中干了一件事情，只要坚持，我感觉到能也能干好。
2: 曾经风沙蔽日的毛乌素，如今正悄然从地图上消失。数据显示，14-15期间，我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森林覆盖率超过25%，为全球贡献了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世界上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这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坚守。像殷玉珍和她丈夫这样的平民英雄，用一把铁锹、41年光阴，把70,000亩黄沙变成了绿洲。殷玉珍和赛考斯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见证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坚守，更是中国人守护绿色家园的信念 和行动。
16: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000年前，一枚竹简记下了一个时代的味道。今天，三位寻味者踏上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美食溯源之旅。第一站，复刻油白羹。从竹简到餐桌，唤醒汉初的味觉记忆。第二站，解锁汉方烧烤的千年密码。烟火气里是古今相通的炙热匠心。第三站，以创新致敬传统，让马王堆的味道在当代厨房里焕然新生。从浅侧竹简到万家灯火，一席汉宴千年未断。汉响悦千年，2000年汉味，今朝续写新篇。这里是马王堆，今天它是长沙城的一处寻常街巷。居民楼林立，粉面馆飘香，夜市烧烤烟火缭绕。但就在这片土地之下，写着一份让今天吃货也羡慕的菜单。今天长沙街头的一碗藕汤，一把串，一块腊肉和马王堆汉墓里的石丹有没有一脉相承的关联？两位青年厨师决定出发，去寻找这个答案。戴广坦，全网粉丝超千万，法国国家功勋骑士奖章获得者，世界顶级厨艺博古斯大赛中国区冠军。这些头衔背后，是他对中西两种饮食文化20多年的钻研。但这些年，他心里一直有个念头。中国美食的根到底在哪里？李开贵，师从川菜非遗大师兰明禄，专注探索中餐味觉体系10余年，主厨的荣耀全国3强、全国名厨烹饪邀请赛金奖获得者。他擅长用现代的精致造型与味觉组合与传统中餐相结合，在守正与创新间找到完美平衡。他们决定出发，让2100年前的汉代菜谱走出博物馆的玻璃柜，用一桌好菜向世界展示湖南厚重而独特的汉代饮食文明。

0: 欢迎来到湖南省博物馆。
1: 在美食节目第一站居然是个博物馆呢。
2: 听说新锐夫人的这张竹简上面有103道菜。
1: 103，
0: 我们先去看看这个古人到底吃什么，然后再决定咱们到底学什么。
3: 好的，
1: 好，
0: 我们一起寻味2000年。
2: 走。
1: 你好，
4: 欢迎大家远道而来。马王堆汉墓呢，是1972年到1974年发掘的，一共是3座汉墓，1号墓、2号墓和3号墓。我们可以看到1号墓和3号墓呢，它的墓口呈方形，底部是斗状，然后它的北向啊都有一条墓道。这个墓道的作用呢，就是将当时的随葬的器物，包括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些美食，都是通过这个运输下去的了。
5: 马王堆汉墓，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数万件漆木竹器，丝织帛画，拼凑出西汉人活

0: 小麦、稻米，嗯，
1: 真的很难像两千年都没有懒掉。
0: 那除了主食，你看看他们家的这些桌上的这些美味佳肴。这是天鹅，
2: 天鹅是用来吃的吗？那个时候啊，
0: 当时呢，辛追老太太可不忌口，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一应俱全。烹饪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煎、炸、肉羹类的，烧烤，还有火锅，还有蒸菜，各种方式都有。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食物的浅册。
1: 这算是菜单的类型，
0: 对，
3: 哦，这都是菜的名，
0: 对，啊，您看看，始至一寺，
2: 始至一寺，
3: 这是菜吗？这个
0: 是
1: 是什么东西？
3: 你猜一下，
1: 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0: 这个是中国的隶书，古汉字，这第一个字是始，是猪的意思。制呢就是烤，那么这就是里头有烤制的猪肉，
1: 猪猪
0: 有一筐子。哦，
3: 一次就是一筐子。嗯，
0: 对，
3: 烤猪一筐。啊，
4: 那我知道了，牛字一次。
3: 对，烤牛一筐。
0: 那么说到烧烤的时候呢，肯定离不开调料。嗯，接下来看看咱们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调料，豆豉姜。
1: 豆豉酱豆豉已经
3: 现在还在吃啊？
0: 对呀，
4: 豆豉加姜放到陶罐里面去发酵，然后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炒炒菜，
0: 跟咱们现在方式都差不多。豆豉姜呢，作为这些调味品，不管是刷在这些烤制的食物上，还是作为其他烹饪方式的调料，我想味道一定都是非常好。
3: 想想多好吃！
0: 你看中间这口鼎啊，在出土的时候，它还里头盛放了一锅藕片汤。哇，打开盖子的时候。这个藕孔啊清晰可见，但是呢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有些晃动，这个藕片呢很快就溶解在水中了。
4: 说两千多年前都吃藕汤了，藕汤在湖湘文化里面应该是最常见的一道
3: 菜。我们现在也在吃啊。
0: 对啊，湖南人这个因为洞庭湖800里烟波浩渺，所以这个湖区啊产藕非常的多。你看旁边的这些七勺七篦，就可以把这些里头的汤匙啊舀取出来，盛放在杯盘之内，再进行食用。因为它的深埋密封，所以这些器物你看保存两千年还有锃光发亮，像新的一样啊。
1: 细节花纹什么的都很
3: 漆器，
0: 很精细，
3: 本身这么精美的漆器就很少见啊。
5: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气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漆鼎正是这批漆器中的核心重器，它既是盛放羹汤的日常食器，也是标志等级身份的礼器。一器两用，折射出汉代贵族钟鸣鼎食的生活日常。更动人的是漆盘上的那三个字“君姓石”，与之呼应的是漆耳杯上的“君姓酒”。翻译成今天的话，请您吃好，请您喝好。可见汉代人的餐与饮从来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被郑重对待的日常仪式。从浅册到漆鼎，答案已然浮现。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藕、鱼、稻米，与那一味辛辣鲜香根脉就在这里。
4: 他们对于这种食材的这种尊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烹调它们，对我们现在来说是影响非常深刻的。
1: 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啊这些方面，有一个完全就刷新我的认知的。博物馆里面看的一些东西，跟现在的生活方式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些关联呢，就感觉很有这种延续的感觉。
0: 马王堆汉墓其实应该是代表了西汉早期，在没有开通丝绸之路之前，中国的传统道地美食文化的一个聚集。整个汉代的饮食文化都为之后的各朝各代乃至今天的饮食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5: 结束省博之行，两位厨师对秦汉时期的饮食文明有了初步认识。 接下来他们将正式开启撼响越千年的研学之旅。

他们将先后拜访三位深耕马王堆美食研究与活化的资深大厨，学习并制作马王堆美食。最后，他们将奔赴长沙的文化地标杜甫江阁，筹办一席马王堆美食活化品鉴宴。两位厨师能顺利完成这趟学习旅程吗？

0: 哎，戴老师，孙老师，欢迎欢迎欢迎。
1: 贺俊贤，马王堆汉方美食活化核心推动者，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把马王堆竹简上的菜名一道道做回餐桌。
0: 这是石简教授，他对马王堆出土文献啊也非常有研究。
2: 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3: 好的，
4: 好嘞。

0: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
1: 牛白羹。
2: 香芋牛白羹，原型出自《浅策简十一》，羹为古代第一菜，《礼记》称其食之主，宴席必以羹为先。贺俊贤在古法基础上，以香中黄牛入鼎，香芋代名。芋头久煮粉糯化开，汤汁稠滑如稠，芋香清甜，与牛肉醇厚交融，入口绵密回甘。2000年前以水为媒，万物可溶的古老智慧，在这一碗中化作当代湖香的温度与记忆。
0: 这个牛白羹啊，就是在马王堆美食当中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啊。
3: 对对对对，
0: 先上汤羹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要先上汤羹呢？
4: 因为羹是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绝对的主菜，我们中国人去吃找这个鲜味，就是在羹中间柔和五味产生，所以羹是华夏饮食第一菜。哦，所以马王堆的浅册中间所有有关饮食的东西，羹是放在第一位的。
0: 而且先来点羹暖暖胃，我觉得这个胃口就打开了，是不是？那我们试第二道吧。
2: 马王堆浅册中一个熬字反复出现，说文解字解释得更精准，熬，干煎也。贺俊贤取土鸡斩件后入锅，只加油水和调味料，文火慢煎，直到水气散尽，油香泛起，鸡肉表皮渐渐收紧，入口不是软烂，是扎实的嚼劲，越嚼越香。
5: 外焦里嫩，而且多汁，
0: 我特别喜欢外面那层焦香。
5: 是拿去风干了吗？
6: 风干了，风干之前其实我们是首先是把它入了一点味进去，用了我们当地的这个老姜，还用了一点点沙姜啊，就是为了让它起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花生油，除了花生油以外呢，还有就是茱萸发酵粉，入进去以后把它抹匀以后再风干了。
4: 马王堆浅册里面没有干煎这个说法，它叫熬鸡，就是我们今天说熬鸡汤的那个熬。但是和我们今天理解这个熬的理解不一样，它是把这些酱料啊、这些调味料啊和油啊一起混合着啊去煎这个鸡，然后慢慢收慢慢收，把这些酱汁都收干，哎，最后面让它入味透味，哎，就是熬鸡。
5: 无味使其入，有味使其出。
6: 对，
7: 我一进油又放下，我想学的。
0: 你想学哪个？
7: 就那个牛白羹，我真的觉得你们说了是马王堆那个菜谱里面第一道菜，也是每次回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必须把它学习一下。
0: 必学的。
4: 中国饮食的传统之一就是利用水热来实现对食物的一个烹饪，把这些动物的这个肉类分割解剖之后，连肉带骨头带皮一起扔到锅中间去烹煮，肉烂了的那样的一锅菜就叫做羹。那么牛白羹呢，是中间非常具有典型的一种。
6: 首先有一点，牛白羹它一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汤底，复刻就对，有骨头，然后呢为了增加浓稠度呢，我们就加了一点鸡脚。
5: 那我先把这个焯焯水，冷水下锅，给点姜片，给点葱，
6: 再放一点点这个
7: 花椒，
6: 对，花椒，放一点点茱萸，对，我们把这个白色的再打掉一点。
7: 对，
5: 这一锅汤终于熬好了，
6: 我们把它过滤一下。好，过滤过以后的汤就漂亮了。

0: 我们芋头也可以啦。
1: 芋头搞定，
0: 我们再把这个做成芋头泥。
2: 香味都出来了，
1: 已经有辣丝
0: 了。对，辣丝了。好，把这个米要把它打成米浆，来，我来示范一下啊。
2: 来，我们来感受一下。
0: 来来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1: 开始发热了，
2: 好，爆发力。
0: OK， 这个时候我们加水，
1: 用这个米浆勾芡的这个方式，我之前也没怎么接触过。然后用这个两种芋头，一个保留那种口感，另一个捣成泥去增稠，然后增加这种饱腹感呢，我觉得挺有意思。
3: 牛白羹，马王堆浅册上仅有三个字，没有配方，没有做法。对贺俊贤来说，是汉代人隔着2100年递过来的一道考题。
0: 最难的就是没有参照，完全得要靠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组合，结合我们自己对烹饪的这些记忆的这些理解，用现代的手法去烹饪当年的这些菜品，复刻其实是复刻不了的。所以在活法这个词来讲，很多时候就是克制。
3: 他逐字拆解这道题。牛字是主食材，汉代牛肉纤维粗韧，既要久闷，吃相不雅，不能照搬。于是他将牛肉改块为粒。白字，他读透浅册，白是稻米，米浆入汤，是铁锅普及前最古老的增稠智慧。但是用生米还是熟米，整粒还是磨浆，史册没有记载，他只能一遍遍试。
4: 贺大师呢，他其实也考虑到湖南本身，我们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这个牛肉羹汤类的菜品，就是牛肉炖芋头。哎，而芋头正好也是白色的，以米打底的这个白粥，其实它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活化了这个马王堆的这个饮食，然后也和我们现在的一些饮食习惯形成了一个共鸣。
2: 茶油。
0: 温度低一点点去炒比较好一些，炒透一点点，加的。第三步我们就加芋头泥，第四步的话就加这个，
2: 这是加了芋头。
0: 第五步我们就调味，主要就是盐。好，邓老师你来搅动，我来加啊。
1: 好的，
0: 加芹菜，然后就装盘，最后加芋头丝。
1: 确实，这个牛高汤你有这种，
5: 就是牛的味道
1: 递出的这个鲜嫩。
0: 到最后，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么成熟的这个食谱和成熟的这些菜品的做法？完全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不停的试验的这种叠加，才有可能能够渐入佳境。
1: 这个精神我是当然很佩服，也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是，对，是对我们的是文化的一部分。就不管是马王堆呢，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就需要付出努力去真正的去了解它，然后保护它。

0: 人类最早的烹饪从一团火开始。2100年前的马王堆汉墓浅册上，雉子出现了14次，牛雉、鹿雉、豕雉、鸡雉。烧烤的品类丰富，连今天的食客都要惊叹。从汉墓竹简到今日夜市，这把火从未熄灭。接下来两位厨师要打卡的第二站，就是长沙最具烟火气的角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好，他对烧烤可有研究了。
0: 王浩，客串出品主理人，专注马王堆浅册制法研究10余年，将汉代烧烤技艺复原为当代市井味道，让千年汉方烧烤重回烟火人间。
2: 这就是我们运用到2000年以前马王堆的一些香料跟一些辅料。桑木就是辅料，在燃烧炭火的时候把它加到炭火里面进行熏味道的。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一款香料，叫石茱萸，现在呢归类在花椒科。
1: 在辣椒来到湖南之前，它和花椒还有姜一样，它可以起到一种去腥增香，然后带来一些麻辣的感觉。
2: 我们边吃边聊，好吗？
3: 好啊，
2: 好
3: 啊，
2: 好
3: 啊，
2: 好
3: 啊，好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道我们马王堆的非遗烧烤。
1: 牛至一寺，出自马王堆一号汉墓浅侧简38，是汉代贵族餐桌上的炙烤名品。古人制牛，重本味，上火功，精选牛肉切块，竹签串之，炭火需烧至无明火，表面泛白灰，放上架直烤，翻面极简，只求汁水所鲜，调味即克制，盐与花椒3-2味足矣。这份对火与食材本味的追求，正是中国烧烤文化最古老的原点。
0: 盐铭出土了中国最古老的烧烤菜单，
2: 《十方简》里面它有对烤肉的烹饪方法的记载。它烤肉的时候需要烤两遍，第一遍它可能会用小火慢烤的方式让食物整个成熟，然后第二遍在复烤的时候，实际上它可能要讲究大火，把食材表面烤焦烤香。我猜有可能其实古人早就悟出到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关窍。
0: 现在来烤古法牛至给大家，精选牛身上最好的部位叫牛小排，点腌完以后配上我们的猪肉酱一起来制作，这就是核心，还原古人的吃法，就把2000年前的桑木配合炭火一起来烤。桑木一放进去，它就马上燃烧，燃烧完以后，桑木的香味就会包裹在这个肉上面。试一下，
2: 哇，这个时候那个烟熏的香味就传过来了，真的很香。就
3: 告诉我们，又有这个熏，有这个。
4: 好喝，
0: 很香。
3: 2000年前的味道，
0: 你吃到会有鲜、麻、香这三种口感。
3: 但确实，这个麻和花椒还是蛮不一样的。
0: 是的，
3: 跟西式的这个烧烤也是很方式和味道很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很想讨教一下，多学习几个。
0: 你教我做道菜，我就教你做道菜。
3: 成交，
0: 成交。
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游学之旅告一段落，下集两位青年主厨将继续挑战和学习马王堆浅侧上的古法牛至。一根竹签，一方炭火，2000年前的炙烤真味，他们能活化成功吗？之后游学团将走进最后一站余宗义工作室，探寻马王堆美食的创新融合之道。汉享阅千年，寻味马王堆美食游学之旅，敬请期待。

这是刘彻一生中最难堪的时刻。在公元前140年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刚刚继位不久的皇帝刘彻匆匆赶到长乐宫。他一踏进戒备森严的宫殿大门，就遭到祖母窦太后的迎面痛斥。尽管窦太后年事已高，但她的盛怒依旧威风凛凛，闻者胆寒。刘彻一手提拔的两位朝廷高官赵婉、王臧的名字在窦太后的怒斥中频频出现。他也刚刚得知，就在昨天深夜，这两个大臣突然被捕入狱。与此同时，身为皇亲国戚的当朝丞相和太尉也被罢免。

17岁的皇帝看上去还显得十分稚嫩，他的执政能力正在经受太皇太后的强烈质疑。年轻的刘彻究竟能不能掌控天下？

一年多以前，也就是公元前141年正月，汉景帝刘启给16岁的儿子刘彻举办了成年礼。按当时的习惯，成年礼的举办要等到20岁，但是刘启等不了那么久了，他身患重病，自知来日无多，为了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他必须这么办。在此之前，他曾就皇位继承人选究竟应该是被封为梁王的弟弟还是年幼的儿子，与母亲窦太后有过分歧，最后他坚持了自己。刘启的一生，无论家事国事，他都很尊重母亲的意见，唯独这一次例外。很快，刘启驾崩，刘彻登基，成为汉帝国的第7个皇帝。

0: 失明多年的窦太后可能已经记不清孙儿的模样，不过在她记忆中，刘彻至少是听话的，他一定会像先帝刘启一样遵守汉帝国历代传下来的祖制，无为而治地管理好这个国家，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按部就班的好皇帝。但刘彻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开创性地使用了年号，之前的皇帝哪怕秦始皇、汉高祖也只是从继位起记年数，并没有年号一说。刘彻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叫建元，元在汉语中的重要含义是开端。秦帝国灭亡以后，平民小吏刘邦开创了又一个大一统国家，立国号汉。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创立的帝国，为了感谢一起打天下的伙伴，刘邦在立国前后分封了七个异姓功臣为王，但登上帝位后他就逐个清除异姓王，同时分封同姓王。刘邦去世时已建立九个同姓王国，异姓王国则只留有长沙一个。汉朝版图的大部分都为十个分封国所有，皇帝直接管辖的郡只有十五个，这些诸侯王国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其百官设置如同中央朝廷。汉朝初期的国家管理本质上还是郡县制，但由于分封国的存在，郡县制与分封制两个系统实际并行。之后几经萧历变更，刘彻登基时分封国的数量到了24个。16岁的刘彻有着异于常人的成熟，他从不轻易表达态度，不表达并不代表没有态度。刘彻清醒地知道身在宫廷中的自己是孤独的，他在3岁时就经历了七国之乱，父亲景帝即位之初试图削弱诸侯王势力，下诏削夺吴、楚、赵等王国的封地，结果吴王联合6国发起一场叛乱，景帝用3个月平定叛乱，加强了手中的权力。汉帝国还未走远的这段较量时刻提醒着帝国的这位新任接班人，帝国要在自己的治理下前进发展，那就要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力，是真正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个皇帝的称谓。只是可能到了那一天，他会更加孤独，他只有一个人，永远就他自己一个人，但那是他想要的。长安郊外是少年刘彻常去的地方，风和日丽，他可以自在感受天地的美好，也可以一探汉帝国所尊崇的黄老之学。刘彻登基时的汉帝国虽然内有诸侯之忧，外有匈奴之患，但确实算得上一个阳光灿烂的安稳之势。经过汉初几代皇帝，特别是文帝、景帝、轻徭薄赋的苦心经营，中国呈现出几个世纪未见的祥和富裕，国家粮库中的粮食不断存入，新粮只能堆在旧粮上，越积越多，都溢出了粮仓，府库里的铜钱也越存越多，时间一长连穿钱的绳子都烂了。刘彻的祖母太皇太后窦氏亲眼目睹了丈夫和儿子两代帝王的成就，在她看来能有这样的繁荣，不是因为文帝和景帝有多能干，只是因为他们遵循了汉朝立国之初所确定的国家管理的思想核心——黄老之学。黄老之学 诞生于稷下学宫，以皇帝、老子为旗帜和依托，发扬刑名之学的思想，认为对于皇帝最重要的就是无为而治。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彻接手的是一份丰厚的基业，只需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下去，应该就能做个太平天子。但不知为何，初登大位的少年却隐隐看到了并不遥远的危机。在黑夜里辗转难眠的时候，他常常会打开一卷被翻烂的竹简，那是他的祖父汉文帝在世时一位名叫贾谊的政论家留下的遗卷《治安策》。贾谊身处盛世，但是却在开篇悲伤地写道：眼下时事违背大道，而令人痛惜叹惋的依然难以变数啊。刘彻出生时，贾谊已经去世12年，两个人的生命并没有交集，但刘彻却觉得隔着漫漫时空，贾谊这些话就是写给他的。
1: 建立诸侯国过于强大，必然会造成天子与诸侯之间互相对立的形势。如今有的亲兄弟图谋在东方称帝，亲侄子也向西袭击朝廷，近来吴王的不法活动又被人告发，天子现在年富力强，品行道义上没有过

0: 对他们施加功德恩泽，他们尚且如此，何况最大的诸侯，权力比他们还要大十倍呢？
1: 分封国的权力问题，父亲已经采取了行动，但并没有彻底解决。自己又该怎么做呢？
0: 过去属于秦的东西，今日已转归汉朝。然而秦朝遗留的残余风俗并未加以改变。如今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对此朝廷却没有制定法度，致使人们抛弃礼仪，丢掉廉耻，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是每年每月都有不同。
1: 贾谊指出的乱象，一个指向国家治理结构，一个指向国家治理思想，恐怕真的不能无为而治了。

刘彻登基后不久，就命令各级官员举荐贤良。诏书引发了广泛关注，很多在深山隐匿的儒士纷纷走出山林。应征而来的贤良中，一位90多岁的长者显得异乎寻常。他叫袁固生，生于战国晚期，见证了秦朝的统一，躲过了秦末战乱。如今他满鬓风霜，站在刘彻面前。刘彻身边很快聚集了大批儒家学者，他任命其中的学者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加上亲近儒学的丞相窦婴、太尉田汾，朝廷的重要职位看起来都被儒家把控了。当大儒申培公、袁固生到来后，刘彻几乎公开举起了儒学的大旗。他们日夜讨论，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政令，对功臣贵戚等加以约束，并将太皇太后窦氏家族中品行恶劣的子弟除籍，严禁进入皇宫。这样做一方面是想打击豪强，另一方面是想割断他们和太皇太后的联系。

但这一切并没有逃过窦太后早已看不见的双眼。身居后宫的窦太后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朝中的变化，刘彻的举动让她震惊并且愤怒，但她还像往常一样，每天只是跟宦官和宫女们做做游戏。窦太后痛恨儒家学说，在她的心中，黄老之学才是有价值的思想。令他百思不解的是，这个一贯听话孝顺的孙儿怎么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来？

一定不是他，是他身边的那些人，那些儒生教坏了他。他时常会想起多年前第一次见到袁固生的那一天。那还是景帝当政的时候，一天窦太后听说有一个儒家学者在景帝面前和一位黄老学者辩论，语惊四座。那位黄老学者说，商汤、周武王都是打败前面的君主，建立自己的王朝。这一行为并不是受天命，而是弑君。那位儒家学者却说，夏桀、商纣暴虐乱治，蜀地的人民都跑去跟着商汤、周武，二人自立为王是顺应人民的心愿。天命在这里就是民意，要想长盛不衰，就要敬天爱民，否则就会有人推翻你。

在黄老之学盛行的朝堂，说话敢于如此大胆直接的，就是袁固生。窦太后很好奇，是什么人敢于质疑汉帝国的治国之本？他专门召来被景帝封为博士的袁固生，问他读老子的体会。天下人都知道窦太后喜欢老子，袁固生却说，这不过是普通人的言论罢了。窦太后恼怒道，那跟犯人囚徒读的儒家诗书比呢？于是他便让袁固生入兽圈与野猪搏斗。景帝听到太后发怒了，而袁固生只是直言并无罪过，便借给他锋利的兵器。袁固生杀掉野猪，得以脱身。此刻窦太后一定心生悔恨，当初就不应该放过这个狂妄的儒生，这一次他不会再犹豫。正好御史大夫赵绾奏请吴奏侍东宫，这是从窦太后那里夺回权力的试探。窦太后即刻出手，

很快，刘彻亲自任命的两个高官赵绾、王臧被罢免入狱，二人在狱中自杀。同时，窦婴、田汾的丞相和太尉职务也被下令免除。汇聚京师的大批儒士被遣返故乡。离开长安时，90多岁的袁固生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初出茅庐的刘彻就这样一败涂地，这是他第一次尝试使用权力。他还不熟悉权力，但他明白了一点，自己还没有足够力量和祖母对抗，所以即便再不满再生气，也要放在心里。韬光养晦的故事他听到过很多，而且他还年轻，窦太后已经很老了。

轰轰烈烈的新政迅疾而惨烈地落幕了。虽然严厉地申斥了皇帝，但窦太后还是给了刘彻改过的机会。他希望这些儒生被清除后，他的孙儿还是一个听话的好皇帝。毕竟年轻人的冲动不过像一个短暂的音符，响过一声就不会再有动静。刘彻确实如他所愿，从此事事都向祖母禀报，甘愿做一个言听计从的执行者。窦太后越来越满意了。四年后，窦太后去世。据说那一年，天上划过一颗流星，这颗流星有很长的尾巴。于是有人对一位诸侯王说：“天有异象，一定会有大事发生，您何不起兵夺天下呢？”这位诸侯王就是刘安。刘安是刘彻的堂叔。他继承了父亲的淮南王封号，是当时势力最大的诸侯王。窦太后去世不久，刘安带着一套书进宫拜见刘彻。这位淮南王不仅仅拥有军事力量，他还是黄老学派的领袖。在淮南国国都寿春，他广聚门客数千人，纵论天下。而在当时，拥有黄老学说的话语权，就相当于拥有了政治话语权。刘安是有野心的，七国之乱时，他曾有计划发兵响应，因被人劝阻没有行动，但景帝因此而对他不无警惕。于是刘安专心学术，和门客们一起编撰了一套黄老学说的著作《淮南子》。如今景帝驾崩，窦太后也归天了，淮南王刘安觉得自己有责任教导侄儿不要再听信儒生的谗言，重蹈建元二年的错误。于是他带着淮南子来了。眼前这位大谈黄老之学的叔叔，俨然就是祖母窦太后的化身。同时他还是一位实力和野心都很强大的诸侯王。对于刚刚摆脱窦太后控制的刘彻来说，刘安的一切都让他十分不快。淮南王刘安的到来再次激起了皇帝刘彻的斗志，他意识到分封国的权力必须终结，国家的思想意志必须重构。他绝不会是一个无为的天子。刘彻再次想到贾谊的治安策，还有征召贤良时看到的一份策论。策论中有一个观点，刘彻印象很深：你的权力是上天赋予你的，因此天会保佑和扶持你。作为皇帝，你应该发奋努力，强勉行道。什么是道呢？适合治理天下之道，就在仁义礼乐

这份策论的作者是一位名叫董仲舒的儒家学者。董仲舒与贾谊生于同一时代，他涉猎百家，但最喜欢也最精通的是孔子所编六经之一的《春秋》。春秋，一个充满时间感的词语，孔子选择用它为鲁国的国史命名，并不动声色地在对历史的评判中注入自己对春秋以来数百年大乱的反思。这些隐晦未发的治国之道，经文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引来了后世学者的反复研读。汉景帝时期，董仲舒就因对春秋的研究而远近知名，与袁固生等人一同被拜为博士。然而春秋几度，他的才学依然无处施展。刘彻登基后，董仲舒也给朝廷上了一份策对，但他并没有抱什么希望。黄老当道，谁会在意一个儒生的意见呢？悲观的董仲舒选择在家教书。五年里，朝廷的变化他都听说了，知道的越多，心里越悲凉。无论乱世还是盛世，始终不为庙堂所用，这仿佛成了儒家的宿命。希望之光日渐暗淡。

正在这时，董仲舒听到了新的召唤。公元前134年，窦太后去世的第二年，刘彻重新改元，完全属于他的时间开始了。他亲自起草贤良文学诏，描述了治国的理想蓝图。刘彻的思考穿过历史的隧道，远眺三皇五帝的光辉功业，但同样也是历史带给他最深的疑惑。自夏商周以来，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究竟是被什么所决定的？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背后，有没有一种必然性的支配力量？决定个人荣辱和国家兴衰的究竟是天命，还是当政者个人的努力？百余字的诏书，董仲舒读了很多遍。没有对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敬畏感，是提不出这样的问题的。董仲舒再次想到了孔子。300多年前，70多岁的孔子在春秋乱局中编著春秋时，已知自己有生之年无法看到盛世的来临，但他依然将探寻天道、明辨人间得失的为政之法寄予在这部春秋中。他确信乱世不会永远持续，总会有后来者将世人带入大同世界。他所期待的后来者会是当朝的刘彻吗？董仲舒不再犹豫，历史给了他改变历史的可能。他奋笔疾书，将心中积郁已久的政治心声全盘托出。董仲舒回应皇帝的策论中，最先打动刘彻的是更化一词。更化的意思就是改制。董仲舒直言，秦朝遗留的毒素像残余的火焰，一直都没有熄灭。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第二个击中刘彻的词语便是大一统，继续推行强干弱枝、消除诸侯的政策，实现国家领土和权力的完整统一。这是秦汉以来的大趋势。春秋中隐喻的大一统三字，更被董仲舒提炼为天地永恒的原则，古今共通的道理。经历了秦的覆灭，汉朝人开始懂得，统一并不单纯是政治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认同。但统一社会思想比其他都来得更为困难。就这样，刘彻求解，董仲舒作答，后世将君臣二人的前后数次问答统称为天人三策。刘彻说，我要的不是一时的权变之策，而是长治久安的大道治理。董仲舒回应，汉帝国已经具备从升平向太平过渡的条件。为太平盛世的到来，
董仲舒提出了一个对中国此后历朝历代意义深远的建议：推民孔氏，益处百家。刘彻接纳了这个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六经就是孔子编撰修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刘彻随即以六经作为人才遴选标准，设立了察举制度，同时新建太学、郡国学等官办学校，以儒家经典教授学生，选拔官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士人文治政府。后世沿用了2000多年的文官体制，由此肇始，读书人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尽管刘彻并没有让董仲舒入朝为官，而是派他去江都国担任国相，但看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董仲舒在一瞬间感到大梦初醒般的恍惚。理想就这样突然照进现实，这应该是儒家自诞生以来最飞扬的时刻。一切自此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好像所有的河流都找到了归属的方向。

在推崇儒术的决策后，公元前133年，刘彻再次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决定征伐匈奴，解决边患。经过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远征和会战，最终匈奴远遁漠北，河西走廊即

几乎增加了一倍。分封国的命运也终于尘埃落定。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封地大的王国被进一步分化。5年后，淮南王刘安因谋反之罪被清除，淮南国被废，改为九江郡。这意味着自汉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的分封国，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不复存在。那些托庇于刘安门下的黄老学者也被牵连进去，黄老之学从此走向边缘。

公元前110年四月，又一个春和景明、万木生长的季节。刘彻在泰山完成了儒家理想的旷世之典《封禅》。此时，距离他的老师王臧最初为他筹划《封禅》，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那个澎湃昂扬的少年，用30年的时间，成就了登峰造极的伟业。春秋战国以来，历代学者与政治家一直在探索治国的思想和方法，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法家、道家到儒家，历经秦汉两朝的实践，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和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在刘彻一代确立。这如同两根坚实的支柱，从汉帝国传递至今，令中国在世界东方2000年屹立不倒。

而留车另一项前无古人的开拓，是打开了中国人胸怀天下的视野。在他的时代，一条空前绝后的商道逐渐成型。为了安定边境，刘彻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开启了连通中西方商贸和文化往来的丝绸之路。络绎不绝的驼队从此在这条长达数千里的通道上不断往返，绵亘千年，留下了汉帝国开放包容的气度以及与世界交流的长久热望。回想起那些激荡着雄心壮志的日夜，刘彻知道自己没有辜负天赋使命和曾经的少年意气。他治下的汉帝国带着青春的朝气奏响了千古不绝的强音。刘彻没有忘记那些助他开创鼎盛之势的思想者，他为素未谋面的贾谊重修了故居，把贾谊曾经的职务太中大夫授予了董仲舒。虽然没有进入未央宫，但每逢朝廷有重大决议时，刘彻都要派廷尉张汤快马去董仲舒家听取他的意见。亲眼见证了汉帝国之强盛的董仲舒以教学著述终

董仲舒去世那一年，刘彻正式废除了沿用自秦朝的历法，不再以十月作为一年的开端，而是将正月确立为岁首。从此，肃和道的播种与新的一年一起来临。建议更改历法的士人之中，就有董仲舒的学生司马迁。司马迁在正月的爆竹声中走回了书斋，他要继承父亲的遗愿，撰写一部有价值的史书，如同他心目中高山仰止的孔子编写的那部伟大的著作《春秋》。他打算从远古的黄帝写起，一直写到汉帝国改历这一年。

司马迁的职务是太史令，虽然官阶低微，但他负责管理国家图书和档案，有机会看到大量前人的遗著。他也喜欢亲自去各处考察求证，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残片。就这样，他把自己置身在几千年的时间长河中，充满情感，绘声绘色地记录下了他所了解和认知的历史，以及历史中的那些人。他要书写一部严肃的史书，但也要像散文一样优美，像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

岁月悠悠，十多年转瞬即逝。约公元前91年，这部当时名为《太史公记》的著作终于完成了。

后人从司马迁的笔下了解中国远古历史的细节和国家形成的过程，并把太史公记改名为史记。公元前87年，刘彻驾崩，时人看中他开疆拓土的功业，把孝武作为他的谥号。而他真正的功绩，或许是那些鲜为人知的深谋远虑和苦心积虑，那些他与历史和现实碰撞后为国家留下的精神遗产。一切将留给山河岁月去证明与评说。刘彻的时代结束了，他留在了司马迁的史书里。在这部50多万字的巨著中，中国一词共出现了131次，其中72次是代指自夏商周以来直至秦汉的国家政权。到司马迁所身处的汉帝国，史记所言中国的概念更是涵盖了汉帝国所管理的各个民族地区。此后，中国就是一个大一统多民族的政权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直至今天。

0: 王总，好的，等一下说啊。妈做的面真是一绝，
1: 可惜我今晚啊有应酬，
2: 在家吃点面条挺好，
3: 碍于情面呐。哥，有个工程，想请你帮忙跟王总打个招呼，
2: 你面子大。
4: 他任职到哪里，亲属就跟到哪里。这不那个谁吗？他进去了。这个家就毁了。
0: 哥，我收回刚刚说的话。
5: 应酬不去了，安心吃面。这就对了。
2: 快来快来，吃面吃面。
0: 什么都不如一家人在一起。
6: 平安才是福啊！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国庆假期第三天，湖南多地降温降雨，游客出游热情不减，全省共接待游客1422.14万人次。
1: 我的城正青春，今天走进湘潭，看这座城巷子里的浓厚岁月，也看江畔的青春活力。
0: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今天走进卢雄飞和公务员集体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
1: 湘超常规赛第九轮，衡阳与湘潭、张家界与怀化均1-1握手言和。今晚长沙对阵邵阳，湘西对战郴州，益阳对阵常德。
0: 长沙西园北里是一条藏在闹市里的历史步道。2018年，长沙进行老城区有机更新，西园北里被纳入更新范围。这些年，老街告别棚户区旧貌，变身韵味悠长的历史街巷。与此同时，一支由社区居民们自发组成的邻里志愿队伍也在这里悄然生长。
1: 这位正招呼游客喝茶的是老居民傅书元，今年70岁的他在这条街上长大，也是老街最早一批自愿加入的邻里志愿者。国庆假期来往的游客多，傅阿姨就和其他志愿者们拿出自家的豆子芝麻，用一杯杯现泡的热茶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2: 外地来的旅游游客如果累了渴了，可以敲门进去歇息，我感觉这整个社区的氛围还挺好。
3: 我们街上打菜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们心里有这份感激。我们关的门是一家子，打开门就是个大家庭，只要一声喊今天开会有没事，我马上就出来了，没一个打太疼我的。
1: 温暖是许多人来到这里的第一感受。这条蔓延560米的老街上，串联着许多不可移动文物和人文景点，巷内还住着65户原住民。邻里志愿者户的标记出现在家家户户门口，而这份善意其实是街坊们自发的选择。
4: 我们2018年在我们这个有机更新历史步道完成以后，当时也是我们经过邻里议事会，大家就商定自主的创新了这么一个项目。他们不是辖区的观望者，而是我们社区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1: 由党员带头，越来越多的居民也选择加入邻里志愿者队伍。平日里，他们承担着帮扶空巢老人、公共设施维护、安全巡逻的工作，把自治的目光投向内部。假期里，他们也热情相对，给游客们讲述这条老街的故事。他们对这条老街的真心，浇筑在步道两旁生机盎然的花花草草里，邻里之间热乎乎的守望中，也落在每一位来客的心里。
5: 那这是琐碎的事，就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们都心甘情愿去做呢，能够给人家提供一份帮助呢，也是我们大家心里的高兴。
6: 他们对自己的街道，他们就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我一走到这个巷，真的就像进到他们家里的感觉，心里很暖。
1: 如今，邻里志愿者不仅仅是一个身份，而是融入了日常的习惯、生活的方式。在今天，这支邻里志愿者的队伍里，除了巷子里的居民，还有片区的外卖小哥、巷子里外的爱心商户。一份推门可见的邻里温情还在继续传递。
4: 我们做这么一个项目呢，就是有效的能够激活居民自治的一个力量，延伸基层治理的末梢，实现小事家门口化解，服务零距离落地，进一步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0: 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这个国庆假期，全省多地降温降雨，但游客出游热情不减，人们乐享假日生活，感受美好时光。
2: 国庆假期，张家界依托独特风铃山水，推出系列非遗民俗展演活动。在大峡谷云天渡玻璃桥上，喜庆的舞狮在悬空桥面来回穿梭，土家族打溜子锣鼓一响，明快有力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婉转悠扬的京剧选段、特色民族舞蹈等节目接连上演，游客们手拉手踩着节拍起舞。国庆假期前三天，张家界大峡谷接待游客3万余人，预计10月4号将迎来游客高峰。资兴东江湖景区客流持续攀升，雾漫小东江的经典渔夫撒网实景演出常态上演。景区新推出闲舞弄清影、雾中缩笠翁多款水上实景表演，灵动渔家景致与秀丽山水相映成趣。国庆假期，汝城县热水镇首届温泉泼水节热闹启幕，游客们举着水枪，端着水盆，追着互相泼洒，欢声笑语弥漫整个广场。畲族香火龙星火流转，打铁花漫天洒下银灰，入夜后的篝火旁，大家围着暖光踏歌起舞，把冬日温泉小镇的氛围感拉满。在中方县金平古村，白天家长带着孩子参与踩高跷、投壶等传统民俗小游戏，其乐融融。夜间古村民谣音乐会激情开唱，吸引众多游客与本地村民热情参与，千年古村的假日烟火气格外浓郁。洞口县多个景区推出系列沉浸式文旅体验活动与惠民举措，在鼓楼驿生态文化旅游区，游客既可体验汉服巡游、传统民俗互动、特色长龙宴等内容，还能以9.9元的特惠价格畅玩彩虹滑道、空中滑索、森林城堡等游乐项目。洪江市前阳古城推出古风加体育、非遗加夜游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中正门广场上武林少年格斗大赛火热开赛，传统文脉与现代体育新风在这里交融碰撞。同步开启的非遗斗鸡民俗展演、本土特色主题演绎接连上演，吸引大批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驻足观赏。
3: 一座老城的浪漫藏在新旧交融的烟火里，今天记者化身游玩向导，带着一众游客沉浸式看湘潭。这座城既有巷子里的浓厚岁月，也有江畔的青春活力。
4: 谁说老城只适合怀旧？湘潭第一个不答应。今天就让我化身城市主理人，带领大家一起沉浸式打卡一座既有岁月沉淀又有青春活力的宝藏小城。走，出发。
2: 第一站，我们打卡万楼青年码头，先到万楼里的元宇宙，在近30米长的千年18种数字长卷中感受金湘潭的繁华。600余个人物、40余艘船只、390余栋建筑在光影中活起来，
5: 可以让人很沉浸式的体验，因为它里面的灯光做得很漂亮，它晚上还有那种狂欢，一起放孔明灯的活动，我觉得还是办得很有意思。
2: 万楼脚下658个集装箱搭建的建筑群格外吸睛，占地73亩，230个商铺错落分布，摩天轮缓缓转动，夜市美食、潮玩文创、街头演出轮番上演。
6: 我们坚持月月都有主题，周周都有演绎，天天都有演出，持续把湘潭本土金湘潭的历史、齐白石文化用数字的科技还有街头的演绎年轻化的表达。
2: 第二站，我们要去寻找湘潭记忆，穿过茶馆大门，上世纪老湘潭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1500平方米的老伞厂旧址藏着最地道的老湘潭。
4: 这个点菜台就非常有特色，让我们秒回上世纪，而这些罐子里面都是我们小时候的零食。
2: 改造后的老茶馆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慢下

0: 来，静下心，走进老城，读懂老城。
1: 我从小到大生活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保留了我很多的回忆，我不想让这些回忆慢慢消失，也想重新把这条老街热闹起来。
2: 这里烟火气十足，既能品味到湘潭本土的这些小吃，也能感受到湘潭老城的风味。
3: 从老茶馆出来，第三站我们去到相伴时光，我们在乡野间呼吸自由的空气，一会儿我再去打几个柚子下来。
0: 藏在乡野里的相伴时光庄园，藏着都市人最向往的松弛生活。九五后郭思雨改造闲置房屋，与60余亩乡野土地配套星空露营基地、田园农场、休闲垂钓、读书吧等多元场景。
4: 闺蜜生日我们到这里来玩的，上次我们玩过了也就觉得挺好玩的，所以再来的。
5: 我们在整个的场景内容表达上，包括品牌的输出上的话，其实也会非常的显年轻化，因为我觉得乡村非常非常需要年轻人。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郴州仪仗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卢雄飞。从园区攻坚到县域履职，他的岗位在变，实干的底色不变。卢雄飞扎根一线，解难题，办实事，用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回答着人民为什么满意这道考题。
1: 汤湖里大桥是卢雄飞到仪仗县上任后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四类危桥每天过车超过2万台次，牵动周边近30万百姓的出行安全。然而项目启动并不顺利。
2: 干线的这个迁移啊，交通的管制，场地的受限，还有交叉的作业多，施工环境复杂，如果不及时的对这个交通呢进行梳理，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这个拥堵，甚至可能造成这个南部的交通瘫痪。
1: 卢雄飞一次次到现场研判，组织多部门开调度会，打通堵点，又按照远端分流、近端管控，把每段绕行公路查勘一遍，定下7条绕行路线。
3: 虽然说现在政府在修桥，我们要绕路，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心里面还是很感激的，因为这样子以后我们出行就不会再担心害怕了。
1: 如今大桥修片已经完成，各项施工有序推进。而在调到仪仗县之前，卢雄飞一直奋战在60多公里外的郴州园区。2025年春节后，园区多个新项目集中投产，一下子缺了6300多名产业工人，设备就位，工人招不来，订单就没法交付。
4: 当时如果我们不能按照正常的途径的话，我们每天的损失在500万元人民币的。
1: 还在春节假期，卢雄飞就带队下沉乡镇攻坚招工，不到一个月，人员全部补齐。可卢雄飞琢磨的是，过了眼前这一关，以后再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办？他便牵头设立县级劳务协作站，搭建园区就业直聘平台，把企业的用工荒和群众的就业难一起解决。
5: 现在有了这个线上的平台，我可以在线上了解比较清楚岗位的要求，然后现在还有直播，我能清楚地看到车间的一些具体情况，然后就比较方便，不用像以前一样的线下去跑，然后比较节约时间。
1: 解决了眼前的急事儿，卢雄飞又开始谋划园区的未来发展。他在调研中发现，园区里有42家有色金属企业，但搞数字化转型都没有单打独斗的能力。于是他一家家企业走访劝说，推动建起园区高层级数字化转型平台。
6: 我们以前的是人来跑腿，现在是数据来跑腿，大幅的提升了工作效率。
1: 在卢雄飞看来，想要干好园区的事儿，就得深入到企业一线，主动送服务上门。他只要有空就会去企业调研，有时甚至一天走访近20家。针对企业反馈的办事部门效率低、周期长的问题，卢雄飞创新企业服务机制，形成闭环处置流程，累计协调解决用工、办证、要素保障等各类企业难题180多个，做到渐渐有着落。
5: 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事务实有担当，任何事情他都是带头冲在第一线，带着我们局里上下的同志啊，一件一件事情的干，虽然就是很有压力，但是也是很有干劲。
1: 从园区服务企业到仪仗守护民生，岗位在变，实干底色不变。卢雄飞说，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的诀窍，就是真心实意的深入一线，实实在在的解决难题。
7: 其实对于园区人来说啊，我们基层一线的干部啊，帮企业解决了问题，企业得到了发展，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成效，这个是最重要的。
8: 什么是人民满意？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回答是：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等一分钟，少交一份材料，用一项项具体改革回应群众期盼。
9: 你好，请问您需要办什么业务？
10: 你好，我想办一下这个车辆需要变更和年审，在哪几个窗口办理？
9: 可以去我们后面的综合窗口进行办理。
11: 张军经营着一家物流公司，需要到邵阳市政务中心办理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法人及地址变更、货运道路运输证核发、普货车辆年度审验等10多项手续。他抱着一摞厚厚的材料来之前，已经做好了连跑几天的准备，但公司30多辆等着上路的货车，多等一天就是少一天的收入。
10: 30多辆货车要办理运输许可， 每等一天要损失3-4万块钱。
11: 张军在综合窗口领了表格，正发愁该怎么填写，帮代办专员已主动迎上前来帮助。以往每项业务涉及一个部门，每个部门都要填写申请表，现在各部门数据打通，比如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行驶证、从业资格证等材料都合并填报，后台启动并联审批，一般业务办结基本都可以当天完成。
12: 我们在大厅主动寻找有需要的办事群众，材料不会填，我们会手把手教，办理中遇到问题，我们会当场打电话协调。
10: 没想到提前了7-8天办完，办事效率让我们很满意，感觉还是挺开心的。
11: 今年邵阳推进多项政务改革，在交通方面，道路货运涉及的企业、车辆、从业人员三大类共16个关联事项打包，实现一次申请、一表填报、一网通办，申请材料从28份精简至19份，办结时限从原来的41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
10: 以前多事项要多窗跑重复交，现在不仅可以实现跨部门调用数据，而且几个事项同时审批不用等，一些非核心材料实行告知承诺，先办后补，这样一来时限就大幅压缩了。
11: 前不久，位于邵阳的31砖砌因厂区车辆出口急需办理近100张临时牌照，于是向车管窗口提交紧急预约加班申请，政务窗口放弃节假日休息，第一时间到岗办理。按照常规流程，节假日窗口不办理业务，需正常工作日，至少需要3天甚至更久。邵阳政务服务中心对于企业紧急需求，3小时集中办理办结，让企业能及时发货。
10: 有了这份务实高效的政务保障，也让我们31砖砌冲刺全年150亿经营目标更有底气。
13: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11: 邵阳政务中心线上服务也在不断延伸，实现1378个事项线上办理，推出虚拟窗口远程视频办事，让远在外地的邵阳人也能面对面办成事儿。每周二周四，政务中心工作人员还化身主播，用通俗口语拆解复杂办事流程，让政策听得懂，流程学得会。同时持续推进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目前54个部门1433项事项集中入驻，窗口从128个减到71个，15个综合窗口可受理1093项事项，窗口数量精简了，办事效率提高了，跑动次数减少了，群众满意度上来了。
14: 对政务人来说，就是把群众的大小事当作心头事，把方便留给群众，把麻烦留给自己，将人民为中心理念刻进骨子里，落实到每一次服务中。
0: 一个政务大厅把道路货运16个关联事项打包，办结时限从41个工作日压到5个。一名基层干部岗位从园区换到县域，协调解决企业难题180多个。

0: 政之所兴，再顺民心，让人民满意无非两句话：群众少跑路，干部多跑腿。邵阳的办法是替群众做减法，窗口从128个精简到71个，物流企业办货车证照本做好连跑几天的准备，结果当天办结。卢雄飞的办法是把办公室挪到一线，汤湖里大桥他一段段查勘，定下7条绕行路线。园区缺工人，他带队下乡镇，不到1个月补齐。干部多跑一趟，群众就少等一天。干部多走的路是把服务送上了门，改的是流程，暖的是人心，跑的是腿脚，赢的是口碑。
1: 昨晚香超常规赛第9轮，衡阳队坐镇主场迎战湘潭队，最终1-1与湘潭队握手言和。
2: 赛前来到现场为主场衡阳队助威的球迷阵容十分庞大，除了本土球迷，还有近300位专程从江西省吉安市赶来的球迷。恰逢国庆假期，不少在大湾区工作的衡阳人也回到家乡，带着家人来到赛场观赛。一场比赛踢的是足球，更是浓浓乡情。
3: 我们回家了。
4: 因为衡阳东就是我们的根，我们时时刻刻想着我们湖南衡阳。今天我们走在那个街上的道路啊、房屋啊，都比10年前变化很大的一个变化。
3: 我感觉我们家乡的山也好、水也好、吃的东西也好，然后看到所有的父老乡亲都非常亲切，连空气都变得更清新了。
2: 比赛正踢得起劲儿，天空突然下起暴雨，但衡阳队球迷的热情却丝毫未减。球迷们沿着楼梯组成一支乐队，军鼓、通鼓、皮鼓一起敲响。
5: 我感觉雨下得越大，我们衡阳球迷越兴奋了。
6: 风浪越大，雨越贵。
3: 不管是下雨还是刮风，我们对衡阳队的热情、对衡阳队的激情不会减少。衡阳必胜！
2: 客场作战的湘潭球迷方阵也不甘示弱。本场比赛，湘潭来了近1500名球迷。62岁的刘生威在队伍里蹦跶的起劲儿。他告诉我们，几年前从工厂退休后，他又找了份新工作，做湘潭队专职球迷，主场客场次次到场，绝不落下。
7: 我是湘潭队的铁杆，这个足球很快乐，你不身临其境，你就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快乐。
2: 球赛不仅吸引着大龄球迷，也吸引了许多小球迷。别人多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看球，12岁的小孩哥朱一红却拉着妈妈一起来看球。
8: 我第一天10月1号就把所有作业写完了，还有妈妈作业，就是为了来看这场足球赛，很嗨，让我很开心，而且足球带给了我很快乐的力量。
9: 我特别支持他喜欢足球这项运动，因为足球的话是非常
2: 看台上的助威声越雷越响，场上争夺也随之进入节奏。上半场第26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衡阳队在前场赢得定位球，队长刘佩林送出一记精准传中，帮助衡阳队以1-0取得领先。下半场，身穿黄色球衣的湘潭队加快进攻节奏，全力反扑。比赛临近尾声，第89分钟，湘潭队抓住一次任意球机会，10号郑义飞头球破门，将比分扳为1-1，最终2队1-1握手言和。
10: 我对我们球员的表现非常非常的满意，他们能不停地抵抗住外界给他们的压力，他们就始终专注于比赛，相信我们能追回这个比分，这就是我们这个队的韧性。
2: 昨晚张家界队迎来本赛季最后一个主场之战，比赛第5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张家界队就抓住攻防转换契机，怀化队迅速展开反扑。仅仅5分钟后，怀化队9号球员刘轩辰跟进头球攻门，皮球应声入网，2队拼抢激烈，但都未能再度破门，直至比赛结束，双方仍是1-1。
11: 还是没能拿下这场首胜，那么我们卸掉所有的包袱，然后后面的4场球把自己的比赛内容打出来，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
0: 湘超第9轮3场对决今晚打响，长沙队主场迎战邵阳队，湘西队坐镇主场对阵郴州队，益阳队主场迎来常德队的挑战，3场精彩。

0: 海比赛，足球盛宴不容错过。
1: 2026长沙芒果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进行，本届车展展览面积近3万平方米，多款重磅新车集中亮相。
2: 新车首秀，热门车型上新，智能科技集中展示。走进展馆，各大品牌展台人气十足，从燃油车到新能源，一批近期上市发布的新产品集中亮相。红旗 G919 这辆车配备4个独立电机，能够实现原地掉头，综合续航最高达到1350公里。
3: 如果说在沙漠或者是说在越野，就是很恶劣的环境上面，它可以就是用那个三把锁来解决，就是脱困。
2: 新能源汽车和混动车型依然是消费者关注的热点。这辆吉利品牌混动轿车，官方指导价8.79万元起。车展现场优惠后6.89万元，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购买混动车型的门槛。
4: 就比如说我们上下班代步，这款车的油耗也可以做到一个最低，可以做到一个2.2升的一个油耗。
2: 真金白银的购车补贴也同步加码，长沙市财政又专门安排800万元新车购置补贴，购买新车发票金额5万元以上，无需报废或置换旧车，就能申领2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补贴。叠加车展期间，车企经销商推出了优惠政策，让不少前来看车的消费者现场算起了购车账。
5: 厂家补贴还有国补啊，那些加起来都是力度比较大，我感觉正是那个买车的时机。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每天，
6: 你好，长山二零，
5: 我们都经历着许多平常的瞬间。
7: 这是我们今天的作文题目，有谁愿意说说自己的优点？
8: 老师，我。
9: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回去再想想好吗？
5: 有人低着头，看不见自己的光，却有人替他点亮。
7: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李宇斌，你来回答。
5: 城市醒来之前，有人已走过那段路，无人知晓他的名字，但每一趟列车都平安抵达。
6: 你好，长沙二零，请讲。喂，你好。
10: 这是有人在家家啊？
6: 在哪个位置啊？
10: 在家里。
6: 旁边还有人吗？
10: 没有
6: 了。你告诉我在哪里，哪个小区，哪条路？
10: 我不记得了呀。
6: 你好。
5: 电话那头，有人接住了一个孩子最无助的时刻。
6: 已经做得很好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别怕，阿姨会一直陪着你。
5: 一句肯定，可以影响一个孩子很久很久。

0: 一趟列车安全出发，是因为有人先替他看过路。
1: 你好，朝鲜二零，请讲。
0: 一个慌张的求助，
1: 老人晕倒了，
0: 也有人稳稳接住。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背后总有人默默坚守。有人拖成长，有人接慌张，有人守钢轨，有人扫长街，有人敢风雨，有人闯险境，有人不出错，不掉链，不离开。谢谢每一个撑住日常的人，也包括此刻正奋力打拼的你和我。
2: 再也不能爬了。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城市一直在向前，可有时候没来得及为陌生人停下，但总有人愿意等一等。

0: 你礼让，我点赞。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 第二个主题赛区川渝正对位，
2: 接下来他们要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
3: 五星级师傅他有他的规则，我们有我们的规则。
4: 放马过来，我不会怕你们。
5: 我做的大刀回锅肉无人能敌，无人能比，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强的对手。
6: 作为重庆人，我一点也不虚，今天的红烧肥肠
3: 一定把它 pass 下去。
7: 我觉得我应该会赢，希望能把评委的舌头打穿，把对面的选手打穿。
8: 哎，好，哇
2: 哦，好了，赶紧上菜。
9: 这辈子你吃过那么好吃的芋头？
10: 摸剪子嘞！
11: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哎，
1: 三号，到底哪位获得冠军呢？第三个主题赛区叫做川味野清欢。
12: 鸡豆花这个菜呢，能在老百姓的一个餐桌上见得到，而且又上得了国宴。
13: 鸡豆花就是川菜清汤的代表性菜。
14: 蹄花汤是四川的街边美食，它走温润清鲜路线。我始终觉得蹄花汤最好吃的就是这口原汁原味。
0: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0: 臭小子，吓我一跳！
1: 爸，你别激动啊！咱家来了个人，
2: 有人？
3: 你还有脸回来？给我滚！
1: 我错了，我错了！
2: 有什么事情说清楚。
3: 你竟然不辞而别！你给我滚！
1: 我知错了。
2: 我真的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我真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真的，我给你做牛做马。
1: 我没你这个兄弟，
2: 你给我滚！
3: 飞哥。
1: 飞哥，开门呐，飞哥！哎，啊，叶青啊，
3: 干嘛不让我进去啊？我有话要跟你讲。
1: 我正好要出门，咱们出去说。嗯，
3: 屋子里有谁啊？我刚才听到乱哄哄的。
1: 我在骂赵瑞，他读书偷懒，我把他锁在屋里，让他好好读书。
3: 看来你是不会让我进去啊！满头大汗的，你在撒谎！里面是不是有女人？
1: 你这么又胡思乱想了！如果里面有女人，我出门被车撞死，喝水呛死！
3: 哎，又干嘛？我又没有叫你发誓。
1: 对了，我们好久没出去吃饭了，走，吃饭去。
3: 好啊。

0: 飞哥，你为什么不吃东西，只喝酒啊？
1: 小青啊，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啊？
0: 你喊那么大声干嘛？
1: 哦，嘘，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0: 我就喜欢你现在这种傻乎乎的样子，好可爱，一看就知道你是好人。
1: 我不是什么好人，我不让你和别人结婚，还拖着你不结婚，我那你是不是恨我？
0: 你知道就好啊，那你想要怎样补救啊？
1: 我要是好人，我就该对你好啊，我真的特别特别想对你好。
0: 那就赶紧做这个事情啊。

0: 飞哥，飞哥，哦，哎呀，小心啊，飞哥！哎，真是的，每次到了关键时刻都是这样，自己没酒量，又硬要喝酒，想累死我啊你！
1: 上哪儿？
0: 送你回家呀！
1: 我不回家。
0: 不回家去哪里呀？酒鬼！我跟你说了，我要送你回家，你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家。
0: 哎呀，你撒什么酒疯啊你！
1: 我不回家，不回家，我要和你待着。
0: 待在大街上吗你？
1: 我要和你待着。
0: 难道你想？
1: 我要和你待在一起。
0: 哎呀，飞哥，你今天喝大了。合适吧？
1: 我要你，我要。
0: 小心，小心！哎呀，哎呀，慢点儿啊！哎呀，你累死我了，你。
1: 今天是你的生日，
0: 你还记得？我以为你都忘了。哎，天哪，是戒指，要求婚了！快说！
1: 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飞哥，我保证啊。我一定会对你跟赵瑞很好，我会是好老婆，会是好妈妈，你放心，我保证。
1: 喜欢吗？
0: 喜欢。谢谢你啊，飞哥。
1: 这条是纯金的项链，以后等我有了钱了，我买一条最粗、最沉的给你，让你知道。我的心，
0: 飞哥，我知道你的心意了。
1: 小青，我要你，
0: 你让我，这不太好吧？哎呦，哎呦！我今年都40了，他也是我想要的男人。

0: 吓死我了你！
1: 你大白天的偷懒，一会儿我看到大嫂立刻举报。
0: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我和老板娘可找了你一晚上呢。
1: 我去庆祝我的生日，我叶青另一个光辉的人生开始起航了。
2: 你多大个人了，夜不归宿，也不打个电话回来，你不知道我们担心你啊？说昨晚住哪儿了？
1: 哎呦，大嫂，从今天开始，你就要慢慢的习惯，我有可能经常会不回家的了。
2: 你敢？你是不是酒还没醒呢？你
1: 说呢？
0: 我怎么觉得青姨她话里有话？哎，老板娘，青姨她不会已经成功呢？嗯，
2: 小丫头，瞎说什么呢？
3: 是。大伯，我帮你吧。
4: 赵瑞，你别动。让那个猴子干，省得他整天游手好闲。
3: 爸，
4: 你少搭理他，赶紧去学习吧。

0: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你睡马路去。
0: 脾气怎么变成这样？
2: 姐夫好像一直在躲着我。

0: 姐夫，我是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你能开车送我去吗？多远啊？我想去姐夫的大学。现在啊？是啊，我很好奇，姐姐跟姐夫是在什么样的大学读书相爱的？这个，你知道自从你姐怀孕以后，我知道。姐姐现在怀孕了，姐夫还得赶紧回家陪她，你送我回家就行了。好嘞，好嘞。
1: 吓死我了！不过你别说啊，我跟你讲，你姐这一怀孕啊，我还真是挺紧张的。我自以为做好了心理准备，其实啊，我还真是手忙脚乱，你不知道。
0: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可以跟我说说。
1: 没有不顺心，就是这事儿来得比较突然，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0: 是啊。

0: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生活，我应该知足，你说呢？
1: 真的是这样吗？明浩，你如果知道了真相会怎么样？
0: 当然了，这生活中肯定有很多磕磕绊绊、小插曲之类的，这都是正常的事情，日子总要过好的嘛，是吧？
1: 你可不可以清醒一点，姐夫，你不要再骗自己了。
0: 一听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别骗自己了？我真的听不懂。
1: 难道姐夫不是凭借着之前对姐姐的美好回忆支撑到现在的吗？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看眼前的生活变成什么样子了？你现在生活的好吗？
0: 哎，依婷，那又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呢？你放心，我跟你姐会努力的，把我们的生活过好的。
1: 对啊，你跟姐姐都会努力的把生活过好，把所有问题解决，我不用担心。那我现在在干嘛？既然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婚姻，不管结果如何，你都要自己负责，这是你们男人应尽的义务。
0: 你这是怎么了？你生气了？为什么？你是担心我在指责你姐吗？我真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心想跟你姐好好的生活的，请你相信这点。
1: 好好生活？你和依婷有了孩子，你们要好好生活。可我呢？对了，你根本不知道真相。可是不管怎样，他到底有了你的孩子，我应该退出，我应该成全你们。对不起姐夫，我想自己走走。
0: 你到底怎么了，依婷？我觉得你情绪不对啊。
1: 秦明浩，不管怎么样，我真心祝你幸福。

0: 老婆。
1: 哎，老公，
0: 我回来了。哎呀，你别看了，把眼睛看坏了。
1: 老公啊，你怎么了？今天心情好像挺好的。
0: 我上班的时候，只要一想到你和孩子，我心情就特别的好。怎么样？今天孩子有没有闹腾？有没有什么反应？会不会吃不下饭呢？
1: 没有了，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肯定是很疼妈妈，他现在啊已经不会把我弄得很不舒服了。
0: 真的？
1: 嗯，
0: 宝宝真乖呀，不折腾妈妈了。老婆，
1: 嗯，
0: 忘记咱们以前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啊，咱们一起努力迎接咱们的孩子。
1: 嗯，我会努力的。
0: 嗯，
1: 你也是，你也要努力，知道吗？生养一个孩子啊，多少钱啊？
0: 哎呦，钱哪成问题？且不说咱们家的家底儿了，就看我这每天拼命工作，为了谁呀？不都是为了这个小家伙吗？是不是？放心吧。
1: 你看，这才是孩子的好爸爸。

宁浩，祝福你，我会默默地守护你的。你是无辜的，那个孩子也是无辜的。可是我也是无辜的呀。

0: 还没睡吗？
1: 许愿，什么事？
2: 我很想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0: 不早了，早点睡吧。
1: 姑姑，哎呦，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啊？怡婷啊，我过来是有个事想请教你的，怎么才能不让男人始乱终弃啊？姑姑，你在说什么啊？哎呀，那个赵飞嘛，这两天都不理我，接我电话又吞吞吐吐的，两天了，48小时了。哎呀，哎呀，怡婷啊，这方面还是你比较有经验，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我现在该怎么办吗？
0: 姑姑，你是不是太紧张飞哥了？
1: 当然紧张啊，我都跟他已经那个了。你是说，你就先别那么着急嘛。飞哥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也许他是工作太忙了，或者是他盯着赵睿学习，所以忘了见你嘛。是这样吗？但是我跟他都已经。
0: 你说他应该快点跟我结婚吧？那是一定的呀，说不定他现在正在赚钱，存钱要买戒指啊。嗯，我不要戒指，我只要结婚就好了。
1: 那我去跟飞哥说说看喽。别呀，你跟他说，他更难为情哎。嗯，那你就再等两天吧。哎呀，还等，都急死我了。
0: 要不这样吧，依婷啊，等一下收工的时候，你陪我一起去找他。
2: 帮我旁敲侧击他几句，没问题。
3: 我可是做大买卖的，
4: 有事吗？
2: 投资项目对了，肯定赚大钱。王大太太，你来了，
5: 回来了。哎呦，大飞呀，你这哥哥可真逗，还懂投资啊。可惜我没钱，走了啊，拜拜，
2: 哎哎哎哎。大姐，这投资项目不错，真的。拜托啊，
3: 你想干什么？
2: 没什么。
1: 我只是跟
2: 他讲，眼睛别只盯着租子啊，还可以。
3: 可以个屁！你忘了怎么害我坐牢，还要欠别人10万块钱。
2: 你坐过牢？你坐过牢为什么不告诉我？
1: 飞哥，是真的吗？
2: 哎呀，真什么真呀？你们都误会了，是我陷害他的。
3: 叶青，
2: 赵飞坐牢是我害的，跟他没关系。当年是我不识人，连累了大飞。
3: 所以你曾经的确是坐过牢的。 难怪你不让娟姐报警啊！你是怕报警以后把你以前的事牵扯出来，你是不是连我的10万块钱也想骗呢？
4: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人吗？
3: 那你是什么人呢？你这个骗子！我恨死你，
1: 姑姑！
3: 哎哎哎，
2: 姑姑！哎呀，你怎么没告诉人家你坐过牢呢？
4: 姓侯的。
3: 我早晚死在你手里。哎呀，你看这……好了，姑姑，喝水。是不是搞错了？这赵飞怎么可能是诈骗犯呢？
0: 飞哥以前因为诈骗坐过牢，他都承认了。
3: 我天哪！不是，这么老实一个人，怎么可能？哎，他姑姑，以前他都没有告诉过你吗？
0: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嘛？这不就是骗婚吗？这是。青姨，要实在不行的话，好在你们还没有结婚，要不就算了吧。我觉得还是要相信飞哥的人品，就算他曾经诈骗坐过牢，那也是以前的事啊。
3: 他的为人怎么样，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现在只要改好了，还是可以接受的。不行不行，我叶青守身如玉40年，就是要找个配得上我的清白男人。他赵飞已经有过老婆，还有过孩子，我是咬着牙才接受他的。现在又让我知道他坐过牢，我叶青就只配和这样的男人过一辈子吗？好啦，
0: 他姑姑。
3: 不要激动啊，也别太伤心了，不要说那么过激的话。爸妈，都是你们不好，老是托梦逼着我嫁人，逼那么紧，现在我被人骗了，哎呦，我不要活了。对啊，怡婷啊。
1: 你去把我要回那10万块钱。
0: 那大家可以再商量一下啊。
1: 他要是不还钱，那他就是诈骗犯，骗财骗色骗感情，我要报警抓他。
0: 姑姑，你跟飞哥是有感情的，有感情的。
1: 对哦，对哦，感情啊，我的感情啊，大嫂，我的感情又没了。
2: 青姨。
4: 站在那儿了，没事。
5: 怎么会没事呢？你的未婚妻都那样了，
6: 你还有脸说？我这辈子都毁在你手里了。
7: 爸，要不然我跟青姨说说，你当年进监狱也是受大伯牵连。
4: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你青姨要的是一个没有污点、正直善良的人，可我……
7: 可是爸，你明明就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呢。青姨也是看中你这一点。
4: 你不懂，我早该告诉他我的过去。我欺骗了他，我隐瞒了。
5: 你刚才要是不追着打我，也不会被发现了。
6: 你还有脸说？
4: 算了算了，他早晚都会知道的。现在反而我也轻松了，以前心里憋得慌。感觉自己总配不上叶青，也不敢跟他说我自己的过去。现在反而舒坦了，压在心里的石头也没有了。
7: 可是青姨好像受了很大的刺激啊。
5: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不理他了？
4: 我都听小青的，他说怎么办我都接受。想结婚我就结婚，想分手我就分手，我就当他是我的债主。
5: 哎，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呢？
6: 你还有脸说我？你负责任，你负责任当年就不会连累我。

0: 姑姑，你一晚上没吃东西，来，起来吃点吧。
1: 依婷啊，你说是不是因为我太想嫁人了，所以才会这么容易被人骗啊？
0: 哎，姑姑，你怎么突然这么说呢？我觉得你要跟飞哥好好谈一谈，再这样下去你会憋出病的。
1: 找他谈，让他再骗我一次啊！
0: 你一定要相信飞哥的为人。你想一想，有谁愿意把之前这些不光彩的事情说给别人听啊？尤其在谈恋爱的时候，一定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给对方看的，不是吗？
1: 当然不是啊，他就是使劲表现他有多可怜、多傻乎乎、多正直善良，其实都是假的，他隐瞒的才是真的。骗财骗色，像我这样急于嫁人的恨嫁女，就是他下手的目标了。
0: 你这样下去会生病的。
1: 不会的，我还有10万块钱让他还呢，想把我逼疯，然后把钱拿走，没门儿。
0: 姑姑，你在找什么？
1: 他的狐狸尾巴呀！
0: 啊，
1: 在哪儿呢？

0: 飞哥，嫂子，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我去开门。你跑什么呀？我在这儿不太方便吧？你又不是外人，再说了，以后你也得交男朋友啊，正好给你长长经验。记住了啊，交男朋友要找一个知根知底的，别上当受骗。说，什么事儿？
1: 我配不上叶青，钱我会还的，我也会离开。
0: 啊！一大早你等在这儿，就是为了跟我说你要和叶青分手啊？
1: 您别生气，都是我不好。
0: 当然是你不好了，就算是要分手，也得把话说明白了呀。我问你，你是怎么进的监狱？赵瑞他妈妈又是什么情况？你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1: 赵瑞。